0: 应该对此造成的任何损害承担责任。纽约邮报就报道，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官员的消息，该会正起草民事调查要求，效力类似于传票，将可以强制 AI 巨企的高管就产品和存在的潜在风险作证，并提交相关文件。预计这一项的民事调查要求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正式发出。该名官员又说，该会的调查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不矛盾，强调调查不是要 AI 发展停下来。集特会上个星期结束之后，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延长至到今年的12月27号。商务部今年3月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以及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的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上星期三再发公告就说，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至今年的12月2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在经贸领域上达成一定的共识，预期今年11月和12月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再次会面。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20国集团今个星期召开贸易部长会议时，将会发布一项的协调行动，以应对钢铁产能过剩，并鼓励各国提高对中国等产能严重过剩国家钢铁进口的贸易壁垒。被问到是否多数20国的集团国家都已经同意提高针对中国的钢铁的关税时候，格里尔就说，美国已经采取了强而有力的措施，其他国家跟随都是合理，而每个国家都会采取适当的措施，美国就希望从中协调。美国针对中国钢铁征收高额关税，并以数据收集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为由，禁止进口中国汽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在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Hello， 早晨之一个人梁继章。在这个早上，一个不寻常的约会，因为这个时间平时我是未会出现的，但今天就不同了，这个钟头都是属于我和你一起在新城资讯台的。

如果话俾你听，人生好多嘢根本就系得一次嘅机会，挽留一个人，再见一个人，可能就系一句说话咁简单。你又懂唔懂得珍惜呢个分别 ？Just once 喺呢个早上，十月一号开始咗我哋一个人梁继章，假期愉快，享受呢个钟头同你一齐分享嘅歌曲好嘛 ？Sukiyaki 呢首。来自 A Taste of Honey。

有冇试过睇见啲好美丽嘅风景，你会谂如果喺身边嗰个人系佢就好；食到啲好食嘅东西，你会谂如果同佢一齐分享咁就好。人生嘅遗憾就系开心唔开心，能够同你分享个人已经唔喺身边，或者就趁适当嘅机会，好地话俾佢听，有你真系好。Sukiyaki.

你听首翻嚟有呢一首 Sukiyaki， 听紧节目系10月1日早上梁嘅钟为你主持嘅 ，Hello 早晨。经常陪喺身边嘅系你嘅朋友，系你嘅亲人，定一种叫做寂寞嘅感觉，而呢种感觉偶然出现。偶然又会失去，是不是很奇妙？

寂寞是一种感觉，寂寞会在心里面，就算身边有几多人经过，就算有几多事情需要你去做，原来有阵时在不知不觉之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 Hello， 早晨，梁继章。
2: Hello， 早晨之一个人梁继章。继续在这个国庆日的假期，有一小时的音乐节目，在直播室就是我了。假期愉快，希望今天身边都是你喜欢的朋友。送给你这首歌曲，每一次你的离开， Every time you go away， Del Hall and John Lukes。 每一次的说再见，都希望真的会有再见。每一次的离别带来的少少伤感，就为了下一次的再见面。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在这个假期的早上。一个 live 的现场版。

有啲人嘅离开，仿佛咗带走心里边嘅一块，直至佢翻嚟，先可以砌翻完整的一个心。有冇呢一个人咧？每一次嘅离开，你都会希望时间可以快速流走，可以再见到佢。又或者希望时间可以倒流，翻到佢离开嗰一日，然后争取个机会同佢讲出当年冇讲嗰句说话，就系、是、可唔可以唔好走？我唔想喺多年之后仍然带住一份遗憾去想念你嘅。

人生好多个片段一路串流而成，有啲个片段瞬刻就忘记，有啲个片段可能会记一辈子。点解？到底嗰一分嗰一秒，曾经有边一个喺你生命中出现，发生？

一个人嘅时候，你会想起边一个？一个人嘅时候，你嘅回忆会翻翻去边一年？一个人嘅时候，你但愿边一个会喺身边？定系你终于庆幸可以一个人？

0: Hello， 早晨。
1: 早上8:30。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小专家，
7: 上星期同大家分享了许昌假发品牌在国际市场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那为什么是许昌呢？许昌制造假发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它的累积收购人发原材料的网络、鉴别能力，加上手艺传承，令到它逐渐成为中国的假发原料集散中心。许昌的假发产业架构上既有4000多间的发制品企业和商户，以及100-1000的家庭作业坊，亦都有上市公司提供先进技术、齐全的产品种类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尤其是突破了日韩技术的垄断之后，令到许昌由主力售卖原料转成售卖制成品。假发制作过程复杂，包括脱轮、染色等工序，成型过程经开料、整模、烘发。

0: 等十几个环节。近年多了追求时尚和多变造型的年轻男女，利用假发尝试不同的风格和形象，追上潮流。在市场定位上，许昌不断扩展国际市场，更对准欧美和非洲国家对假发的需求。由于部分外国人的头发天生柔软易卷，留长发又或者扎辫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们会比较喜欢戴假发，尤其是一些追求靓的男女。近年中国越来越多年轻的一代喜欢佩戴假发片，局部增加发量又或者改变造型，令到自我形象更加百变。除此之外，许昌假发能够远销海外，其实亦都依赖网络平台的带动。许昌收到很多外国客户的订单，亦都稳定了他全球销售量占的六成位置。在2025年，许昌跨国电商家发制品案例入选商务部优秀实务案例，成为河南省唯一入选计划，同时亦都代表许昌假发由产品出海跃升成为品牌出海。咁到底许昌假发未来又系点嘅呢？如果我哋放眼未来，世界假发之都许昌面对人发来源有限、国际贸易环境竞争等嘅问题，将会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喺材料创新上，亦都研发紧新嘅合成纤维材料，减轻对人发嘅依赖，推动企业应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嘅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同埋环保水平。在2026年的3月，在河南郑州举行的中国发制品春季交易会上面，就展示了超过1000款的新的产品。同时针对全球不同地区消费者的需求，将研发更加多元化、更时尚的发制品，并且会利用不同的社交平台，透过网红带货、直播电商形式，直接对消费者接触，开拓新的客源。由最初的戏剧道具，去到今日的全球热卖产品，许昌以一条头发作为起点，编织出一幅覆盖全世界的假发销售地图。这样不单单是愿域富民产业崛起、带动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亦都是传统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扬帆海外市场的鲜明缩影，折射出国家无数特色产业发展的轨迹。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1: FM 99.7，
2: 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3: Hello， 早晨，梁继章。
4: 一个人，梁继章。今日早上 ，Hello 早晨，有呢一小时嘅音乐节目，我系梁继章，喺新城资讯台陪住你过一个愉快嘅早上。唔知点解呢个音乐前奏总令我谂起一个漂亮嘅早晨，阳光慢慢晒入嚟窗户 ，My heart will go on。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时候，有开始有终结。爱情会不会同样地都有终结的日子？定是只要你继续爱这个人，无论有没有分开，只要活在心里面，爱情就从来没有离开过。

真正的爱情故事有开始没有终结，只要你想念一个人，他就会继续存在在脑里面。

生活在这个多变的地球，天气变，人心会变，环境会变，事物会变，甚至自己有时都会变。要追求一颗永远不变的心，又谈何容易。

Hello， 早晨之一个人梁继章，或者世界上冇每一个问题都会揾个答案，有啲答案系冇答案，有啲答案听咗之后会更多答案，更多个问题。Annie Lennox 嘅呢首《Why》。

0: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1: Hello， 早晨，梁继章。
2: Hello， 早晨之一个人，梁继章。继续今朝这个音乐的欣赏，在直播室有梁继章，一个假期的早上陪着你。你真的想伤害我吗？还记得这首歌吗？来自这个 Culture Club 的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有人话爱得越深嘅人，伤害嘅力度就越大。唔知道你又中意吗？又或者可以咁谂，你受伤因为你爱佢。所以爱要留翻部分俾自己，爱人都要爱自己。

有人话爱情好似食嘢一样，留翻三分就差唔多啦。不过真正嘅爱情，真正跌入一个情网里边，又有边个控制自己？边个可以将个心留翻少少，惊会受伤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爱情嘅冲力有如100吨嘅炸药，当佢一爆炸，边个都阻止唔到。

需要的只有你一个。8:55，听紧新城资讯台。Hello， 早晨，今日有我系梁继章。喺你公众假期嘅早上，再听个新城直播室有梁继章。Hello， 早晨，今日唔系净系得我一个，头先听我阿黎莉出现啦，今日一阵间咧。9:00之后，我哋节目就会回复正常。系而家唔系唔正常，不过回复我哋两个人一齐为你主持嘅。

值得提一提咧，今日嘅节目里边仲有一位特别嘅嘉宾出现啦。呢位嘉宾咧，唔单止系嘉宾啊，迟啲仲系自己人，因为佢会一齐同我哋，到底想讲乜嘢？不如保留少少。嚟到呢个节目，听歌嘅片段最后一首啦，带嚟少少迷幻，少少迪斯科啊 ，disco feel 嘅呢首《I Like Chopin》。听你歌来嘅朋友，点会唔记得呢一首歌曲？记住啦，约定你一阵间九点钟之后继续喺呢度。有梁嘅章，今日有黎你，我哋叫做 Hello 早晨，公众假期愉快。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九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庆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婵、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曾荫权，还有中联办主任周济等等，多名政府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亦有出席。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国歌奏起之后，国旗和区旗徐徐升起，之后飞行服务队两架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轮和水警轮在会展对开海面射水敬礼。国庆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仪式在清晨6点几举行，大批民众到场观看并挥动国旗，护旗队步入广场之后现场播放国歌并升起国旗，升旗礼结束之后现场放飞多只和平鸽和彩色气球。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就中国国庆77周年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话佢同习近平喺旧年同埋今年进行咗意义重大嘅会晤，确认要将两国生死与共嘅友好关系发展成最坚强同埋战略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佢强调，无论国际形势点样变化，北韩同中国嘅友谊唔会改变，提升同发展两国传统团结同埋合作关系。是北韩党和政府的坚定意志。金正恩重申愿意和习近平一起将两国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何文田窝打路道昨晚有供电设备故障，几栋大厦和酒店停电，一人送院。旺角和何文田多栋大厦在凌晨突然停电，中电人员到场抢修并安排发电车临时供电，大约1000名客户电力供应受影响。旺角维景酒店亦受到停电影响，酒店有后备电源提供基本电力，但是冷气未能够运作。事件期间，一名居住在受影响楼宇的男人因为氧气机未能够运作出现呼吸困难，需要送院治理。今日起，本港回收的废纸全面本地制浆，不再依赖出口，可回收种类亦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展至纸包、饮料盒、鞋盒等杂纸。香港废塑料协会常务主席黄永浩表示，对前线回收站是好事，当一个生意门路，有助增加利润。黄永浩在本台节目说，现时有了本地制纸浆厂，成为废纸的终端，不需要再依赖出境，避免9年前废纸围城事件重演。2017年内地收紧废纸进口审批标准，大部分回收商未能够获得批文，无法出口，大量废纸囤积在香港。黄永浩指出，根据陆在区区数据，可见回收量稳步上升，送往堆填的数量亦都减低，认为回收气氛比以往炽热。环保署亦提出5年减废回收计划，将智能回收箱在明年年中起陆续增加到大约3000个。黄永浩认为计划方便市民，不用受限于流动街站或者人手等等，

0: 亦节省回收成本，同时提高市民回收意欲，期望回收量在未来一年甚至五年都持续上升。迪拜航空一架由亚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载有174人的客机，在飞行期间两名机师传出打斗，客机在30秒内急降大约14000尺，之后转飞沙特阿拉伯的塔布浩塞塔布克市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指机上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人，副机师刺伤机长，意图令到飞机坠毁。他引述乘客话，当飞机开始俯冲时，有乘客同机组人员闯入驾驶舱制服副机师，当时他正企图破坏飞机系统，形容今次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的副机师在飞机降落之后被捕，正接受沙特当局审问。内塔尼亚胡话，已经指是安全部门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机的安全措施。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涉事副机师是亚曼籍。迪拜航空公司就说，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的原因，呼吁不要过早猜测，并宣布暂停来往以色列的航班，以配合当局调查。受影响乘客其后改搭替补航班返抵特拉维夫。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报告，
5: 今日大致天晴，夜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吓，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同埋吹微风嘅。展望未来数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个礼拜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或者25度左右。请注意啦，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是黄色，火灾危险性是颇高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请马上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Cantal 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7: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咗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al Pop 嗰个生成。80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al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6: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0: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8: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0: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1: 找一个好朋友。

0: 信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喂，好啦 ，Hello， 早晨，我梁继章啊，
3: 我系黎莉啊。
2: 今朝食咗早餐未啊，大家？
3: 你又食咗咯，雪沙爹藕面啲。
2: 唔系，你唔好爆我啲私隐出嚟，我谂住我嚟出古仔嗰啲。
3: 仲有双蛋系嘛？
2: 系冇错，系。好开心啊，假期啊，今日咧我哋嗱，除咗假期咧，几样嘢特别嘢嘅。咁第一次咧就我喺假期用一个叫做播歌嘅形式啦，同大家倾下偈啦。咁头先出现咗啦，有黎莉啊，有我啦，咁样。咁今日仲有一特别嘢咧，就一阵间咧，我哋个人物专访咧，就一位嘉宾嚟嘅。啲嘉宾一阵间咧就会公布佢自己。未来的动向，
3: 嗯，系，所以个专访唔系访问佢噶，
2: 其实唔系访问，
3: 其实佢访问我哋噶，
2: 其实佢访问我哋，唔系啦，点解会揾佢？
3: 系啦，
2: 我都唔知点解揾佢，
3: 系啦，咁但系咁样嘅，咁啊，大家期待住啦，因为真系逢假期咧，喺呢个 Hello 早晨咧，都系会由七点钟咧就会去到十一点嘅，哇，好长时间，咁但系咧都真系头两个钟头咧都会有我同 Michael 啦嘅歌曲音乐选择啦，咁九点钟回复正常，九点半咧都系有我嘉宾出现啦，咁样，咁但系咧今日如果讲到，哇，我其实都几兴奋，因为琴日咧。正常
2: 食咗十三件甜品啊嘛！你自从访问完大胃王阿雪儿之后咧，我觉得你有少少俾佢影响咗，嗰个心智咧开始倾啊，见亲嘢就要食，食又要多。
3: 但我想讲，我就系琴日食完个自助餐之后咧，跟住我就同自己讲，我真系应该唔够雪儿嚟，我真系好饱。跟住我就最终喺尖沙咀就行咗个即系海旁，跟住再搭船去中环，再行咗一段路咁样。跟住我仔就问我：妈妈行好多路？我梗系啦，头先我哋食咁多，
2: 要行翻走噶，
3: 要行，我行就行唔走噶啦。但我就。但系点都要行下嘅，
2: 要行嘅，要行嘅，
3: 系啊！
2: 你知唔知嗰时咧访问佢一个叫做厨师，咁佢每一日放工咧，佢专登行。都行好耐嘅，行半个钟先至去搭车。我点解要虐待自己咧？你一出去有车搭噶，佢因为做厨师咧，好多时要试食、试食、试食咁样。咁同埋有啲住多咗，咁就自己食埋。咁所以佢一定要行翻走嗰啲。
3: 系啦，咁啊，所以咧我都会行翻走嘅。咁喺十月一号咧呢个国庆嘅日子里边咧，都真系几多嘅优惠，咁啊都系几多活动嘅。咁啊大家应该都系会出去玩啦。咁啊，咁啊除咗行路之外咧，咁我同 Michael 讲，一定要我哋咁啱不约而同咧，都系有呢一单嘅新闻。咁话说咧都。真系有片啦，大家睇到啦，即系有位嘅司机，
2: 咁啊喺
3: 的士司机突然之间咧晕咗喺呢个行车途中，
2: 不幸地
3: 系啊，咁啊，
2: 不幸嘅意思系对于佢系不幸啦，对于乘客不幸。不过咁，我又觉得不幸中之小幸，点解咧？知唔知点解？
3: 点解咧？
2: 如果冇乘客，仲大镬。
3: 哦，
2: 你谂下系咪？你谂下
3: 系
2: 咪？如果冇乘客，得佢一个人咁就晕咗，即系话冇控制啦。咁佢只脚仲踩喺个油门嘅话，咁咪变咗一个完全盲头乌蝇咁周围撞咯。
3: 系啊，但系当时我当我睇其实因为车上面咧系有四个乘客嘅，咁大家就喺条片里面我见即系大家应该都系睇到啦，就系咁啊，女士喺拍啦，喺身后喺拍佢身，拍佢块面咁啊，咁啊跟住咧就系发现佢晕咗啦。咁其实当时我睇呢条片嘅第一个嘅感觉就系、是，究竟边个摆呢条片上去咯？即系呢个系咪系车 cam 嚟？
2: 啊，系嘅，都系。
3: 系啊，当时我谂啊，咁边个摆呢条片上去咧？冇理由系个司机自己摆噶嘛，乘客又唔会摆到。咁行家点样攞到条片咧？除非就系车主。
2: 嗯，啊，你呢个问题好啊，果然系一个识问嘢嘅小朋友。
3: 多谢，同埋
2: 咁问咪出答案啦。
3: 但系冇，唔知啊。
2: 但系起码呢件事咧，话俾我哋听，原来有阵时喺马路上边咧，就算你系乘客咧，都要保持警觉，因为咧嗱，咁今次佢晕咗啫，但系你有冇睇过一啲片咧？就系话。喂，我觉得个司机好似瞓着咗喎，你估系唔系咧？咁样即系仲喺度谂紧，因为佢好似醒与唔醒之间啊，即系你见我呢啲片啊，个乘客偷偷地咁影，就见到个司机好似只眼眯下，又擘翻少少，又眯下嘛。咁嗰啲情况应该点咧？你有冇撞过
3: 啊？其实
2: 因为咧，好多司机咧，佢系揼好多个钟噶嘛，同埋可能佢夜晚就瞓得唔好啊，咁样呢个咧系好难即系怪佢，但系佢当然真系陷入一个半昏迷嘅状态，睡与未睡之间点啊？
3: 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你见司机好似瞓与唔瞓，同埋即系咦好似摇晃下咧，首先你同佢讲嘢先，唔系拍片先，
2: 冇错。
3: 即系呢个位我系觉得真系匪夷所思。
2: 讲嘢第一样嘢，
3: 系、
2: 第二样咧，如果你身上边有任何硬糖啊，或者一啲可以。即系可以俾佢咀嚼下嘅嘢，你话司机先生食唔食啊？软糖或者即系嗰啲咁样咯。
3: 我觉得直头同佢倾偈， 不斷同佢傾偈，其實傾偈已經係爭好遠噶啦，咁啊，因為即係我都係同你分享過，以前係即係見到啲司機哥哥車翻工嘅時候咧，即係好眼瞓啦，見到佢哋咁啊，不斷同佢傾。

0: 安全带。
1: 哇，咁啊，其实系啦，咁个问题系
0: 危急情况你要救，咁就唔好仲谂戴唔戴安全带噶啦。除安全带，倾前最，其实如果佢只脚冇踩住油门都好啲。如果仲踩紧油门咧，咁、就危险得更加危险啦，因为佢会继续嘅车用嗰个快速向前啊嘛。
1: 系，我就试机试过有一次坐都系的士嘅时候，个司机就突然之间流好多鼻血，跟住就
0: 佢咪见到你啊。一定系，
1: 我冇谂过、啊。
0: 一定系，
1: 你讲起，
0: 你当日一定系着啲咁嘅跑步背心啊！定你一上车，哎，司机你流鼻血、啊，哎，唔好意思啊，小姐，唔该你攞拉翻件衫先。
1: 唔系一上车流，我唔系一上，嗱，如果我一上车流鼻血，应该可能系呢个情况。
0: 最终冇望咁清楚啊嘛，甚至一望清楚，
1: 好明显佢
0: 把声咯，知唔知？你害到人哋呢下，好心理啦，真系。
1: 好明显佢想赶我落车啦，因为我最终系落咗车噶，即系点解咧？咁因为佢当时流好多鼻血，咁跟住我就同司机即佢同我讲，哎，小姐，我流好多鼻血咁。哦，咦，你呢个情况？
0: 你可唔可以着件衫？佢仲有一个未讲，你可唔可以着件衫？嬲嬲嘅身。
1: 跟住我就咦咁啊，咁不如你唔好车我啦，你即系摆我喺呢一度，咁你去翻睇医生咁样。跟住但系佢好好就即刻 call 咗个行家，就
0: 系
1: 车我系啦。咁跟住个
0: 行家冇流鼻血啦嘛？
1: 冇啊，咁、所以就系应该唔关我事啦，系咪先？咁跟住后屘佢就真系去咗睇医生咁样咯，系啦。
0: 如果嘅身体健康咧，
1: 所以我觉得嗰个客突然之间嗰个身体个状况咧，有阵时你系好难去预计，所以我觉得系有少少重温翻我哋琴日就系提大家，点解成日都要做一个身体检查？原因就是有阵时你喺啲即系心血管嘅问题，你唔知道，咦，原来佢突然之间出现嘅喎，咁啊，同埋你真系好危险揸揸车嘅时候出现咗呢啲情况，
0: 点算咧？咁样
1: 咁点算咧？咁同埋，我觉得大家有阵时见到呢啲新闻，哇，唔系净系话啊，哇，好惨啊，好惊啊，咁你都要谂下，如果 touch wood 你有呢个情况，你会点咧？
0: 我会噶，我自睇呢新闻就系、是，如果我车上面我点样救咧，点样帮佢咧？咁我都有谂噶，我谂你都会谂下咯。
1: 你有冇答案啦？如果你系呢件事，
0: 嗱，两样嘢啦。如果我系坐隔篱嗰个就好啲嘅，因为隔篱嗰个近啲啊嘛，咁咪掹起只脚。如果只脚仲踩紧油门，咪伸手过去掹起只脚，即系起码个车嘅速度慢翻啲而救啲啊嘛。咁当然只手帮我控制住嗰个方向盘啦，咁样
1: 系咁啊。我觉得你好理性啊。
0: 可能我讲嘅容易。到时我即系识尖叫，系咪系咁冚佢？冚佢，
1: 我应该都
0: 写啦，写
1: 系啊，系啊。但系我觉得尤其是即系我知道手停口停嘅，但系如果司机们你而家听到嘅话，你都有阵时系眼瞓啊。我啲我身边朋友都系咁啊，可能喺侧边即系拍低嘅车，恰一恰，跟住再起身开工咯，系辛苦噶。
0: 9:17，公众假期早上听紧 ，Hello， 早晨，有呢一首歌曲，
1: 嚟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

0: Hello， 早晨。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你好啊，我是 Fanc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2: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1: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晒他全部喜欢吃的东
4: 西。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黎莉小姐，我唔记得咗问你 IQ 题啊。嗱，呢个 IQ 题就系咁样嘅，有一样嘢新买翻嚟嘅，你马上就抌个垃圾桶，点解咧？买咗新一样新嘅嘢翻嚟，马上就要抌个垃圾桶，点解？五、四、三、二、一，叮！苹果知唔知啊？啊嗱，佢知啊，嗱佢知啊，嗱佢知啊，你大声啲讲，你大声啲讲，
3: 系咪啊？佢唔讲嘢，
4: 垃圾袋啊，
3: 垃圾袋，
2: 系啊，冇
3: 错嘅。
2: 哎呀，苹果啊，呢、這个人真系蠢到一个点啊，真系。
3: 即系你讲先，你问多次条问题，
2: 你
3: 个垃圾桶买翻嚟，
2: 买一样新嘅嘢，你要抌个垃圾桶。咁垃圾袋系咪抌垃圾桶用啊？包住垃圾桶噶嘛？喂，讲完佢都唔知道。哎呀，真系点搞你？
3: 呢个问题问咩话？
2: 问题问咩？
3: 咪有咩新买翻嚟？你真系抌咗佢嘛？
2: 有乜嘢新买翻嚟系会抌落垃圾桶即刻？
3: 哦，哦，因为你要攞个垃圾袋摆落去垃圾桶度。
2: 你知唔知咩叫慢十秒？佢唔止慢十秒一步，起码慢咗分嘢仲。
3: 我唔知三 G。
2: 佢呢啲人咧，如果个司机瞓着，佢就会，哎呀，点算啊？哎呀，哎呀，嗌一分钟撞咗啦已经。喂，你啲警觉意识唔低啊！
3: 你又唔同警觉意识啊？
2: 但系你个脑运转，你今朝系你谂紧第二样嘢，谂紧我哋嘉宾，头先嘉宾嚟咗系嘛？
3: 嘉宾嚟咗啊，接佢啊！
2: 听讲咧，你细个好中意睇佢做戏噶喎。
3: 我好中意佢噶，佢
2: 听
3: 讲
2: 你
3: 儿时
2: 偶像嚟喎，系咪？
3: 佢会点咧？如果
2: 偶像系，
3: 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喺新城嘅时候啊，我见到呢一位嘅嘉宾，新城
2: 哦，新城，
3: 佢嚟做嘉宾，系啦，佢嚟做另一个节目嘅嘉宾。咁啊，啲同事知我好中意佢，我话嚟嚟嚟嚟，因为我好少同 artist 影相嘅以前，跟住喂啊，你中意嗰个嘉诶嘉宾咧嚟咗啊，嗰个艺人咁，跟住啊系咩咁，跟住我就入嚟，哦，跟住佢好好啊，同佢影张相啦，咁啊，即系同我影张相，你知唔知当时啊？我同佢讲，哇！我成块面啊红晒啊！
2: 我好中意睇你做戏噶。
3: 跟住我亦讲任何嘢都讲唔到啊！影完就走咗。
2: 其实呢个嘉宾咧，其实数下佢个历史都好犀利。
3: 历史，
2: 你睇佢个样咧，就唔似好老啦，系咪先？咁、其实佢都唔系好老，不过咧，佢睇翻佢嗰个演艺界咧，佢有电视、电影、电台，好、多好多好多都系拍过好多经典嘅电影啦，同埋系亦都做过好多电台唔同嘅电台同埋唔同嘅节目咯。
3: 系，同埋我好中意咧，就系佢做主持，因为佢好搞笑嘅咁、所以咧就系、
2: 你都好搞笑，垃圾袋都唔识搞，非常搞笑真系。我要重新衡量你嘅嘅 IQ 嘅，唔系你嗰个叫咩叫智商啊？
3: 唔系，我要再讲嗰样嘢啊，系因为我。是在这个工作以外呢不是很捞得到的。不是因为我同事不知道做什么我现在很担忧。
2: 是他跟你说是不是进来拍东西啊，因为一拍低嘉宾他问你是不是可以进来拍东西啊 ,set 东西啊，是不是
3: 入来 set 咯。是啊几 free, 是不是你是不是 set 入来 set 啦、
2: 啊、不
3: 是入来 set 的。咁你出面做咩？你话俾我听，做咩翻工咧？同事，我真系唔明啲同事做乜翻，即系日嚟咁，咪隔唔识日添，假期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一阵咧就系十点咧就有我哋呢一位嘅嘉宾出现，同埋咧，
2: 但系九点半咧亦都有另外一个嘅访问啊，嚟你主持。
3: 系啦，
2: 今日访问边个啊？牙医啊又。
3: 哦，星期二先得牙医。
2: 我成日都见到你牙医嗰啲片，唔知点解成日弹出嚟。我只牙又冇事，但唔知成日俾我睇，成日 fit 俾我。
3: 我话俾你听，即系我哥琴日咧，每食完一样嘢，我哋自助餐，每食完一样嘢咧就撩牙，跟住我你做乜成日撩牙咧咁？佢四十几岁人，跟住佢话啊，因为佢牙崩咗，哦，咁你睇医生啦。
2: 崩咗啊？
3: 系啊，佢话因为佢好惊睇牙医，所以佢就唔睇。
2: 你越惊，你就越要保护只牙齿。
3: 系啊，所以咪就系呢一啲。
2: 佢每日睇几多次牙？
3: 佢每日两次咯。
2: 其实咧最好即系吓，就
3: 系
2: 每次食完嘢。就揾水冲一冲，或者如果你有戴住牙刷，就擦一擦佢，清一清嗰啲即系污糟嘢咯。
3: 系系
2: 咁理论上。
3: 不过咁啊，我都觉得惊咧系唔系办法嘅，就应该好似阿 Michael 咁啊。我哋咧讲咗咁耐咧，佢终于入咗物理治疗师睇啦，我好等你开心啊，拍晒手掌啊，好乖猪啊，
2: 多谢你。
3: 所以咧，送呢首歌俾你，咏桥嘅《为谁来奋斗》。

0: Hello， 早晨。
1: 早上9: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 嚟到第3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星又上榜3个星期。上星期喺第10位，今个星期嚟到季军位置系容祖儿，播放次数116次。不到的风情等等等等等等。亚军新上榜，好希望每一份希望，大家即使遇到唔同挫折都好，唔好失去呢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佢系姚卓菲，播放次数146次。至于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同样系重新上榜。全部就是教大家在这个纷乱的世界真正的活着。你知泳儿全活，播放次数153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阿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人仔细细，
1: 巴里丽丽呢位嘅嘉宾，点解可以参加 fashion show 啦？你见唔见到我一身浸黑色嘅衫？你睇下你
6: 系咪几衬？
1: 你呢时候衬
6: 要撞一撞啊嘛！我哋
1: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就巴里，巴里你好啊
6: ！Hello， 大家好，早晨。
1: 系，我觉得有阵时咧，即系着衫都好。好是因为本身的情绪，又或者你想穿得靓一点、啊、又令自己情绪好一点。
6: 是的，同埋又要一些活动要出席。
1: 这个是一个重点来的。不过呢、我今天见到巴里的时候呢，我都真的忍不住呢，即是给了在社交平台封存的一条片、样。其实当时我都想着、这个未必是一个叫人仔细细，但是我觉得在他的即是当事人里面来讲呢、应该是一个情绪或者精神状态之下呢，因为同埋本身呢，我有些朋友去认识佢，其实我本身唔识佢嘅。咁佢话佢其实可能系即系喺细个读书，一齐读书嘅时候咧，都要可能特别去关顾照顾一下咁样。咁、但系去到即系大个时候，佢哋就形容啊好惨啊，点解会有咁嘅事发生啊咁。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咧？可能啲社交平台里边咧，就系喺个地铁车厢里边啦，有一位嘅男士咁，咁佢就系一啲同另一啲人嘅拉扯啦，因为佢冇个前文同埋后文、我唔知道系睇唔到。我唔知道有人去即係有一个人所谓有啲人所谓嘅正义男，我拉返佢出嚟嘅时候，佢哋中间系咪原来之前有啲碰撞定系点样啦。但系个过程呢，就系呢位就系个男士啦，咁呢佢就系断咗手啲，譬如我依家啲水晶咁样啲珠啦咁样。咁佢就好想执返啲珠。咁呢，但係呢一路里面呢啲可能一啲嘅职员啊，同埋即係当事人啊，即係其他啲人就话、拉返佢出嚟啦咁样。咁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呢嗰、那个男仔就不断喺度讲啦，我又冇打你，我又冇得罪你，我都系想你做乜整烂我啲猪啊咁。其实呢个男仔不断去执翻啲猪嘅，
6: 系。
1: 而根据翻咧喺社交平台下面嘅一啲留言咧，睇翻咧，其实啲留言咧好多都系讲，我觉得巴里你都系一个好正常同埋好谂人哋嘅状况。喂，其实佢都想执翻啲猪啫嘛，佢啲猪系啊，跟住好多就话、你唔知道啲猪原来对佢几咁紧要啊，
6: 系啊，好紧要嗰啲猪，
1: 系啊，譬如我自己有一条猪链咧，我一路都冇戴嘅，因为嗰条猪链咧系我英国婆婆嘅遗物嚟嘅，我一路都唔舍得戴佢，我试过戴佢，但我好惊佢断，所以我一路都唔戴、你点知嗰条猪链对佢有几咁紧要咧？
6: 系，
1: 同埋过程里边系。有一个人，我睇翻相关嘅片段，啲人留言系得一个人，个车厢度都唔少人噶，一个人帮佢一齐执猪啫。最终呢个男仔咧，即系男士啦，其实佢又冇执到啲猪，直到直头俾人拉咗去，即系车厢外面
6: 离开咗个卡车啦。
1: 系啊，直头讲啊，我啲猪链啊，我啲猪啊，咁啊，你
6: 系好惨，
1: 好惨，
6: 好惨。我都系啱啱睇呢个片段啦，咁我都系用一个第一。第三身咁啊，去睇嗰个感觉啦吓。咁我即系因为冇前文后理啦，咁我就觉得啊，佢跌咗啲猪，点解冇人帮佢执嘅？我哋
1: 系啊，冇错。
6: 佢咁我啲猪，你整跌咗啲猪，咁当然啦。佢一路执紧猪嗰阵时，一路都话紧嗰阵你刑事咩？
1: 你刑事毁坏我啲毁坏
6: 我啲财物咁啊，你刑事毁坏我啲财物，咁可能佢个内容系对某人、其他人有攻击性啦。咁、而佢又要揾紧人哋去做公证，去支援佢一路讲一路执嘢嗰阵时，调翻转咧，佢有啲猪执到去出边，我睇到我睇咗一转啫吓，
1: 喺
6: 喺个卡车出边同停车月台中间，佢喺度执翻嗰阵时咧，就俾佢话嗰个人咧就拱跌咗。咁、而因为佢被拱跌咗，净唔知点样纠缠跌咗啦，就阻住咗个车厢。
1: 车厢，
6: 咁就啲人就话你抬佢走啦，抬佢走啦，咁令到佢咧剩翻啲猪就喺个车入边、但系不停仲要喺度讲我啲猪啊，我啲猪啊，我啲猪、其实即系我都识好多朋友啦，佢话佢守猪嗰啲链系可能要俾啲师傅开光啦，咁即系信唔信系你嘅事，但系人哋系深信不疑，系保护一家人、或者保护自己，而呢样嘢可能带咗好多年，就正如你讲好多人嘅遗留落嚟，我哋要好珍惜嘅嘢，有啲甚至乎系唔俾人见添，唔俾人掂啊 ，sorry，
1: 唔俾人掂系，
6: 唔俾人掂摸得，咁所以咧，我觉得对佢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事情，但系冇人理过佢讲嘅嘢。正系就系想话搬走去咯，咁我唔明点解个主题就话正义男啦吓，即系有人搬走去嗰个人系反而系正义啦，咁唔排除佢哋用另一个角度就系喂好多人翻紧工噶，喂好多人要开车噶，你唔好阻住个车卡啦咁，即系唔排除你觉得用呢个角度，但系其实我哋个社会就系其实太少人去关顾当帮一个人有情绪或者有问题嗰阵时，我哋解决咗佢个问题就得噶啦。成班人一齐同佢执，成班人一齐帮佢揾，成班人即刻交翻俾佢，而唔系大家喺度阻止佢，唔俾佢执笔，就要仲要三人大绑系咪？
1: 系啊，
6: 一个捉手，个捉脚，抬佢出个车卡，佢仲喺度好惨，仲要即系大部分人就系拍摄。点解呢个世界啲嘛？如果我系喺车卡入边，我一定会帮佢执咯。
1: 系，
6: 我一定会呼吁人帮手执添咯。
1: 因为现场咧，我同阿巴呢度倾嘅时候，我真系特登去数下，即系起码都有六个人喺嗰度。但系咧，拍晒成个过程嘅人咧，系多过有啲人坐喺度啦，咁啲人拍晒成个过程啦。咁啊，根据翻咧，其实呢一个嘅社交片段咧，咁系浏览次数已经去到130几万嘅啦，已经。
6: 哇，咁夸张啊！
1: 好夸张，因为有个浏览嘅次数啦，咁好。其实我见到好多朋友都系话啊，觉得好心噏啊，即系点解啲人系唔会帮佢执啊？咁样，其实佢诉求都系好简单啊，咁
6: 系咯。
1: 即系有阵时候我都会谂。其实佢真系同埋都有唔少朋友睇过之后，都系知道或者感觉得到，可能本身佢个精神状态系有同平人可能有啲唔同啦咁啊。所以其实我本身我都有谂过啊，我哋今日个角度系咪有阵时我哋啲小朋友其实可能啲小朋友有自闭症，有ADHD 等等，其实都系有啲特别嘅一个表现唔同。我哋系咪可以多一份谅解，多一份体谅？但系由呢一个位，我觉得有阵时我哋究竟嗰、那个。好冷，我真系真心有阵时候，我都系觉得个社会都几冷漠嘅。
6: 啱啱咧，你讲起呢个 case 咧，就系上个礼拜我就去按摩啦。按摩嘅过程中有一个女士咧，就接咗佢个女嘅电话。个故事一模一样。嗱，你谂翻下而家嘅教育系点？你就会谂下点解而家呢个世界啲人会咁冷漠？咁咧，嗰个女咧一打电话嚟嗰阵时咧，就我听唔到好 detail 嘅内容，但系佢就好激动，妈咪，我要乜乜乜乜乜乜乜。大致上咧，佢好大声 hand free 嘅，嗰个妈咪，
1: 妈咪系，
6: 咁咧就我听晒佢好激动地讲，大致上就喺个 canteen 度食紧晏嗰阵时，有个同学仔做咗啲唔啱嘅，讲咗啲唔啱嘅嘢，唔知系话个老师定唔知话同学，咁跟住咧就冇人出声，而佢个女咧就主动就企起身就闹嗰个人，同佢对骂，
1: 系，
6: 咁过程中咧有啲粗口。OK， 大家都有啲粗口，中学生嚟嘅，
1: 吓嗰把声都有啲粗口。OK，
6: 我唔知系，总之有粗口啦。大家互相有几多系边一个系有嘅，我多啲我唔知啦。咁跟住咧，佢就将呢件事话俾佢阿妈知，就讲俾佢听，我同个仔几唔啱，几唔啱，几唔啱，几唔啱。跟住佢阿妈听冇出声，听完最后尾，阿女，点解你又犯啲咁低级错误啊？
1: 系，
6: 点解你又出声啊？点解你又要突个头出嚟去做一啲领头羊？而俾人质疑责怪啊？点解你上年已经去一个活动，已经系犯咗呢一个咁嘅错误，你又犯错，同样嘅错误你

0: 犯两次。咁、我谂，咁我又唔知好多前因后果啦。咁跟住佢阿妈就讲下讲佢就话，其他人有冇出声？其他人冇。
1: 嗯，
0: 佢话咁点解你要出声啊？其他人唔出声，点解你要出声啊？
1: 嗯，
0: 几时轮到你出声啊？嗱，头先你反映翻嗰个社会问题啦吓，
1: 冇错，
0: 好啦，有冇老师喺度？有个老师都觉得我啱嘅，妈咪，点解你话我错？
1: 哦，
0: 佢话我而家唔系 care 个老师觉得你啱唔啱啊，系你要有朋友啊。
1: 你要有朋友，
0: 你而家个问题就系冇朋友，冇人中意你。而家你枪打出头了，你而家系自己突出个头出嚟。而家个个都话你啊，
1: 嗯，
0: 你旧年已经系咁，你今年又系咁。嗱，咁我唔知佢曾经发生过咩事，有啲乜乜乜，但系你要一件事还一件事。呢、這个小朋友做嘅正义，佢嘅行为系咪啱？你可以话。佢都有讲，你可唔可以用啲更聪明嘅办法？你可唔可以离开现场？可唔可以揾其他人？你可唔可以点样去处理？可唔可以醒啲叻啲啊？咁，嗱，我觉得后半决系合理嘅，
1: 嗯，
0: 但系你唔可以话个女系错，因为你嘅人系有情绪，你有激动，当佢有正义，佢觉得嗰人做得唔啱嗰阵时，有老师睇住，我冇人够胆出声，我出嚟出声，点解系我错呢？
1: 嗯。
0: 点解你会责怪我呢？
1: 嗯，
0: 我觉得嗰个小朋友好可怜，好委屈啦。佢好想打电话嚟 share 俾妈咪整个故事嗰阵时，哇，俾阿妈咪闹到
1: 啊！系啦，我就系我最惨嘅呢个位，我谂住同妈咪啲 share， 你明白我感受，但系点知你闹翻我转头？
0: 我谂咧，佢情绪咧翻去，不原来我去帮人，或者我去澄清，或者我主动做一啲嘢，原来我系错，我系衰人。
1: 嗯，
0: 我谂呢个世界如果个个都系咁样教育嘅，佢第时系点样呢？即系其实佢唔系为咗嗰件事啱唔啱、公唔公正、要唔要出声，佢系为咗自己嘅私欲。我今次要为朋友，我今次要令到可能唔好得罪人啊，因为可能佢得罪嗰个一定系好多好多。朋辈中意，又或者不嬲都系啲无形嘅领袖咁嗰啲，可能佢会送咗好多人对抗佢啊，佢又要日喺度读书，我相信会有好多其他衍生嘅问题。但系你应该要欣赏咗佢个动机先啊嘛，欣赏咗个人格，欣赏咗佢睇到个问题，但系跟住要好温柔地教阿女，你做得好啱，好欣赏你。不过我哋第时应该要点样做，点样做，点样做，唔系要闹佢咯，跟住佢收完线之后。打俾另一啲我唔知朋友啊定屋企人啊，
1: 嗯，
0: 跟住佢用啲形容词，佢已经忍咗啊！原来我听到阿妈已经系收咗个火噶啦，佢就话：你咪咁咪死蠢啦、啊，你咪猪咁蠢，你咪嗰啲白痴啊，你咪冇脑噶，
1: 系啊，
0: 系啊，
1: 咁阿妈已经原来好收敛噶啦，
0: 系啦、啊，咁我听翻原来佢真系好收敛噶啦，
1: 系、啊，
0: 跟住成个过程啊，我真系觉得个女跟住就。本来我认为佢系好想分享俾阿妈知我今日发生啲咩事，我有嘢。其实佢应该同佢妈咪关系唔错，冇理由。如果唔系，佢唔会讲添。
1: 冇错冇错，系啊，
0: 分享
1: 系系系，
0: 同佢讲。我谂都中四五噶啦，呢个把声。咁、而佢分享完，跟住俾阿妈质疑责怪佢就好唔开心地，跟住静晒静晒静晒静晒，跟住俾阿妈系咁揞啊揞啊揞啊，跟住我就即系有时驳两句，跟住就收咗线咯。
2: Hello， 早晨。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Oh, won't you
3: stay with me？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2: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订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咧，

0: 实都是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人仔細細，
13: 巴黎。麗麗，
14: 但是我刚刚听到巴黎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情绪的。即是那个情绪就是究竟枪打出头了，究竟这个是一个什么一回事啦、究竟我出声是不是我不啱、我为件事、因为没有人出声嘛，没有人出声、我不是出声咯，这样。即係有時我都諗，唔通我咁樣喂？如果我知道嗰件事，我覺得係一個啱嘅事，或者大家都覺得啱嘅事，只係爭在冇人敢出聲。我知道去做呢個角色啫，我都有錯咩？同埋點解咁多人而家係？譬如你啱啱，因為我覺得兩件事都係我哋唔知嘅前文後理，但係中間譬如啱啱所講嘅執豬嗰、那個。我冇叫你去对付我拱佢出去定係点样啊，定係话佢啱唔啱帮手执啲猪有咁难咩？即係我成日都係諗究竟我哋而家係发生緊啲咩事、
15: 事不关己，己不劳心。
14: 你总结得好好。
15: 是啦
14: 你中文水准真係好好。
15: 即係自述门前说，你一路讲呢，我諗起一个好多年前我睇个片段，我好痛心嘅。即係呢个好似係一个真人真事拍返一个片，淨係即係一个黑白纪录，都唔系彩色嘅纪录片、就讲緊好多年前一个短片，你上网一定搵返，唔知搵个巴士，唔知几多座嘅巴士，就喺一个中国嘅乡村，系呢个乡村。咁入面呢就坐到成个车都满晒人啦。咁突然间佢停站嗰阵时呢，个司机系女性嚟嘅。停站就有两个人上个车，过咗冇几耐，啲两个人呢就攞住持刀啫，就抢晒嗰啲人。嗰啲要钱，大家唔好出声，好多男人喺度㗎。但嗰个两个男人揸刀，乘客有好多男士、女士。咁跟住咧，佢嗰个司机都话：你哋俾佢啦。个女司机就话：你哋唔好伤害到大家啦。你俾佢俾钱佢解决啦。咁跟住点知嗰两个人咧就话：你继续开车啦。咁开下车咧就熄迷心窍啦。就停咗个车咧，要捉咗呢个女司机，就落去。大致上嘅过程系咁，我唔好清楚。捉咗呢个女司机。就要喺个草地捉咗佢离远，就系施暴。成架车有冇人睇住，冇人出声。跟住有啲男人想起身，个老婆在隔篱，多事少一事，关你咩事啫？你唔好理啦，一阵间受伤我嚟理。全部都系为咗自己唔好。喂，两个人揸住两把刀啫。OK。咁跟住咧就睇住嗰个人，个女仔拖咗去一个远嘅草地，施暴完咧。就他他条翻嚟，个女人就好狼狈咁翻咗嚟。跟住咧就唔俾嗰两个施暴者上车，闩埋咗个车门，开车。OK， 咁大家都觉得哇，呢个女仔点啊，都唔出声啦。竟然呢个女人揸架车去到下一个站，喺个悬崖度冲咗落去。
14: 哦，
15: 全车。全車

0: 系，
1: 我唔记得呢两个人有冇喺车度定有冇上车定唔知点啦。
0: 但系佢最后系自己揸住架车冲
1: 全车系啦，即系有好多时就系当个女司机系想守护你哋、保护你哋，你哋冇咗财物就算啦，你哋俾佢啦。咁但系佢可以咁多人都睇住呢个男人去施暴佢，佢都冇人出声嗰阵时，佢就一拍两散。即系呢个世界其实好多事情都系因为咁而系导致嘅。我哋系要成个世界咩叫做而家成日都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我唔好。有机会佢都会前身发生嚟到。今日系发生喺我度，听日可能发生喺个女度呢，喺你老婆身上呢。点解会有人咁样会去面对呢个问题，唔去出手相助，呢个就系我哋而家嘅好大嘅问题囉。
0: 系。咁当然如果即系好似啱啱阿巴你所讲，可能啲朋友就话啊，你唔知个安全情况系点样啊，成日咁。咁当然我都系觉得你要睇返当时嘅安全情况，嗰把刀即系如何，嗰两个人系如何，或者你车上面有几多个男人可以做呢件事啦，咁样。你要计算过啦，咁样。咁但系我都会諗啊，咁我应该点样教我下一代，即系竟几时出声，几时唔应该系咪叫唔应该出声啦？譬如你嗰啲位有刀嘅，咁喂，我梗系仔，你唔搞唔掂噶啦，你咁细个，你学个武术你都唔得噶啦，系咪先咁？咁但系应该，譬如喺学校，哦，原来有个人俾人虾嘅，咁佢应唔应该出声咧？
1: 嗱，如果嗱真系要我哋嘅人生阅历先知道嗰个情况，我有冇能力去驾驭啦？咁当然学生嘅一定系要揾外援噶啦。
0: 学生
1: 或者系呼吁大声叫。OK，
0: 冇错，
1: 大声叫我哋，你唔可以咁做，或者老师已经嚟紧，你作又好咁啊！已经校长知人报警啊，即系你可以大声叫 ，OK， 你可以令到好多人一齐去即系大家眼神接触啊，大家一齐去帮手啊，咁你要睇情况，但系尽可能你系要揾人援助而去离开，即系唔好去单独去行动啦，
0: 唔好单独行事啦，
1: 系啦，单独行事啦，咁所以我觉得好似呢个巴士嘅。我头先重新讲咗两次，佢系揸两把刀啫。
0: 系
1: 咪先？同埋两个人，咁我唔觉得呢件事去有几危险咯。系啦，
0: 系，因为阿爸你就睇过呢条片啦。系啦，咁但系另一方面，我哋好担心，有阵时系个社会成个一个氛围。另一方面，嗰、那个唔系我突然之间喺度谂咧，我记得有一次咧，有位嘅朋友咧。我行经过一条街，咁然后咧见到对面咧有个男人咧，即系可能啲老宿者啦，类似咁，咁佢好似好唔舒服咁样挨住喺个栏边咁样，咁我本身咧想向前即系行埋去，谂住啊睇佢有咩需要啊成咁样，因为其实侧边一条街度嘛好多人，但冇人嚟，咁我当我谂住去做一件事，我朋友就同我讲。佢话你女仔嚟嘅，其实你唔好行过，你睇定啲啦。咁你喺侧边睇下发生咩事先啦。你就咁行埋去，一阵咩事咁点算啊？咁，跟住我觉得咁好啦，我企喺度睇下啲咩事啦。咁样，咁咧后来你应该嗰人真系有啲神志不清，有啲唔系几好嘅状态咁。跟住我朋友就都话你噶啦。咁但我就心里边当时都觉得啊，都好彩我朋友提醒一下我咁样。咁样，
1: 神志不清系俾人落咗神志不清啦，定系
0: 佢
1: 本身
0: 嘅人系啦，本身嘅人。咁后来我哋就真系揾。警察啦，喺附近嘅警察啦，咁样系啦，因为我哋真系 handle 唔到噶嘛，咁啊，咁但系有阵时候我都会谂下，究竟我哋几时先？如果其实我哋行过路过咧，唔理系完全冇问题，但系有机会，喂，佢可能会伤到其他人噶，或者原来佢有机会自己唔知冲咗出马路，唔知发生咩事噶咁。
1: 系，
0: 我哋好似谂少咗人哋一步，咁可以，我好似谂谂想讲，其实佢唔关我事噶，我都唔识佢嘅。
1: 唉，我最近啊睇好多啲啊！最近有个警察电单车，其实佢啱啱系要救，收到 order 要去做一啲 order 嗰阵时，铁骑，跟住嗰阵就嗰个车转出嚟 U turn 嗰阵时撞到个铁骑，就反咗个车，就成个瞓咗喺度。嗰、那个撞咗一个警车铁骑，成个警员瞓咗喺地下，全条街啲人当任务其事行嚟行去行嚟行，冇一个人落车，冇一个人问候喺。铜锣湾大街，咩世界啊？咩问题啊？而家点解会系咁嘅？
0: 系
1: 呢个世界系咁嘅，系咪即系话哦？佢都系警察啦，使乜我理啫？咁系咪咩意思？
0: 得佢瞓低咗喎。
1: 系啊，我可能我啱啱可能播完之后，我睇嗰我谂我睇嗰个都30秒、45秒，即系啲人系睇住佢行过咁啊。唔知分几分两分钟唔知行，系行过啲人系唔理嘅。咁我真系唔明啊，车前车后都系咁，所以 anyway， 我觉得我哋

0: 真係要諗多一步，但係呢答返你頭先嗰個問題，最好你有朋友就錄低住你整個過程啦，跟住錄低完你做過啲咩嘢，跟住就真係去報警，跟住或者起碼影低嗰個人，跟住離開囉，如果你覺得情神志不清。
1: 嗯，
0: 系啦，
1: 系。不过我觉得呢个都系啱啱巴里系一个好好嘅问题。点解呢个世界会系咁？我觉得呢个先系都令我系谂咗谂一下啊，究竟点解世界会系咁？我点样令到我个小朋友个世界唔再系咁啊？吓，去到差唔多，大家好好思考一下，睇下有冇答案。今日唔该晒巴里，下次倾，拜拜，
0: 拜拜。
2: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十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走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他说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国庆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婵、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曾荫权，还有中联办主任周济等等，多名政府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亦有出席。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的位置进行升旗礼，国歌奏起之后，国旗和区旗徐徐升起，之后飞行服务队两架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轮和水警轮在会展对开海面射水敬礼。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票，市民今日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朋友可以以指定的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文化艺术和消闲方面，今日全港商业戏院和嘅戏票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还有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昂坪360和海洋公园推出门票折扣，亦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公众席观赏国庆赛马日赛事。饮食及消费方面，目前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会提供优惠，而机场、科学园、西九文化区以及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上个礼拜同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有倾到释放黎智英等议题。特朗普在白宫出席一场活动时，被问到同习近平会面时有没有讨论释放黎智英以及被中国拘留的美籍缅甸裔研究员敏申，他回应说有倾到，并认为他同习近平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讨论，希望会是有成果的讨论。现年78岁的黎智英自2020年起被关押，他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今年2月被判监20年。至于敏申，美国国务院表示，他获中国政府邀请6月到云南参加学术会议，但是抵达昆明之后，随即在机场被带走。中国外交部其后证实，敏申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依法被刑事拘留。美国国务院在8月认定敏申遭中国不当拘留。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载有174人的客机，在飞行期间，两名机师传出打斗，客机在30秒内急降大约14000尺，之后转飞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市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录音讲话， 发表录影讲话，指机上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人，副机师刺伤机长，意图令到飞机坠毁。他引述乘客话，当飞机开始俯冲时，有乘客同机组人员闯入驾驶舱制服副机师，当时他正企图破坏飞机系统，形容今次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副机师在飞机降落之后被捕，正接受沙特当局审问。内塔尼亚胡话，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机的安全措施。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话，涉事副机师是亚曼籍。迪拜航空就话，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的原因，呼吁不要过早猜测，并宣布暂停来往以色列的航班，以配合当局调查。受影响的乘客其后改搭替补航班返抵特拉维夫。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渐转多云，日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个礼拜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大约24-25度左右。请注意啦，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马上休息或者求助，需要嘅时候请尽快求医啦。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0%。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永别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话少 Edwin Talk。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同我哋一齐主持节目就系
1: 梁明忠。
0: 喂，梁明忠。
2: 你唔好意思，自己打出嚟啊！
0: 真
2: 系啊，暂时
0: 梁明忠咧喺半年前咧，我哋已经倾好噶啦。咁啊，后来咧喺两个月前咧，佢就话会一齐嚟帮手。但跟住咧，忽然之间又话，因为佢名人嚟嘛，好多人揾佢，啲合约系咁掉过嚟嗰啲，几廿万、几廿万、几百万嗰啲。咁于是佢话唔得啊，都系由八月开始你做住先，我哋要到吞，一路吞，而家就开始就进入呢一个轨道啦。
2: 嗯，未正式进入噶，
0: 进入少少。
2: 即系我哋睇下阿梁明忠先生，佢几时真正得闲嗰啲嘅合约搞掂晒先嚟嘅。
0: 经理人都十，经理人都十几个，你唔知啊？系啊，喂啦，自己介绍下啦。其实咧，梁明忠大家唔使介绍啦，系咪先？咁但系佢阿忠哥咧就好忙嘅，我哋揾佢咧好难揾嘅，要经过咧佢啊 A 秘书 ，A 秘书问 B 秘书 ，B 秘书问 C 秘书先揾得到佢。咁啊，听讲你呢半年都系做紧嗰啲高达啊、咩模型啊、公仔啊嗰啲，我唔系好识嘅，不过系类似嗰啲咁啊，系嘛？
1: 你唔识系啱嘅。先同大家讲声 hello 早晨先啦，我系梁明忠啊。喺新城呢一个频道里边，大家听到我嘅声音咧，可能好似好
0: 陌生
1: 陌生咁样。其实大家唔使担心，因为喺大气电波喺过去嗰十几年咧都听过，喺唔同台啫。
0: 你做过好多，
1: 嗯，
0: 系嘛？
1: 咪主力都系之前啦，即系可以讲一次噶嘛，香港电台啦。咁而家咧就过嚟新城啦。咁其实好简单，点解过嚟呢？因为冇做香港电台，未过嚟新城咯。
2: 我哋系重金礼聘你翻嚟噶，
1: 有几重啊？
0: 重噶，
1: 有几重啊？
2: 呢啲系情嘅重。
0: 你知唔知为咗请你，我哋走咗几多个人啊？
2: 唔系嗱，系啊，我哋即系摆上台讲，真系唔好意思啊。
1: 哦，呢个
2: 你有冇意思啊？
1: 呢个完全冇啊，因为我要做埋佢哋嗰啲嘢噶，即系嚟紧我要负责埋佢哋嗰啲工种，唔系净系朝早开完麦就算啦。咁点解要过嚟咧？就
2: 系
1: 好简单，因为俾大家多一个选择，唔系就系俾我啊，即系大家啊，阿 Michael 啊，黎莉啊，听众们啊，都多一个选择，即系有时候听一个电台咧，唔一定要听某一个电台，其实可以周围揿嘅，即系周围揿下，周围揿下，咁周围揿下可能会有啲唔同嘅乐趣。
0: 同意啊，
1: 呢
0: 系因为当你听紧呢一个电台。即系如果啊，你听紧某一个电台，你又不停话，都唔好听嘅。哎呀，我真系我唔中意佢讲嗰啲嘢。咁点解唔试下俾自己多一个选择咧？同埋，当你听紧一个你觉得唔好听嘅电台嘅时候，你系嘥紧自己嘅时间啊嘛。
1: 唔系呢个明白嘅，点解咧？好多时候咧，即系唔知点解，特别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嘅人咧，就会好中意不断闹、不断呻，但系我系都唔住。
2: 吓都唔转，系都要睇，系啦，
1: 譬如我闹我自己个老公，闹自己个老婆，
2: 冇得转啊嘛，
1: 冇转。但系你不断闹咯，
2: 系啊。
1: 我睇开个电视台，不断闹，我唔转咯。我听开个电台，不断闹，我都系唔转。但系其实除咗我觉得身边嘅伴侣你唔好转之外咧，其他所有都可以转。电视台你咪睇第二个咯，你唔睇呢个咪睇 YouTube 咯。如果系听电台，你唔听呢个咪听第二个咯。但系有时候咧，我又觉得。闹好似系为咗俾自己一个机会发泄，
0: 系
1: 啊，即系一个系啊，所以好多时候专登做个节目差啲咧，系有原因嘅，即系
0: 专登做个节目差，
1: 专登做系啊，俾人哋可以情绪宣泄啊嘛，我系做差啲，我拍过嘢系差啲噶啦。我俾你闹咯，即系都有呢个可能性。
2: 即系而家有啲人系要攞 noise
1: 啊，
2: 系啊，都系呢个 noise 嘅咁样。咁但系都系嗰句，我成日都听啲人讲，有 noise 咧，首个冇啊嘛。即系哪怕你就算真系叫做闹我咁啊，
1: 呢个又系一个即系最老土。
2: 但我冇理由揾你翻嚟俾人闹噶，
1: 我就专登做差啲，就系做差过以前咁样。
2: 即系宁愿闹你唔闹我啊！而家
1: 咁你谂下，俾人闹嘅节目咧，系多人听啲噶。
0: 听系点嘅衰法，
1: 系啊，俾人赞赞嘅节目系冇人听噶。
0: 其实呢一个咧好极端嘅啦，即系好似讲人嘅嗰个表达啊，或者个样啦，一系就好靓，一系就好丑。最红通常呢两种人嚟嘅，一系一好靓嗰啲，一好丑嗰啲，或者一系咧就系讲嘢好聪明嘅，一系讲嘢咧就系
2: 即
0: 系
2: 好蠢啊
0: 咁嘅样。唔系话你即系
2: 垃圾袋啊嘛。
0: 举个例，譬如阿怡点解咁红？
1: 自己对号入座啊！
0: 即系阿怡金红唔系因为佢靓，阿怡金红唔系因为佢叻或者咩，而系佢有另外一种嘅表达方式啊嘛。即系大家会咁样咯。
1: 系啊，你欣唔欣赏系第二件事啦。
0: 系啊，
1: 你可以唔欣赏，但系你又会睇。
0: 系啊，
1: 即系你中意讲下佢咁样。
0: 咁你谂住扮演咩角色咧？
1: 我真系唔知啊！而家
0: 我谂住你扮演智者噶，因为你咧，即系个人咧，即系唔出声嗰阵咧，好似好多嘢 喺个脑袋里面，即系好似蕴藏咗好多智慧咁。
1: 嗯，智慧又唔敢讲，智慧
0: 你做人又真系醒目啦，系咪？又见过咁多世面，起码你喺电影圈都蒲咗一段时间啦嘛，系嘛？
1: 咁其实如果我入行都三十几年啦，咁喺

0: 嗰个阿啤你嘛，咁阿啤你点都要知啊，系嘛？啤你唔知，
1: 啤你都今日先知可能吓，唔系啩？
0: 啤你都话好期待，
1: 台长都话今日
0: 先知，即系大家都系话，唉、哎，究竟嗰个期待，即系究竟会互相即系
2: 咩？你知唔知话今日讲咩人听？我约嚟嚟新城噶，
0: 而家知噶啦。
1: 同埋阿钟哥啊，咁样，因为我哋呢度做嘢嘅习惯咧，阿啤梨就叫啤梨，苹果就叫苹果，你都要拣一只，不如你叫香蕉好唔好？
2: 点解咧？
1: 因为香蕉个人咧，真系外冷内热，咩外硬内软啊，即系个人咧好硬朗，个心好软。
2: 我以为你话英文啊。笨啊！
0: 我真系谂唔到你哋谂嗰啲嘢，我想讲。
1: 佢个脑捞得好慢。我今日问一个好简单嘅 item 题，我话有咩新嘅嘢买咗，即刻抌落垃圾桶，佢都谂唔到。
2: 唔系阿黎，你转数快，转数快。我有听咁啊，即系你哋八月未开波之后，一路听到而家。
0: 你人真心地善良啊！
2: 转数快，
1: 快，
2: 算噶啦，
1: 算快。系对于你嚟讲算快噶。
2: 系啊，
1: 对于你嚟讲，
2: 以现今嘅人嘅运作嚟讲，你算快噶啦。
0: 你哋听咩哥哥？望住我平时之后系点样嘅咁？喂，咁但系咁样嘅，嚟紧咧就系阿钟哥会加入即系我哋啦，咁啊有冇？因为你而家啱啱即系 Michael 都有介绍过，其实都系真系系咪活跃于玩具当中？
2: 啊，系嘅，
0: 主力系玩具当中啦。
1: 其实好快乐嘅嗱，你谂下，
0: 系咯，
1: 细路仔嘅时候个个都中意玩玩具噶嘛，但系佢而家就系去到一个成人啦，佢仍然可以用玩玩具嚟做佢嘅事业咧。
0: 我就谂咗一样嘢啫，佢应该好有钱咯。因为玩玩具好贵噶，我成日扭蛋都好贵嘅，$40$50一只，你知唔知道而家？
2: 玩玩具咧唔系好贵，比玩具玩就好贵。
1: 有咩分别啊？
2: 玩玩具咧就系我真系攞件玩具上手玩啊嘛。
1: 比玩具玩咧？
2: 比玩具玩咧就系我见到乜嘢我就要买乜嘢咯，即系我唔理我中唔中意，我觉得有我要拥有，呢啲就系比玩具玩。
1: 咁你系边只啊？你而家系边只？
2: 我而家系观察，即系观察，因为你做咗呢个行头之后，你就未必一定系要玩。我亦都冇时间
0: 玩啦。咁你观察，系
2: 你观察，同埋将一啲嗰、那个个市面上一啲嘅信息，要介绍俾啲观众们啊嘛。
1: 但你唔玩过，你点介绍咧？我咁谂。
2: 有。
1: 咁即系都要玩啦。
2: 但系而家玩嘅玩具未必一定自己想玩嘅，因为要介绍唔同类型啊嘛。
0: 哦，
2: 系啊。
0: 可唔可以问一样嘢啊？
2: 咩啊？
0: 你试过买最贵嘅玩具系几多钱啊？
2: 唔好问啦。
0: 我问咗。
1: 不如咁啊，钟哥，你讲几多位数字啊？
2: 我买嘅时候系四位数字，而家放翻出去咧可以系六位数字。而家咁样，即系可以
1: 咁
2: 讲，
1: 系即系咁讲。如果以一啲消闲嘅玩具咧，都唔算贵。我就系问你啊，嗱，嗰个系一种生物嚟嘅，鹦鹉啫。你估几多钱啊？讲咗十几廿万一只。
0: 哦，
2: 鹦鹉啊嘛，
1: 鹦鹉系啊，一啲好贵品种，
2: 所以唔应该买嘅。
1: 系啊，
2: 应该冇啊。
1: 系，应该冇，唔好将佢运一落去，等佢大自然活，继续佢生活。喂 ，Hello， 早晨，今日有梁荣忠。
2: 早晨
3: ，Hello， 早晨。你有几耐冇望过海？你有几耐冇好好咁享受平静？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 嗱，中國頭先講咧，點解嚟申請咧？其實咧，去一個地方或者去份新工咧，我都有好多嘅考量嘅。後生仔嘅時候咧，考慮咩？就係話，誒有加假期啊，幾多錢人工，有冇得升職？但去到唔係代表你啊，代表我自己。去到而家呢個 moment 咧，你就話份工到底我會唔會做得開心咧？或者我自己中唔中意做呢樣嘢？或者呢樣嘢對於我嚟講，會唔會有啲新鮮嘅位我可以再發揮咧？咁樣。
2: 誒、阿 Michael， 你可以代表埋我，一模一樣，
1: 係咪啊？
2: 係啊，
1: 啱啱。即系我哋唔系话好多钱啊，而系话你唔会再用一啲平时后生嘅时候睇嗰啲人工啊、福利啊，即系未必会再睇呢啲，而系睇下到底个心灵方面。
2: 呢样就唔好代表我咁多啦，即系我都仲系要睇下有几多。
1: 你讲啊，你讲
2: 咁样嘅，
3: 即系所以咪就系请你之后走咗几个人咯，你
1: 炒咗
3: 几个，
1: 就
3: 系
2: 嗰啲做嘅嘢，
1: 系炒咗几个，
3: 唔系你自己嗱俾位人入嘅，
2: 真系。又系啦，个原因。誠意啦，即系同阿 A 姐啊，同阿 Michael 都食咗几餐饭，咁即系呢个系誠意嚟嘅。我成日话一间公司咧，你去请一个人，两样嘢嘅啫，你一系俾钱，
3: 系
2: 冇钱就誠意搭救啊嘛。你最惊咧就系又冇钱又冇誠意啊嘛。即系如果两样都冇咧，你谂唔到个原因点解要留喺度嘅。
3: 哦，除非佢好大前途咯，将来会
2: 有咩工系会有前途嘅？因为个前途唔系嗰个工种啊嘛。个前途系自己啊嘛，你自己啱做嗰个行头，或者你即系任何一个工种都可以有前途噶嘛，一定要系炒股票定还是系点样咧？
3: 系
2: 冇定噶嘛，咁所以呢两样啦，咁另一样咧就阿 Michael 讲咗就系快乐啊。
3: 系
2: 开心系最紧要，
1: 开心好紧要，
3: 系开心好紧要。
1: 做电台好开心噶，因为如果你自己都用打工嘅心情去做一个电台节目咧，听人都唔会开心，因为你 feel 到嘅。
2: 其实我做行行我都系用呢个心态，我
1: 玩嘅，用玩嘅。嗱，即系等你玩公仔啫嘛，你开心你先去玩公仔。
2: 系啊，我就话要当
1: 你唔当翻工噶嘛，
2: 当打自己工啊，
1: 系啊，
2: 即系自己就系自己老板。
1: 冇错，
2: 好多人咧都会呢个系我老板，呢份工点样，所以我唔中意。咁既然唔中意，点解要做呢？我成日听到一句说话好笑啊，我就
3: 既然唔中意，点解要做？有阵时真系为钱咯。
2: 呢个就系啦，我为搵食咋，所以我做呢份工。呢个我听得最多，99%嘅人都讲呢句。
3: 冇错。
2: 嗱，调翻转头问啦，如果你做呢一份工，你搵到钱，但系你唔开心，即系证明你喺呢份工你有天分，你有天分。
3: 系，
2: 如果你中意做嗰行，但系搵唔到食 ，sorry， 你喺嗰份工即系。唔系好关你事嘅，咁你仲信咩啫？咁点解你唔享受自己可以揾到食嘅嗰份工，你拥有嘅天赋，而去你去享受你揾唔到食，你完全冇天分嘅嗰份工呢？
1: 系，即系呢个最高理想啦。不过我相信咧，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咧，可能有啲人都基于暂时未揾到，咪做住先，又未必中意咁。但如果你将个心态调教一下，喺呢份未必中意嘅工，都揾一啲你中意嘅。哎呀，平每日翻嚟咧，原来有少自由时间啦，或者呢份工咧，即系啲同事对我好，即系谂一样嘢。是氹到自己嘅，咁我谂会翻工翻得开心啲咯。
3: 最近咧有我认识一位嘅，佢以前系一个专业人士嚟嘅，即系类似做一啲嘅心理辅导嘅咁。
1: 跟住你辅导啊？
3: 系我同佢辅导啊，知唔知最终系？系啊，因为咧佢话因为都真系失业，系啦，冇嘢做啦咁，跟住。佢话啊，咁而家唔知点算好啊，又即系搵唔到嘢做啊，好难搵啊，咁样。跟住咧，我都有同佢分享过，我话其实咧，如果有一日咧，我真系唔做呢一份工嘅时候咧，即系我唔做呢一份工，咁我都谂下自己做啲咩咧。但系如果我真系又可能又要搵钱啦，要打发时间，其实我都真系觉得，总之有咩做咩咯。即系我都会谂下，系啊，侍应又好，譬如我以前好耐未入行之前，其实系做侍应啦，咁可以做侍应啊，我可以
1: 做
3: 好多嘢。系啊，读书嘅时候，
1: 做咗几耐啊？
3: 其实我系逢暑假就帮佢做两个月咯。
1: 会唔会一路拎嘢俾人喺度食噶？即系，咦？点解少咗嚿嘢？
3: 直头入厨房攞食唔知攞出去啦！
2: 最高境界啊！
3: 系啊，其实佢好惊我嘅，因为以前好中意食嘢咧，跟住中间咧我就会去水吧度系咁啊攞啲水蜜桃食啦咁啊。即系我觉得系，但系我好中意做，其实我好中意做对人嘅嘢嘅，咁所以咧就觉得啊 OK 啊咁。咁但系嗰人就话吓，但系你个行你个专业唔系呢度。因为我专业有机会未找到嘢做嘛，咁咪做其他嘢先咯。因为你要为你嘅生活，你要揾钱啊嘛。咁，我觉得有阵时有啲朋友仔本身真系做一啲嘅专业人士，揾好多钱，但系就落唔到 下面嗰、那个唔系、叫下面嘅。
1: 即系当你做唔到呢个专业咧，应该好似水咁样，再流动下，做下其他嘢先。我上个礼拜日咧，有位即系护士学生啦，即系佢考咗牌噶啦，但系咧暂时未揾到护士嘅工作，佢都话我做下其他工作先，唔想出嚟等。佢说你唔使等，人生咁多嘢，条条路都可以行下先咯，睇下风景先。
2: 你讲嗰样之前做啲咩工种咧？你知唔知我之前做过咩行业啊？
1: 工人
3: 唔知喎，
1: 即系砌嘢嘅工人，
2: 唔系喎。最早期即系啱啱都仲未读演艺学院添啊！嗰阵时我做过咧扮嗰啲毛公仔，
1: 喺边度扮啊？主题公园啊？
2: 唔系喺街，
1: 即系派嘢
2: 系啊！咁、所以咧，我好感受到咧，你大嗰阵时而家嗰啲毛公仔咧系好叫做舒服啲，因为佢里边装咗风扇嘅，
3: 系啊，
2: 装舒服啲啊嘛！我哋以前嗰啲系硬骨噶嘛，
1: 冇噶，
2: 真系一件毛公仔。
3: 你嗰
2: 时
3: 系个毛公仔扮咩啊？你嗰时
2: 傻炮
3: 哦，
2: 我好记得。傻拍，咁真系喺街度派嘢嗰啲咁啦。大热天时，真系即系流晒汗。
3: 系啊，系啊，系。
2: 因为你戴咗个面具，你派嘢俾人嘅时候，你见到啲小朋友好开心，你搵到个乐趣，咁我咪做嗰样嘢咯。但系我觉得我挨唔到啊，即系嗰个体能
1: 太辛苦啦，
2: 太辛苦。咁所以我中意做呢份工，但系我真系 sorry， 我冇呢个天分搵到食，咁我咪做其他嘢咯。
3: 系嗰时我做线嘅时候咧，我都好开心噶，即系我系。唔系真系唔系为赚钱嘅，我记得，因为我爸爸同我讲，你不如我俾多啲钱你，你咪唔使做咯。咁我话唔系，爸爸我做得好开心啊，因为我系通常做 reception 嗰个位嘅。咁跟住我就同爸爸讲，真系好开心啊，可以对住人即系大位啊，佢哋食完真系会多谢我啊。咁啊，其实唔关我事，唔系我煮啊。咁啊，咁但系开心咯，总之，所以我觉得搵嗰份工作。开心啊，好紧要啊！新城好开心噶，我都做咗好多年噶啦。
1: 知道啊，系啊，系啊，我听到好多你个名啊，
2: 系啊，
1: 久仰大名啊，
2: 前辈啊，简直
1: 系新城阿姐嚟噶。
2: 系啊，
1: 我哋讲嘢好战战兢兢，其实就惊得罪。
3: 我讲错咗嘢啊！我发现
1: 齐插，
2: 喂，唔系喎，黎丽，点啊？如果以电台嚟讲咧，
3: 你而家新城嚟讲，
2: 唔系电台界嚟讲，
3: 电台嚟讲梗系 Michael 啦，系啊，
2: 你都系我前辈。
1: 因为佢做电台都系后期啫嘛，
3: 你做
1: 几
3: 耐？
1: 几多电视台？
2: 系啊，我做我08年先入电台界，2008，
1: 咁你一定
2: 你一定系我辈啦，
3: 系啊，我本身想计一条数，
2: 唔使计啊，我入嚟做僆嘅啫，而家基本上系。
3: 阿 Sir 师姐，嗰边系监制，
2: 师姐早晨。喂，早晨监制，
1: 系早晨，因为你做嗰啲大公仔，我试喺公园啊，抬嗰啲康乐棋俾啲阿伯啊，即系我每日八个钟就系坐喺公园，就陪啲阿伯开啲棋俾，因为我要锁门噶嘛。
3: 咁你嗰份工作系边个请你噶？我反而
1: 嗰叫游乐场协会专管嘅游乐场嘅，咁咯，嗰阵时系做呢个暑期工，咁你工作咧就全日坐喺公园，边个想玩捉棋？喂，阿边个过嚟同我开盘棋？咁啊喺个嗰啲器材房攞个棋开俾佢，佢玩完走咗啦，帮佢收翻埋咁啊。康乐棋俾细路仔打咁，我都觉得几开心，因为全日喺公园里边，你见到都系啲开心嘅人啊，跑嚟跑去咁样，即系好 casual leisure 咁样，好开心。
2: 系啊，咁同埋除咗你嗰份工个工种之外咧，边个系你老细？呢、這个老所谓嘅老细又系好紧要咧。咁我记得以前咧，我系做过一个工作，咁大家如果而家有经过铜锣湾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度啊？嗰间惠康咧，嗰间超级市场，
3: 落地攞噶。
2: 地下唔
3: 地下，地下系。
2: 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度，太耐冇过去。
1: 我知道
2: 喺度，
1: 你即将话俾我哋听，你喺嗰度做过咧。我哋搭伴之后翻嚟同你讲讲。再见嘛，吴若希嘅呢首歌曲，10:29，听紧 Hello 早晨。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10:33。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吹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嘅，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是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8: 喺呢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9: 逢星期日晚上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早晨，今日除咗我哋两个之外，仲有梁荣忠、阿忠哥啦，咁样样。其实咧，我哋新城电台咧有个节目叫《上晒脑俱乐部》啦，就系讲一啲好狂热嘅 fans 啊，中意啲乜嘢，中意啲乜嘢咁样样。其实咧，我觉得咧，如果你真系好中意嗰样嘢咧，系真系会有一种狂热嘅嗬，即系你诶会即系废寝忘餐啊，或者咧为咗佢咧，可能咧就会倾家荡产啊咁样。你未倾
4: 家荡产
3: 步啊嘛？
5: 未，即系中国人咧有另一样嘢啊嘛。中庸之道啊，即系不能够去到太狂热嘅，你不能够太过分。中庸之道，保持喺中间，咁咪最开心啊嘛。
3: 系，
5: 咁但系咧，如果你唔去一个极端，你又唔会知道哦，原来我可以中意到咁交关。所以咧，我通常游走喺
3: 癫与唔癫之间。
5: 系啦，游走下呢啲。
3: 直接啲讲，就癫与唔癫之间。
5: 咁啊，睇自己当时嘅情况啦，无论系个生活上啦，或者经济
3: 上。不过唔系啦，我觉得有啲嘢咧，即系都要保持冷静嘅。即系有时耐唔耐见到啲新闻咧，啲网红咧又话嗰啲人为咗捧啲网红，又唔知俾几多钱几多钱啊，又用晒自己全部身家。又为了他们就即好像老婆仔女都不要啊咁样。
5: 我不信的这样。
3: 是吗？
5: 因为我未经历过，如果大家想试下对我呢，我不妨大家对我
4: 狂热
5: 一点。即是
4: 比花花比心心是吗？
5: 是啦，比多一点我。是啊，我不介意，因为我未试过，我讲不到的这样。
3: 阿黎莉呢，你有没有什么自己很疯癫的兴趣的？即是由始至终，仲跑步咯。我觉得跑步你都几其实都挺。
4: 不是，我就是刚刚想讲，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啊，即是外面的太阳呢真的很靓。
3: 你就已经
4: 接
3: 受开始
4: 很痕了。你知不知道，是啊，你知不知道，如果我真的不需要翻工的话呢，
3: 一定跑步。
4: 是，我一早起身就应该见到，哇，我就会一飙出去跑步。
5: 但我先讲一讲先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啊，唔系因为极端
4: 极端酷热啊，
5: 三十四度系咯，
4: 系啊。
3: 对于佢嚟讲，呢样嘢唔代表咩
4: 嘅，唔代表
3: 气温唔代表咩嘅，
4: 系啊。
3: 因为佢个人嗰种热度仲劲过三十四度，
4: 系啊 ，hot 就
3: 佢仲 hot。
4: 咪同埋就算落雨啊，落雨又好啦，除咗真系打风，我真系试过一次，但系真系唔生性啦，即系。我冇諗過佢會即係好大風啊成啊咁，跑完就覺得哇好爽啊好大風啊，但係有啲朋友提醒喂你危險啊咁，我話唔係啊危咩險啦，我不過跑步啫嘛。佢話你跑步啫，但可能有啲嘢跌落嚟噶嘛咁。我當時又冇諗得太多，咁所以而家如果真係打風落雨就喺屋企自己做下運動。但係今日嘅天氣真係一翻到公司覺得哇好正啊，所以聽到啲同事話一陣去沙灘啦，我都想去沙灘啊咁樣咯。係，我覺得陽光好好嘅。你對咩狂熱咧？
3: 我對做節目好狂熱。
4: 哇！呢个位原来系兜咗圈之后，你
3: 系
4: 要入呢个位嘅，
3: 系咪咁讲啊？钟哥系咪先？唔系，但系我觉得人生真系有啲寄托好啲嘅。除咗你自己保持冷静之外咧，系有一样你中意，譬如有啲人咧宠物又好中意。你有冇识过啲朋友成屋都系蛇啊、咩蜘蛛啊、咩爬虫啊嗰啲？听讲以前有啲朋友系咁噶嘛，即系屋企啊好多蛇啊爬嚟爬去咁样，即系你会觉得好得人惊，但系佢好中意就系咁样咯。系啊，咁有啲人咧就只屋企有成六七只猫啊、十几只狗啊咁样，即系你觉得哇，你唔辛苦嘅咩？唔係我好中意啊咁樣咁啊，甚至我聽過有啲中意養狗嗰啲人咧，每朝翻工要攞住咁聞下先，索下佢啲味，吸狗味啊嘛。
5: 嗱呢個唔緊要，但係某種程度上啊，我覺得如果正話 Michael 講嗰啲係生物類咧，大家真係要有足夠嘅時間，
4: 冇錯，
5: 愛心，
3: 冇錯，
5: 經濟上嘅支援先至要做呢啲嘢，
3: 因為真係需要
5: 嘅。係啊，俾少啲愛心，你養咗係冇用嘅，
3: 係，
5: 即係如果唔夠愛心嘅話，
3: 冇錯，
5: 咁啊唔好咁樣啊。
4: 我有啲朋友真係對做義工好狂熱咯，咁我覺得好好啦，咁啊，即係佢哋可能退休咁啊，跟住就覺得啊，無時無刻咁都真係要去服務人哋，係啊，我都問哇，你要出嘅時間有陣時，甚至佢哋會出埋錢嘅咁啊，佢哋話唔係。帮人好开心，帮人好正嗰种感觉，
3: 佢种快乐系好好难言喻噶。
4: 系啊，同埋有啲音乐人啦，佢哋可能系即系譬如编曲咁，佢哋觉得哇，每一首歌编到之后嗰个嘅成功感，所以有阵时由开头即系我哋啱啱同阿即系钟哥去倾嘅时候，嗰种我哋会搵钱好紧要，咁但系另一方面，其实嗰个快乐都好紧要。可能大家都觉得即系听紧，哎呀，有咩快乐？我哋而家啲人。越嚟越缺少快乐，呢、這个我觉得要揾下嘅。
3: 因为缺少快乐咯，同埋、我觉得都市人咧好大压力咯，即系你仔女读紧书嗰啲，阿爸阿妈又大压力系咪？即系揾钱又大压力系咪？即系咁
5: 样咯。正话我今朝为例，我过咗嚟黄埔呢边啦，咁啊揾个地方食早餐啊。哇，嗰间
3: 快餐
5: 连锁店咧，我落到去，我真系见唔到一个笑容啊。包括咗服务嘅人啦，食嘢嘅人啦。都系冇乜笑容，
3: 我谂
5: 好奇怪，
3: 部分原因系未醒，真系噶，
4: 系
3: 未醒噶，其实食紧嘢
5: 八点咯，
3: 假期嘛，因为
5: 咁就点解要咁早落嚟食早餐呢？
3: 可能佢都好似你咁要翻工啦，食完。
4: 其实都系翻工咯。
3: 系啊，好多假期都翻紧工嘅人噶。
5: 嗯，嗱，咁如果系咁样谂嘅话，咁你觉得跟住有份工可以翻系开心啲啊？定还是食完之后，我唔知道有啲咩做开心啲啊？即系其实就系咁简单啫嘛。
4: 哦，
5: 咁你有嘢做，梗系开心噶。
4: 系。
5: 咁你搵唔到嗰份工嘅乐趣，系你嘅问题，
4: 系
5: 唔系份工嘅问题？
4: 因为你咁样咁你啱啱问我哋究竟今，因为你提我提过，应该系话就系即系今朝翻到嚟，其实见唔到一个笑容啦，咁样。跟住我都会，我系翻啊，我究竟今朝一出门口嘅时候有冇见到笑容咧？咁样喺我楼下嘅保安姐姐系冇笑容噶。OK， 第一，跟住啊司机啦，小巴司机哥哥，因为识嘅，系啦，咁啊打咗个招呼。
3: 你搭小巴搭到识噶啦，已经
5: 哦，
4: 系啊，
3: 你成日搭嗰条线噶。
4: 系啊，同埋因为阿我个仔肥仔好中意同佢好乖嘅，即系佢每次上去都会 hello， 系即系识唔识，系啦，早晨，
5: 哥哥早晨，
4: 走嘅时候都会唔该叔叔咁啊，咁所以我每次同佢一齐嘅时候，佢都已经系识咗，反而佢识得多过我添咁啊，
3: 识咗就唔使入钱系咪意思啊？
4: 有一次有个司机就唉得啦，你唔记得咗嗰
5: 张投诉啊，
4: 我个电话嗰次唔 work 啊，佢直头叫我你唔使啦，唔使啦，咁我唔得，咁啊唔得，咁啊，跟住我去到真系买馒头啦，咁我姐姐咧其实本身咧都系
3: 识嘅，
4: 唔识嘅嗰时，因为我自己讲嘛唔识啦咁啊，咁但系咧我就都同佢讲声啊早晨啊姐姐咁样，因为我觉得嗰个早晨系紧要嘅，
5: 系啊，
4: 系啦，
3: 好重嘅嗰度嚟。
4: 早晨啊，姐姐，重唔重啊？而家
3: 早晨，姐姐犀利，明明佢都六十几岁，姐姐咁样，或者靓女咁样。
4: 呢个系我教我仔，
3: 呢个都市人咧一定要学嘅智慧。
5: 系啊，
4: 智慧嚟噶。
3: 几多钱啊？啲菜心咁，八十岁都啦。靓女几多钱？
5: 咪要嗌低两格啊嘛，
3: 四格
5: 啊，即系伯伯，你就要叫哥
3: 哥。哥
5: 哥
3: 咧，细路
5: 系细路，要咁样叫噶嘛。
4: 一次我仔好细个时候，佢真系唔生性，佢嗌个姐姐做姨姨啊，嗰个姐姐即系咧，佢廿几岁嘅啫，跟住佢好唔开心吓，做乜嗌姨姨啊？咁跟住我就从此后就叫我仔，总之
3: 系
4: 你见到个人，女人就嗌姐姐，男人就嗌
3: 哥
4: 哥，系
5: 啦。呢个叫我要诚实嘅，妈妈
4: 呢个都诚实嘅，
3: 系呢个诚实啦，系啊，
5: 系呢一样。
4: 跟住有一次我仔真系类似咁啊啦，佢话我话你嗌姐姐啦咁。阿婆嚟喎，
3: 佢唔系对住阿婆咁讲噶，阿婆听唔听到啊？
4: 唔系，佢冇阿婆，佢嗌咗姐姐先，佢嗌人姐姐之后，佢就同我讲，拧转身，我仔好中意拧转身就同我讲，阿婆嚟，我都嗌姐姐咁，哇，你得噶啦，唔好嗌其他阿姨阿叔，全部都冇啊，咁
5: 呢个好有趣嘅，如果啊，人哋叫你做，譬如见到你啊，
4: 系
5: 伯伯。你会唔开心？即系如果我已经系伯伯噶啦嘛，伯伯你会唔开心？但系咧，如果人哋叫你哥哥咧，即系摆明呃你啦，跟住你会好开心。然后咧就话你唔好叫我哥哥，你叫我伯伯啦。
4: 系啊系啊，
5: 跟住你会自己讲翻噶。
4: 系啊，
5: 咁点解人哋讲你又唔开心咧？点解你自己讲就高兴咧？
4: 因为你觉得一开头佢讲嘅时候其实太事实啊嘛，就唔要咁事实摆在眼前就唔开心噶啦，变咗现实噶啦嘛。
3: 同埋因为人哋叫你嘅时候咧，你要谂点解佢会咁叫咧？你会成日谂，我今日咪好残咧？我系咪今日个头好立乱咧？即系你会喺不停咁谂啊！你会检讨自己咯。
5: 系，所以咧，第一个即系话笑容咧，即系我话冇见过一个笑容。其实我每朝都见到笑容，因为第一个笑容
3: 系留住自己，
5: 自己俾自己。你每日
3: 对住个镜笑
5: ，yes， 你洗面嘅时候俾嗰个笑容自己先啦，话俾自己听。你嗰日系可以挂住一个笑容出街嘅，
4: 你有冇对住块镜笑？
5: 有，每日都做呢样，
3: 每日都要做，
5: 每日都做。
4: 你两个都系噶，
3: 佢唔单止对住镜笑，
5: 仲要做好多嘢，
3: 仲锡个镜，
5: 刷牙啦，洗面啦，即系你每日都会对住块镜。
3: 单身男人嘅寂寞你唔明噶啦，知唔知？我都曾经经历过呢啲阶段。
4: 你老婆明明喺出边，
3: 曾经经历过，你听唔听？
4: 男人
3: 经经历过，
5: 系啊，所以大家惯常啊。
4: 阿嫂，阿嫂，唔系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都系有一轮觉得运气唔好，心情唔好，充斥住负能量。咁有个朋友就同我讲：，喂，你对住块镜，同块镜讲，话你今日好靓，你今日真系好好。

0: 运咁样，系啦。跟住我直头而家买咗张贴纸啊，就贴咗喺块玻璃度，
1: 写住咩啊？写住咩啊？
0: 你今天很美，系啦。跟住我就每次咧，即系有阵时会唔记得咗啊嘛。你知咧，翻工好赶时间噶嘛。跟住我就望住张贴纸嘅时候啦，我就提自己啊，你今日都真
2: 系
0: 好靓咁样。系啊，咁样提自己咯。
2: 喂，
0: 系咁啦，唔系边个赞啫？唔通你赞我咩？
1: 你今日真系好靓，我真系想赞你。今日真系好靓，我日日都有赞，唔系我日日都有赞佢，佢唔收啫嘛。
2: 咁听日咧？
1: 赞，听日都赞，听日先唔赞。
2: 所以我另外有一个习惯嘅，即系譬如话我要接到一啲新嘅工作，要开始怀疑自己个能力处理到嘅时候，我都会同块镜讲一次，你得唔得？即系会问翻自己呢个问题，你得唔得？
1: 自己就答，
2: 得。如果我犹豫咧，咁我就唔接啦。
0: 哦，系啊，
1: 你试过犹豫啊？
2: 试过犹豫。
1: 唔系我哋呢份啊，
2: 咪所以我第二次先至应承咯。我第一次，即系有啲犹豫。
0: 啲犹豫系咩咧？你觉得
1: 同你一齐咯？
2: 好多，
0: 我都话噶啦，
1: 入得快唔快？
0: 开始嚟料啦，做一个月节目咋？
2: 有好多好多原因嘅，即系你知啦，而家系香港嘅广播生态有好多原因喺里边嘅，咁我都要计算一下。如果我嚟呢度做，可唔可以做到啲
1: 好嘅成绩？
2: 我最怕系做咗啲嘢，唔系做好啲嘢。
0: 哦，即系
1: 分别噶，
0: 做好啲嘢系
1: 交代咗份工定做好份工，
2: 系啊，
1: 因为有啲人系交代咗，觉得系做好咗，
2: 系啊，两样嘢嚟噶嘛，
0: 系咁，所以咧嚟紧喺十月份嘅时候咧，我费事讲定边一日啦，
1: 大家估啊，
0: 系啊，大家估啊，
1: 你谂下梁荣忠系点样样，
2: 系好冲动嘅，
1: 系，
2: 所以通常都系冲出嚟，
1: 冲出嚟嘅，好，记住梁荣忠即将加入我哋嘅节目，叫 Hello 早晨吓，今日多谢晒钟哥嚟同我哋倾偈 ，OK， 好，
0: 多谢见。
1: 拜拜
3: ，Hello， 早晨，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5: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4: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5: 当然唔少得着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湾区
5: 城势力，
3: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怎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7: 新城劲爆，立刻爆，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9: 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8: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9: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8: Carol J, Jutlin, 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Wow。恭喜晒美国乡谣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7: 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网上情，孤独的感觉，孤独的感觉有时是好，有时是不好。好的孤独是终于学会不再委屈自己。年轻的时候总以为身边有人陪就是幸福，所以我好惊一个人冇人陪嗰种感觉，以为好孤独。 我哋好

惊一个人食饭，好惊一个人旅行，好惊手机点解今日冇人揾我嘅，更惊嘅就系嗰个曾经话唔会走嘅人，最后都系离开咗我哋，令到我哋感觉好孤独。为咗唔好咁孤独，我哋努力维系每一段嘅关系，习惯主动联络人哋，习惯去迁就人哋，甚至为咗留住一个唔中意自己嘅人，一次一次降低自己嘅底线。明明已经受咗委屈，仲要扮作若无其事。明明心里边有千言万语，最后只敢讲一句：哦，冇咩事啊，唔紧要啊。直至经历咗岁月，行过一啲路，先慢慢明白，原来最孤独嘅孤独，唔系一个人生活，而系身边明明有人，但系连做翻自己都成为一种奢侈。有啲关系好似有人陪，但系嗰种感觉点解仲攰过一个人嗰阵嘅？有啲感情明明唔舍得放手，但系喺一次一次嘅失望里边，将原本快乐嘅自己迷失咗啦。经历咗一次又一次嘅失望之后，开始中意一个人嘅日子。一个人想食乜嘢就去食，想去边度就去边度，唔使等边个有时间，唔使迁就边个嘅心情，唔使为咗讨好人哋委屈自己。一个人饮咖啡，静静看住窗外嘅风景；一个人去旅行，按照自己嘅步伐欣赏人生嘅美好。手机安静啦，都唔会患得患失；信息冇人回，都唔会胡思乱想。因为快乐唔系一定要靠人，快乐系自己争取。快乐有阵时活喺一个人嘅世界里边，自己明白已经系开心。

0: 无独有偶地，我哋今日咧即系网上成个主题同我哋先坐讨论嘅，即系从工作中找到快乐咧，都有啲嘅相似嘅，即系话一个人咧，其实咧唔需要一定咧系等人哋嘅，自己都揾自己嘅快乐吓。因为约人有阵时好难噶嘛，系咪先？不如你最明白噶啦，咪三缺一咁样几人咧，系咪先？
1: 真系好难嘅，好伤心噶。
0: 哎呀，陈师奶仲过嚟噶，我打牌得系咪啊？
2: 同埋我记得有一轮好大嘅感受咧，就系、是、喂，如果我擘大眼起身翻工。然后我嗰轮系好唔开心嘅话，咁我为物咯，系啊，咁其实可以揾其他嘢会令，即系揾其他工作令自己开心咯，咁样。即系
0: 你可以谂下点解会唔开心，嗰个唔开心可唔可以解决咧？
2: 即系有阵时咧，你未必要解决得到噶嘛。咁如果解决唔到嘅时候，你就要谂下啊，究竟你可以点样解决？梗系你解决份工啊，定系即系揾翻另一份工咧？定系即系喺个职场上面有一啲转变咧？我觉得呢一个都真系要思考，因为翻工好长时间啊。
0: 另外有一个时间，另外有一个做法咧，就系话你将你唔开心嘅嘢写落嚟。於是將嗰樣嘢由思想上變一張紙上面收埋佢，暫時唔好再諗啦，咁樣咯，拎走佢喺呢個腦海裏面得唔得？
2: 係，
0: 再埋搣爛佢，等於解決咗件事。
2: 我覺得搣爛佢好啲，如果唔係咧，你會見到你即係成本字典咁厚嘅可能。
0: 第一頁寫住梁繼章，
2: 第二頁寫住
0: 我問 IQ 題無聊。
2: 唔係你放心，可能而家第一頁就梁繼章加梁榮忠咁樣。
0: 好啦，你節目尾聲，最後一首歌係《愛與不被愛》，
2: 嚟自曾浩飛。
3: 尽头是最黑的布幕

0: 早上时间11:00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走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他说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家太空站拍摄影片，对国庆77周年表示祝贺。他说能够在中国太空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黎嘉莹说，回顾国家航天发展的非凡历程和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在太空站操作的每一台设备和进行的每一项科学实验，都凝聚着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骄傲。他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黎嘉莹提到，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五年规划，主动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他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青衣北岸公路昨晚有多枚铁钉放在路面，12架汽车驶过的时候爆胎，怀疑有人恶意破坏，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昨晚8:00左右，警方接获多名司机报案，说揸车由青衣沿青衣北岸公路驶往大屿山，到环保署便携式废气测量系统实验室对台的时候，车胎怀疑遭铁钉刺破。警员到场检查，在路面检获最少有16枚来历不明的铁钉，有12架车先后被刺破爆胎。今日起，本港回收的废纸全面本地制浆，不再依赖出口，可回收种类亦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展至纸包、饮料盒、鞋盒等杂纸。香港废塑料协会常务主席黄永浩表示，对前线回收站是好事，多一个生意门路，有助增加利润。黄永浩在本台节目说，现时有了本地制纸浆厂，成为废纸的终端，不需要再依赖出境，避免9年前废纸围城事件重演。2017年内地收紧废纸进口审批标准，大部分回收商未能够获得批文，无法出口，大量废纸囤积在香港。黄永浩指出，根据六在区数据，可见回收量稳步上升，送往堆填的数量亦都减低，认为回收气氛比以往炽热。环保署亦提出5年减废回收计划，将智能回收商在下年中起陆续增加到大约3000个。黄永浩认为计划方便市民，不用受限于流动街站或者人手等等，亦节省回收成本，同时提高市民回收意欲，期望回收量在未来1年甚至5年都持续上升。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将大幅裁减 20% 的美军将领，并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克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军目前已经裁减了 10% 的将军和海军上将，未来将再削减 10% 的将领。他说被裁的主要是那些不支持他改革的将领，强调这项整顿是强化追究责任，精简高层编制，并希望军方重新聚焦作战能力，而不是前几届政府推行的觉醒政策。克格塞斯又公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和指挥控制系统，希望提升美军自主和机械人的作战能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南韩将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并已将南韩在美兴建八座大型核电站视为南韩对美投资的既定项目。特朗普话，南韩政府投资的规模最高将达到2000亿美元，用于建设德州的燃气发电项目、八座大型核电站。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的投资额大约是540亿美元，预计将兴建一条近1300公里的管道，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坡地区输送至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再准备出口至亚洲。内政部长白古姆话，美韩这项协议将改变石油地缘政治的未来。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台湾等美国盟友都可以依赖美国的能源供应。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朋友就问啊，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3: 即系我都揾到系咪？好都系字，希望系赞美嚟嘅。
4: 系想叫做我也可以。
3: 咩事啊？呢个系赞美嚟噶，因为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即系感情嘅歌曲，我会觉得系。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另一半嘅。遇到爱的人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5: 唉，即系好似你咁咯。
3: OK 啦，
4: 初初都是未知的嘛，系咪？
5: 系啊，
3: 直情系会曾经觉得系应该冇啦。
4: 真系未，好多嘢真系估唔嚟，
3: 所以其实最紧要自己心态好先。
6: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一齐。
9: 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在红馆举行。
10: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9: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仪、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还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10: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9: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11: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2: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1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3: 我是定欣，
13: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3: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多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

0: 这歌多啲咧，我希望你哋真心系因为听过我嘅歌，我哋有一个共鸣而行入嚟睇我嘅 show。咁我有好多 fans， 唔同嘅求学阶段，有好多时讲及即系读紧书嘅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喺佢哋嘅自己年纪嗰度好多疑问，
1: 有一个好深刻
0: 啊！而家我系十几岁啊，而家有好多好多呢啲问题，好想快啲十八岁啊！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好想好似大人咁，大人系咪就冇问题噶啦？咁又点会咧？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2: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4: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快要放饭了，我想都是时候执定嘢了。炒饭送一酥，干炒牛河，色都炒米。

0: 喂，同一假期，12月1日早晨，
1: 系啊，我哋继续好勤力咁样翻工，
0: 梗系啦，风雨不改噶嘛，
1: 冇错冇错。
0: 呢样嘢就电台同电视台系咪有啲唔同咧？定一样咧？即系电台其实你咩日子，咩嘢风球咩天气，都系会翻工咧，有节目啦，
2: 总有人喺度啦。
0: 电视台啊，唔系电台一早录晒所有嘢，
1: 唔系啊，就算你唔录晒，你电台你哋，譬如我见到打风咧，就啲人一嚟就嗰个人一路做晒落去噶，
2: 系啊系啊，
1: 即系会有人翻工放工。
0: 嗱呢啲咧，你真系作为你广播界新丁，你唔知啦。嗰时候我哋系有打风间嘅，
2: 系啊系啊，
0: 因为咧，譬如我系朝，我做喺朝早噶嘛，以前我就要做朝早啦，正常节目啦。
2: 系
0: 新城几好嘅，新城嗰时候咧系，如果你真系翻唔到嚟咧，佢会有司机嚟接你嘅，即系平时阿 CEO 个司机咧，系你就会接我哋翻工嘅。我冇用过啊，从来
2: 我都冇用过，但系
1: 后期我见你哋一个人做晒嘅。
2: 嗱唔系嘅，后期有几个做法嘅。嗱一系你就有啲的士台佢愿意去冒呢个险去车你嘅咧，咁嗰啲就系即系可以同公司讲嘅，咁但系就冇试过 CO 嘅福利嘅，
0: 我唔敢啦，系咁但系咧调翻转咧，点解话一个人咧？因为打风间啊嘛，我哋点解有打风间存在？就系、是、如果下一个同事。翻唔切
1: 系啦，包括
0: 你要顶落去。
1: 诶，翻唔切嘅意思啊，佢都够，佢都要翻。不过
0: 理论上要翻，可能有少少改咗啦，可能要。但系喺我即系出道啊，或者我后期年代都系嘅。理论上八号风球系要翻嘅，因为有我就好犀利，我就咧衰到咧有一段时间我咪喺度净系做 freelance 嘅。我都有问过新城啊，我话喂，如果打风咧，我翻嚟有冇保险 claim 嘅先？有咩事发生？
1: 梗系冇啦，打风边个受理啊
0: ？Sorry 啊，劳工保险我哋份工作系有噶，因为呢个系我哋职责嚟噶嘛，所以我哋系有噶，有我确定咗，得我包翻咁翻工，
2: 即系你有保险你就翻，冇保险你就
0: 咁冇保险咁就冇保险噶啦，
2: 咁会有冇有鬼用咩？如果你出咗事，你帮住责住咁点？
0: 唔系啦，呢样嘢唔系我计较啦，你翻工你梗系同公司问清楚，我唔系唔尽责，但我有保障先得噶嘛。
2: 啱嘅啱嘅，咁系啊，即系讲紧做人吓，即系唔好话翻工啦，如果做人多啲保障啊吓，咁样你都会即系安心啲。
0: 老实讲，你翻工为咩啫？当然我同大家做节目好开心，为兴趣，我哋讲金，
2: 大家都为兴趣。
1: 咁又讲翻转头啦，虽然我以前做嗰啲系小儿科啊，儿童节目小儿
0: 科，
1: 但系呢个小儿科咧就咁样嘅。但系我哋当打风咧都系要翻工，只不过小朋友唔使翻，大人系要翻。
2: 咁冇晒小演员咯。
1: 系啊，就我哋会改咯，咁咪我哋就系大人做咯，咁咪就即系譬如小演员有阵时都系佢哋都系同我哋一齐讲对白嘅啫，系啊，咁但系我哋咧就系会有个车嚟车你嘅，
0: 系啦，
1: 系啊，即系有公司车嚟，
0: 即系呢个其实我觉得除咗责任之外咧，即系翻工咩啊，为责任之外都系为人工啦。
1: 其实有阵时传播系啦，呢广播嘢咧就系大家都系要翻工嘅。
0: 嗱，我觉得翻工咧除咗系开走音添，开心之外咧，
1: 你开心到走音。
0: 是啊，兴奋啊，
2: 走音破国庆啊，
1: 做咩12月1日你咁开心啊？
0: 唔系，我想讲，我今日翻咗嚟，我有钱噶嘛？呢个更加开心。
1: 咁你边一日翻嚟冇钱啊？
0: 唔系，就系同一我都。

0: 啲保養啊、養生啊，
1: 其實都關事
0: 嘅。哇！呢啲真係爆嘢。
1: 嗱，我冇講得唔清楚咯。嗱，我特登吞翻藥少少。
0: 唔係，就係話鼓勵閱讀文化咧。而家新加坡就話咧，俾錢。即系你睇到多几多本，睇到多几多页咧，就俾钱啲小朋友。
2: 点核实呢？真系
0: 我谂系咪阅读报告啊？以前细个好兴噶嘛，即系等于你而家新加坡都有话行多啲路又俾钱啊。
1: 系 啊，
2: 政府嚟嘅呢啲，唔系私人噶，
0: 唔系私人噶，
1: 政府噶
2: 补贴噶。
1: 所以成日话佢哋都鼓励啲人民咧去做嗰啲嘢咧，用呢啲嚟到去鼓励用钱咧，我觉得好有效。
0: 所以我咪话咯，点解话有钱使得鬼推磨？有钱就系乜都得，咁样利有法嗱，你系奶爸嚟噶嘛？你鼓你鼓唔鼓励睇咩啊？俾钱做家务啦，俾钱睇书啦，咩都系钱、啊。
2: 如果喺家长嘅角度咧，就唔会鼓励话特别，即系其实点讲咧？俾钱做家务呢样嘢咧，就冇话啱定错嘅。但系有一个风险就系，当你系逐件去计嘅时候咧，佢系逐件同你称啦。咁呢个就系、是、
0: 小朋友
2: 系啊，即系如果我攞我抌只物又一蚊啊，洗只碗又一蚊，即系咁啊，唔系几好嘅。如果你认真要嘅咧，我就建议系一个套餐。即系一个
0: 冧心嚟嘅，
2: 冧心即系例如你洗碗加乜乜垃圾乜乜咧，咁我就俾你五蚊嗱，咁即系咁讲就会好过你逐样嗱，垃圾就几多，洗碗几多，
0: 但系唔系
1: 咁呢个过程啫，但你都系鼓励俾钱去做一啲嘢，
2: 系啊，
1: 但其实都有效噶，
2: 有效
0: 钱你觉得
1: 系啊？我见到都好多家长都系咁噶，即系譬如话佢咧就好想个细路女咧就刷牙刷得认真啲，嗱你刷够三分钟唔好停，咁咧我就俾五毫子你，即系例如咁样。咁佢咧就真系啲小朋友咧就真系啊擦耐啲，因为佢唔知道擦耐啲有咩好啊嘛。
0: 咁咪从教育背道而驰咯，我哋应该教佢由心出发去擦好啲牙，由心出发去贡献家庭，由心出发行多啲路睇书。
1: 但系我又咁讲，佢一开始用呢一个方法，但唔系咧一路就唔理，一路就用呢个方法。当佢嘅牙齿干净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开始又同佢调节下。嗱，你睇下，我鼓励你擦得多咧，原来你嘅牙齿就个邋遢，人哋嘅蛀牙你就冇。咁跟住你就唔使再用沿用呢个方法，佢自己识得继续咁啦。
0: 呢个又系
2: 嘅。其实咧就讲紧成件事就系你嗰个嘅奖励会唔会去到一个点系剥削咗佢自己去自发性做嘅内在动机啦，系嘛？咁如果你话刷牙咧，呢、這个就其实涉及自理嘅一样嘢，你系咪都一定要做嘅？咁、但系家务咧嗱。其实我当然好鼓励小朋友做家务啦，但系外国同香港嘅文化好唔同嘅。外国嗰啲嚟我铲草，
0: 好自发噶、哦。
2: 其实唔系啊，你铲草会收钱噶，系啊，个 mow the lawn 咁咪收钱。
0: 你咁细个，
2: 系啊，唔系我就冇嘅，但系
1: 即系你同自己屋企铲草都要收钱啊？
2: 有啲会嘅，我冇嘅，但系有啲会嘅，即系嚟去同啲邻居，当然都会啦。
1: 系邻居
2: 嘅，系啦，喺个工作。咁但系华人嘅社会就系你读好啲书就得噶啦。咁所有家务啲咧，倾向系额外嘢，即系特别呢个年代。咁变咗就有啲家长就会咁样去同佢去计。系啦，当即系支个零用钱咁样
0: 咯。咁会唔会大个咗变咗咧？就系翻翻我哋成日口头禅嚟嘅，咩都有个价嘅，你出钱啦，你出钱，我乜都可以出卖嘅。会唔会去到咁样啊？
1: 你讲呢一个咧 ，point 真系有喎。
0: 系呢个教
1: 真系有喎。我自己认识一个人咧，佢真系佢大个咗噶啦吓，我同佢倾嘅时候，佢先话不知啊，我屋企咧，如果我做啲咩咩咧，咁咧父母就会俾钱我嘅，即系做家务啊。咁后屘到佢真系。为咗钱咧，系做咗一啲唔系几好嘅嘢。
0: 佢又真系话俾你知，
1: 唔系我后屘知咯。
2: 但系
1: 用呢个 concept 咧，即系当然唔系话人人都咁，但系咧你正话讲咧，我就即刻醒起就有呢个例子。
0: 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系入心，即系 build in 咗里边啦。哦，总之任何嘢有个价值嘅，
2: 系
0: 即系有钱我就乜都得。我惊会发展到咁。
2: 我觉得所以的确咧系有个价值，但系咪代表佢咁样就会变成我所有嘢都要睇钱咧？又未必。但系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嘅，如果做家务你俾钱佢咧，你就可以要求佢乜嘢系啱，咩做得好，咩系嗰个标准。意思第日咧，你第日自己都会成家立室噶嘛，你都会自己搬出嚟住啊嘛，你咪算话唔好做咯，你唔好做，你睇下你间屋系点，一做你知道哦个 standard 系点，咁你喺呢一方面咧就可能会帮到佢少少手。
0: 即系话其实钱咧唔系万恶嘅，即系我你知我呢啲
2: 钱系中性嘅，
0: 先系中性嘅，可以使得鬼推磨嘅，但系要个家长
1: 中性又鬼推磨，你都唔知究竟系点点啊？
0: 总之我爱钱啦，唔系只不过系要个家长沿途陪伴成长，话俾你知点解咁做。
1: 我一路都净系用呢个方法，
2: 即系有一日你唔俾钱，你仲睇唔睇书嗱？如果一日我唔俾钱，你就唔睇书咧，咁就弊啦，即系你就剥削咗佢自我嘅原本即系嗰个嘅技能啦。
1: 但系我正话未有强调咯，就系、是、当你喺个中途里边咧，你就会俾佢知道你睇咗书多，你系咪觉得有得着？
2: 系
1: 咁你就已经知道，你就唔使再用呢个方法。
0: 我唔得，我细个学琴啦，俾钱我练琴啦，唔俾钱我真系唔练琴啦，最后真系冇。

0: 婆啦。
1: 所以你而家咪鬼推磨咯，就
2: 系咪先鬼推磨？
0: 呢度俾你两鬼推磨，
2: 你最中意推磨啊？
1: 哎，原来真系发挥喺度呢个，嗱咁嘅 concept 真系唔好用啦。
0: 听过。

0: 一年后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2: 星期五上午九点 ，Hello， 早晨，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谭玉英，谈生活，谈生活，谈。
3: 嗱，嚟緊咧，我睇呢篇文章咧，就係先收到料啊，咁啊嚟自阿鄧達志嘅，咁佢咧就係講啦。但而家咧，我哋打網球，咁又有網球衫啦，咁啊叫 polo shirt 咁樣嘅，咁啊好啦。但係嚟 polo shirt 而家最 in 咧，就人哋講咩？係打馬球噶嘛。
4: 哦，係啊。
3: 但係其實原來一開始咧，件衫設計咧係打網球嘅。
4: 係、
3: 但係最流行就變咗喺打馬球先至叫做 polo shirt。
5: 係啊，
3: 係
5: 啊。
3: 係啊，以前咧就係、打即係如果去打網球咧，著到好即係成個西裝
4: 咁樣，係
3: 啊係啊，係啊，得閒去做呢啲咁
5: 嘅，係咪攬埋吊帶啊？咪嗰種
3: 啊，仲係西裝咁嘅，
5: 係啊係啊，
4: 有個木嘅網球拍，
5: 真係
4: 好靚㗎，
3: 係啦。咁啊，以前咧就係咁嘅，咁啊，但係咧就有一個咧就叫做Henilla Course。咁啊，呢一個我諗係唔知係法國人咧，咁佢咧就覺得好拘謹，咁佢就即係得一個貪靚人啦，咁佢咧就設計一件咁嘅衫，咁佢設計咗就有領啦咁樣啦，而佢咧亦都係第一個咧係會將咩咧？以前嘅衫咧，即係講緊一九二幾年喎，就算你設計一件衫有一個牌子。牌子是不會打出來的，是一定在衫領後面啊，袖底那裡啊，
5: 很低調的，
3: 是不會被人看到的。好啦，那是他呢第一個呢，是將那個一個 logo 收在這裡，是他第一個，不是，這個不是馬，
5: 哦，未是，
3: 這隻是一個 Lacoste， 是鱷魚，
4: 鱷魚啊，
5: 那隻，
3: 是啦，他就是鱷魚，
4: 收在心口裡，
3: 是啦，就是收在心口，他是第一個的。那後來呢，就再發展到呢，就去到打馬球，然後又叫 polo shirt， 然後先至呢，會開始呢，就真的整一個馬球的衣服，是啦，是這樣發展開來的。
4: Lacoste 開始先的，
3: 是啊，
5: 我很喜歡 polo shirt 的，因為覺得 polo shirt 它有一種就是少少官仔骨骨啦，斯文得嚟又有啲 casual 啊，
3: 系啊系啊，
5: 即系佢同埋嗰个牌子，佢系特登系俾到你嗰个感觉，
4: 干干净净，
5: 系啦，
4: 干干净净。
3: 仲有嗱，以前咧嗰个年代咧，着呢啲衫咧，因为有领啊嘛，咁一个领咧系会咁样
4: 反
3: 出嚟
4: 啦，
3: 系啦，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个潮流嚟嘅，咁啊亦都系咁样，咁但系呢个潮流即系打开之系点咧？真的可以遮住啲陽光㗎，
5: 係有功能嘅，
4: 實用性
3: 嘅，
5: 所以個領係好緊要嘅，即係嗰個 polo 個領。
4: 我細個純粹覺得型咗，
5: 唔係，但十幾年前都興反領嘅，跟住out咗啦又。
4: 唔係，而家冇反
3: 添，都唔止十幾。我咪試過有一次反領啦，即係其實我係有啲暖啲嘅，唔係俾人笑，人哋幫我吸翻落去。
5: 你未反好啊？
3: 你未反好啊？
4: 而家

0: 兴，
1: 系啊，依家唔兴啦，十几年前欧阳，
2: 唔系讲兴唔兴啊，你真系有保暖嘅作用噶嘛？
0: 我冇谂过保暖作用，我纯粹觉得型唔型嘅啫。咁就个个
2: 你未到啊？你知唔知咁上一年纪咧，呢个俾风吹住咧，你会觉得冻啊？
1: 你啲皮肤咁敏感，
0: 唔系一
2: 时唔系一时坐喺某一啲位咧，尤其是地咗嗱，而家好似好啲啫，唔知点解咪个人热咗，
0: 撞咗啊你？
2: 唔系啊，系港铁咧，近时好冻噶，
0: 系咪佢真系
2: 好冻噶？近时嘅巴士都好冻，
0: 系巴士真系冻，
2: 巴士同港铁都好冻噶，所以咧有阵时我又坐得耐啦，一坐成半个钟噶嘛，
1: 系咪人吹尿颈啊后边？
0: 吹耳仔啦！
2: 依家呢个钟数适宜讲呢啲嘢咩？
0: 乜嘢啊？我讲
1: 几时都讲
0: 嘅，系啊，冇嘢。你
1: 全天候，每日都唔会休息。
0: 到啲乜嘢啊？
2: 所以有阵时你真系有实际作用噶嘛？真系咁，但系咧就后屘就唔兴啦。咁咧就讲翻以前咧，其实系有实际作用先设计嗰件衫咁样样嘅设计。
0: 我反而唔知道咧，原来系由嗰个即系鳄鱼品牌啦，
2: 系
0: 开始有起。
2: 我最想讲就系其实系由网球衫开始，跟住就变咗胆。马球，好啦，咁而家咧翻翻转头咧就系网球就冇人哋再提佢，所以人哋再以为咧打马球嘛，咪就系呢啲 polo shirt 咪就系
0: 网球先嘅，
2: 系啊，
0: 同埋呢个世界循环嘅呢个唔觉，即系以前冇 label 啦，跟住后来有个 label 啦，个 label 越放越大
1: 啦，
0: 跟住又个，跟住啲人就开始嫌弃啦，电视台咧我试过上去咧叫我换衫啦，因为话嗰个太大啦，好啦，而家就慢慢收啦，即系循环运动都系啦，啊网球、马球，而家系 pickleball 啦，即系成件事系冇嘢永恒啊，系咁转，系
2: 咁
0: 转咁
2: 样
0: 喎。
2: 你一时一讲嗰样嘢，你就代表咗咩年代咯？几好啊！
0: 系啊，
2: 系
0: 啊，系
2: 啊！如果你永远都停留喺嗰度咧，我反而觉得都唔知嗰一日同嗰一年都差唔多。
0: 即系变幻原是永恒，你唔相信世界有一生一世嘅感觉或者唔变嘅嘢？
2: 喂，你变咗去嗰度啊？
0: 唔系我问你啫，
1: 谈生活啊嘛，系嘛？所以
0: 变咗去边度啊？
1: 不过咧，我觉得即系你逢系做即系着呢啲 polo shirt 咧，佢代表紧一样嘢。你玩嗰个运动咧，一定系代表咧靓嘢、贵嘢，即系佢有一个贵气喺度嘅。唔知点解，即系你会觉得我打 golf 好啦，我网球好啦，马术好啦，马球都可以系着 polo shirt，
0: 唔剧烈嘅，
2: 必须要有个靓。
0: Yes。

0: 早上11:36。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现时气温31°，相对湿度64%，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2: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1: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3: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一个钟，而且好大声，长期咁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唔到，系咪急性耳聋？年纪大点解会撞聋？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4: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6: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7: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2: FM99.7至102.1。
13: I'm with you.
14: 新城资讯台，
1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6: 放饭 ICU。

0: 今日考你牌。
1: 喂，考你牌啦，即系我哋国庆日讲啲，即系点样都睇下有冇犯法噶啦。
2: 随时奉陪。
1: 嚟啊！嗱，我哋知道其实冇我哋香港嘅 working visa 咧，就唔可以香港工作噶，啱唔啱先？
3: 系。
1: 好啦，咁我哋又觉得我哋嘅屋企家佣姐姐，亦都唔可以帮你处理其他事情啊。
2: 系啊。
1: 假设我有一间花店，真系我 own 嘅。我都冇叫我姐姐咧落去帮我手插花整理咁样，但系有一日我叫我屋企嘅外佣姐姐落去铺头帮我攞啲嘢，攞啲嘢啫，又冇机会犯法。嗱，
2: 攞啲嘢去边啊？攞啲嘢翻边啊？
1: 唔知做乜嘢，总之就入去铺头帮手攞啲嘢，攞离开个铺头啦咁样。呢、這个举动有冇机会俾人话你而家就聘请一个冇香港合适 visa 嘅工作 visa 嘅人去做嘢？嗱、你知道嗱，如果你
2: 嗱，如果佢攞啲嘢去送货咧，咁就唔得啦。
3: 系睇攞乜去边？
2: 系啦，
1: 嗱，定系呢？但系问题我
2: 攞乜就攞样嘢啦，你当佢花啦，而你家系花店啊嘛。咁你如果你攞样送去入边个乜水屋企，
3: 系
2: 咁就犯法，
3: 咁就犯法啦。
2: 你而家送货，
3: 冇错嗱。我哋请工人咧，因为一定要签一啲嘅即系 agreement 啦，咁里面都系包含埋咧佢嗰个工作嘅地点啦，同埋佢做
1: 住嘅地方啦，
3: 系啦，你八八三餐啊，各样啦吓，即系有冇冷气啊，咁都写埋啊，咁样噶啦。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去花店攞嗰样嘢系翻屋企，系 for 你自己日常。是牽涉到你嗰個嘅工作嘅環境啦嚇，或者你嗰生活
1: 條件，
3: 你係啦，即係事頭嘅屋企嘅嘢，其實我覺得係 O K 嘅。等於你可唔可以去麵包店幫我攞兩磅麵包上翻嚟？你可唔可以幫我超市買啲嘢？咁而係為到我日常生活嘅。
1: 佢有權攞幾支花上屋企插㗎？
3: 可以，咁就可以。但係如果嗰個花係喺其他地方你去送貨嘅，牽涉到一個幫你賺取收入嘅，咁就唔得啦。
2: 譬如我是他的主人，我而家喺个花店里边，我正话咧就买咗啲餸，咁啊跟住我想拎翻屋企，我叫个工人来攞翻屋企去煮，咁都咁样犯法
1: 嗱，我觉得呢个我哋系拗紧嘅，但究竟我哋点样避嫌，或者事实上有冇人真系可以咁样而即系叫入到我咧？我哋就听听我哋嘅专家讲讲先。
0: 今日考你牌。
1: 有牌人士咧就系钟大壮、钟海庭大律师。究竟如果我有一间花店，我叫我屋企嘅外籍佣工来铺头帮我攞啲嘢咋？我都知道唔系即系工作啊、执花啊、搬货，帮我攞啲嘢咋？其实有冇机会触犯法例噶？
4: 嗱，如果就咁帮佢攞翻啲嘢嘅话咧，咁可能就唔会触犯法例啦，因为佢我哋而家讲话有可能嘅触犯到系叫做违反逗留条件啊，就系话咧你屋企嗰个外籍佣工佢签呢个咁样嘅签证嚟香港咧，系容许你喺佢喺你个屋企系做呢、這个佣工嘅啫，咁就唔可以系帮你嘅业务打工嘅，系啦，咁所以好多时咧出现问题咧，就譬如话嗰个雇主有间花店，你又搵嗰个姐姐坐喺度做收银。或者你是有间小食店，个姐姐又在帮手抹台咁样，咁咧其实咧就好似咧系揾咗佢嚟帮你打工，系做另一个工作，咁就会令到个姐姐咧违反逗留条件啦，同埋你咧就有协助教唆他人违反逗留条件噶，所以系坐监嘅。
1: 咁但系咁样，通常呢啲事发生咧，讲翻好现实嘅例子咧，通常地有人去举报啦，咁然之后就有人嚟捉啦，或者去调查咁样。咁其实我叫个姐姐落去攞嘢，但系其实可能有啲人都误会咗做咩，你叫佢帮佢送货。定系点样？其实点样可以厘清或者撇清唔系噶？点样证明我真系唔系呢？
4: 我想你就要俾多啲资讯咯，例如譬如话，如果个简单系个饭盒，我送落嚟俾 Sir 食嘅咁样，咁我觉得咁样好难话佢工作咯。但你话唔系啊，佢有成车嘅货嘅，然后我送到又仲要系帮你喺嗰、那个由个系啊攞过去第二个花店嘅，即系供货或者送货嘅，咁样就可能系工作咯。咁但系你点样证明啊？咁你真系要大家俾口供啊，然后你又睇下。佢嗰個時間，譬如話你有 CCTV， 佢只係成個月得佢今日係咁嘅啫，唔係其他日嘅，咁都有可能係可以拗到嘅。
1: 其實有時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咧係反對 CCTV 嘅存在，但係如果聽到鐘大壯講嘅話，其實有時 CCTV 咧都係一個好保障自己嘅方法的。
4: 絕對係，絕對係，尤其是卡 cam 啊，我覺得一定要裝添啊，係啊。
1: 有機會再同你傾卡 cam 問題。今日唔該曬鐘海庭大律師。
4: 好 ，thank you William。放飯 I see you。
1: 点啊？大家明啦嘛，系嘛？
3: 明啊，
1: 都清楚啦。
3: 我都啱，我觉得我个嗰个推论都好合逻辑。诶，
1: 即系咁讲啦。其实你有边次话自己唔啱？
3: 唔系啊，我唔啱，我前咪唔啱咯。暂时好多次都啱。

0: 喂，突然間我醒起咧，我試過有一次，當我自己喺屋企即係受傷嗰段時間咧，咁我有個好朋友咧，咁佢又嚟支援我啦，咁佢就買咗好多餸啊，去街市買好多餸，咁佢就叫埋個佢個工人啦，咁佢買咗將嚟成車餸咁樣，就車嚟我屋企，
1: 得唔得嘅？
0: 得唔得嘅咧？咁樣，
1: 因為其實嗱好簡單，我記得我嗰時候我爹哋。叫我姐姐，即係譬如星期日落去幫幫手啦咁樣，咁其實都係犯法噶喎。
0: 犯法呢個肯定犯法
1: 㗎。仲有啊，即係發埋俾大家知啊，我姐姐同我講嘅。咁你知咧，我哋人咁嘅有是非啦，咁啊即係菲蓉姐姐自己
0: 界別
1: 大把是非啦，係咪？原來啊，互啲姐姐會互相監察㗎。
2: 哦，
1: 即係咧，譬如
2: 會督大家出嚟。
1: 係啊。会督嘅，特别咧，因为多谢香炉，多谢鬼。嗱，我姐姐同我讲嘅，唔系我自己作嘅。佢梗系想督走你，然之后咧就可能揾佢啲姊妹啊，或者知道你份工他条啲嘅，佢就真系问你，点解你
0: 偷住你嗰份工？
1: 点解你喺度嘅？啊，点解你诶好少见你出现？你平时喺边度翻工啫？今日星期日会嚟呢个单位嘅，诸如此类，有呢啲噶，
2: 即都有是非喎，真系。
0: 大家同乡噶，
2: 都系啫，竞争嚟噶嘛，
1: 竞争嚟噶嘛。
2: 佢最想就引入晒自己啲即系表妹啊、细佬妹啊，即系嗰啲嚟嘅，系啊，自己就揾自己嘅阿哥啊，即系嗰啲。
1: 所以真系唔好以身试法，呢家嘢系真嘅，同埋唔好以为个个人都唔会读你嘅。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1: 2026年第21週
2: 第三位，
1: 嚟到第三位的作品，它是張雨晨，有這一首的 Roman Toxic。
2: 第二位，
3: 来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是啦 Glue。
2: 第一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至十，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4: 声势力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We are the champions。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4: 喂，約實大家先，11月28日星期六晚8点呢，要去啟德體藝館。點解呢？因為有個精彩演唱會就會出現啦，張明敏《我的中國心》巡迴演唱會香港站。咁既然我講得嘅話，就梗係咁叫11日，大家聽過《我的中國心》啦，《龍的傳人》啦，所以今日揾你嚟做嘉賓就最
5: 啱嘅。最好不過啦，
6: 多謝多謝
7: 多謝英姐，
5: 係啊。
7: 嗱，你睇下，我問你點叫你，
8: 同埋呢個 William，
4: 係啊，我想問張明敏，
6: 你叫我做英姐啊，張明敏先生，咁我咁樣叫你就得咋，
7: 係咪？敏仔，
6: 真係敏仔
4: 啊！我反而我哋兩個後輩點
7: 點
4: 叫
7: 咧，真
4: 係
8: 你叫我做明敏，明
4: 敏，
8: 明敏，
7: 係親切啊！喂，其實咧，即係嗱，講真，你喺唱歌嘅時候，其實我真係好細個啦。
8: 係啊，
7: 你未必
4: 出咗世，
7: 出咗世嘅。咁一講起就一定係即係你喺春晚度當年你一個嘅表演，咁就即係嚇威震即係呢一個嘅即係中港啦嚇咁樣啦。好啦，咁但係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機遇咧？你未睇過，但係你都會知道有一件咁樣嘅事發生咗。點解可以上到個咁勁嘅節目咧？我成日都好想知嘅。
8: 係啊，
7: 嗯。
8: 咁樣即係由頭講起，
4: 機會點？係咯，
8: 由頭講起啊！
4: 唔係，因為你真係我哋細細個就聽過張明敏，
7: 係啊，
4: 但係唔知點解咁犀利，一個香港人可以。
7: 你細個唔知原來春晚係咁勁，你而家知原來春晚咁勁，但係你喺度原來有中國心，
4: 係咯係咯。
8: 其實咧，春晚真係好勁嘅，
4: 嗯，
8: 不過我嗰個年代嘅春晚咧，一啲都唔勁喎。
4: 點會啊？
8: 因為咧，你一定要記住一樣嘢，當時個年代咧，
6: 嗯，
8: 我哋由 TVB 嚇出去參加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咧。嗰、那個場地第一好舊，音響非常差，咁、
6: 嗯
8: 哦、所以我哋去到去演出嗰陣時咧，我覺得
6: 同香港比較好似
8: 同香港比較
6: 差咗啲啲咁樣，
8: 唔係啲啲啊，一個天一個地，
6: 哦、
8: 即係我可以講俾大家聽嚇嗰陣時，咁所以咧真係。不是为我们可以马上接受的一个现场。
6: 哦、
8: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每一个演员和一个表演者、
6: 嗯、
8: 他的艺技 是相当于有自信和相当于、一流的。
6: 嗯
8: 嗯、我们香港的艺人我呢不要说我们、
7: 嗯。
8: 我们去到表演我们是有依赖了很多、技术的 support。那我们会做得回我们自己的、那个個氛圍，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內地嘅話咧，每一個藝人佢都好有自我功夫功架，咁即係譬如唱功咁啦，佢真係現場唱，
4: 係
8: 咁我唔係啊，
4: 你謙啫，
8: 唔係真係唔係嘅，咁為咗安全起見啊，即係要有保險嘅，嗰個表演嗰個慾望咧，冇咁 touching， 所以我呢個。因為我當時咧都係後生啦，咁就都係一個出咗唱片冇幾耐嘅一個歌手啦，
7: 嗯、
8: 所以對比佢哋嗰啲後生嘅演員，佢哋係好鍛鍊好打出嚟拼搏。
4: 但我係想，我有興趣想問，
6: 真係眼界喎，
8: 唔係真係嘅真
4: 的。但係得意係咩咧？即係譬如講緊70-80年代啦，即係早早期啦，嗰、
7: 嗯、
4: 個年代未必會有一個諗法，就係要翻內地發展、嗯、上春晚咁。點解當時你已經有呢、這、一個都行先人哋好多步嘅？
8: 其實我冇想過㗎、嗯，當時其實好多人都勸我冇得去嘅。
6: 係啊，
4: 真係啊，
8: 係好多，因為你要知道去咗。大陸咧就喺東南亞嘅市場，台灣嘅市場就冇噶啦。
4: 但當時點解都決定行呢一步咧？
8: 咁其實當時我記得，如果你唔知啊，阿
4: 英
8: 姐，英姐知啊，張正浦先生，
4: 哦，因為
8: 佢係 何家聯先生，咁佢哋兩個分別同
6: TVB 嘅高層
8: 同我對話啦，咁就佢話阿明敏係一樣嘢，但係唔係我哋工作範圍之內嘅，因為呢個係意外，你自己考慮啦。但係我帶你去新華社香港分社，就見一個副總編總編嚟嘅。咁你如果係答應嘅話咧，我就帶你去入邊見佢。其他條件咧，你哋自己講。
4: OK， 即係佢一個即係叫做博腳
8: 介
4: 紹
8: 中介
6: 人啊，
4: 決定都喺你度啦。
6: 咁你就去啦，去到新華社啦。
8: 去到新華社，咁新華社咧就一個好誠懇一個
6: 邀請
8: 比較大嘅老人家就邀請啦，講咗好多樣嘢。咁我聽到回想咧，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跟住我同我翻去同我媽媽講啦。咁我媽媽第一個就肯定嘅，因為我媽媽係印尼華僑，咁我爸爸咧係菲律賓華僑，咁所以佢話。仔，你唱嘅系咩歌先？国语歌曲，你知唔知道中国里面全部都讲国语啊？咁你嘅听众系最多嘅，咁所以佢呢一点佢好支持我，
4: 佢鼓励你，
8: 佢鼓励我，
7: 即系从演艺嘅事业向度出发，
8: 系啦，
7: 就好支持。
8: 但系佢讲咗话，你唔好讲咁多嘢啊！
6: 咁，你净系唱好啦。
4: 其实喺呢度咧，你要讲多啲嘢。但系因为我哋而家都要听新闻啦，听讲一阵间翻嚟新闻之后咧，再同阿张明敏咧就要讲多啲嘢俾我知道，好唔好啊？朱亮仔见。
8: 好。放翻 I C U。
6: 十二点正。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他说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内地国庆黄金周正式展开，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自中秋假期开始已经有不少旅客到港，今晚的酒店房间爆满，但是房价不会太进取。崔定邦在电台节目指出，有不少内地旅客自制假期连同中秋假期做到请三日休十三日的超长假期效应，旅客无需集中在国庆正日来港，加上旅客熟悉攻略，酒店房价升幅只有大约 15%-20%， 不会太多。他说过去几日中小型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预计今晚入住率会爆满，普遍旅客会逗留三日两夜。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同一节目说，中秋期间业界录得近十亿元生意额，按年录得好大升幅，相信中秋至黄金周期间生意额可以超过三十亿元，其中中式酒楼的生意整体有望升1%-1.5%。他又说大湾区城市的消费性价比和本港逐步拉近，因此餐饮业未来要控制成本，同时全力提高食物和服务质素。近日护士毕业生就业问题引发争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再强调，医管局有超过3200个护士空缺，对于有毕业生找不到工，他认为不应该以个别个案放大至整体情况。卢颂茂在国庆酒会后指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不希望最近护士生毕业即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到香港的医疗系统和市民受害，造成恶果。希望各界在讨论时，特别是一些专业团队提出的所谓指控，要基于实质数据。卢颂茂又说，局方每年招聘都会考虑人手流失，亦有一直新增服务，包括增加病床和增聘护士人手。至于引进非本地培训护士，只是属于补充性质，数量有限，没有抢走本地护士的机会。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上个礼拜同到访嘅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有讲到释放黎智英等议题。特朗普喺白宫出席一场活动时，被问到同习近平会面时有冇讨论释放黎智英，以及被中国拘留嘅美籍缅甸裔研究员敏新，佢回应话有倾到，并认为佢同习近平进行咗非常重要嘅讨论，希望会系有成果嘅讨论。现年78岁嘅黎智英自2020年起被关押，佢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今年2月被判监20年。至于敏新，美国国务院表示佢获中国政府邀请6月到云南参加学术会议，但系抵达昆明之后随即喺机场被带走。中国外交部其后证实敏新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依法被刑事拘留。美国国务院喺8月认定敏新遭中国不当拘留。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南韩将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并已经将南韩在美兴建8座大型核电站视为南韩对美投资的既定项目。特朗普说，南韩政府投资规模最高将会达到2000亿美元，用于建设德州的燃气发电项目8座大型核电站。当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的投资额大约是540亿美元，预计将兴建一条近1300公里的管道，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坡地区输送至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再准备出口到亚洲。内政部长白古姆说，美韩这项协议将改变石油地缘政治的未来，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台湾等美国盟友都可以依赖美国的能源供应。南韩去年年中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同意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并增加采购美国能源。不过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只是将德州项目敲定为首个对美投资项目，阿拉斯加项目和核电站建设项目被列为后续协商事项。这次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的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的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5: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量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1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放饭 ICU。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7: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18: 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超。
1: 好啦，咁啊，继续咧，有阿张明敏，阿明敏你好啊，
2: 叫我哋敏仔啊，点解
0: 我叫我话啫？点知佢又即刻话好啊，你就叫我做敏仔啦。
2: 我想问阿英姐出道先定阿敏仔出道先噶？
3: 讲系英姐出道先啦，
0: 你又答得唔快啊？你又唔好话你细个睇啊？
3: 因为咧，佢细细个嗰阵时咧，我细细个嗰阵时
2: 都睇佢，
3: 已经睇佢做节目。
0: 点啊，阿敏仔，你都讲呢句。
2: 张明敏细细个睇谭玉英长大，
1: 系呢个都可以起个题。
0: 情何以堪？
3: 因为你知唔知我未参加歌唱比赛嗰阵时咧，我就已经喺 TVB 嗰间录音室，
2: 系
3: 喺九龙塘，咁我哋排队咧就系学录音噶啦，准备要入 TVB 嘅。
2: 哦，所以阿英姐你知道出咗嚟
1: 啦。但系嗰阵时 TVB 佢自己录音室录冠录唱片噶嘛？
3: 唔系咩意思啊？以前 TVB 咧有一个第二个个喺九龙塘里边有一个好似第二三批队
2: 咁
3: 啊，佢系培养一啲，
2: 系咪对行道嗰度啊？
3: 系啦
0: 系啊系啊，
2: 你培养班嗰度
3: 系啊，有兴趣嘅，佢分开好好多，
0: 系啊好多，
3: 你正规嘅一组，
0: 系
3: 唔正规嘅一组，
2: 你系咁样出道噶？
3: 我唔系咁
0: 样，参加比赛，
3: 我系参加比赛，
2: 我就咁知你参加比赛嘅，
3: 但系我未比赛之前，我都好中意播音噶嘛。
0: 你参加比赛时候咩年份啊？
3: 我参加比赛系我77年就开始参加比赛，
2: 系
3: 吓吓。咁我78年啊，79年啊，嗰阵时咧就已经系好醉心于。

0: 播音
1: 播
0: 广播，
1: 系因为我攞咗歌唱比赛冠军之后，香港电台咧、就我做咗一年嘅喺香港电台嘅艺员。主持节目，
0: 主持节目，
2: 主持讲
1: 古仔，
0: 系啊，
3: 都仲有前辈喺度，原来喺个广播界都系有
0: 前辈，
1: 都几好笑噶，做一年咧，
0: 系做咗一年，
4: 咁算出道噶啦，其实
1: 算唔算啊？
0: 算啦，
1: 都似我哋同事嚟噶，
4: 都似个英姐。喂，讲翻演唱会先，嚟紧咧11月28日啦，就喺启德咧，有你嘅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头先我哋新闻之前咧就讲到，即系当日点解喺80年代都有决定去内地发展上春晚，咁而家睇落
0: 就一父母支持你系啦，
4: 主人妈添啊，
1: 其实好多啊，唱片公司其实作系好犹豫嘅，因为佢好心里好明白，
4: 即系当时市场啦，
1: 因为你啱啱张明文喺1979、1980、81、82、83做咗83嗰张唱片之后咧就停咗喺度啊，因为83年咧系出我的中国心。然之後83年我去咗大陸，84年去咗大陸之後咧，啲唱片已經都係停滯嘅，即係東南亞方面係冇，因為我哋香港啲唱片入唔到大陸噶嘛，
4: 係嗰時候都幾有個嗰個包住，
1: 因為香港嘅社會裏邊當時係比較係心裏邊啊。或者係社會嘅氣氛大家都堅持我要走啊，定我要留喺度？即係我哋年青人咧，就惡居居咁樣覺得，即係未來都應該係有希望嘅，只要我哋肯做嘅話。但係有好多大過我哋少少嘅，或者佢個決策能力高啲嘅，或者佢有理想嘅，佢會選擇我走與唔走。咁當時個移民
0: 個社會係氣氛係咁樣。
3: 咁頭先你提過即係父母，即係一個菲律賓華僑，跟住印尼華僑。咁佢對於嗰個當其時嗰個社會嘅氛圍，佢點樣睇咧？同埋因為你演繹嘅歌曲有啲即係好難想象原一個有咁樣嘅血統會有咁嘅想法
1: 嘅。其實我家庭裏邊都幾麻煩、幾矛盾嘅，因為我爹哋咧係一個叫做排華，即係排，即係佢喺內地咧就出嚟嘅，
4: 係
1: 咁我媽咪就喺印尼出世，
3: 係咯，
1: 咁印尼出世咧，
0: 佢排華，
1: 佢排華就翻去大陸嘅，
4: 係，
1: 咁所以兩個人咧極之係矛盾嘅，咁點解會喺香港從一聲就落地生根，
4: 為咗生你咯，
3: 就係為咗你先有我的中國心啊！前瞻性呢件事，
0: 所以
1: 大家係打交㗎，即係我哋屋企裏邊，
4: 即係鬧，即係爭拗。
1: 我話你千祈唔好翻大陸，
4: 係
1: 我媽咧就話你千祈要翻大陸，
4: 係
1: 當時都有個爭議。
4: 咁你老豆即係阻止你個當年，其實
1: 阻止佢話，如果你翻大陸，我哋斷絕父子關係。
3: 哇，有咁樣嘅 moment
4: 啊！咁當時你嗱，即係手掌又係肉，
3: 左手又
4: 係肉啦。你點樣最後嗰個決定？因為媽咪就話啊，你唱普通話啊嘛，啱咯。咁但係你老豆就唔得啊，咁樣。
1: 係。
4: 你最後點解剔咗媽咪嘅意見咧？
1: 因為媽咪係排華翻嚟嘅，
4: 係
1: 佢就知道，如果中國唔強，或者你作為中國人冇背景嘅話，你一定俾人恰嘅。
4: 因為佢經歷，
1: 因為我爹哋咧十幾歲就俾內地走出嚟嘅，咁所以佢觉得内地唔可靠，
0: 所以佢先要走啊嘛，
1: 系啊，咁所以两个系极端，
0: 系一个就系俾人哋排你，咁你又翻去，
1: 系啦系啦，
3: 系
0: 哇，真系，
1: 咁所以好矛盾噶，
3: 咁但喺呢一个嘅选择底下，你觉得最改变到你生命嘅一个嘅 performance 系咪就系之前所讲嗰个春晚咧？系咪嗰日之后你个世界系咪顿时唔同咗？
1: 其实唔系嘅，
0: 唔系系咯，
1: 因为当时我做完春晚之後咧，只有第二朝早翻嚟落飛機入，即係上機場裏邊，我先感覺到有啲氣勢。咁但係我翻嚟去到一年之後，我先知道，哦，原來個氣勢澎湃得咁犀利。因為中央電視台啲導演打電話，張明敏，你快點回來。我什麼事情？他說你的那個信件很多。我們那個台裡面這個領導說你必須要把它搬走了。
4: 太多了。太阻住冇位啊！
3: 夸张，
4: 唔系嗰时候咧，
0: 咁夸张，
4: 娱乐咁单一嘅时候，哇，上到系
3: 好
4: 夸张
3: 嘅呢件事，好震撼，
1: 片好多啊，
4: 系啊，咁咪咁多 fans 咯，
1: 咁所以佢话你翻嚟，咁所以我觉得咧就系但系当然咧，我去咗大陆翻嚟嗰阵时咧，成个社会会变晒，香港啲朋友啊等等对我，
4: 你先对你变晒，
1: 对我变晒，咁有阵时咧就系好矛盾嘅，呢边红咗，呢边可以接受你，可能香港本身系排斥，
0: 系啊，
1: 即系其实大家碰面都话呢个咁嘅，
0: 系啊，
4: 哦，
1: 咁

0: 因为呢如果讲专注或者讲发展呢，我哋系冇能力去配合嘅。
1: 嗯，
0: 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唱歌嘅人咧，只能够话边度去边度，我哋就去边度。
1: 嗯嗯，
0: 真系我因为我哋个人能力好低啊。
2: 嗯嗯，
0: 因为你话上海、北京、广州欢迎你嗰阵时候我啱结咗婚啊嘛，我唔可能即系将我家庭咧会分开。
2: 嗯嗯，
0: 咁所以我都好坚定不移咁就喺香港生活。
1: 喺香港生活
3: 哦，嗱喺香港所以啱啦。你嘅演唱会就今日香港站
0: 啦。
3: 听下你首歌，不如你介绍，不如我嗱嗰啲我啲中国心嗰啲成日听，我又觉得想听下其他歌。不如你介绍呢首啊《梦驼铃》啊，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3: 明敏
0: 呢只歌咧，我系好中意嘅，因为当时费玉清唱咗之后，我哋喺香港两个月之后，我哋马上去翻唱。
2: 嗯，
0: 咁我觉得大家味道唔同啦，啊，即系费玉清佢有佢嘅好嘅腔子同埋声音，但系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唱呢只歌都唔错嘅，听下
1: 你唱咩歌都唔错啦。

0: 化
1: Girls Power
0: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午5-6，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只独立女生的态度。
3: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4: 星期五上午9:00 ，Hello 早晨，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

0: 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1: 来到第39个星期新晨歌曲播放榜，季军星又上榜三个星期，上星期在第10位，今个星期来到季军位置，他是容祖儿，播放次数116次，不到的风情等等等等等等。亚军新上榜，好希望每一份希望大家，即使遇到不同挫折都好，不要失去这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他是姚卓菲，播放次数146次。至于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同样是重新上榜，全活就是教大家在这个纷乱的世界真正的活着。你知泳儿全活，播放次数153次。逢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阿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0: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何基佑、林柏希。
1: 咁啊，明敏嗱，歌我哋又听完啦，
2: 你真系叫明敏
3: 嘅，系你呢个后生仔真系，
2: 你真系，
1: 喂啊，
2: 人哋
1: 好大只嘅，
2: 人哋谦开讲明敏，即系叫翻敏哥，
3: 我系
1: 啦，好大只啊，依家叫乜都得噶，嗱，即系咁嘅，
3: 敏仔你可以话嘅，
1: 好大只，好大只，好大只，
2: 好惊嘅，
1: 因为咧，即系我就唔好想问啲好普通嘅问题咯，就系问 AI， 我啊，即系有阿明敏嚟嘅时候咧，有啲咩问题可以问你？佢就将条咁样嘅问题，佢就话咧，好多人咧就即系网路上就想唱你嘅，即系我啲中国心啦，去到即系往往即系高音嗰位就会翻车即系搞唔掂，咁有冇啲咩嘅技巧系你冇传授出去，而可以即系令到依家讲一讲会唱好啲嘅咧？咁
4: 唔系、啊，我觉得呢只歌容易唱噶噃，
1: 嚣张
4: 你，只要你
2: 哇呢句说话，大家难唱，呢个好易嘅，
4: 只要你喺高音准备好就得噶咯。
1: 点样准备咧？系啦，嗰个准备炒车。
3: 我以为你话要有一个中国心，你就自然会唱啦。
2: 唔、如果俾我系阿明敏哥嘅，就话入嚟睇我演唱会啦，
1: 你会教先算啦，你嗰度你唱噶啦嘛，啊点唱？
4: 我觉得要顶住咯，
3: 顶住。系你一讲唱歌技巧啊，真系啊，
2: 顶住到气啊！
3: 但系反而我想知道咧，你唱呢首歌嘅时候，我身为中国人咧，嗰、那个心情会唔会好澎湃啊？
4: 我觉得唱呢只歌嗰阵时咧，
3: 尤其是当即系嗰段时刻咧，成日听到你唱呢只歌。
4: 我觉得唱呢只歌嗰阵时分几个阶段。第一个我系不认识，我未睇过、未听过、未去过长江、长城、黄河、黄山、长江，即系呢啲地方我未去过嘅。咁我嗰阵时咧就即系想象之中去唱。咁、当我接触到中国大陆之后，我觉得我唔敢唱。
2: 点解啊？
4: 因为太大啦、因为你去到长江、黄河，你原知道原来咁嘅气势，你根本个人嘅能力
3: 突然间渺小咗啊！自己
4: 你做唔到嘅，你一定原来要自己幻想先做得到。咁、所以咁跟住呢只歌真真正正去内地唱，然之后我就觉得哇，我仲有好多嘢要做啦、中国实在太落后啦、我哋作为香港，我哋好幸福、好幸运、但我哋作为中国人，1997年回归。我哋究竟可以做得乜嘢呢？咁我思想咧就唔系喺唱歌方面，已经系觉得包罗万有，我做咗好多嘢。因为当时嘅中国咧系实在比较，我觉得我哋好有机会，好多嘢可以做。咁唱歌又唔同，唱歌喺香港唱完之后，再喺大陆唱，然之后再喺有华人嘅地方，美加、欧洲系嘛？东南亚去唱、完全唔同。咁、中国人嘅成长个 step 又唔同。咁1984年唱，1990年唱，2010年唱，依家20完全唔同晒。咁、所以我觉得初我都觉得好闷，因为成日都要唱呢只歌。
2: 好多歌听咁讲。
4: 咁但系一样嘢确确实实，中国喺30年里边改革开放，中国人嘅地位等等都唔同晒。咁、你可以用乜嘢嘅心情去唱？你当时你要自己，譬如今次我喺启德唱咁嘅话咧，我都会唔同嘅心情去唱。
2: 你而家唱同埋当时即系80年代唱个情怀嘅分别
4: 系完全
3: 不同阶段，
4: 不同嘅。
2: 而家系而家嘅心情嘅，如果要用文字
3: 应该最开怀，
1: 富强咁样嘅感觉。
4: 我依家觉得咧就好，即系好好诶，
3: 好舒泰。
4: 因为世界依家打紧仗，
3: 哦，
4: 成个经济又唔系咁好，咁我只能够用一种鼓励嘅心情，同埋坚强嘅心情，肯定嘅心情，去唱出呢只歌。希望大家都团结一致，努力为自己做好自己嗰个。
2: 呢首歌咧，其实 melody 一起咧，其实就系全场大合唱嗰啲 feel
1: 嚟。系系系，咁呢只
4: 喺大陆系噶，喺香港唔知。
1: 11月28号我哋就知啦，
2: 演出知噶啦。
4: 11月28号你要喺台下里边一齐搞，
2: 我哋三个都嚟啦。
3: 你知唔知啊？嚟睇嘅多数都系好多嚟自内地嘅，
4: 系咪真系？
3: 真系
1: 都一定会
3: 啫，会
4: 唔会噶？
3: 会噶。
4: 我就系担心佢过唔到关。
3: 你唔使担心，你唔使担心，一定会。
4: 真系皇岗口岸开咗未先？
2: 真开咗，新
3: 嗰个
2: 开咗啦，
3: 系啊，
2: 快捷啊！
1: 嗱，你11月28号就开呢个演唱会啦，咁经典嘅曲目啊，即系以歌会友啊咁啦，但系会唔会有啲新嘅元素嚟？你重新编曲啊，或者即系造型，你点都会有啲噶嘛？
2: 会跳舞
1: 系啊？你会点样去呈现呢件事咧？
3: 唔会跳舞啦，
1: 系咯？咁你点样咧？
3: 唔好花时间去学。
4: 我觉得我成晚嘅演唱会，我真系好想讲一句说话，感恩有你。即系我由歌迷开始，跟住我喺社会里边，跟住依家成长咗之后，到呢个阶段，我仲能够咧喺度站喺呢度完成我自己嘅心愿。所以我好希望 当晚系感谢所有嘅歌迷，所有嘅支持者。
2: 咁我想问多个问题，因为咧阿明敏哥咧都系算系好早嘅一批入内地发展啊，唱歌啦。而家就个个歌手都去内地发展啊，唱歌。其实你作为一个前辈，咁行前一步，点睇而家？啲歌手入去嘅演出啊、演唱啊，同你當時嘅氣氛啊，
3: 同埋你有咩 tips 教佢哋？
2: 真係講真，
4: 冇乜 tips 嘅，
3: 冇噶。
4: 其實咧，我係好感恩同埋好感謝咧，因為市場就喺度。咁因為內地嘅市場咧，依家發展得好成熟，咁我哋香港嘅藝人咧係多咗一個好堅決嘅路，好堅決嘅市場喺度。我當時去係冇市場嘅，我自己係開
2: 出嚟啦。
4: 你知唔知啊？我當時喺北京裏邊咧係一直嗰個門票咧係7.5毫子嘅啫。咁啊，各地嘅咧都係最多係幾毫子。係咁，依家咧係講緊係千萬聲。
2: 你講緊係80年代，
1: 7毫子做到啲乜咧？香港
4: 我喺84年、85年開個人演唱會係7.5毫子一張。
2: 咁啊，咪好有衰。你收到幾多啊？
1: 你收到一飛，你可以分到幾多咧？
4: 對唔住，我以前唱歌係非常之自我嘅，我係喺香港賺到錢嘅啫。
2: 你老婆唔鬧你㗎？
4: 我老婆咪翻工咧，日日要。
2: 而家咪即系唔可以同日而语啦，佢哋而家收好多钱。
4: 依家嘅市场完全唔同啦，个主导啦。如果你自己有咁嘅能力嘅话，依家个呢个市场系肯定嘅。
2: 有咩说话同呢班而家新进嘅歌手，或者而家好成功啦吓嘅歌手讲咧？作为一个前辈，你真系老前辈啊，坦白。
4: 其实我觉得咧，依家嘅市场系非常之值得我哋自己主动去挑战呢个市场，因为未来嘅市场咧竞争都好大嘅。咁我哋香港艺人咧，只要捉住或者系即系尽对自己有个要求，了解到市场里边嘅融合磨合，我相信咧系大把嘢做。
2: 咁啊，等于咧
3: 有希望，
2: 這個、有希望啊！同埋大家要支持啦，叫11月28日，
4: 我觉得大家要唱多啲普通话嘅歌曲。
2: 咁一定要咯，
3: 而家都系喎，其实而家个势都系咁噶。
2: 其实两者都可以唱，
4: 因为大湾区其实最主要咧就唔系广东话，即系广东话只不过系我哋系一个品牌，我哋可以做，我哋可以做。但系最主要，我好希望咧，香港嘅氛围里边都能够咧，将普通话升级到咧系一个国家中央级别。你如果当你自己嘅语言嚟讲系可以提高同埋平衡到嘅话咧，呢个就系你嘅市场。
2: 咁我谂你个演唱会嚟紧11月28日啦，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咧，应该就系呢方面嘅教材嚟噶啦，咁你可以入场睇睇啦。
4: 听普通话歌曲，唔该你快啲嚟啊！
2: 最后咧就送上呢首歌，头先阿明敏哥都介绍过噶啦，都话系感恩有你咧。结束我哋今日访问，希望你 good show，
4: 好 show，
3: 多
4: 谢
3: 你，多谢你，
4: 到时见到大家，
3: 多谢你明仔。
4: OK， 好。多谢多谢。
5: 我们每个人今天笑容

0: 中午12:35。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的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3: 节奏人生，
4: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跟海浪。

0: 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嗱，我哋今日要试嘅一样嘢咧，其实都系可能由大家由细咧都试到大噶
1: 啦。我以为你会拣咧，今日即系国庆咧，拣嗰啲咩咩内地嘅好近嗰啲酒嗰啲。
0: 哦，唔系，我拣红，咁费事啦，咁酒我哋拣都系红色，就系汽水。
1: 哦，嗱，
0: 呢一种汽水即系我哋即系叫可乐啦吓，咁啊，但系就唔讲嗰个品牌。
1: 系啦，嗱，可乐系讲得嘅，
0: 梗系啦，哥拉啫嘛。
1: 系啦，保即系佢品牌就唔讲得，但系可乐系统称嚟。
0: 冇错啦，咁好啦，呢我哋要试啲乜嘢咧？就因为市面上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即系你讲哥啦都好啦，但我哋就拣即系红色呢一款咧，佢都有唔同嘅口味，包括有原味啦，啊有诶呢一个嘅诶健怡啦，即系即系可能诶无糖嘅无糖嘅零系啦，亦都咧系有呢个叫 plus 嘅咁样。
2: 啊有个 plus
1: 系咩？
0: 嗱，即系有即系纤维喺里面嘅。
1: 哦系咩？
0: 系啊系啊，白色嘅。
1: 即系咁
0: 样
1: 你讲可乐咁仲有
2: plus， 我以为特甜添。
0: 我都唔系唔系。
1: 咁仲有蓝色嗰只咧？
0: 嗱，蓝色一阵我哋都会嗰个打大佬啦。咁但系好多人咧就话诶自己系分得出啦，佢自己嗰条三寸不烂之舌咁样。咁梗系我哋又分得出咧？系嗱，我哋而家就有三嗱，我先先试呢三款。
2: 上次饮可乐嘅时候应该。
1: 读紧书嗰阵系嘛？
2: 十年前以上，
0: 系咪
2: 都唔止啊！
0: 嗱，我哋就我自己都唔知嘅呢，咁三款啦吓，咁大家可以先饮一啖。你觉得呢一个系咪系原味啊？系零系定系 plus 咧？
1: 但系唔系蓝系嘅，呢个
0: 唔系蓝味，系嘅蓝味打大佬嘅，
1: 肯定系啦，系啦。
0: 嗱，我哋 no 醒
1: ，no mess。诶，呢个啊，呢个一定唔系原味，一定
0: 呢个一定唔系原味，
1: 一定唔系原味。我饮得出嘅，花争在系。纤维啊，定系
0: 呢个一定唔系原味，
2: 呢个系冇糖嘅，
1: 冇糖我都觉得系，呢个应该系健怡嘅，
0: 系
2: 啊健怡嘅。
0: 嗱，我哋而家试第二款，
1: 啊你唔可以答案噶，
0: 唔可以住，因为我哋要
1: 咁系咪倒俾你啊？
0: 好，攞杯我，俾我杯我，
1: 倒落去，啊喂，呢个倒落去啊，帮我，
0: 好好，
2: 你又嫌少，跟住饮倒落，你饮晒去。
0: 你饮啊！
1: 佢真系啦，任何日子都会流嘅，
0: 系啊，即系冇分红一嘅，红一揽特别劲。
2: 你又话人少？
1: 我想讲话啲人你唔好介意，其实咧好多人好恨俾谭咏麟闹噶。
0: 呢个是傻嘅，咩？嗱，你闹到佢傻咗，你
2: 一闹都傻，我又唔敢闹佢。
0: 你唔好闹咁多咧，
1: 我唔系话我啊，系啲听众们觉得我俾佢闹系值得有福气嘅，知唔知？
0: 好嗱，呢一款究竟系咩咧？
1: 哎呀，真系饮可谂醉咗。
0: 好啦，
1: 呢个系都系红哦 ，OK， 呢个啊，有冇你又唔俾啲 sherbet 嚟清一清个喉咙？
0: 你点啊？要同你即系按下条脷啊！你我一齐饮，我饮杯啊！

0: 呢个有纤维嘅，
1: 呢个都唔系原味，
2: 呢个又唔系原味，
1: 唔系呢个应该系纤维嚟嘅，
2: 系
0: 你跟我尾啊！
1: 你抢住答噶啫，
2: 冇错。
0: 你又如果我真系咁叻好啦，因为我真系几细冇饮过。
2: 嗱，零
1: 因为唔甜啊呢、這个，
2: 饮完未？
1: 系啊，诶，饮完啦。
0: 其实佢唔冻咧，已经特别甜噶啦。咦，冻啲嘅冇咁甜。
1: 系咯，我觉得第一个系建议，第二个系纤维。
3: 第一个建议，第二个纤维。
0: 系啊，
1: 而家苏福，我哋两个都系咁谂嘅。
2: O、okay, K， 好好好，唔紧要。
1: 我答先啦，费事啊，你喺度咩？
2: 好，
0: 系啊，俾你答先啦。
2: 好啦，大家一齐问呢、這个啦。
1: 呢、
2: 這个
1: 原味，呢、這个原味。咦又唔系喎，
2: 可能点咧？你觉得个感觉？
1: 可能第二个气，
2: 嗱，我觉得个气咧就第二个好似强势啲嘅，我自己觉得。
1: 因为你冇雪度啊，攞得少少，
2: 即系完美咯。嗯，点咧？嗱，三个都好似，但第一个系明显地系争啲嘅个味，
0: 系啊系啊，
2: 第一个系弱啲，系冇咁好味嘅，
0: 系啦、
2: 啊。咁
0: 所以就系冇糖嗰、那个嘅 zero 嗰啲嚟，
1: 一定系 zero 噶，即系建议噶啦。
0: 但我又觉得而家呢个咧有啲。
1: 我觉得、啊、
2: 有好难，
1: 唔系，我觉得有少少第二个甜过第三个，
2: 我觉得第二个系原味，
1: 系咯，而家我想改，
0: 我觉得呢个系纤维啊，
1: 你跟我、啊，
2: 第三就纤维，
0: 吓、
1: 啊，你跟我、啊，
0: 我冇讲呢个第三纤维，你话第二个系原味，
2: 谂掂未先？大家依家吓谂掂未
1: ？OK，
0: 好，无糖
2: 系
0: 原味纤维，
2: 无糖原味纤维系咪好？
1: 我冇得唔跟噶，系咁啊，
2: 好嗱嚟啦，第一个
1: 系第一个系咩？
2: 第一个系纤维。
0: 系
2: 啦，
1: 都纤维
2: 系啦，第一个 plus，
0: 第二个，咁啊坐咗两个啦，已经
1: 坐
2: 第二个原味，呢条系啱，
0: 原味啱，
1: 我啱，大家
0: 啱，第一个同第三
2: 系啦，第三就系零系啦，
1: 吓反而纤维仲甜过个建议，
2: 系嘛，即系纤维。即係個
0: 唔係第一個係纖維，
2: 第一個纖維，
0: 唔係好甜。
2: 最尾個甜
0: 佢係
2: 第一個
0: 係健兒啊嘛。
1: 我咪就係話估唔到健第一，你而家正確答案第一個係纖維啊嘛。
2: 纖維
1: 反而纖維係冇咁甜喎。
0: 係啊係啊，
2: 冇、
0: 啊嗯、
2: 錯
0: 係
2: 弱啲嘅成個感覺。
1: 原來健兒係仲甜過纖維喎，我呢個冇諗過添。
2: 嗯，好啦，跟住我哋而家嚟一個嘅即係打大佬，你夠時間打大佬。
1: 夠嘅夠嘅。
2: 好啦，我哋跟住
0: 打大佬點解？
1: 我都想知打咩大佬。
2: 就係咧，佢嘅。竞争对手蓝色可乐同红色可乐嘅对决，大家都系原味嘅，究竟大家分唔分得出咧？嗱、
1: 哦，
2: 大家都已经饮过即系红色嘅原味啦，系嘛？咁你应该系可以比对到噶嘛？嗱，呢只杯你
1: 明啊？哦，即系而家我而家打到就系咧，两大阵营
2: 系
1: 红色可乐同埋蓝色可乐，
2: 系
1: 都系原味，睇下你分唔分到边只系边只。
2: 好，
0: 咩、哦、叫蓝色？哦，
1: 小马逊，曾经郭富城做代言人嗰只啊，Michael Jackson，
0: 我突然间顶唔起嘛。
1: 喂，我哋不如等你领咁耐耐佢，去个广告同听首歌先，一阵翻嚟咧就正式试饮呢两只打大佬嘅可乐啦，好唔好啊？

0: 重惦记，放返 ICU。
1: Hello 早晨。
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3: Hello 早晨。Hello。
4: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4: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1: Hello 早晨。
5: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两位拍档，我哋而家就打大佬啦。究竟红同蓝咧，你哋分唔分得出嘅咧？咁样依家面前亦都有一杯。咁头先喺广告嘅时候咧，就斟咗噶啦。我哋一齐饮一饮先啦。
4: 我饮咗，我讲先啊。呢个系蓝。
5: 佢永远讲先，跟住话我跟佢，佢可能唔公平啊。
3: 人生啊，人生啊，呢叫
5: 呢只。我可唔可以饮埋第二杯先决定啊？有时真系冇比较，唔知道边只。
4: 啊，都系噶，你讲得啱喎。
5: 叻过你啊，今次我醒啲啦。
4: 唔系啊，即系我决定过你咯。
5: 你唔好改，你唔好改决定啊吓，等先。
3: 好。哇，你真系眯一眯嘅啫，谂你直情系，你净系嘥料。
5: 佢肯俾你饮汽水，咪偷笑俾足面。
4: 我眯一眯就即刻好快就决定。
3: 系咯。好。
5: 得，我要饮晒两个先，我补一个先。
3: 哦，好。
5: 好，你而家
3: 急
5: 俾我。
3: 系啦，都系呢、這个。
5: 你睇咧，何基好鬼鼠啊！而家咧喺个台底度斟咧，唔俾我哋见到嘅。其实
4: 啊，真系两个都差唔多。
5: 所以我要饮晒两个先咯，唔好整到直播，唔好整到 panel。
3: 唔会嘅，唔会
5: 的。OK， 好，而家饮埋第二杯先。呢、這个啱啱饮完头先第一杯，而家第二杯啦。哦，我做决定啦。第一杯系蓝嘅，第二杯系红嘅。
4: 你唔好跟我啦。
5: 你都未讲第二杯系红。
4: 第二杯都蓝啊，阿老细，其实我应该咧根本唔使，我不过饮完之后睇下会唔会转态啫。
5: 系啊，你冇转啦，
4: 冇转就冇转咯。
5: Universal truth 点转都转唔到噶啦。
3: 咁分唔分到咧？你哋
5: 我分到
3: 嘅。你觉得分别喺边咧？两者，
4: 第一只冇咁好饮。
5: 我仲谂，我仲谂紧，讲唔讲？佢做客户入嚟，
4: 咁唔紧要啦。
3: 咁冇嘅，都冇讲牌子。
4: 我呢个消费者天盒都我买一樽，冇咩影响嗰个。
3: 系好个人嘅呢啲口味。
5: 你第一杯冇好入，

0: 系嘛？
1: 鞋底会唔会？
2: 可能错，
1: 唔系乜嘢冇咁好饮先？你都有个追求噶嘛？你嘅追求系咩先？
2: 可乐嗰个感觉冇咁强，
1: 冇咁强。哦，即系你已经定义咗，可乐就唔系蓝咯，嗰只系嘛？咁你咧，阿林生你自己点睇？
2: 唔好怪笑啦，
0: 我睇肉筋。我都觉得第二只先系红色。
1: 红色，
0: 因为第一只我觉得少少苦，
1: 系饮到咁细致嘅咩？我就觉得咧，
0: 甜甜蓝色，如果我觉得啦吓，第一杯系甜过第二杯，
1: 嗯，
0: 我觉得佢个糖味有少少唔同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第一只系蓝，第二只系红，
1: 嗯，我自己因为我知道啦，所以但系我自己觉得最明显有一个分别咧，就系咧第一款咧嗰个气泡咧系。怪啲嘅，即系一扎嘅个密度系好好个分布好怪，我觉得
0: 你用品香槟嘅
1: 系啦系啦，嗰个分布
2: 你更
1: 个分布啦。好啦，咁我开估啦，
2: 有冇挂杯啊？
1: 冇挂杯，挂杯多糖浆咪挂杯咯，系咪蜜糖都挂杯？
0: 攰笑到
1: 嗱，冇错，你系啱嘅。第一个系蓝，第二个系红嘅，
0: 系几明显分别。
1: 原
0: 来
1: 都
0: 几
1: 明显嘅，都
0: 系啊，
1: 系咯，即系阿淡你咁耐冇饮，你都。分得出，
2: 系啊，
1: 即系嗰几好强
0: 烈。
1: 系
0: 第一句，
1: 第一个系唔好饮。Well， 咁啊，犀利啊！好，咁啊，讲少少即系冷知识啦，都唔好斋我哋自己试啦吓。大家有兴趣，今日即系假期
2: 系
1: 啦，都可以即系吓试下嘅。嗱，最早期嘅可乐咧，其实就唔系咁样嘅颜色嘅，
0: 系咩色噶？系透明嘅。
1: 你哋估系咩色啊？
0: 透明。
1: 你估系透明？
0: 我估透明。
1: 系。
2: 我估啊，
0: 我答先啦，你冇跟啊。
1: 嗱，
2: 忌廉咁嘅色，
1: 即系要拣先，定唔使拣，有得拣
0: 啦，
1: 哦，有得拣系嘛？好，透明啦，黄色啦，绿色啦，同埋忌廉色嘅。
2: 忌廉色能特登加加落去。
0: 透明坚持，革命
1: 坚持
0: 透明，系
2: 绿色。
1: 绿色点解乜嘢绿色咧又？
2: 边有绿色？
1: 我本身欣赏你有坚持，你一年
0: 佢有鬼坚持，佢系忌廉色。
2: 好啦，咁我咁唔系，但我觉得你咧刻意去到最尾都俾个忌廉色我拣咧，呢个有啲警棍啊！
1: 唔系可以用颜色噶嘛？
0: 咁系咩答案？
2: 我记得系黄色噶。
1: 你记得系黄色嘅，即系忌廉色系嘛？
0: 我系讲透明嘅。
1: O K，
0: 系
1: 正确答案咧系绿色噶，系
0: 你改咪好。
2: 嗱，你错甩咗我啦。
1: 大家印象当然系即系啡色系最历史悠久啦。
2: 通常咧，你好似觉得嗰啲有毒咁啊？唔系啊，有毒啊！
1: 系嗱，点解佢本身系绿色嘅，佢沟出嚟，但后来就加咗嗰个焦糖啊，即系所以就令到佢有嗰个嘅即系焦糖嘅调色，咁样就变咗即系深啡色啦。原先咧，1886年调配出咧系绿色嘅，
0: 我一定我嗰个绿色我一定唔买嘅，咁古怪就
1: 当然即系有啲漱口水 feel 啊，即系如果系绿色嘅话，
2: 我觉得冇咩古怪，你饮落去中意就物又饮嘅，呢个黑掹掹好好咩？
0: 吓呢个
2: 我
0: 又
2: 唔觉得，呢
0: 啲系
2: 广
0: 告影响我哋，
2: 我唔觉得呢个色好好。
0: O K， 好，俾啲问多题，
1: 我问多题添啊，仲要。O K， 好，
0: 今日冇货啦，
1: 唔系有嘅，我谂系即系。用一个咩嘅形式去问啫？嗱，呢一款嘅汽水啦，吓佢系有一个嘅壮举嘅 ，OK， 可以拣下嘅。第一就系上个太空啦，
0: 嗯、
1: 第二就系落个水底啦，
0: 嗯、
1: 第三就系去过呢个火山洞里面嘅。
0: 上个太空，
2: 上个太空，
1: 点解
0: 跟我啦？
1: 系又跟。
0: 我记得有个大型 camping 系做过呢件事，
2: 嗱、
0: 嗯，话个太空人带埋上去噶。
2: 嗱、啊，你上个太空系啦，呢、這个好呢、嗯、个好人类可以做到嘛？你掟咗落火山嗰度，咁咪点啊？
1: 嗯，
2: 你知系点咧？跟住
1: 海底都得噶，
2: 海底都得，但火山就唔合情理。但海底冇乜意义喎。但系如果太空人带上去，
0: 系啦，因为我记得嗱，你要记住呢啲无论红色定系蓝色品牌都好啦，都系美国嘅牌子。
2: 系啦，我都用呢啲方法。
0: 系啦，你当时都唔系，如果唔系都冇有430穿梭机啦。所以我觉得应该系上太空。嗰个 trend 系咁多。
1: O K， 嗱，大家都系好正确嘅吓，佢系少数咧系去过太空嘅一啲嘅远胜。饮料啦，其实早喺1985年咧，呢两间公司红同蓝呢两间咧，曾经展开咗呢一个嘅太空可乐之争嘅。两间公司特别设计咗咧，可以喺呢个无重力嘅太空中饮用嘅特殊汽水管，
0: 嗯、
1: 就随住太空穿梭或者一齐就上太空，就俾太空人咧可以第一批喺呢一个嘅轨道上边咧吓，就系享用呢个可乐嘅。 嘅人嘅，
2: 即系蓝色都上过啊，
1: 都上过嘅，即系佢哋都大家都做过呢样嘢，
0: 即系全部都太空可乐嚟嘅，
1: 系啦，都有做过，
2: 因
1: 为
2: 都系美国啊嘛，
0: 系
1: 冇错啊。
0: 喂，今日好开心，饮饮好耐冇饮，
1: 好耐冇饮到汽水，饮
0: 醉汽水啊！你今日啊，喂，今日国庆假期玩得开心啲，
2: 系啊，
0: 一阵有 Ben 你出现嘅，我哋今日想差唔多啦，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庆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仪式在清晨6点几举行，大批民众到场观看并挥动国旗。护旗队步入广场之后，现场播放国歌并升起国旗。升旗礼结束之后，现场放飞多只和平鸽和彩色气球。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香港首份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5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他说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内地11黄金周展开，不少旅客乘坐高铁来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高铁西九龙站视察，预计今日有120对列车抵港，客流超过13万人次。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双向人流高峰持续，除了南下访港旅客，亦有大量港人北上，因此站内已经做好分流，设置清晰的指示牌，并加派人手解答旅客查询，整体出入境和通关流程畅顺。至于月车南下，陈美宝表示，过去几个月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会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旅客良好的体验。他说这类旅客属于高端消费群和过夜旅客，酒店及零售业有推出多项优惠套餐，希望吸引更多广东省不同城市的自驾游旅客来港。短期访港计划今日起扩展至社福界，容许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参与本港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澄清，扩展计划不会影响本地劳工市场。何启明在国庆酒会后指出，透过计划来港的人士需要有政府当局邀请，例如近期盂兰节潮州戏经过文体旅局邀请之后，才可以来港取酬劳表演非遗项目。他说社福界刚刚加入计划，原意是让有关人士来港实习，了解香港社福界运作，在大约2个星期之后就会离开，因此不会对本地市场造成任何影响。至于输入劳工，何启明说政府是本地就业优先，会严谨处理外劳申请，并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作调整。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载有174人的客机，飞行期间两名机师传出打斗，客机在30秒内急降大约14000尺，之后转飞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市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指机上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人，副机师刺伤机长，意图令到飞机坠毁。他引述乘客说，当飞机开始俯冲时，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闯入驾驶舱制服副机师，当时他正企图破坏飞机系统，形容今次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副机师在飞机降落之后被捕，正接受沙特当局审问。内塔尼亚胡说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机的安全措施。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涉事副机师是亚曼籍。迪拜航空就说，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的原因，呼吁不要过早猜测，并宣布暂停来往以色列的航班，以配合当局调查。至于受影响的乘客，其后改搭替补航班返抵特拉维夫。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将大幅裁减 20% 的美军将领，并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克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军目前已经裁减了 10% 的将军和海军上将，未来将再削减 10% 的将领。他说被裁的主要是那些不支持他改革的将领，强调这项整顿是要强化追究责任，精简高层的编制，并希望军方重新聚焦作战能力，而不是前几届政府推行的觉醒政策。克格塞斯又公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和指挥控制系统，希望提升美军自主及机械人作战能力。《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两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克格塞斯亦都表示将展开一项新计划，名为子午线计划，目的是研究未来战争的形态。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的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收听新城资讯台理事会，我是啤梨。点啊？今日有冇有一日假期俾你放啊？今日会唔会俾你可以唞一唞啊？俾自己休息一下，定系喂忍唔到啊？趁住假期要出街玩啊？

要唔紧要，冇错冇错，你做乜都啱。系啊，趁住呢个假期做一啲你认为想做嘅嘢啦，唔使理人哋点样睇你噶。

ERA 嘅肥仔，歌名叫做錯。星期四都要听住理事会，冇错噶啦。有咩关你事？皮肤关你事，贪靓关你事。逢星期四有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除咗有我啤你之外，一阵间仲有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同大家关注一下，究竟点样可以靓啲，点样会有一粒粒嘅嘢。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定。
5: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12: 来到星期四的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立即要请我们的这位朋友出来，就是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13: Hello， 大家好。
12: 吴小姐，星期四呢大家都很期待你出现，因为大家呢由以前可能追你的一些杂志专栏、美容信箱95至99年的那个 moment 呢已经是 follow 到现在了。
13: 是因为当年95至99年呢，我们都还是看杂志啊、看报纸的年代啦，那我就已经在大众电视、金电视里面呢去写我的美容专栏信箱的，那跟大家解答和分享我的美容认知的。那很开心啦，那近这17年呢，我就在新城这里呢就主持我们医学美肌新世代。那现在的时段我就成下午 lunch 时间啦，那就陪着大家一起吃硬啦。
12: 咁亦都呢即嗰陣时呢有信箱㗎嘛，而家都有啊。
11: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
12: 呢位听众叫 Carol 啊，多谢你嘅 message 啊。咁佢就话咁样嘅，佢问题係佢生完第二胎之后呢，两边嘅颧骨啲荷尔蒙斑咧爆得好犀利，但系咧佢听人哋讲咧荷尔蒙斑咧就非常之顽固，佢就括住黄褐斑，哇都好叻啊！你识啊吓？佢话甚至咧就越打越深，请问而家咧最新嘅医学技术咧系咪可以搞得掂咧？
13: 嗱，阿 Carol， 我睇到你呢段问题啦，咁其实你就正正咧就讲紧我呢17年来嘅节目嘅重点，话俾大家听，你过度打一啲斑啊，或者有啲真皮层斑、深层斑，就系啱啱提嘅呢啲荷尔蒙斑、黄褐斑。就是会出现越打越深，即是反客了。这个就是我这17年来带出来这个反客的讯息，现在就行内行外，可以说是皆知行文，都有这个认知的了。不如 Carol， 我就讲一讲究竟我们斑和反客之间，即是你现在所讲的越打越深之间的关系了。讲到这里我就要由浅入深去解释给大家听。很多时候你听到斑有很多名字，譬如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一听到肝斑就不用怕了，就不是说个肝有事的。这个很多时候是一种形容词的叫法，见到个斑的颜色、形状好像猪肝，就给个名字去叫做肝斑，又或者叫做蝴蝶斑都是。见到个斑的样子好像是蝴蝶，又给个名字去叫做蝴蝶斑。所以斑有很多名字，有很多这种形容词的叫法。其实我们实际要知道的，其实斑只是分两种而已。第一种就是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就是真皮层色素斑。什么是表皮层色素斑呢？即是那种斑的色素在皮肤表面形成的，即是晒太阳形成的。刚才提过的雀斑、晒斑、老人斑，这三种斑呢就因为晒太阳形成在皮肤表面。由于这些斑是晒太阳在表面的，所以可以做两次的激光、彩光就已经处理得

0: 验噶啦。但系另一种叫真皮层色素斑，亦都系我节目17年前一开始就要大家知道同注意嘅斑啦。真皮层色素斑，即系嗰种斑嘅色素系藏喺皮肤嘅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嘅。头先提过嘅荷尔蒙斑、黄褐斑，就啱啱 Carol 头先讲嘅荷尔蒙斑啦。干斑、蝴蝶斑呢啲全部正咧就系皮肤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嘅斑啦。咁由于啲斑喺皮肤嘅深层啦，咁如果做咗啲过度嘅激光、过度嘅采光，或者一啲果酸焕肤，或者搽咗一啲含有酸性嘅去斑产品，呢啲过程就会令到皮肤嘅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出现啲色素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嘅情况啦。不过如果你讲到啲斑反黑嘅，你会发觉你做光学仪器做激光，会发觉好短时间睇住啲斑喺个颧骨位会走散，越嚟越大笪嘅，其实就系出现咗反黑。咁但系点解做激光又会有反黑呢回事呢？嗱，呢个我哋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啦。嗱，激光本身就系另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叫热损害嘅刺激。但系就系呢一种刺激，同时间刺激埋我哋个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咁热啊，咁以为皮肤细胞受损之下咧，就分泌更加多嘅色素出嚟，谂住保护翻啲皮肤，所以就会出现好多嘅人士，佢做一次激光去斑，发觉啲斑唔退不特止，睇住啲斑系大笪咗、多咗、化开咗，其实就系出现咗反黑。不过有好多人佢唔知道乜做激光原来会反黑嘅咩？有啲就以为自己年纪大啊，有啲又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唔知道做激光啲斑系会反黑之下，就再继续去做。咁一次又一次过度刺激引申出嚟嘅反黑啦，就由原先啲斑喺个颧骨位好浅好细笪嘅啫，佢一路反黑去到中后期咧，就走到落去嘴角啊、下巴啊、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啦。
1: 哇，咁真系大家要留意住啦，希望唔好咧，即系有呢一个反黑反晒出嚟呢个状况。其实咧，吴小姐啊，即系有好多听众啦，听我啦，其实我啲 friend 咧都系听我嘅，佢哋咧同我讲，佢叫我问你，佢话咧自己咧其实咧唔识分点样嗰啲斑啊，即系同埋佢叫我问你咧点样分到边一种斑系会反黑嘅，边啲唔反嘅。
0: 好啦，喺呢度咧，今日我就仔细少少啦。我平时都讲表皮层色素斑同真皮层色素斑，今日我哋就逐点讲我哋时常听到斑个名，佢哋属于咩斑，或者个形态，或者我哋自己屋企睇住块镜，我哋点样去分别到呢啲斑嘅种类呢？首先就讲表面嘅斑先。好多时我哋听到叫做雀斑嘅，留意雀斑通常系一点一点，好似芝麻咁噶，咁仲要系好深色，好似成块面一点点芝麻，咁仲要留意唔平均喺个面上边嘅，你面珠、颧骨、面颊都会有一点点芝麻。咁留意呢种斑通常佢好黑嘅啲色素，黑到好似墨屎咁噶，但系佢喺表面噶，系晒太阳形成嘅，咁属于表面嘅斑。另一种我哋都会听你好多晒斑啊，咁其实晒斑咧，往往其实系由雀斑，不过你再晒太阳耐咗，佢个形态唔再似芝麻啦，唔系再一粒一粒啦，佢会大块咗、块状咗嘅。咁但系呢啲咧，唔平均，成块面都会有嘅，面珠、颧骨、面颊都会有。呢个都系表面晒太阳嘅斑嚟嘅啫。另外一个真系形容词嘅斑啦，就俗称叫老人斑。其实绝对唔系代表个人老噶，呢种俗称叫老人斑嘅斑咧，其实只系皮肤脂漏性角质化咗，再晒到太阳嘅啫。由于佢角质化咗，晒到太阳之后形成嘅，所以通常系好大块，甚至乎好黑鞋鞋地突出嚟嘅。喺我哋面上面咧，就面珠同耳仔之间牙臼嗰啲位置，有时一块好大块黑色突出嚟有鞋嘅，就算佢好深色都好啦。啱啱提过嘅雀斑、晒斑、老人斑呢三种斑咧，反而你系可以做激光两次，已经系处理得到噶啦，仲会系唔反黑嘅，因为佢哋喺晒太阳系表面嘅色素。咁如果我哋基本上去做激光两次就已经 OK 晒噶啦。但系另一种啦，会反黑嘅斑就系真皮层色素斑、深层嘅斑。究竟我哋喺镜上面睇自己块面，我哋点样分呢？提大家睇一个面上面一个位置，就系颧骨位。颧骨位嘅定义，以颧骨位打横一行都为之颧骨嘅位置，即系包括鼻梁嘅位置啊。颧骨位置嘅斑，无论佢嘅形态好似一片乌云啦，或者一个影一个控啊，或者好似一个一蚊大饼啦，或者暗暗地、淡淡地都好啦。早知个位置就喺颧骨位嘅，我唔理叫咩名，我成日话名系形容词嘅叫法，你觉得佢似咩样就改个名俾佢嘅啫。咁最常叫呢啲就系荷尔蒙斑啦，近年又叫翻做颧骨斑啦，就系呢啲面上边颧骨位嘅斑就系会反黑嘅斑啦。不过我哋又要 知道嘅。我哋通常做激光去斑咧，有时反黑嘅过程咧，唔系一做激光即刻反黑噶，就系咁样咧，先至会忽略咗。我又同大家讲一讲，你如果系咁啱去做咗激光去斑，通常出现嘅反黑过程，点解会忽略咗咧？要知道头一两次做激光咧，激光嘅功能咧系可以气化咗一啲表面嘅斑噶，即系我成日提嘅表皮层色素斑。因为我哋唔多唔少面上边都会有啲后生晒落嘅斑噶，要记住表面晒嘅斑系比较深色啲同黑色啲噶。咁所以激光头两次咧，佢会去咗表面黑色嘅斑嘅。咁所以你会发觉，咦，我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呢个系真噶。咁所以我哋做完激光两次之后咧，其实就要停噶啦，因为要知道激光头两次将我哋表面嘅斑去除咗啦。咁当时再起面上面嘅斑咧，就唔再系表面啦，就系一啲真皮层、一啲深层嘅斑啦。咁所以如果你再继续去做嘅话咧，你就系刺激紧深层嘅斑啦。咁所以一般如果你再继续去做激光嘅，其实一般第四次咧已经出现反黑噶啦。不过咁初期嘅反黑，个斑喺底层度少少扩散化开咧，一般你哋都察觉唔到噶。咁你哋唔知道出现紧反黑啦嘛？咁你就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咁再做激光嘅时候咧，慢慢咧你个反黑嘅色素咧就变得越嚟越大笪啦。真系有见反黑得比较严重嘅人士咧，问翻佢哋做激光嘅次数咧，往往都比较多噶，真系十次、廿次，甚至乎更多次数都有。所以其实我哋要明白嘅就系凡事嘅事情都有佢好处同唔好处。其实激光都系限于做两次咧就要停噶啦，因为你表面嘅斑已经去除咗，你唔停嘅话，你再去做咧就系刺激紧你啲真皮层斑、深层斑啊嘛。而呢啲真皮层、深层斑咧，呢啲就系正正会反黑嘅斑。而呢啲真皮层、深层斑咧，即系我俗称叫颧骨。斑啦，因为你哋睇颧骨咧就最容易睇到佢嘅，呢啲颧骨斑咧个反黑嘅比例咧系超过90%以上噶，可以话系属于一种实反黑嘅斑噶。呢度讲多少少啦，如果你发觉你面上边嘅真系我连一啲深色黑色啲比较深色似墨屎嘅斑都冇嘅，全部都系好暗好浅喺个颧骨位嘅斑，其实咁嘅状态咧，你千祈唔可以做激光啦，因为你连少少表面嘅斑都冇。嗱，激光系可以去除咗表面嘅斑嘅，但系如果你面上边连呢啲少少表面嘅斑都冇，咁你去做激光，其实激光嘅好处你基本上冇办法得到嘅，反而你一开始做已经系刺激紧你真皮层、深层嘅斑啦。嗱，要知道颧骨位嘅斑系真皮层、深层嘅斑，你唔好谂住睇个样啊，看似好似好浅好淡，以为咁浅嘅淡，我咪做激光做两次就处理到咧？唔系噶，其实一啲都唔浅，一啲都唔淡噶。要记住颧骨位嘅斑喺皮肤好深层里面噶，这个就我成日睇嘅真皮层色素斑，即系深层斑，就系呢一种斑就系会反黑嘅斑啦。因为我见过一啲个案咧，佢哋唔使话去到第四次先反黑噶，佢哋第一、二次已经反黑得好严重噶啦。我问翻佢当时佢个皮肤嘅状况咧，好多时都系咧，佢开始做嘅时候咧，其实连少少深色嘅斑都冇噶，全部都喺颧骨位好浅好淡噶咋，就系正正佢就系误解咗，以为咁浅咁淡好容易处理。其实大家 S 型调翻转嚟谂，总之你呢斑反而越深色越黑，黑到好似墨屎咁，又鞋又黑又突出嚟嘅，反而系容易处理，系表面。你颧骨位看似好浅好淡嘅，系好深层里面嘅，系难处理同埋会反黑嘅。记住去睇呢一方面，乜嘢斑系表面，咩斑系深层，处理到同处理唔到咧 ？S 型调翻转嚟谂啦。
1: 哇，原来斑都有咁多种，咁有咩方法系即系可以对症下药，好好咁样处理啲斑咧？
0: 嗱，一讲到呢一度咧，即系一个叫做 PE 细胞重组啊。首先我哋要明白嘅，就我哋一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斑、一啲荷尔蒙斑要点样处理先？因为如果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啊。但系如果太轻啦，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一啲受损嘅细胞，识将细胞分好同唔好。其实简单啲，我哋皮肤细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如果你过度刺激嘅，个细胞系坏咗嘅，佢咪会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嗱，如果呢啲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佢就会出翻嚟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但系我哋正正明白嘅，如果我哋做真皮层斑、做深层斑，我哋唔系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噶。咁嘅方法咧，啲斑反而会反黑噶。 正確地好似 PE 細胞重組咁，能量唔使大，係一個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幫皮膚係修補、修護同分解色素。只要我哋針對到一啲真皮層、深層斑，我哋揾啱方法嘅話咧，我哋又可以處理到真皮層、深層斑，亦都唔會反黑嘅。又或者你已經反黑咗嘅，亦都可以用 PE 細胞重組幫你修補、修護咧，令佢變翻正常嘅。所以大家

0: 定要分清楚斑咧，系有分表面嘅斑同埋真皮层、深层嘅斑嘅。
1: 嗯，咁大家希望咧可以了解到啦。嗱，呢个时候咧，不如我交俾吴小姐你咧问一条问题，然之后咧各位咧打电话嚟答呢条问题，答啱就可以攞礼物啦。
0: 嗱，斑啊，系咪有分表面嘅斑同埋真皮层、深层嘅斑咧？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各位立即打电话嚟。27396199 27396199。如果你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咧，你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
2: 下昼1: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的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5: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4: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理事会知，
5: 理事会知。
4: 医学美肌新世代，新世代。继续翻嚟咧，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大家继续打嚟27396199，27396199咧就答我哋头先嗰条问题啦。阿吴小姐啊，即系其实咧都想同你倾一倾咧，因为有好多啲朋友仔，特别系我成日见到啲歌手们啦，佢哋又要做运动啊，跑步啦，跟住佢同我讲话，而家跑到近排啲皮肤咧，冇咁白净啊，咁佢话有咩方法可以白净啲？我话咁啊，我要问下吴小姐啦，咁
6: 嗱，白净咧坊间都好多，不过如果你啱啱讲到啲歌手朋友咧，就咁啱我都想讲一个重点啊，因为好多时咧，其实坊间都好多美白啊、漂白嘅嘢噶，但好多时做完都会好干噶。咁如果一啲歌手们啦，好多时出去见人嘅时候可能都要搽少少粉噶，化少少妆噶。咁如果你系美白咗，但系嗰啲美白嘅嘢咁干咧，其实你上唔到粉噶，块面啲粉咧反而铺晒出嚟咧更加唔靓噶。所以如果大家讲到美白想白净嘅，问我有乜嘢好提议嘅，其实我真系提议我哋公司做咗好多年嘅植物胎盘素。因为点解咧？嗱，第一呢个植物胎盘素咧系瑞士出品，复合咗三种唔同嘅植物胎盘摆埋一齐。嗱，做仪器用机导入系非入侵性噶。嗱，大家听到胎盘素，以往嘅成日听牛胎啊、羊胎系一啲动物胎盘，但系由于动物胎盘咧就涉及好多问题噶。所以近呢几十年咧，其实科学家咧已经转喺植物里面研究噶啦，由植物母体里面抽取出嚟嘅。如果今日讲呢只瑞士出品复合咗三种植物嘅胎盘素咧，我哋采用咗已经差唔多有8年噶啦，可以话效果已经好得到肯定。咁当年啦，瑞士厂家俾我睇嘅时候咧，我就睇到佢复合咗三种唔同嘅植物胎盘摆埋一齐，系互相配合而有一个特别嘅效果噶。而佢特别嘅效果咧，系出厂嘅时候咧已经实验证明咧系能够分解到底层嘅黑色素噶。嗱，胎盘素我哋好多时知道嫩肤补水，俾翻营养皮肤，令皮肤幼细系做到嘅。但能够去分解色素，能够令皮肤白净的胎盘素呢，其实可以说坊间市面是绝对仅有，可能你都很难找到的。所以当时厂家给我的时候，我8年前我已经采用了，可以说今时今日我已经很肯定到它的效果了。而这个植物胎盘素它分解底层色素是做到什么效果呢？如果有啲人士佢天生皮肤系好黑嘅，系好灰黄、好灰黑嘅，呢个植物胎盘素就用活化细胞嘅过程分解色素，能够令呢啲本身皮肤比较黑嘅人士咧，都可以变翻个白皙嘅皮肤。又或者有啲人士佢晒完好难白翻，又或者佢好吸阳光嘅，可能过条马路去跑个步都会晒黑嘅。咁呢一种人士咧，其实佢哋个皮肤嘅色素火粒好活跃啊。咁而呢个植物胎盘素咧，就正正咧系可以帮佢分解佢嘅底层色素，亦都能够令佢哋咧变翻白净嘅。我记得8年前咧做呢个植物胎盘素啦，有个客人亲自同我讲噶，佢话吴小姐，我以往晒完咧好难白翻噶，我而家做咗植物胎盘素咧，我晒完咧我3日就白翻啦。真系总括咗我哋做咗咁多年嘅植物胎盘素啊！如果你系一个中意白净嘅人，我哋要理解坊间好多时一啲会白净嘅嘢咧，都系一啲酸性啊、一啲维 C 或者一啲化学美白啊。其实嗰啲成分咧系会令到皮肤越嚟越干噶。要知道皮肤干咗，其实衍生到好多副作用，其实个皮肤亦都出嚟唔靓噶。我哋要做到嘅就系，我哋要做到白净之余，我哋嘅皮肤系要补水又细又嫩嘅。呢、這个就系我公司嘅植物胎盘素点解啲咁多年都咁受欢迎噶。所以 Belly， 如果你嗰啲歌手朋友啊，佢哋系想白净嘅，你要提一提佢，唔好令皮肤干，因为我见过好多咧，一干咗咧，如果佢去搽粉咧，一铺起啲粉咧唔靓噶。咁而大家听众都系啦，我哋好多时个个都中意白净嘅，但我哋白净得嚟点样真系一个美丽一个靓咧？我哋白得嚟要皮肤又细又滑又嫩嘅，咁呢一个你哋一定要认清楚嘅。咁而我呢个植物胎盘素咧，我就好推荐嘅，因为我到今时今日啦，我哋好多客人中意做噶，而我自己咧。我哋公司啲员工咧都系好中意嘅疗程嚟噶。
4: 嗯，咁我自己要留意住，要即系唔可以干啊！嗱，各位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咧，你可以打呢个电话去咨询一下嘅，电话号码系27396199，27396199，你直接问一问啦。呢、這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又睇睇美基信箱嘅 message 啦。
5: 美基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
4: 呢位朋友咧叫宋小姐，佢就 hello 两位，我成日听你呢一个节目噶，多谢晒。咁佢就话有啲眼嘅问题，想问一问啊吴小姐。佢话佢自己咧就只眼成日都好攰好干咁样啦，跟住咧又觉得自己有啲黑眼圈啊咁样，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只眼会好啲，冇咁辛苦？
6: 嗱，宋小姐，而家你面对嘅问题咧，其实我哋真系都市人啊，每一个都要面对噶啦。因为点解？其实我哋个生活习惯即系用好多手机，用好多嘅电脑啊。其实呢一样嘢咧，系真系加速咗我哋眼部嘅老化，令到我哋只眼好攰、好伤眼神，而影响咗眼嘅血液循环噶。我哋眼下边好多微细血管，当眼嘅血液循环影响到嘅时候，我哋黑眼圈啊、眼袋就出嚟噶啦，亦都可以话年轻化啦。你发觉而家好后生嘅，其实都黑眼圈、眼袋嘅。咁呢个就外观啦。我成日话你贪靓，你就可能你介意你嘅黑眼圈、眼袋；你唔贪靓嘅，你可能觉得唔系咩回事。不过另一个好重要问题嘅就系围住我哋个眼眶咧，仲有好多穴位啊。当你嘅眼嘅血液咁唔流通嘅时候咧，眼嘅穴位都会塞。当眼穴位一塞啦，你就会发觉点解个眼睛成日都觉得咁攰、咁醉、咁重，成日都好似瞓唔醒，眼睛干干涩涩。就算嗰日俾你瞓翻十几个钟头都好啦，你瞓咁耐，个人应该系醒噶，点解只眼都咁攰、咁醉、咁重呢？呢、這个就关乎眼嘅穴位塞啦。咁所以一部仪器叫做电波频眼，其实我哋采用咗咧已经超过咗十年噶啦，可以话效果已经好得到肯定。电波频眼本身仪器着手钻研同埋个研究咧，系好明白眼睛需要加速血液循环同埋通穴位嘅重要性噶，而你做嗰个人士感受好深噶。你做之前眼睛嗰种攰、嗰种醉、嗰种唔舒服，你做完成只眼轻咗、舒服咗，睇嘢都似叮一声清晰咗咧，呢啲感觉咧自己最切实感受得到噶。而电波频眼一开始通穴位，围住眼眶咧，去到我哋眼头前边近鼻梁位置睛明穴。嗱，睛明穴就主宰成只眼睛嘅。有时你觉得你眼头前边近鼻梁嗰啲位置咧，攰到好似俾嘢砸住啊！嗱，呢个就系睛明穴塞啦。所以当电波频眼一通到睛明穴咧，你深层穴位一跳嘅时候咧，你成只眼攰啊、醉啊、俾嘢砸住嘅感觉咧，即刻走咗同冇咗噶。同埋围住个眼眶通到鱼腰，又系一个大穴位嚟嘅。嗱，仪器掂住条眉，你感觉到你嘅头顶侧边咧，好似俾人掹你啲头发噶。呢个就系一个反射区嘅反应。因为有好多人咧，佢眼嘅穴位塞咧，去到中后期咧，佢唔止眼攰眼醉噶，佢直情觉得头重重、头胀胀，成日想偏头痛咁啊。嗱，有呢个问题嘅人士，一做到鱼腰呢个穴位，头部反射区一跳嘅时候咧，佢嗰个头重、头胀、想偏头痛嘅感觉咧，即刻冇咗同走咗噶。所以真系我总括咗做咗呢十几年嘅电波频眼啦，可以话我哋无数无数嘅客人咧已经做过噶啦。咁我得出嚟想总括下嘅就系、是，如果你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又或者你每日对手机、对电脑嘅时间越长，又或者你眼睛唔舒服咗嘅年期越耐，或者你个黑眼圈啊、眼袋啊，你处理极都处理唔到嘅，其实我哋就要处理问题嘅根源啊。因为电波频眼佢系做问题嘅根源噶，而系佢系一部仪器嚟噶，佢要调校度数噶，所以佢系根据每一个人嗰个穴位塞啊，每一个人嗰个眼嘅情况咧，而调校一个啱嘅度数俾佢做噶。咁所以咧，佢一个高科技而一个针对性，做到一个眼问题根源嘅仪器嚟噶，可以处理到你嘅好难搞嘅黑眼圈啦、眼袋啦，亦都可以将你嗰啲穴位塞通翻嘅时候咧，你嗰啲眼攰啊、眼醉、眼重嗰啲，令到你生活唔舒服嗰啲嘢会冇咗啦。咁所以一个系对眼睛一个好大大嘅帮助嚟噶。所以我真的我成日好感谢专家的研究，讲真边个唔对手机，边个唔对电脑啊？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习惯系加速咗眼部嘅老化，佢就专家都明白研究咗电波频眼俾我哋，等我哋眼睛可以得翻大大嘅改善啦。
4: 咁希望可以帮到阿宋小姐嘅问题啊！咁啊呢个时候咧，不如咧就交呢个时间咧俾阿吴小姐咧去到问问题、送礼物俾我哋嘅听众啦。
6: 眼嘅周围系咪有好多穴位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4: 各位可以打电话来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的听众可以用三折的优惠选一个合适的疗程。
7: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6: 《本草纲目》对萝卜就有好高的评价，说它是最有益的蔬菜，而且还有秋后萝卜胜人心的说法。今集和大家介绍一下萝卜。萝卜的种类就有很多，红萝卜、青萝卜、白萝卜等，它们就各有各的强项。红萝卜又叫做胡萝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氨基酸和钙、磷、铁等的矿物质。红萝卜生食就养血，熟食就补肾，有助改善心脑血管问题。青萝卜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就有清热疏肝、健脾、防治痰多的作用。白萝卜就促进消化，白萝卜生食就促进消化，调整肠胃机能，还有很强的消炎作用。熟食多数就用来和肉类一起煲，冬天就到了，整翻煲萝卜羊肉汤来御寒。第一，萝卜就可以辟咗羊肉的酥味；第二，就能够中和羊肉的温热；第三，就预防食滞和消化不良。坊间有话，晚食萝卜，早食姜，不用大夫开处方。讲到明萝卜就适合夜晚黑食，萝卜性凉，能够败火清热通气，晚饭食啲萝卜就可以润肺消滞，帮助睡眠。而秋冬天气干燥，萝卜还有保湿的作用噶。
4: 哇！我而家即刻好想揾啲萝卜嚟食下先。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又够啦，咁我约定阿吴小姐，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6: 好啦，下星期四见啦，拜拜。
4: 理事会知，
7: 理事会知，
4: 医学美肌新世代。
8: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

0: 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1: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0: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2: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3: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唔同嘅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4: 星期五上午9点， Hello， 早晨，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0: 教育家、
5: 生活家、
0: 体育家、
5: 艺术家、
0: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尼啊。韩国女团 idol 队长田小娟的新歌呢，我要辞职，热爆音乐平台啊。咁呢仲更加唱出咗唔少打工仔嘅心声，变成咗一首辞职必跳嘅歌嚟嘅。甚至呢有啲网民扬言啊，要裸辞去旅行添。不过呢辞职啊裸辞呢啲人人都会讲啊，但係喺裸辞嘅浪漫同现实之间呢，其实落差有几大呢？有讲师呢就建议啦，打工仔呢应该将辞职嘅幻想呢变成可行计划之前呢必先要过三关嘅。咁而佢列出咗边三大嘅陷阱呢，第一就係乐观嘅偏差。高估咗呢辞职咗之后呢就会好容易实现到理想啦，我做乜都得啦。低估咗呢重新求职嘅困难啦，就係諗住啊搵工好易啊，个个都要人啊等等啦。第二啦，情感嘅预测嘅谬误啦，以为离职咗之后一定好快乐好开心，哎冇人管我啦，好正啊。咁呢亦都忽略咗呢身份嘅失落啊，日程嘅结构方面咧，亦都中断咗，即系你中间又冇嘢做啦，无所事事，唔知做乜咁样啦。咁第三咧就系现时嘅偏误啦，就系情绪高峰嗰时咧，大佬被骑劫啦，上司一话你咧，咁就话诶、哎、我辞职唔做啦。咁其实有好多嘢，其实系咪话一句就话唔做咧？其实可能心平气和就可能解决到咧。此外啦，亦都佢都提醒咗啦，活在当下，如果曲解成呢就係呢一刻呢唔快乐呢，我哋就即刻要走啦。咁其实呢咁样做呢就忽略咗呢理性规划对于长远福祉嘅保护作用啊。即係亦都係话啦，人哋一话你一唔鍾意你杯葛你就啊唔做啦，咁我就好开心啦，其实就唔係嘅。咁所以呢最后亦都希望呢年轻人呢传递嘅讯息就係辞职自由呢值得追求嘅，但係自由嘅本质咧，并唔在于离开，而系拥有选择啊！
3: Hello, Barry， 我系世嘉，咁我系做社福界嘅，我准备好啦。
4: 哇！今日讲裸辞啊，即系裸辞咧，我从来都冇谂过啊，净系谂住啊，想做多啲嘢啊，可能我真系天生系一个工作狂嚟嘅啊！我想问下你啦，你而家其实满唔满意你嘅生活状况咧吓？
3: 我满唔满意而家嘅生活状况啊？我谂其实我都满意嘅。在家庭方面，咁同先生一起都几开心啦。咁喺事业方面都算系几稳定嘅。咁我又唔会去追求高薪厚职，咁稳稳定定，咁我已经好满足啦。咁喺健康方面就可能争少少咯。系咯，有时就会俾一啲健康问题困扰嘅。不过我自己都好努力咁样去改善自己嘅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咁所以基本上我都几满意嘅，又会学习同呢啲嘅问题去共存啦、啊。咁所以整体嚟讲，我对我自己嘅生活都满意嘅。最重要系自己嘅父母啦，而家暂时都仲可以健康地陪住我啦，咁所以我系好满意而家嘅生活状况嘅。
5: 兜兜转转漂泊到现在，分针短针飘圈中竞赛，看似又尽了梦见。

0: 啤梨，我是阿赵，我依家系喺餐厅做紧侍应嘅。啤梨，我准备好啦。
1: 我想问你，你有冇曾经想攞匙嘅经历呢？
0: 我相信大家遇到啲唔开心嘅事嘅时候咧，都有谂过辞职嘅。而我有一次好唔开心嘅经历咧，就系令到我好想攞匙啦。即系我系一个餐厅嘅侍应咁样啦，正常嚟讲唔会有同厨房有交流嘅机会嘅。但系咧，有时候啲客人有啲咩需求或者系特别嘅要求嘅时候，我哋都会转达俾厨房睇可唔可以满意到啲客人需求啊。第二系某一次嘅经历入边咧，当我将客人嘅诉求话俾厨房听之后，而我俾出咗我自己嘅建议，但系厨房嘅人就认为我系多管闲事啦。认为我成日对佢哋厨房做啲嘢指指点点啦，甚至系话我一个僆仔教佢哋啲四五十岁啲师傅做嘢，咁样好唔妥当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呢啲系一个沟通嘅问题，并唔系话一个后生仔对一个老师傅一个指点。所以我觉得呢一次嘅经历系令到我好想攞钱，唔想继续喺嗰度做嘅。

0: 啤梨啤梨，我是伊仔啊。我现在的工作是跟玩具相关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啤梨，我准备好了。
1: 喂喂喂，你喜欢做斜杠族啊，即是那些 slasher 呢，定是一个安全的 full time job 呢？
2: 如果问我喜欢做斜杠族定是稳定的全职工作，那我一定是揀稳定的全职工作。因为其实我做了这行都很多年，稳定的全职工作其实是会令到我的根基打得很稳。虽然我这行都不算是什么特别的，但是在不同的年龄层上面，其实我们都可以沟通到，因为我都知道他们会喜欢什么。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是令我知道原来都有一种专业的在这里，而我也都很希望可以在这份工作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或者是一些比较冷门的知识。所以其实可能我对于不同的年龄层去沟通的时候，都会变成可以很 friend， 或者可能是聊到偈。那我觉得这个都挺不错的。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走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他说，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香港首位

0: 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家太空站拍摄影片，对国庆77周年表示祝贺。他说能够在中国太空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黎嘉莹说，回顾国家航天发展的非凡历程和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在太空站操作的每一台设备和进行的每一项科学实验，都凝聚着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骄傲。他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黎嘉莹又提到，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五年规划，主动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他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西贡破边洲国庆日预约爆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联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到场视察。黎坚明表示，破边洲上午9点至11点有440名游客到访，处方会持续检视每个预约时段的人数和上山的情况，在可行和安全情况下释出名额给旅客现场预约上山。他明白很多旅客远道而来，不希望他们空手而回，强调前提是要安全和确保有良好体验。至于会不会对甩底的旅客施加惩罚，黎坚明说，预约试验计划结束之后会再检讨情况，研究怎样调整机制，希望尽量配合旅客出行，同时做好处方的管理工作。黎坚明又说，处方有派员在破边洲山径视察，并派出无人机定时监察观景台的情况。由于天气炎热，呼吁行山人士量力而为，配置充足的装备。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形容发展中的北都是跨世代的城市工程，亦都是香港金融市场功能升级的重要舞台。许正宇发表网志说，北都融资的方程式是公帑先行、政府信用加持、市场接力入局。截至今年7月，立法会已经批出超过1850亿同北都相关的公务工程拨款。本年度财政预算案亦向三间园区公司各注资100亿元，并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洪水桥大学城建设，俾市场见到实实在在的确定性。此外，政府亦已经将债券计划的借款上限提高至9000亿元，并计划由2026-27年度起连续5年每年发行1600亿至2200亿元债券，当中包括更多长年期债券。他强调资金期限够长，基建施政能够建得更快更稳。迪拜航空一架客机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机师刺伤机长，客机在30秒内急降大约14000尺，最后急降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后乘客和机组人员进入驾驶舱制服当时正破坏飞机控制面板的副机师，并令到客机恢复稳定。他赞扬乘客、机组人员和机长英勇，阻止了一场灾难。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印度籍机长马查尔当时全身都是血，瞓在地板上面，但是仍然成功按下开关掣，打开驾驶舱的舱门。据报他已经在塔布克接受手术，目前情况稳定。至于据报是亚曼籍的副机师已经被捕，正接受沙特当局调查。内塔尼亚胡形容今次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可能的潜在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已经就事件与内塔尼亚胡通话，他指副机师可能是恐怖分子，亦都可能是精神异常。迪拜航空就事件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又说事件的起因仍未清楚，呼吁外界不要过早猜测，而为了配合调查，决定暂停来往以色列的航班。地质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
3: 方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8:30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掌声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

0: 曲，得来全花费功夫。All about music。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Hello， 早晨。
5: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点半至11点，
9: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0: 我新年嘅时间，我系得到献公呢把扇嘅。
1: Hello Chris， hello hello，
0: 点啊，靓唔靓啊？
1: 靓靓啊！
0: 呢把扇系林志昌敬轩所送嘅。
1: 系啊。
0: 好，点解会送一把扇咧？放弃的界限。
1: 冇啊，因为咧，我哋派歌嘅时间系仲系天时暑热啊嘛。
0: 系。
1: 咁同埋惊大家等得耐啊。
0: 所以应该出面一人拍一把先，因为即系张敬轩嚟到嘅时候都真系出面好多个 fans 啦，
1: 好好啊佢哋，
0: 大家都等咗你好耐，喺呢个宣传期嘅时候感觉如何
1: 啊？
0: 大家真系等咗你，
1: 既熟悉又陌生咯，我都可能冇试过宣传自己的新歌。上次今日啲同事讲起先知，原来隐形游乐场唔系隐形游乐场就冇宣传啦，我哋喺伦敦翻嚟，咁然之后就到青春告别式都冇

0: 宣传。
1: 系，我记得对上一次系《隐形游乐场》嘅时候，我系喺公司嘅 press con 里边咧，同你做个好短嘅访问，系啦。咁跟住再对上一次，可能嗰阵应该系浅水湾。
0: 浅水湾
1: 系啊，嗰次就去到现场啦，系啦系啦系啦。不过咧都真系咧，我觉得
0: 上一只碟啦，已经系
1: 系啊。时光飞逝，日月如梭，
0: 四年啦已经
1: 系啦。不过要咁讲啦，今次咧其实啱啱所讲，一个再出发啦，我谂相信系一个。
0: 你食唔食嘢啊？你想食
1: 好 sweet 啊？
0: 呢个好食咁喎，好似
1: 都哇，好似好吸引咁。喂，
0: 不如拣个最肥啊！你成日跑步，
1: 我想话俾你听咧，呢度咧有个包系超级好食嘅，你食唔食芝士噶？我已经系知你边间噶啦。
0: 系啊系啊，
1: 有一个系圆形芝士。嘅包咧，
0: 哇，好惡毒啊！
1: 超級好食嘅，上面一個大嘅芝士包係超級好食。我中意而家同阿張敬軒先生不斷喺度點緊嘢食，好好食嘅嗰個包。
0: 你幫我揾嗰個包啊！
1: 我唔係我食嗰邊，你
0: 我係助手幫我。
1: 你夠 quota
0: 幾惡毒？
1: 哇！喺係咪食咩都得㗎？
0: 你跑你平時係跑幾耐嘅？
1: 我平時是跑十 K 至二十一 K 咯，咁樣
0: 咯。即係所以你係有參加嗰啲慈善跑啊咁樣。係
1: 啊，慈善跑啊，跑步比賽。
0: 佢哋嚟緊又跑咯喎。
1: 係啊，係咪啊？就係11月29日 We Care Run 慈善跑。
0: 我有派出代表啊，我就唔跑啦。
1: 你做乜唔跑啊，張敬軒先生？
0: 呢啲咁粗重嘅嘢，梗係交俾一啲有能力嘅人去做啦。
1: 中唔中意做運動㗎？
0: 你觉得我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你是可以做
0: 的。是不是这
1: 个是啊、你一定要写一个啊。
0: 好啊。
1: 这个是。
0: 我买两三个。
1: 哇两三个添啊。
0: 不是那我好我是小黎红磡这边的。黄埔这边的。
1: 是。
0: 我觉得是要打包些手信回去。
1: 但这个包呢我买给很多人都说
0: 都
1: 吃
0: 过
1: 翻
0: 层味是不
1: 是是啦这样。那我期待一阵。即系张敬轩先生，佢又可以好开心咁食啦。不过佢呢个宣传期，相信都真系十分之忙碌啦。
0: 我今朝到而家都未食过嘢啊。
1: 哦，
0: 喂，仲有呢个冬甩啊，帮我买啊，唔该。我要朱古力同埋士多啤
1: 梨。你就嚟买晒人间铺噶啦？
0: 冇啊，边有啊？
1: 系啊，买嘢食。喂，咁但系咁要讲翻一首歌先啦，因为其实咧，喺呢，我见到你而家觉得你好开心。
0: 嗯，
1: 系啦，个感觉上，
0: 你觉得我好开心啊？
1: 我觉得你开心过之前我见你的时候，
0: 是
1: 啦，同埋
0: 咁嗰个阶段系嗰个阶段系特登俾自己接埋少少嘅，
1: 嗯，
0: 因为都唉都系嗰啲啦，生离死别嗰啲，系嗰段时间系有嘢 trap 住自己嘅，咁但我又觉得好正常，即系我都俾自己 take time 咯，
1: 系即系又俾自己休息一下。喺呢段休息嘅时间里边，有冇同自己讲，我想快啲，即系又见下乐迷啊，咁即系有冇催促自己？
0: 我冇想特别快啲见人，我想快啲做好啲音乐，因为我觉得我同我见乐迷，即系我见翻啲 fans 嘅时候，冇嘢开心得过，即系无论对佢哋定对我都系，即系冇嘢开心得过系带住自己嘅新歌，去同佢哋见面咯。
1: 所以其实心里边咧已经系谂住，快啲就系做嗰啲嘅歌曲，咁跟住就可以快啲同乐迷见面啦。
0: 系啦，
1: 系啊，唔知我心里边好想快啲你助手拎个面包嚟啊，
0: 即刻现场喺度食系嘛，喺镜头前面喺度食啊。
1: 我心里边好想做呢件事，咁但系啱啱所讲啦，有啲乜嘢令你觉得好啦，我应该系即系呢个时间啱啦，出发啦咁样咧。因为呢两年冇出歌都系一个沉淀。
0: 其实咧，虽然两年冇出歌，但我冇停过做嘢咯。咁其实我都适应紧当下嘅节奏，成个行业嘅节奏啦，成个行业嘅改变啦，呢部呢啲智能电话对我哋生活带嚟嘅冲击啦，AI 嘅冲击啦，咁我觉得我都俾自己 take time 系，因为无可否认地，我哋啱啱经历完嘅嗰几四年几、三年几定四年几嘅
1: 系。
0: 疫情是一个时代来的。跟着大家都要在这个疫情之后的开关又好，生活上的改变，譬如说以前悭悭地两三点十二点几都仲扮靓，跟着落兰桂坊落铜锣湾啲上楼吧饮嘢。而家基本上十点十一点就返屋企。
1: 好正条街。
0: 是啊，即大家嗰个由于 COVID， 而令到生活上的改变。

0: 系
1: 向自己嘅，
0: 嗯，向自己，
1: 包括俾自己去学新嘅唱法啦，
0: 嗯，
1: 改变自己一啲唔好嘅唱歌嘅习惯啦，
0: 嗯，
1: 甚至乎俾自己游走喺一啲自己中意嘅类型同埋新鲜嘅类型当中，嗯，因为我唔系嗰种。其实我到而家我都唔知道我系咪一个音乐风格好鲜明嘅人，
0: 嗯，
1: 因为我真系一个乐迷嚟嘅，
0: 嗯，
1: 好听嘅歌我唔理 rock and roll，
0: 嗯，
1: rhythm and blues jazz，
0: 嗯，
1: 即系folk song country，嗯，即系我觉得好听我就会唱咯，
0: 嗯，
1: 或者我就希望自己做到咯，
0: 嗯，
1: 咁所以呢几年都一路喺度去揾紧啊，需唔需要俾自己去 lock 定一种嘅音乐方式？
0: 嗯，
1: 哇 ，hip hop 啊 ，R&B 啊，
0: 嗯，
1: 或者纯粹Canton pop 嘅 ballad 啊，咁，咁系咯，即都系一个摸索紧嘅阶段咯。咁但系呢一个系一个内求嘅阶段嚟，
0: 嗯，就唔系你系揾紧嘅，
1: 系啦，即我都俾自己去学紧唔同嘅嘢啦，
0: 嗯，
1: 咁啊跟上网跟下啲老师啦，
0: 嗯，
1: 又执下自己嘅 vocal 啦，因为毕竟亦都好老实讲，真系随住演唱会做咗呢几年不断做演唱会啦，其实把声点都有啲损耗嘅，嗯，即系佢都系 muscle 嚟嘅，
0: 系冇错冇错。
1: 咁所以又揾紧一啲新嘅唱法啦，又学紧一啲新嘅唱法啦，
0: 嗯，
1: 咁咯，咁又将一啲自己喺嗰啲氹嗰度跌过嘅，咁，
0: 嗯，
1: 又将佢教即系。用总结嘅方法，
0: 嗯，
1: 又开下 class 啦，
0: 嗯，
1: 我哋都有开下 Hints Academy 一啲 class，
0: 嗯，
1: 去教下唱歌啊咁。咁我觉得系一个循环咯，以前冇噶，
0: 嗯，
1: 以前基本上系单向输出噶，
0: 嗯，
1: 做歌、唱歌、宣传乜嘢，
0: 嗯，
1: 但系而家就系好多嘢会俾自己去尝试。
2: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0: 但你问题就一样嘢嘛，其实你都谂紧啊，你听咗好多唔同嘅歌曲，你都一个乐迷，你音。你都谂紧需唔需要啊？揾翻自己一个嘅风格或者定型，咁有冇答案嘅？
1: 越嚟越有咯。
2: 嗯，
1: 越嚟越有嘅原因系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讲故事同埋谂嘢嘅方式，或者即系表达嘅方式咯。咁佢可以唔规限喺节奏，佢唔关快歌慢歌事。
2: 嗯，
1: 但系佢一定系某一种嘅情感嚟嘅。
2: 嗯，
1: 咁有。啲情感系唔啱我嘅，起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知道有啲好极端嘅情感系唔啱我嘅。
2: 嗯
1: ，heavy metal 嗰啲系唔
2: 啱你，
1: 系亦亦都唔啱我把声。
2: 嗯，
1: 咁但系我觉得反而系一啲，我想自己喺嗰啲轻谈浅唱嘅过程当中，再揾多啲新嘅 possibilities，即系唔一定系关于高音嘅，虽然。我见有时网上啲评论啊，或者我啲片嘅嗰啲 edit 咧，大家都会剪啲高音嘅片段啊乜嘢咁。咁但系我觉得嗰个唔系完全唔全面咁样去中。

0: 于音乐本身嘅。
1: 嗯，
0: 咁咯，咁所以我自己我会觉得，尤其而家 AI 嘅兴起咯，
1: 系
0: 即系 AI 做音乐，佢系好廉价嘅，
1: 系啊，
0: 好快速嘅，
1: 系啊。
0: 咁所以你唯一令到音乐人好有安全感嘅就系、是。我的音乐只要我不被 AI train，
1: 嗯，
0: 那 AI 就不会有类近的产品生产到出来
1: 咯。是因为呢你都有提过呢，其实这两年呢你做大碟的时候呢其实都是痛苦。刚刚你提了一件事，你找回重新找回即自己把声啊这样。刚才要找的时候同埋为什么会形容那种的痛苦呢？因为我同埋我想啊，会不会因为现在我同不少的歌手去倾偈的时候他都说用 AI 去做是快的，有些觉得没办法一定要用 AI 去做。有些就觉得我一定要拒绝 AI 的啦这样。咁而你当时做这只碟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种痛苦感觉的？
0: 我大概是年半之前啊，两年啦，我哋两年前我啱啱成立我的 AI 音乐的 team， 咁我哋 total 有三个同事，咁佢哋都系年轻人，咁然之后我需要佢哋帮我去了解晒所有关于 AI 音乐嘅 training 啦，即系包括佢哋嘅 database 啦，同埋佢哋嘅嗰个 AI 模型，嗰个做法，因为我觉得我哋一定要有对策啊，因为佢嘅 vocal。佢 generate 出嚟嘅人声系 perfect 嘅，
1: 系啊，
0: 冇得挑剔嘅，
1: 系啊，
0: 中意唔中意一回事，但系唱腔啊、咬字啊，因为佢集合晒所有最好嘅歌手嘅数据，然之后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好中意新科技嘅人，新嘅 IT 嘅 product， 3C 嘅 product。我自己好鍾意玩新嘅嘢。咁但係永远有一样嘢就係我要 make sure 嗰样嘢佢唔係侵蚀緊我。佢唔係驾驭緊我。而係佢係嚟帮助緊我，或者佢協助我。
1: 佢協助你嘅啫。
0: 佢令到我嘅生活简单啲，令到我嘅生活好啲。free 我更多嘅时间出嚟，我可以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嗰、那个痛苦嘅位置就係、是我又觉得自己的 vocal 需要进步。但是当你看到 AI 的那个 trend， 它 gen 出来的东
1: 西。
0: 有时候我们都在问，其实我们应该要做得好的 AI 的。但是遗憾地，譬如说我们有几只歌我们拿 AI gen 做一个大概新的编曲。我自己的信念就是这只歌比我们找真人真的编曲人编的话一定会好听过 AI。Sadly， 都做不到。
1: 是啊，是不是就是你最近在 IG 开 live 的时候那几首其中一些歌曲？True，
0: 不是，未出的。
1: 未出的。
0: 我们有一首很好听的 ballad。AI gen 了两三个不同的版本，每一个版本都精彩绝伦。
1: 是。
0: 然后我就说，而我又知道怎样令到它，如果我们要将它变成真人的录音、真人的制作的时候，我知道啊，哪些位置会再好一点的。原来我发现当 AI 兴起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其中一个困境就是人对技术的执着已经没那么多。譬如说我们在这个年代你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像苏德华先生、好像善南文先生，或者以前我们的古王 Donald Ashley。甚至乎而家我哋嘅孤王啊 ，Jun，即系佢哋嗰个唔系纯粹 feel 嘅问题，而系佢真系一门技艺，佢就系练习，要好多嘅时候，除咗自己消化自己嘅知识、自己嘅天分，仲要有自己嘅练习。而家由于大家即系譬如话，我最近同两间国际音乐学校嘅负责人都有倾过偈，佢哋话其实佢哋都开始出现某啲科目嘅收生困难，某啲 acoustic instrument， 即系嗰啲乐器、电脑啊、录音啊、电脑音乐制作啊嗰啲，完全你唔需要，一定爆啊！但系真系要练啊，要弹嘢嘅时候，个人就少咗，
1: 调转咗啊！呢、這个真系，以往唔系咁，
0: 甚至乎而家连交响乐团。连香港中乐团，即系佢哋要招收呢个团员都难咗咯。因为大家都要学一啲抢眼球嘅嘢。 譬如

0: 话好似 double bass 啊，
1: 嗯，
0: viola 啊，
1: 嗯，
0: 即系中提琴，即系一啲 support， 即系 supporting， 甚至乎你喺个管弦乐入边，有啲冇咁起眼嘅乐器，都少咗人去学。
1: 嗯，
0: 咁所以变咗，点解我哋有时 AI 做完嘅嘢，我哋未必通过真人可以做，
1: 再做翻，
0: 即系做得更好。其实我哋唔系要 copy AI，而系我哋要超越 AI 啦。
1: 系，
0: 咁系主要需要乐手咯，因为 AI 佢生出嚟嗰个已经系好劲嘅乐手，或者录音录咗好多次。
1: 嗯，
0: 咁系嗰 part 好，嗰 part 难咯。咁同埋仲有人才嘅流失啦。
1: 嗯，
0: 我哋一个疫情的确，有啲做音乐嘅朋友又转咗行。咁，当佢哋 settle 咗喺嗰个新嘅行业，佢哋又未必会再翻翻转头。
1: 系。

0: 你好啊，我是 Fanc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1: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0: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3: 下午两点三十三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7: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2: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不只得一个故事的哦。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8: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9: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十月十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8: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0: 因为在我心目中张敬轩你是对歌曲是很执着啦，即系嗰个执着就系你好希望每一首歌曲都系做到最好出嚟噶嘛。喺你啱啱讲到呢个大环境嘅情况之下，都系啊，我即系冇谂过，原来我电脑嗰啲课程大班人学啦，系啦，爆晒噶啦咁。咁但系如果真系纯乐器嘅时候，可能同以往有啲唔同。喺做呢只碟嘅时候，有冇同你以往做系有唔同嘅感觉咧？成过程。
1: 我自己尽量 keep 住我自己嘅传统嘅pacing 去做碟嘅，即系我冇话特别要想加啲咩嘢。不过唯一多咗嘅系多咗自己

0: 自己嘅一啲嘅争嘅嘅斗争，譬如话以前唱歌会觉得咬字啦，声线啦，即系个通啦嘅质感啦，咁以前会去追一个比较精致啲嘅嘢，逐句逐句靓 perfect 咁，而家反而系会要一啲有缺陷味嘅。嘅
1: text
0: 系啦，依个好唔同嘅，同以前，即系我开始由以前唔中意自己有瑕疵，到而家觉得瑕疵先至系最正嘅嘢。
1: 哦，点解有呢种转变嘅？
0: 我谂
1: 真系呢只碟开始有呢种想法。
0: 其实我觉得个启蒙老师系 Eason 啊，因为 Eason 帮我监俏郎君嘅时候，佢啟發到我，即係冇嘢比個 storytelling 更加重要，即係個說書嘅感覺。咁尤其我由細到大，由於我爸爸有戲曲啦，有傳統唱法嘅底啦，咁所以我哋係近乎於相對比較技術派嘅處理嚟。咁但係技術派嘅人，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時候聽學院派嘅人唱歌。我会用一种咩比喻呢，即係譬如话如果大家有接触地水南音咁样，咁香港以前有一位古诗一位盲人嘅地水南音嘅音乐家叫做杜焕咁。杜焕唱嘅嗰种嘅味道啊，即係嗰种所谓地水呢，唔係科班出身或者在广州的粤剧学校都读出来的人可以唱到。
1: 他不是 Technic 上面的东
0: 西。是啊，所以我就明白为什么当年当杜焕先生还在生的时候，他表演的时候有很多大老官，很出名的大老官都会偷偷地在旁边听他唱偷诗，就是那种质感。是那种生活的历练，他又吃鸦片那个年代，那些烟酒声，他作为一个盲人，佢睇唔到呢个世界，所以佢啲音系唔同啲嘅。
1: 系，所以啱啱所讲系，又或者系啱啱提到系 Eason 令到你咦同喺今次录音里边同以往啲唔同。其实我听翻你几首歌曲啦，其实你几首歌曲各自都有啲唔同嘅感觉噶。系啦，即系譬如 True 啦。要讲下先，其实你中间都有揾咗韩国嘅音乐人咧，就系同你做一个编曲嘅，系啦。点解今次会有呢一个韩国音乐人，尤其是即系放弃啲界限啦，同埋系啦，同埋就系灵魂相遇咧，都系即系呢位嘅即系音乐啦。点解会想揾韩国嘅音乐人去编广东嘅歌曲咧？
0: 我谂下点样讲，唔好得罪人先。唔系，其实纯粹系我觉得
1: 想试一种味道。
0: 我觉得有时大家而家我哋或者我以前相熟嘅有一批我哋编曲人，一批音乐人，佢哋习惯咗喺呢个城市当中生活嘅模式，甚至乎可能接咗啲内地嘅综艺节目，音乐综艺嘅节目，咁啊，亦都有咗一种食糊同埋叫糊嘅方式。
1: 哦 ，OK，
0: 系啦，即系编曲嘅方向。
1: 明白。
0: 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成日喺度观察，尤其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啊，喺开关之后嘅呢两年，其实我哋香港歌手攞到个 market share 喺个 market 上面嘅号召力同埋嗰个关注度，比起疫情嘅时候系大大减低。而一开咗关之后，我哋好多香港乐迷都系会。或者甚至乎我哋自己行内人，都系会将我关注到摆翻喺韩国嘅音乐，或者其他欧美嘅地方嘅音乐。咁我就系喺度谂，究竟娱乐或者嗰啲音乐佢提供到嘅情绪价值系乜嘢咧？咁我发现哦，原来系 humanity。无论系佢哋嘅韩团又好，剧集又好，电影又好，咩都好，佢哋好知道点样去攞到共鸣，攞到人本能嘅需要，咁而好多时候我哋喺香港做流行音乐，好容易就系、我觉得系咁样好，我觉得咁就咁啦，我亦都唔系好理出边嘅世界发生咩事，咁咯，咁 我觉得另外一个代表就是日本的音乐、
1: 嗯、
0: 日本的音乐都是的、
1: 嗯、
0: 即是你想想我们小个的时候日本的音乐 是所有香港乐迷的吹之若鹜的，
1: 是啊，以前是日本音乐多的，是啊，
0: 是啊，但是他们都是、继续发型啦、
1: 嗯、
0: 装扮啦那些都是 keep 回自己 original、嗯、其实即是没什么不好的、
1: 嗯、
0: 不过之前我讲有一部分或者大众的审美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试编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究竟当我写了个旋律之后、
1: 嗯
0: 个编曲点样可以帮到我个旋律咧？
1: 嗯，
0: 系咪用紧一个我哋一路既有嘅方式，或者只只歌都差唔多，定系话交俾一啲唔了解我哋呢个 language 嘅人？
1: 嗯，
0: 我觉得好有趣，唔知系咪真系隔篱饭香？佢哋攞到咗我哋嘅广东歌，然之后我有时我会翻译一份广东歌词。
1: 我就系话你会唔会翻译嘅咯？佢要了解噶嘛？系，
0: 我都会翻译一份俾佢。他们是很珍而重之。
1: 嗯。
0: 是啦，即是他说我需要多些时间，你不要催我。
1: 嗯。
0: 我很喜欢这首歌，同埋我觉得啊，你们的 language 是很美丽的一种语言，即是他们很不一样。同埋我想说我们香港做音乐的朋友，或者我自己都是、
1: 嗯、
0: 一定要有自信咯。韩国人到现在对香港都是有 fantasy 的、
1: 嗯、
0: 他们对香港的艺人香港的城市香港的美食香港的生活他们是有一种好像我们看其他地方的人这样的、
1: 嗯、
0: 即他都是很 look up to 香港、
1: 嗯、
0: 然后他就编其实、我都开眼界的他们编过来的 demo 即他们交给我们的第一个 demo已经是成品了。
1: 哦，是啊。
0: 他已经录好了吉他，录好了除了弦乐以外的所有乐器。
1: 我总之他是透过你翻译那份歌词，我以放弃的界限和就是灵魂相遇、嗯、他已经透过你翻译的歌词，他是透过那个歌词感受，然后已经是拿了这个的 vibe， 这个的编曲。
0: 今次我们的编曲人Yang Su 呢，
1: 即是
0: Yang Su 呢，他是都好资深同埋都好知名嘅，韩剧嘅 OST 嘅编曲人嚟嘅。
1: 哦，
0: 咁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系以画面去。
1: 嗯，
0: 佢听完呢个旋律，佢自己坐喺度谂一轮，然之后睇埋啲歌词嘅翻译，咁佢就会有个画面。咁佢就佢、嗯、觉得佢同我讲，佢话个音乐系要承载住你首歌，并且系起住一个好似一部船咁样，一个承托住。
1: 嗯，
0: 而听歌的人就是船上的人，即是乐
1: 迷。
0: 是。然之后还有他们是给很多时间给个 intro。
1: 即其实你是给个空你给了空间和时间他们是慢慢去做这两首歌的。
0: 我以有时为例啦， 我都有起用一些新一代的音乐人。
1: 是。
0: 他们的前奏是四个八六个八八个八就入了。
1: 是啊。
0: 那我说点解咧？好贵啊！前奏系咪好难买到啊？好难攞货啊！佢话唔系啊，因为你一多咪好，我哋觉得唔需要咁多前奏咯。
1: 同埋我都试过问佢，如果太多前奏咧，其实嗰啲人会等唔切啊，
0: 就飞咗只歌啦。
1: 系啦，冇错。
0: 但系我今次同阿 Young Su 做嘢咧，佢话只歌你有冇想几长啊？咁我话香港如果我哋要派台嘅，我话喺电台嘅 airtime。两三分钟都好贵噶啦，咁、
1: 嗯、
0: 我话三分零钟啦，
1: 咁
0: 佢话我俾唔到你啊、
1: 哦，
0: 你一定要俾四分钟以上嘅 headroom 我，
1: 嗯、
0: 因为前奏同 outro 都好紧要，咁我话哦，我话你可唔可以讲多啲俾我听下咁，佢话因为听歌嘅人嘅情绪系要照顾好嘅、
1: 嗯，
0: 你带咗佢入嚟，然之后你带佢睇完一套戏，佢喊佢笑。你最尾唔可以就咁走咗佢、
1: 嗯、
0: 你要好好地去俾一个 outro 佢 settle 佢嘅情绪、嗯、你要将佢照顾好啦。咁、
1: 嗯、
0: 咁佢话所以我哋编曲都系咁样。
1: 嗯、
0: 我谂以佢入行嘅年资，同埋佢嘅 IG， 我睇佢做嘅歌，佢、
1: 嗯、
0: 做咗好多年噶啦、
1: 嗯，
0: 但系佢冇滑牙嘅、嗯，即系佢每一个 project 都系带住个 passion 去。
1: 嗯、
0: 即系呢样嘢系我觉得。 好感动啊，即系好令人感动，特别佢嘅产量又好高啊。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

0: 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2: 星期五上昼9点 ，Hello， 早晨，会请嚟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3: 新城劲爆，落榜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3: 第三位。
5: 眺望音域万里。
4: 季军嘅作品由上个星期一榜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叫做《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10大位至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坏人》。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我自己咧几中意咧，啱啱所讲咧，其实或者系嗰位音乐人所讲咧，其实个 intro outro 好紧要。我冇谂过个 outro 其实系要听嘅人可以 settle 佢嘅情绪。
1: 系啊，即系佢话你首歌，譬如话佢偏灵魂相远，
0: 灵魂相远系啊。
1: 佢话咁，我哋中间有翻译嘅。
0: 嗯。
1: 咁佢讲韩文啦，后来我翻译，我谂即系都冇咁靓噶啦。翻译咗之后都，嗯、即系佢个意思系话。佢话你好似灵魂相远呢首歌，咁既然你嗰个系一个同先人 say goodbye， 因为我俾咗个画面佢就系去撒骨灰嘅一个咁样嘅过程。咁佢话你坐翻屋，你觉得边个阶段对于佢系撒嗰个阶段重要，定系佢带住咩心情走重要？
0: 嗯、
1: 我话佢带住咩心情走？佢话所以。点解要有一个咁样嘅 outro？
0: 哦 ，OK， 佢好似谂得嘅嘢比我哋更加多，成、
1: 啊、
0: 个画面，啱啱你想到可能个画面感更加多。
1: 系啊，同埋佢要好得意嘅呢个情况出现咗两次，第一次系廿几年前，我当时喺环球唱片，我得到咗一个同 Rihanna 合唱嘅机会，咁我哋唱咗只歌叫做 Hate That I Love You， 咁美国嗰边嘅要求又系咁，我一定要知道呢一句系咩意思，
0: 系。
1: 你一定要翻译呢一个 exactly 呢几个字系咩意思？
0: 系
1: 佢今次都系咁样的、
0: 啊，
1: 即系佢都要知道 exactly 呢一句系乜嘢。咁我会知道喺嗰度俾一个乜嘢嘅和弦你啊，钢琴几大力啊，俾个咩画面你咯、譬如话我哋有个歌词系你散落四方山河，咁佢话咁我就有我就有括号咯。呢、這个你散落四方山河嘅意思就系话，当我喺个嗰、那个骨灰庵入边去攞出第一。執灰，然之后撒向无论大海定系喺一个山谷中间嘅时候，你随住风就你变成咗 everywhere。咁咯，咁佢话哦，我知啦，咁呢度我会俾一个好靓嘅弦乐，同埋我会做到有风吹嘅感觉俾你咯。
0: 系，所以我觉得大家同啊，同埋我觉得都几灵魂相同嗰个 MV 都好 match。即系个感觉我会形容。其实我哋咧，如果大家一路听紧我哋电台嘅时候咧，你都会听住我哋系播紧《放弃的界限》
1: 嗯。
0: 我想特别去讲呢一首歌其中一句，我好中意一句歌词：放弃是极其难，也要定下界限。系啦，即系其实可以唱出嚟啦，咁样我读出嚟好啦。咁我就话，其实即系喺呢个大碟里边有唔同嘅曲风，有唔同嘅 message。其实。做歌嘅时候有冇真系谂住 ，OK， 系随心地做啲嘅想法啦、曲风啊，定系真系

0: 记住记录住心情，又或者系一个年冠。
1: 我谂喺我而家呢一个行业嘅阶段，我觉得歌曲嘅功能性系我最睇重的。
0: 功能性，嗯，
1: 功能性系即系譬如话我哋一只歌，譬如《放弃的界限》咁，佢听落去大家都以为系一只好流行歌、广东歌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入边我哋都有花时间去斟酌过，尤其填词人啊 Oscar， 佢，都有去。俾呢个命题嘅时候都系，即系其实你喺一段关系，你当两个人嘅关系，
0: 嗯，
1: 无论系雇佣关系定系感情关系，
0: 嗯，
1: 乜嘢最重要呢？究竟系自己嘅尊严最重要啦，
0: 嗯，
1: 定系死捉住对方唔放手重要咧？
0: 嗯，
1: 特别呢几年入边，我哋成日睇好多心灵讲座啊，或者网上都好流行有个 terms 叫内耗。
0: 内耗系啊，
1: 系啊，内耗系杀死一个人嘅斗志最大嘅武器嚟嘅，我觉得。
0: 嗯，
1: 咁所以放弃是极其难，也要定下界限，就系讲紧唔好俾自己喺呢一个关系入边内耗。
0: 嗯，
1: 咁我今日。在其他之前访问我都有举过个例子，我说1980年代出世的人，1970年代出世的人，1990年上半叶出世的人，
0: 嗯，
1: 由于科技所限，所以大家都仲是很依靠人同人之间的交流，
0: 嗯，
1: 我要辞职，
0: 嗯，
1: 我会当面跟老细讲，
0: 嗯，
1: 我起码会打封信，
0: 是
1: 签个名，我本身今天来见工的，
0: 嗯，
1: 我不来了，
0: 嗯，
1: 我都会同对方讲声，因为他朝好相见，
0: 嗯，
1: 系嘛，
0: 嗯，
1: 我要分手，我觉得我要尊重对方，
0: 嗯，
1: 尊重大家所付出过嘅时间同埋感情，所以硬住头皮都好啦，就算自己有外遇，自己唔着都好，都要同对方讲清楚。
0: 系，
1: 而家由于通讯科技改变咗我哋嘅生活，本身嚟今日见工嘅，
0: 嗯，
1: 唔嚟就可以，唔出现咯，
0: 嗯，
1: 唔使讲，
0: 系
1: 明就明啦。分手都系，
0: 嗯，
1: 真系觉得想分手啦，咁我就唔出现啦。
0: 嗯，
1: 有呢啲人嘅，我最近都见过两个我身边嘅朋友有咁嘅 case， 就突然间对方人间
0: 蒸
1: 发
0: 一样啊，系啊。
1: 咁所以但系面对呢啲处境嘅时候，无论报复或者继续执迷去等。其实都是令到自己内耗的一种方法，
0: 嗯，
1: 唯一设下一个放弃的界限给自己。当然最厉害的当然是随遇而安啦。哦，是啊，咁啊，要是咁啊，好啦，咁我接受，
0: 嗯，
1: 我给自己 take time， 但我接受当下就是咁。这个是很高深的，这个是真的，即是好深的基督信仰，或者好资深的密宗，
0: 是
1: 即是学佛学的人先得的这样东西。但是如果未去到那个修炼的境地的话，就不如给一个界限自己。八日，七日，当对方已读不回，即当你的尊严不再受到重视的时候，是要 set 一个时间给自己去攞返自己的尊严。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名是觉得很好的。其实放弃都有个界限。同埋啱啱所讲，当你听住这份放弃的界限这个歌词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就会明白的啦。今日多谢晒。
1: 多谢
0: Chris 先生。
1: Thank you。
0: 是不是很大风呢？拜拜。

0: 代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三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走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他说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西贡破边洲国庆日预约爆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联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到场视察。黎坚明表示，破边洲上午9点到11点有440名游客到访，处方会持续检视每个预约时段的人数以及上山的情况，在可行同安全情况下释出名额俾旅客现场预约上山。他明白好多旅客远道而嚟，不希望他们空手而回，强调前提是要安全和确保有良好体验。至于会不会对甩底的旅客施加惩罚，黎坚明说预约试验计划结束之后会再检讨情况，研究怎样调整机制，希望尽量配合旅客出行，同时做好处方的管理工作。黎坚明又说，处方有派员在破边洲山径视察，并派出无人机定时监察观景台情况，由于天气炎热，呼吁行山人士量力而为，配置充足的装备。内地国庆黄金周正式展开，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自中秋假期开

0: 开始已经有唔少旅客到港，今晚嘅酒店房间爆满，但系房价唔会太过进取。崔定邦喺电台节目指出，有唔少内地旅客自制假期，连同中秋假期做到请三日休十三日嘅超长假期效应，旅客无需集中喺国庆正日来港，加上旅客熟悉攻略，酒店房价升幅只有大约15%-20%，唔会太多。佢话过去几日中小型酒店入住率超过90%，预计今晚入住率会爆满，普遍旅客会逗留三日两夜。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同一节目说，中秋期间业界录得近10亿元生意额，按年录得好大升幅，相信中秋至黄金周期间生意额可以超过30亿元，其中中式酒楼生意整体有望升1%-1.5%。他又说，大湾区城市的消费性价比和本港逐步拉近，因此餐饮业未来要控制成本，同时全力提高食物和服务质素。港灯早前提出能源策略建议，以能源安全、零碳转型、气候韧性、智慧发展作为四大支柱，支持香港未来发展和经济转型，与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以及最新一年施政报告相配合。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在公司季度专栏番薯页表示，会继续以创新思维善用科技推动转型，保持竞争力和提高服务水平。郑祖莹指出，在燃料价格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下，港灯会继续以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竭尽所能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并透过知识用电服务继续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多元化支援措施。他透露，采购部已经将分散风险列为出年燃料采购和供应策略的首要考量，以提升供电系统的韧性，应对突发供应樽颈。伊朗表示已经收到美国关于中战新提案的正式回复。伊朗政府发言人说，外长阿拉格齐在内阁会议上已经向总统佩泽希齐扬转达美国的回应。发言人没有提到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亦都没有提到美国是否拒绝。伊朗上个礼拜提出一项停火方案，如果美国满足当中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有望在7日内重开。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公开表示拒绝提案。阿拉格齐早前率团到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一下令阿拉格齐立即离开。报道说，白宫在当日上午原本以为双方的谈判会有进展，但是到下午确认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卢比奥授意下通知伊朗团队必须立即离开。之后阿拉格齐前往机场，登上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飞机。报道说，阿拉格齐原本就计划在当晚离开纽约，卢比奥的做法是不寻常的外交谴责。地质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黄色暴，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哪怕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 永别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好，翻到嚟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呢个小时里面呢，我继续请嚟我琴日嘅嘉宾好朋友鼓手同埋 Skik Studio 嘅创办人 Lawrence。
2: Hello， 大家好。
1: 啊，琴日呢真係听咗你好多嘅故事，同埋呢听到你入坑啦嘅过程啦，做演唱会嘅好搞笑嘅嘢啦。咁今日呢反而呢问嘅嘢呢并唔系讲返佢演唱会啊，佢嘅制作啊等等啦，佢讲佢之后呢其实都参加咗好多自己一直都好想挑战嘅嘢啦。当中呢一个呢我觉得好有趣味性嘅，就係你参加咗嗰个以色列国家报道，是一个好挑战性嘅一样嘢嚟嘅，被誉为世界顶级嘅长距离报道之一嚟嘅。点解你一唔玩呢啲嘢，一玩玩到咁 extreme 啊 ，Lawrence？
2: 当初冇谂过咁 extreme 嘅，
1: 系啊。
2: 同埋呢个咧，唔系一个哇，即系公开俾你参加嘅，
1: 系啊。
2: 即系犹太人咧，佢哋本身对呢个国家咧，画咗个报道系俾啲当完兵嘅人啊，或者好多人对佢哋自己国家有兴趣嘅人行嘅一个报道嚟嘅，所以你唔会见到旅行社话，或者有咩团体话一齐行，一大班人行以色列嗰个报道系冇呢样嘢。其实基本上同埋亚洲人咧去行呢个报道嘅咧，其实系好少。
1: 咁但系你当时点样去申请呢样嘢噶？
2: 好简单嘅就系你买张机票去到，由去到个北自己行落去南就得
1: 啦。咁嗰条路线就系你之前去攞嘅。
2: 系啊，都系上网
1: 上网
2: 睇嗰条路线咁自己行噶咋。
1: 即系我觉得最大系要勇气咯。
2: 有少少神秘感嘅。如果你细细个读圣经嘅话咧，其实入边有好多圣经嘅地方咧，
1: 即系感觉
2: 有带少少神秘感啊，咩各国他山啊，
1: 因为平时去旅行咧，你一定即系我唔知啦，女仔啦，尤其是你都会话啊，譬如我嚟紧要去譬如啦咁讲大阪咁样，咁你朋友一定会俾啲意见你，因为大家都会成日去嘛，啊嗰度你会见到边间边度噶啦，嗰度

0: 点点，但系而家呢一次去呢个自己一个人去呢啲地方，根本你冇可能有到咩意见俾到你噶。
1: 嗯，系啊，冇嘅。同埋我系唔想去啲热门嘅嘢，我想做一啲冷门啲啊。咁当然我又唔系好想标奇立异，不过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吸引。我系希望好想自己有段时间喺沙漠里面度过，都系有少少低估咗嗰样嘢嘅。咁亦都系一个挑战嚟嘅。既然又国家报道，咁做晒功课咪去咯。咁就系俾啲勇气出嚟，攞啲勇气出嚟。
0: 啊，但你头先同我讲话你喊系因为，
1: 其实我估自己咧，咁有时会辛苦啦。咁你去沙漠系咪先？咁你孭住咁重嘅嘢，咁啊沙漠又攰又补晒，或者唔够嘢食，即系因为个报道咧有一半时间系沙漠，一半时间唔系噶嘛。咁我由北方咧，其实唔系沙漠嚟噶嘛。咁我谂住，北方冇嘢啦，普通人啦。咁应该要喊都沙漠先喊啫，辛苦得滞。第二日已经惯低咗。第二日咧已經比我想象之中咧，當然對一啲行慣報道嘅人嚟講咧，可能冇乜嘢。但係對於我一個城市人嚟講，其實我就挑戰自己，有啲咩嘢咧？咁咪揾間酒店住咯。你有啲
0: 而家呢個年代係
1: 啊，呢個年代有啲咩啫？我去到諗住買罐頭咧，得一種罐頭嘅啫，以色列就是、油浸沙甸魚。
0: 你都要食啦。
1: 我話俾你聽，我食到第三餐已經頂唔住啦，嗰個油浸沙甸魚咧，因為太多油。第二日我已經頂唔順咧，因為第二日咧又係比我行多咗19公里，比我預期行多咗4至5個鐘頭。第一日唔好適應啊嘛，有遲咗少少起身，日落咧啲人就散晒铺，你乜嘢都冇得卖，你住都冇得住，你点知行运到去个村度啊？你系唔够胆咧？每一日已经系啊晨早 book 定酒店，你系唔够胆嘅。所以我整咁多个月旅程咧，你唔好谂住啊！我今日到行到你呢度，今日行到你呢度，咁所以咧我都系咧餐运餐食。我原本谂住6点钟要入到村，点知我系深咗成11点半。仲要落超级大雨，你落大雨咧，你只可以着雨褛，即系我只可以食干粮，同埋嗰阵时心情已经差到咧，落大雨咧，成对鞋都系泥板，成个身都系泥板，你好似跌咗落坑渠咁样，跟住你孭住50磅，你好辛苦先行到去个村嗰度。
0: 我又想问啦，你如果要休息嘅时间，你自己扎营定系嗰度啊？知道嗰度条村又有得有住宿咁样啊？
1: 其实佢啲民宿可以俾你 book 嘅，
0: 可以 book，
1: 但我已经太夜啦，去到，跟住我逐个电话打啦，差唔多成11点啊，逐个电话打啦，全部都话呼咁样，跟住后屘有个。即係好心啦，佢話啊，雖然我呢度呼咗，我有個朋友都可能間屋企都可以俾你住嘅，我想問，嘗試問下佢啦。一對咧係年老嘅夫婦，就俾我住啦。
0: 就係、是、頭頭嗰幾日係咪啊？
1: 第二日
0: 已經咁坑啦。
1: 我已經好痛餓，因為你嗰陣時已經落大雨咧，你冇瓦遮頭咧，你係冇心機食嘢，同埋我淨係想快啲去到個村莊。跟住無端端一開門咧，見到個哇一間房好乾淨嘅房，有個雙人床，有張餅乾喺度。
0: 哇！
1: 我即刻衝去個餅乾度咧。跟住即刻攞嚟食，跟住問我咪好痛喎，跟住我係，跟住佢即刻兩夫婦咧半夜煮咗個意粉啦、番茄啦、有啲蕉啦，我望住盤嘢咧，我即刻喊，
0: 哎呀好可憐啊 ，Horace！
1: 因為咧我哋城市人咧
0: 係
1: 覺得冇嘢食咪嗌宵夜咯，
0: 係啊，
1: 唔係噶，去到荒山野嶺咧，人與人之間互相幫助，
0: 好緊要啊，
1: 係好緊要，一個人嘅力量係好有限。你話如果落住大雨，我扎營都得，不過我會辛苦好多。去到咁樣啦，有個咁舒適嘅環境，咁同埋你衫濕曬，我要汗乾佢，因為我孭住50磅咧，你个人咧平同你平时行山咧，个脚板底同嗰只鞋个摩擦力咧，同对袜摩擦已经会多咗嘅，我只脚甩晒皮。
0: 哎呀，好可怜，第二日啫，
1: 我全部起晒水泡咧，我系揾针督爆啲水泡。第三日行咧，我系每一下都会感受到痛楚。我一日行3-4万步，即系话我每一日都要感受3至4万下嘅痛楚。
0: 如果你住嗰度，有冇话俾你可以留几多日啊？咁样噶？
1: 咁如果你俾钱，咁你都可以住嘅。
0: Okay, okay, 但系因为你想赶住，即系想快啲完成佢。
1: 系啊，咁我又同埋我自己都，
0: 咁你唔等只脚好翻先走啊？
1: 喂，咁要好多日，即系唔好俾自己咁软弱嘅。喂，第二日就要唞啊！
0: 系，
1: 咁你不如嚟度假啦。
0: 我都所想，
1: 即人生，我覺得依個係一個挑戰。我一定要希望兩個月之內，我一定要行到去紅海。咁呢個第二日啫，差唔多去到第十日咧，我去到拿撒勒，即耶穌出生嘅地方，又係要趕路，因為咧有暴風雨咧。原本3日嘅路程，我要趕2日，即一日要行差唔多40公里，係好辛苦嘅事。如果你要搭帳幕啊，要咧又要前後冇咗2個鐘。
0: 你搭帳幕咧，有冇話要知道邊度係可以搭，邊度唔可以搭咁樣？
1: 有嘅，有嘅。佢哋都有，即你唔可以立亂扎營嘅，你唔可以話喂無端端馬路邊咁扎營咧，唔得嘅。以色列咧嗰啲警方或者巡逻咧都系唔俾你立乱扎营嘅，一定要去，即系影响市容之外咧，佢亦都系顾及你安全。第二次喊系几时咧？
0: 系
1: 第七、第八日到啦，又喊多次咯。无端端咧3日嘅路程，突然之间收到个天气报告咧，第3日咧就会有暴风雨，就尽量要入醒。我孭背囊呢个架底位咧，已经系生晒疮，
0: 好惨啊！
1: 总之系晒到黑晒啊，或者攰到已经系有少少虚脱嘅程度。
0: 中间嘅旅途有冇有一啲舒缓嘅地方啊，或者俾你 relax 嘅地方，定系有你选择唔去咧？
1: 赶路咧，其实你 油。
0: 其实嗰赶系 depends on 你自己嘅啫嘛。
1: 唔系啊，我要入醒啊，因为咧可能三日里边咧，城市与城市之间或者个镇与镇之间咧，中间系冇嘢嘅。
0: 哦，冇嘢，系
1: 户外嚟噶。你唔好以为咧，哎呀，咪

0: 性嘅 Lawrence，
1: 好感動。我得一個，即係我以為自己得一個好理性嘅。去到呢個位咧，因為我捱咗兩日行八十公里呢個咁辛苦狀況，我捱過到之後咧，通常呢啲感動嘅嘢咧，我喊咧唔係因為好辛苦，我喊好慘啊，唔係咁喊。
0: 係啊，
1: 通常都係咧，你將你個情緒抑壓到一個點，你捱曬，突然之間有人咧去俾一啲欣慰你。
0: 係啊，我記得你第一次喊都係咁。
1: 係啦，
0: 係啊，
1: 會鼓勵你，跟住你個情緒抑壓到一個爆炸點，通常唔係因為你好辛苦而喊，但每次喊完咧，你會發覺自己都堅強咗，將自己好似升咗 level。以後我遇翻同一個處境，我唔會再喊啦。
0: 嗯，
1: 即可能预咗我行多咗二十公里，我唔会再喊。有人帮你煮咧，我唔会再喊啦。我会感恩，但我唔会再因为呢个感动而喊啦。我慢慢我会将自己咧嗰个适应能力越嚟越再调节咗啦。我作为一个城市人，我亦都娇生惯养，或者我以为好多嘢理所当然。
0: 嗯、
1: 以为咧落雨咪有瓦遮头咯，你冇嘢食咪买咯。
0: 系啊，
1: 你行得攰，你咪搵个酒店住下咯。原来唔系嘅。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在红馆举行。
1: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0: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儿、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还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1: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0: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华小 Edwin。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 翻到嚟我哋第二 part 嘅上晒脑俱乐部，继续请嚟咧有我嘅朋友 Lawrence 啊，鼓手 Lawrence 同我哋讲下佢其他入坑嘅嘢啦。觉得呢一个咧真系好值得你分享啊，因为我身边嘅朋友系绝对冇呢一个经验，就系、是、咧你
3: 自己安排，
2: 系自己安排去做呢样嘢咧，就系、是、去旅行，但系唔系咁简单，去一个 backpack 都好似听落去好简单，去呢个以色列国家报道系好难嘅。呢、這、一个系被誉为呢个世界出咗名噶啦，系一个好艰难、好长距离嘅一个报道啦吓。几多年前啊？嗰、那个系
3: 啱啱COVID 开始啊，2020年嘅2月。
2: 咁你琴日同我哋讲咗就系话出发第二日咧已经有事发生啦，觉得哇好艰难，亦都有喊啊！第二日已经，
3: 第一已经喊啦，我冇谂过已经跪低，第二日已经跪低啊！
2: 咁你点挨啊？因为 total 系有几多日啊
3: ？total 我行咗第49日，
2: 其实49日
3: 正常应该行60日嘅。
2: 你系完成到嘅，
3: 完成到，
2: 但系你提早咗。头先你有讲过第二次喊啦，
3: 第8日到啦，
2: 第8日系啦，就系通常都有个有啲人走咗出嚟，
3: 会鼓励我。
2: 系啦，鼓励你，
3: 帮助我，
2: 冇错，
3: 先至会爆喊，
2: 并唔系你话啊，棘到嚿石，好痛啊，喊嗰啲喊啊，
3: 系啦，
2: 咁之后仲有啲咩好紧要嘅事情发生咧？其实

0: 生命有冇就少危险嘅时刻呢？
1: 有啊有啊有啊。因为呢我孭住个背囊呢、个河冇问题嘅。
0: 救命啊真係。
1: 但如果那个河呢高过你个人呢就是、一个问题啦。即係如果你话哎到脚眼咁梗係冇问题啦嗰条河咪先。个地图呢佢话俾你行得呢有阵时係放你夏天已经干旱、
0: 哦。我明啦係呀。
1: 即係因为我嗰时係春天呢个冬天呢佢上面有个黑门山啱啱融雪。
0: 融雪啊。
1: 一融雪呢下面的河流就流落嚟咧，原本行得嘅都变都唔行得，冇啦，得一条路可以行。咁我发觉离远咧有条水管
0: ，Super Mario 啊
1: ，Super Mario 啊，好正啊！咁如果佢一个好粗嘅水管咧，咁冇问题啦，
0: 系
1: 即系好粗水管，好似平地咁啫，系只窄少少啫。佢唔系，佢只可以容纳到一只脚行到嗰样嘢。佢嗰条水管又系高嘅，行钢线咁样行，
0: 系啦，要咁样，唔可以两只脚一齐咁样。
1: 嗱，话俾你听，如果我冇孭个五十磅背囊咧，吊住或者我踎低跪都得嘅，
0: 系
1: 但我话俾你听咧，如果孭住五十磅嘅话咧，你就唔可以跪。跪低慢慢保持，因为咧你个背囊会令到你 flip 嘅，
0: 系系系，
1: 会跌落河嘅。凌空都我谂都有几米高，
0: 嗰度唔系刻意即系俾人去过的，
1: 佢唔系俾刻意过嘅。咁我要过几条，哇，真系好辛苦，都同埋真系都危嘅，因为咧你始终会唔会有啲风咧咁样整出嚟咧会跌落去咧？
0: 你有冇谂过放弃咧嗰一刻？
1: 都有啊，点算咧？系咪真系要真系咪真系要行过去咧？
0: 咁最尾都克服到，
1: 克服到，我要行几条啊，仲要
0: 即系战战兢兢咁去咯，
1: 真系有机会跌落水嘅。咁去到十几日之后咧，又系我第三次。喊系几时咧？我就
0: 系
1: 讲喊嘅地方，
0: 因为喊通常都系好触动到你。
1: 系啊，触动到我就比较难忘啲啦。我去到差唔多去西岸咧，差唔多去海边啦，地中海嘅海边啦。我希望喺海边咧影一个夕阳照啦。咩做背囊咧？要赶路啦，开始一跑。跟住十几日之后咧，我发觉咧，我以前行半个钟头已经要坐低唞啦。我突然间发觉自己咧，十五日之后咧自己强壮咗。跟住望住咧个海边有个夕阳咧，我孭住个五十磅背囊奔向夕阳呢件事咧，我觉得好靓，同埋咧我觉得。自己强壮咗，我原本以为唔得，十五日之后咧，发觉自己有腹肌，
0: 个体能好咗，
1: 跑向夕阳呢个画面，人生里面太漂亮，
0: 影低啦，一定有。
1: 跟住我一路跑去夕阳，喺度喊，几 dramatic 啊又。
0: 太太担唔担心你啊？
1: 担心，佢又嚟送机噶。不过佢都知道我性格系中意挑战自己
0: 嘅。系啊，
1: 嗰阵时香港都系 covid 嘅，跟住佢依家咧做好
0: 啊，
1: 你好话啦，你依家即系你嗰阵时 covid 掉低我喺香港啊，
0: 跟住我唔系，
1: 跟住我就同佢讲，我唔系话想丢低你喺香港，不过。只不过同唔到你去食嘢啫，
0: 你唔去啫，同埋
1: 系啦。
0: 第三次喊，第四次有冇啊？
1: 有，我讲过六次啊嘛。
0: 哇，六次系，第四次系咩咧？
1: 第四次咧，好啦，我哋咧唔可能每一日都要露营嘅，因为我哋点都要冲凉，你冇理由搵食水嚟冲凉噶嘛。除咗你话真系入到摊，即系话可以俾你租啲民宿之外咧，我哋咧有一种叫做步道天使嘅，即系 Trail Angel 嘅，佢系免费，
0: 系有啲 location 会有嘅。
1: 去到城市咧，佢个 trail 咧会有一啲 list 咧，就话呢啲住宿咧佢。免费 offer 俾你嘅，免费 support 行山者咧，即系去参加呢个报道嘅人咧，你联络佢哋咧，佢又 OK 嘅话咧，佢可以免费俾你住宿嘅，提供冲凉啊住宿嘅。咁我通常咧一路行咧就不断打电话啦，喂嚟紧个摊咧有边啲人可以免费 offer 俾我嘅？犹太人咧，佢哋逢星期五晚咧就系开始安息日噶啦，即系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嘅一日咧，佢哋唔做嘢之外咧，佢哋星期五晚咧通常系会叫晒啲亲戚人咧食一个大餐嘅。咁我嗰日咁啱系星期五，咁咧我就话咧，我准时到啦。咁点知咧又系超级大风咧，我经过。个树林咧，嗰啲树咧又幼咧，不断系断咧，会扮落嚟咧，会其实会砸死人嘅。咁我咧就好小心行过森林，跟住咧经过啲风沙咧，好似咧当我差唔多丝绸之路嗰啲风沙喺新疆嗰啲咧，净系行路要行八字因为嗰啲风咧吹到我个背囊咧都系要，你唔可以行直线嘅、不断系
0: 撞力撞力。
1: 咁点知咧，预期咧就迟咗差唔多成个几钟先去到嗰个民宿屋企。我啊差唔多成个癫佬咁啦，因为啲风沙嗰啲咧入到个门口，一见到道门，有一张长台，有十几个人咧坐喺张长台里边，上边全部丰富。嘅食物有葡萄酒，全部人坐低等我，但我迟咗个几钟。
0: 等你啊？
1: 正常系咪佢哋食先啦？
0: 系啊，
1: 佢唔系同一个素未谋面嘅人，佢哋十几个全部家族嘅人，佢等一个素未谋面嘅人，一个家庭嚟嘅。我又唔系信犹太教，即系佢哋又要抹饼啊咁样样噶嘛，即系又要捉酒啊咁样样噶嘛。我见到佢哋等我嚟食嘢，同埋我话俾你听，十几日我系冇食过一个大餐，
0: 系
1: 我饭都冇乜点食。你喺以色列咧，想食个饭都难嘅。我去到见到有慢煮牛啊！
0: 哇
1: 有啲馅饼啊，全部有酒啊，我都冇饮过酒啊，你知啊？见到我入嚟，佢哋拍手。
0: 哇！呢、這个真系喊爆啦！
1: 我经历咗一日嘅风霜。
0: 系啊，
1: 佢唔介意我满身风尘，我放低个背囊，哇！嗰刻又系喊晒，佢话：哎呀，你好感动，你喊啊！我话我系啊，我真系好感动。我话十几日冇食过咁丰富嘅晚餐，我真系好感动。
0: 我想话佢哋欢迎一啲外来人嚟咧，佢咪会知道你系咩原因嚟啊？咁样噶？
1: 我话我系行呢个报道嘅，咁同埋我都唔会讲大话啦。所以咧，佢依个由以色列嘅最北行到最南咧，其实系喺以色列当中街知巷闻嘅报道嚟嘅。我喺唔同地方咧。

0: 行过咧，有啲军人咧，佢哋喺度军训紧咧，我见到我咧，佢全部欢呼我，
1: 佢知道你嘅，
0: 佢知道我一定行呢个步道，佢哋好鼓励咧，尤其是我一个外国人嚟，即系个亚洲人，我未见过亚洲人，佢同我讲北柳道 night， 佢都唔知我系咩人，即系佢哋犹太人咧，好支持唔同人去行呢个步道嘅，原来，跟住有一个难忘嘅地方啦，又系喊爆啦，第几次嚟嘅？
1: 第五次，
0: 讲晒六次就啱，
1: 系
0: 廿三日啦，你由北方咧，你见到有融雪啊，有森林啊，有高树啊，开始翻啲灌木啊，啲矮嘅树啊，去到一半咧，开始入沙漠啦。咁我又系照旧，又系揾一啲Trail Angel 啦。去沙漠前嘅嗰个城市咧，佢接待我咧，佢就邀请咗我去咧，唔系佢屋企，佢邀请咗佢后花园咧搭咗个棚。入到去咧，我发觉咦，即系有啲湿气咧，同埋入边好似有嘢咬，即系你即系人哋接待我都礼貌地，我唔可以咩啊？我亦都唔可以嚟到。哇！你咁，你俾啲咁嘅地方我住啊？喂，我走噶啦。咁我又唔可以咁样样。咁啊，十点钟我瞓觉已经好攰，跟住我一点钟就醒咗。我发觉全身咧俾塞咬咗几百粒，
1: 哎呀！
0: 我见佢嗰个环境我已经自己攞自己嘅睡袋出到嚟，跟拉密晒拉链，后屘发觉都系逃唔到啲塞嘅魔掌。我全身咧痕到咧根本冇可能再瞓，我依家要即刻走，不辞而别啦！我真系解释唔到，两三点到啦，我要经过一个墓地先嘅，全部黑暗，我不断痕，我不断喺度拗喺度行落粒啦，脚板底你知啲脚趾罅位咧都好痕噶嘛，我就系咬爆嗰度，跟住我每一步咧我点行咧，我要大力。冧地，我先至令到我只脚冇咁痕。超级大风，夜晚沙漠，同埋超级冻，我着晒身上面嘅啦，都觉得冻。同埋啲风大到你咧，戴住顶帽咧，拍落个额头度咧，啪啪啪啪。咁跟住咧，全个沙漠咧得你同啲星星。但系我嗰阵时候咧，又冻又痕，同埋开始肚饿。
1: 梗系消耗咁多，
0: 饥寒交迫啦。
1: 系啊，
0: 瞓咗三个钟，我之前嗰日已经行咗十几个钟，我由两点几挨咗四个钟头。太阳一升上嚟，个阳光晒到我只手臂，我感受到一丝暖意嘅情况。我望住个太阳，我从来冇见到一个太阳，原来系咁珍贵，阳光系咁珍贵，我又喊到啤啤声，即系呢个 experience 咧，我人生唔会再有机会嘅情况。一个人其实好 fragile 嘅，你喺大自然咧，你唔好以为自己人类有几强，即系其实你放你一个人喺个沙漠度咧，你无论你几有才有势，你什么都不是，你仍然系一个普通人。人生咧冇谂过咧，原来一个阳光带俾我一丝温暖嗰种感觉。
1: 系
0: 我喺香港仲嫌个太阳晒添，
1: 系我都系，
0: 同埋有一个地方可以俾你安安静静瞓觉，有几好？作为一个城市人，你系唔会明白。到你出入边咧，你要试下去大自然，自己去生活一下咧，你就发觉咧，哇，有水饮、啊，哇，张床好舒服啊！跟住第二日咧，啱啱咧我就可以去到死海。死海咧，嗰度全部盐分好高噶嘛。我跳落去之后咧，我所有几百粒疮咧就唔痛啦。
1: 哇，真
0: 系
1: 好犀利喎！呢样嘢
0: 好奇怪
1: 咁、
0: 啊，好奇怪啊！
1: 系咪开始好啊？
0: 直情唔痕咯、啊，我直情瞓觉都
1: 瞓唔到，
0: 痕都瞓唔到啊！你明唔明白啊？几百粒，你谂下全身都系就知，好多很神奇嘅嘢咯。咁当然一路行咧，即系以色列，你见到啲嘢，所谓耶稣光即系好密云咧，无端有啲成日都见，所以点解？我觉得以色列呢个地方咧，会令到好多大自然有咁嘅奇景出现。
1: 系系系。咁呢个系你第五次就系廿几日嗰阵啦。
0: 系啊，廿几日嗰阵。
1: 咁第六次会唔会系近到就嚟结束咧？
0: 第六次咧就系、是、我冲线，我见到红海嗰阵。之后嗰廿几日咧，沙漠廿几日咧，你系冇见过水啊。
1: 系。
0: 有时落雨咧，有少少嗰啲 spring 啊，即系有少少泉水咁样摆喺度，但你唔会见到有海嘅。但你见到红海，你就知道系终点。近啦，我见到。红海嗰阵咧就我冲线嗰刻，我谂翻我过去嗰四十九日所经历嘅所有痛苦咧，我见到红海冲线咧又系爆喊，
1: 一定爆喊啦！呢一站系
0: 呢个第六次。

0: 铃声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有无限定。
2: 下午3:32，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哪怕休息或求助。

0: 我需要时尽快求医。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还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99.7 至102.1。
4: 新城资讯台
6: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7: 好，翻翻嚟直播室啦！上上脑俱乐部继续欢迎我嘅嘉宾就系鼓手 Lawrence。
8: Hello。
7: 但系咧，今次咧，佢就同我哋讲佢一啲嘅经历咧，一个人生里边都好重要嘅经历咧，就系、是、佢自己去挑战呢一个以色列国家报道当中咧。头先同你分享过啦，有六次喊嘅时候咧，都好感动啊！其实嗰啲系感动嘅泪水嚟嘅，其实唔系话你觉得好辛苦啊，好难挨啊，几时完？唔，绝对唔系。网上面就话其实系用60日可以完成呢个报道啦，但系你用咗49日嘅。即系早咗噶咯，当中会冇啲好危险嘅时候，可能真系面对住生命有危险嘅 moment 咧。
8: 大部分咧，其实咧都系因为天气有好大嘅变幻嘅关
7: 系。
8: 咁原本嘅路咧系好经过好多人去尝试同行过，咁所以咧佢哋已经将条路已经开发晒 ，make sure 呢条路系安全。咁如果有咩天气变幻咧，嗰条路会 block 咗嘅话咧，我就要改路。咁曾经试过咧，我改路嘅话咧，我突然间原来发觉嗰条路咧系好近悬崖，同埋斜嘅话咧越行越系碎石嚟嘅。咁即系话咧你越行嘅话咧，你发觉越来越近曲个悬崖咯。
7: 你个悬崖系好危险噶、哦。
8: 直情好似咧成龙拍嗰啲，
7: 估唔到而家拍啦你自己。
8: 成龙拍嗰啲飞鹰计划，
7: 其实故事都冇咁危险啊。
8: 飞鹰计划点样咧？直情咧，我越行越发觉咧，点解自己条路越嚟近个悬崖嘅咧？原来佢碎石咧不断会倾向嗰个悬崖边嘅。
7: 嗯，
8: 但突然之间咧一 collapse 咧，我前成个人咧突然之间咧就向下堕，我跟住咧系即系四肢冚地嘅。
7: 嗯，
8: 我就找住地下
7: 碎石。
8: 系啦，我谂其实一个倾斜嘅面嚟嘅，即系背囊有50磅咧，就拖住我重量咧拖到我越嚟越近个悬崖啦，我就开始识惊啦。
7: 再跌就真系跌落去噶啦。
8: 跟住慢慢越嚟越近，点知越行越松，因为嗰条路系冇人行过嘅，冇人行过嘅路咧，嗰度又高空，咁嗰度一跌落悬崖实死噶啦，唔使谂，唔使谂。突然之间有一下咧，突然之间系要跣落去噶啦。嗰刻咧就好似咧，我个脑垂体突然间分泌咧，突然之间将个时间 boom 即刻拖慢。我而家有咩 option 可以做？
7: 咁点啊？你嗰一刻，
8: 我临时谂一即刻将个人反转，背囊向底，个碎石咧向开始磨，去到悬崖边，咁未去到好 dramatic， 真系就差唔多，我谂都有好几米。就停低咗啦，靠住嗰个摩擦力咧，当然我个背囊磨到花晒啦。咁后屘咧先至咧，哇 ，stop 咗嗰个跌势，先至慢慢再行一步去翻上边正确个道路上边。如果有无人机拍低咧，真系可以摆喺飞鹰计划。
7: 你嗰刻有冇谂过死啦？我真系可能冇命啦。但系嗰啲时间系好短时间嘅啫嘛。你谂谂到呢啲嘢？
8: 其实最惊系咩咧？我有咩办法咧？原来我越行越冧啊！
7: 但系点解你嗰一刻咁无端端谂到反身咧？
8: 嗰阵时系突然之间咪话嗰个脑垂体系咪分泌咗啲咩？
7: 系啊！
8: 人生面对死亡或者好紧急嘅情况咧，佢会分泌一啲嘢咧，令到你个脑转快啲。咁嗰刻我决定咗咁样做，咁点知好彩系 work 嘅啫。好啦，咁跟住咧又系去到沙漠咧，两个城市中间我系要挨3日嘅。中间要经过一个陨石坑嘅，同外界联络唔到噶啦，即系除非卫星电话嘅啫。咁嗰时我都预咗收唔到电话噶啦。咁但系我知道咧，我睇过天气报告咧话。写住有雨，点知我唔识希伯来文啦，即系原来佢嗰度系写 storm。
7: 哇 ，storm 啊 ，OK。
8: storm 嚟嘅原来， 佢成日写落雨咁样，我又唔识睇啦。我已经用犹太人嘅 app， 有个问题，我唔可以识晒所有希伯来文噶嘛。去到中间嗰日六点钟，我已经扎营咧，佢 welcome 呢个雨嚟噶啦，无端端我扎醒咗，差唔多九点零十点钟夜晚，我个荧幕咧个龙骨咧去到我块面，通常
7: 即系冧晒啦。
8: 个风暴咧好大风，跟住同埋咧出边系落炮冰炮啊，落雹啊，即系所以每一粒雨咧都好似冰。

0: 咁样啊，我发觉起身之后咧，啲风咧大到咧系吹起咗我个个荧幕嘅底啊，个四支钉咧就好似
1: 嗱移动啦，
0: 好彩我都几用力钉嘅，如果我轻轻地钉钉咗咧，就已经甩出嚟啦。即系我半身起咗之后咧，我后边咧直接吹起好似想甩咁样，咁我会瞓翻低。咁、但系上边咧个龙骨又惊佢断，因为个风吹得太劲，跟住我咪变咗好似瞓喺度，但系四肢要顶住个顶。
1: 嗯，点算咧？嗰阵
0: 跟住突然之间咧，出边行雷闪电。通常咧，我话俾你听，我喺香港咧行雷，我系完全唔惊电都冇惊过，但如果你喺沙漠里边行雷咧，个声量咧系比你喺城市听到嘅咧，我谂啊大十倍咯，
1: 好恐怖、啊，即系想象到，
0: 即系啦，跟住出边咧睇到闪电咧，佢成棵圣诞树，即系唔系嗰啲一即一下，佢直情系成棵圣诞树一炸，咁同埋成个沙漠里边咧系冇比我更加高嘅，都有好离远有啲树，咁、但系成个沙漠平地咧系可能我嘅帐幕里边系其中一个 one of the highest 嘅，
1: 系啊。
0: 咁我就好惊
1: 你㗎啦，
0: 下半秒我都可能俾雷劈㗎喎。
1: 係啊，
0: 同埋落緊大雨喎，我人生冇试过咁驚。同埋你觉得係无助啊，死啦。
1: 悬崖嗰个驚啲定呢个啊，
0: 悬崖嗰一刻啫，呢个係挨成晚啊。係
1: 啊，
0: 佢落足成晚啊。你嗰人生嗰几个钟呢，你觉得係超级漫长。
1: 係啊，
0: 下一秒你都可以突然之间，同埋行雷闪电啊嘛。我直情呢睇下边度有 signal 呢，我可唔可以打电话俾我老婆，有冇一丝希望收到少少 signal， 我留言啊。俾我老婆话啊，我未必翻到嚟啦，我对你唔住或者咩，已经系最尾依刻噶啦，
1: 系，但系都冇 signal
0: 因为冇 signal， 咁我直情咧，
1: 真系好呢个我觉得好贴近，
0: 即系所以你讲句咧，你除咗祈祷
1: 系啊，
0: 或者你打坐之外咧，我都唔知有乜嘢可以帮得到你。你呢个营地之前咧都有啲大风大雨嘅，我以为大风大雨唔紧要啊，啲人走啊，啲人走晒噶啦，
1: 佢都系惊雨啫咁样，
0: 佢哋都知道系一个有个风暴，咁所以得翻我，同埋我真系好惊俾雷劈咯，3:00钟到咧，我认为啊，我已经虚脱咗啦。我如果听日醒唔到，我就算啦。
1: 虚脱啦，
0: 虚脱咗啦，我顶咗5个钟头咁样撑住，我冇啦，我已经翻落嚟啦，跟住有。即係有得上面個頂係咁喺度喐啦，跟住我聽日醒唔到我就算。
1: 即係你會覺得劈就劈啦，係咪啊？
0: 劈就劈啦，同埋如果吹冧就吹冧啦，如果龍骨斷就斷啦。
1: 係啊
0: 係。即係已經去到咁啦，跟住第二日咧，我聽到有水聲喎，點解有水聲嘅咧？
1: 唔係落雨。
0: 即係所以第一樣嘢，我慶幸自己仲
1: 捱到啦，
0: 即係仲未死先啦，即係冇被風吹走或者冇被雷劈先啦。沙漠落雨咧，佢啲沙漠山係儲唔到水嘅，佢就好似洪水咁樣咧，衝出嚟。我突然間揭開個帳幕一睇咧，原來咧隔我幾個身位咧已經有條巨大嘅河咧，啲水係咁冲，即系如果咧，我唔系扎喺佢哋指定嘅营地里边咧，基本上俾佢条河流已经吹，已经系冲走晒。有条新嘅河流咧，我又要改路啦。我已经挨喐一晚咧，已经系好辛苦噶啦。因为要改路咧，爬一个系冇人爬过嘅山，爬几百米之后咧，又发觉啲石松，行到上到去咧，差唔多去到90度啦，成埲墙咁样咧，去到一个位咧，原来我翻转头个回程路咧已经 collapse 咗，已经系冧咗。我翻唔到转头，又系发觉个石头都松咧，又系好危险会跌死。跟住我拧转头一望咧，发觉嗰度又系十几层楼高咧，我就好惊。后屘我点样咧？我要睇下边嚿石咧，我估佢系稳阵。跟住我系将自己生命一搏咧，好啦就嗰个啦。我试下一掹住嗰嚿石，好彩嚿石系实嘅啫。如果唔系咧，我就成个
1: 你估嘅啫，真系凭感觉。
0: 系啊，凭感觉。嗰阵时又系咧，觉得死啦，咁点咧？呢个又系一次死亡嘅经历。呢两日更加系一个好刻骨铭心嘅，又系冇人行过嘅道路咧，就真系好小心。所以呢个又系第一次。所以碎石山其实。是很危险的事。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唔同嘅保安员，佢哋每日嘅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4: 星期五上昼九点 ，Hello， 早晨，会请嚟保安业商会嘅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嘅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6: 逢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十一点，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7: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攞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8: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9: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0: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1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

0: 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7: 好，继续有 Lawrence 啊，鼓手 Lawrence 同我哋讲下佢喺 Covid 之后嗰个时间咧，就自己去挑战呢个以色列国家报道。咁当中又有好多好辛酸事啦，亦都系好开心啦、感动嘅事。最尾啦，去到真系第49日啦，你要冲线啦、你个心情系点咧？
8: 其实一见到红海咧，我啲眼泪咧都已经忍唔住，系咁自己滴落嚟噶啦。即系谂翻你以往嘅故事，
7: 嗰49日，你觉得系好短暂定系真系好长？
8: 其实去到最尾嗰日系好唔舍得，因为咧你唔需要再5点几起身，你亦都唔需要赶住日落之前要入摊。其实我嗰阵时反而有啲不舍，但
7: 系觉得要 back 翻去一个正常嘅生活系。
8: 但我亦都知道自己咧嗰个身体咧已经唔可以再
7: any longer，
8: 因为咧我已经暴瘦得翻骷髅骨。我同埋咧，我话俾你听，最尾嗰4日咧，我系得翻对凉鞋。我已经穿咗2对半，鞋系最重要嘅。
7: 嗯，
8: 有边几样最重要呢？水、电话。
7: 呢啲水唔系可以成日买到咩？
8: 水唔系，你冇就冇啊！我试过喺一个 refill 点咧，可以俾人浸晒嗰啲水。
7: 冇 refill， 冇人帮嗰个 refill。
8: 我即刻惊到我咧，你明唔明啊？
7: 系，
8: 我系咧喝到咧，我系好辛苦先至无端遇到中间沙漠中间咧，去到唔知边个点先至好幸运地碰到架水车。以色列当局咧都知道沙漠咧随时都会冇水浸嘅，佢话明 official 有水浸都可以俾人浸晒。
7: 嗯，系啊，即系水紧要，
8: 水啦，
7: 电话紧要。
8: 电话紧要啦，同鞋咯。你试下冇鞋行咧，你系死梗嘅。基本上，即系你行啲石啊嗰啲咧，你孭住五十磅咧，好似行石春路咁。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孭住个人行石春路啊，痛到你死啊，同埋你刮穿咗只脚咧，你点行？即系所有嘢都可以唔重要。即系电话有 GPS， 即系代表你有，即系你有方向性啦。啱啱我冲线嗰日，以色列咧就话要封关啦，就即系话唔再接待旅客有任何住宿嘅要求啦。有啲人咧本身咧。我都同佢一齐行嘅，即系有啲人都 challenge 呢个报道嘅。佢哋因为咧，哎呀，中间咧想有啲 point 咧，譬如耶路撒冷啊，又玩几日啊咁样咧，结局佢哋都可以唔可以完成到，一定要翻佢哋原本起点嘅酒店咧，要攞啲行李咧，要取消呢、这个就冲唔到线啦。我咧就坚持咧，我一定要完成咗个报道，有多时间我先去其他城市再 visit。我嚟呢个报道咧，我系差唔多最尾嗰批咧系离开香港嘅机场，跟住开始有封关。到我咧完成咗之后咧，亦都系以色列咧。啱啱就话要封关啦，就唔再接待旅客啦。所以我到达同我离开咧，都系紧紧好完成到个报道，所以系一个好奇妙嘅 journey 嚟嘅。对我嚟讲，
7: 梗系啦，当中你遇过咁多次同你嘅生死攸关嘅关口，你都过到，同埋你坚持，我都好佩服你啊 ，Lawrence 好犀利。
8: 唔系，
7: 我记得上一次同你即系听你讲你入行嘅少少嘅辛酸事咧，或者你嘅入坑啊，中意打鼓嗰样嘢，我觉得都唔够你呢一次咁刺激，叫做洞魄惊心咯。呢、這个经验，完全系咪？如果俾你一次机会 ，Lawrence 再去啦，你点谂？
8: 依家再去就你知道局势啦，都唔得啦，系嘛？
7: 或者第二度
8: 我都想挑战嘅，不过咧，因为上次咧，即系已经同太太，因为上次太太都好担心，
7: 系啊，咁我听到朋友都担心，
8: 系啦，所以其实佢嗰次咧包容咗我之后咧，就唔建议我再做呢啲咁嘅事情啦。
7: 所以我见你之后都同太太又去好多旅行，
8: 要去就一齐去，
7: 系啦，系啊，
8: 系啊，
7: 系啊，咁我都最尾啦，即系我哋节目最后呢个部分咧，都好想 Lawrence 有啲说话，心底嘅说话，上脑嘅心底说话。讲嘅，咁个对象任得你拣，你想有啲咩嘢讲咧？对边位？
8: 当然系对我太太
7: 嘅。系啊，讲嚟听下。
8: 咁我谂同太太，佢又好知我性格啦，我亦都会知佢性格啦。咁好多谢佢一直包容我呢啲性格啦，亦都明白我人生想做啲乜啦。一对 couple 咧，最紧要大家人生观、价值观系相同，同埋知道对方嘅不同而互相去配合咯。咁所以我人生遇到佢咧，对我嚟讲，人生有个咁嘅伴侣，佢咁明白我、包容我，亦都支持我咧，其实都。好难得咯，我想喺度再多谢佢一次。
7: 系啊，我系啊 Lawrence 嘅朋友啊，我都好想多谢你太太啦，因为系一个太太嘅典范咯。如果俾我，啊、我谂我真系唔得咯。
8: 系啊，所以、啊、所以大家咧，基本上听完我，即系好多人咧知道我咁嘅经历咧，大家都系会好 appreciate 我太太。
7: 系啊系啊，多个 appreciate 你。但系 Lawrence， 我又想话咧，如果你对于一啲入坑，你点样睇咧？如果对有啲人入坑？你会有啲乜嘢意见呢？
8: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里面想做嘅嘢嘅，即系我觉得如果你有样嘢系觉得系有价值，就即管去尽力去做咯，即系冇 second time。我同埋我会觉得生命里面会出现咗好多唔同嘅 burden， 会令到你做唔到你想做嘅事情，或者好多 sidetrack 咗嘅目标啊。未必系真正你想做嘅目标，包括你追求好多嘢，名利又好，或者你个家庭。但原来突然之间咧，你生命去到后期先发觉，我有嘢想做，可能好多嘢已经令到你做唔到啦。咁、我咧最好尽早有个醒觉，有个明确会话俾你听，你心里边嘅声音话俾你听，有啲嘢我人生一定要做嘅，就一来做咗先啦，二来有啲乜嘢阻碍到呢样嘢咧，就可以断舍离就最好咯。
7: 咁另外最后啦，我想 back 翻去你嘅职业啦。对于而家你都入咗行好多年啦，对于而家新一批嘅或者好中意打鼓嘅朋友仔，你又有啲乜嘢嘅 advice 啊，或者有啲咩鼓励嘅说话？
8: 我觉得依家比我哋嗰个年代更加幸福嘅，无论系网上，即系你搜到资料，即系以前我哋好需要拜师啊，去希望我师傅咧啊，即系话点样教我啊？或者俾啲咩经验我？我觉得依家咧就可以喺网上面已经攞到好多嘅唔同经验，所以咧即系每一代新嘅鼓手应该比我哋早一辈咧应该越嚟越进步嘅。同埋咧依家嘅鼓手咧，我谂生活条件又好咗啦。咁可以自己条件许可之后咧，我觉得可以唔需要太顾虑自己嘅生活咧，勇敢啲去选择自己想做嘅事情咯。
7: 好啦，节目结束之前咧，我都要邀请阿 Lawrence 咧去分享佢一啲中意嘅歌啦。不如你讲下你今次又拣咗咩歌？
8: 年少有为呢首歌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我 MV 我系十分之中意咧，林雪做嘅，讲飞机师点样追寻梦想唔得咁样，我都希望送俾所有嘅后生仔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年少有为啦。咁虽然首歌嘅意思唔系咁啊，但我因为太中意首歌啦，希望送俾大家。
7: 系我哋下一次啦，再邀请 Lawrence 上嚟分享佢啲上路啊、入坑嘅爆嘅事，同我分享下啦。
8: 好啊，好啊，好啊。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四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自卫队成员川田访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今日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审理。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川田访大。日本共同社报道，川田在庭上承认闯入大使馆以及违反将刀法两项罪名，但否认威胁大使馆人员。他说自己并没有加害的意图，只是想纠正中国外交方针。川田表示，萌生作案念头是因为梦见神明指示他去谈判，又说作案之前曾经服食对惊恐症有效的药物，认为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到药物影响。下次庭审将会在下个月10号举行，预计案件届时将会审结。24岁的川田访港大被指在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并威胁杀死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陆上自卫队在8月对他作出免职处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政府将会适度管控年度国债发行数量，并会通盘将原始预算和追加预算纳入考量。他重申，内阁追求经济强健和维持财政稳定的既定立场并无改变。针对汇率走势，高市早苗指出，外汇市场受到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强调日本的经济政策绝非志在操纵汇率。当局核心方针在于切实提升日本经济竞争力，从而回过头来强化市场对日元的信任。他更加透露，已经当面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当前日元币值遭到低估是一大关键问题。此外，在物价和税制方面，高市早苗预期调降食品消费税的减免效应将顺利传导至终端零售售价，以舒缓民生消费负担，并支持经济维持良性增长。名古屋亚运壁球男子团体赛，港队不敌巴基斯坦。

0: 板。队获得铜牌，港队由刘子君上阵首唱，先失一局之后连赢三局反胜3-1，但之后梁子轩同黎卓林分别以局数0-3同1-3落败，最终港队以场数1-2不敌对手，未晋身决赛，最终责痛。壁球女子团体赛方面，由陈善玉、李嘉怡同何子乐出战，3人以2-1击败印度，跻身决赛争夺金牌，将对战东道主日本对马来西亚的胜方。平洲同大埔先后有人参加运动比赛时晕倒，其中一人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事发在中午12:00多，警方接报话一个58岁外籍男子在平洲参与环岛游泳比赛期间，怀疑遇溺昏迷，被在场人员救上岸之后，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到东区医院抢救，最终不治。另外在朝早的9:30，一个55岁男子在大埔大美督参加庆祝国庆跑步比赛时突然晕倒，救援人员到场将他送到拿打素医院抢救，警方正调查两宗事件。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辖下的上水妇女会的 WhatsApp 账户遭黑客入侵，会方已经就事件报警。家计会就事件致歉，又表示上水妇女会昨日发现 WhatsApp 账户被黑客入侵之后，已经通知受影响人士，并通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会适时采取数据保安事故之后的补救措施，减轻可能造成的影响。家计会将调查事件成因，检讨和加强机构通讯软件和网络系统的保安措施，以防同类事件再次发生。西贡破边州国庆日预约爆满，渔护处处长黎基明联同几个立法会议员到场视察。黎基明表示，破边州上昼9至11点有440个乘游客到访，处方会持续检视每个预约时段的人数以及山上情况，在可行同安全情况下释出名额，让旅客现场预约上山。他明白好多旅客远道而来，不希望他们空手而回，强调前提是要安全和确保有良好的体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10月1日国庆日，欢迎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方面，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嗱，即系今晚开始要留意住嗰个天气啦。不过而家咧嘅室外气温都系炎热嘅，摄氏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系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即休息及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伦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庆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如果这就是
2: 爱，再转身就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我是科林，我是控制台 KOL。
1: 哇，我是 Kula， 我是滅蟲 KOL。
2: 我是 Miss Honey， 我是魔術師日式 KOL。
3: 我是思豪甲大，我是爆卡 KOL。
0: 其实每个礼拜 Miss Honey 讲咪得咯，
2: 系咪好想听？
0: 因为你讲任何嘅 topic 嘅时候，我都好想听嘅。
1: 佢唔系魔术师乜乜 kill 喺我咯，而家
0: 佢一魔术师嘅后面咧，你就会好想听落去咯。
2: 系啊，
3: 本来即系普通嘢
2: 嘅
3: 系冇错啦，
0: 因为
3: 魔术师喺前面。
0: 嗱，因为即系师傅讲想讲爆卡咧，系想讲好耐噶啦。但
1: 系上个礼拜系抽卡噶，今个礼拜变咗爆卡啊，系升咗呢噶，所以即系佢好想讲。
0: 有
1: 唔
0: 同嘅，
3: 唔系好想讲，但系有啲唔同。同埋咧，即系发觉只要譬如咧。就算我爆卡 KOL 前面再加魔术师爆卡 KOL， 咁都会劲咗啊！即系只要加魔术师，
0: 又唔系喎，
3: 又唔系
0: 魔术师爆卡冇啊！
3: 佢魔术师早餐咧，
1: 喺魔术师早餐好似有啲 feel，
3: 好似你系早餐嘛？你上两次
0: 系啊，之前系早餐啊，
3: 魔术师食咩早餐？我好想知啊！
0: 系喎，早餐
2: 我而家仲系好想听早餐，我哋等咗几个礼拜，
3: 我决定
1: 冇咗

0: 早餐喎，唔可以冇咗啊！你講翻個早餐，早餐
1: 咩早餐？
2: 你俾翻個 set A 我。
3: OK， 我係方林。我是早餐 KOL，
1: OK，
3: 我已经不太记得我想讲什么。
0: 你有没有吃早餐啊？今天
3: 我有是，我是有吃早餐习惯的人的。
0: 哦，好习惯啦。
3: 是啦，那那期呢跟一个吃东西很 hea 的朋友去吃餐饭。
0: 怎么 hea 法？
3: 他是维持生命，所有东西都
1: 最低标准
0: 的。
3: 回来新城之前呢，我有做一些带团的工作，二十三十人的旅行团嘛。咁就會包嗰啲酒店嘅早餐，咁啊去日本啦，日本嘅呢個酒店早餐係好正噶嘛，
2: 有飯，
3: 有飯啊，
0: 早飯，
3: 早飯啊，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嗰個牛肉店食過早飯呢樣嘢，
0: 有啊，就我哋對面啫嘛，
3: 係啦，有個湯，日式嘅布菲早餐咧係好開心嘅，咁食呢個早餐嘅時候咧，我咧。同埋某啲嘅團友啦，同埋某啲嘅拍檔啦，都會好有儀式感。
2: 嗯，
3: 就係我要將嗰啲擺盤啊，因為通常咧，
0: 靚靚
3: 係啦，因為通常日式嗰啲早餐咧就係一個碟，佢可能分六格或者九格，咁你樣樣浸浸擺啲擺啲擺啲，跟住你畢個咖喱飯，跟住然後就一個面豉湯。或者加一個
0: 清魚，朝早已經有咖喱飯咩？
3: 有
2: 有
3: 啦，
0: 已經有朝早有，哦，
1: 係啊係啊
3: 係啊，
0: 所以佢哋又唔係好辣嗰啲，係
1: 總之有個飯
3: 日式
1: 餸佢攞嚟，
3: 係啊日式，跟住有啲餸咁樣啦，咁你咪即係九樣餸加一碟魚加一個湯加個飯，哇好靚啊，好正啊咁樣。尤其早餐嘅擺盤，
2: 嗯，
3: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習慣啦。而身邊咧有一個朋友咧，
0: 我都想有呢個習慣，好啊嘛，大佬。
3: 唔
0: 係
3: 即
0: 係，
2: 我以為佢會，我一直喺度等緊佢會講啲咩好勁嘅嘢咧，即係個擺盤好緊要噶。
1: 我想知佢擺成點啊？
2: 一定唔可以有筷子，我以為。你我一直都仲未等到。
3: 其中一個拍檔咧，佢就係勁 hea 嘅，佢又會點咧？一炸求其，即系佢嗰个九格咧，佢会变成咗一碟，佢会系啦，佢变成咗一碟，
0: 捞埋晒
3: 求其，啊，中意呢个，中意呢个，中意呢个，跟你会见到，
0: 嗯，
3: 做乜嘢？即系佢会变一碟头饭，
0: 冇咁开心。
2: 佢系当咗以前玩咧，揭下压咧嗰个沙律吧。
0: 哦，系啦，薄饼店嗰个夹沙律，而家冇咗啦。
3: 唔系，咁你沙律吧都一层一层一层有啲，
1: 佢冇呢样，
0: 佢都唔会啊，你个名都唔会噶啦。
3: 总之佢系一个。炒埋咗一碟嘅三餸飯咯，
1: 總之佢一個氣名啦，
3: 係啦，
1: 九宮格已經冇
3: 九宮格又好咩都好啦，一個碟又好，一個碗又好啦。另外一個做法咧，問人攞一個大碗，
2: 嗯，擺入袋，
3: 攞三碗面豉湯，
0: 係
1: 係，
3: 跟住攞三碗飯，
0: 係倒
3: 落個大碗度，跟住吸落去，跟住佢湯飯，朝頭早，哇，佢話湯飯好 yummy 啊，咁樣嗰啲，
1: 呢個係一個尊重定唔尊重咧？
2: 不理解但尊重啊，
0: 佢有佢嘅處世之道啦，總之
1: 係啊，佢中意啦，
3: 佢有佢嘅習慣。咁但系我发现咧，就系大部分人咧都好似我咁样，大家咧会喺食早餐嘅时候咧有自己嘅一个摆盘，然之后咧好开心咁样，即系一日之计在于晨就系嗰种状态。尤其去出团嘅时候咧，就会系呢个早餐系好紧要噶嘛。咁就我见到大部分人都系靓仔嘅。即系我哋九个人咧，个九宫格就
2: 咁，你有冇
3: 九九八十一格咧，就好开心噶啦。
1: 你会话佢啊？
2: 系咯，
3: 我有啊，我哋咪全部都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喺我哋面前食呢劈嘢啊？
2: 关你咩事啫？你可以唔提噶，
3: 唔系你
1: 系要望，
3: 你唔好坐我对面啊嘛！你坐我对面搞唔掂啊嘛！
0: 阿科谂几时带团啊？
1: 系咯，
0: 好想好想食啊，好想食九宫格，
1: 好中意食日式嗰啲早餐。
2: 你
1: 嗰班啊，
2: 其实有冇钱收噶？
3: 即都有少少嘅。
2: 咁你请我去，我肯定整得靓啊！
0: 同埋可以坐对面啦，
1: 可以坐对面
0: 就可以坐对面啦。
2: 我应承你朝头早化妆，
3: 一齐食早餐咯。
2: 系啊，出嚟食餐饭咯。
4: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0: 城资讯台安哥。
1: Hello， 早晨。
2: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8:30至11:00，
6: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

0: 住一个早餐好无趣，好失望系咪？
1: 唔系啊，好有幻想啊，好想食啊！
2: 佢根本就系要我哋呢啲食髓价值，你点会中佢嘅圈套啊？几廿岁人，
1: 但我真系好想食，摆晒九宫格咁样。
3: 但同时我都好想见识一下嗰一劈系点样嘅咯。即係好少人，我真冇見過人搞成咁，
1: 冇影
0: 啊，冇影啊！
3: 我唔想現場睇，我就咁睇張相就算啦。
1: 冇、
3: 哦、
1: 啊，
0: 有機會
1: 影低應唔得。
0: 係啊，有機會嘅話，再有機會見到
1: 你。你應該一陣分享一下你影得好靚嗰啲，即係狗
0: 啊都有，係
1: 啦、
0: 啊，應該有啊，應該
1: 擺得靚一定會影翻噶嘛。
3: 係
1: 啊，擺得唔靚就唔影。
3: 但係擺得唔靚嘅好少有嘅喎，
0: 好開心嘅，即係你擺完跟住坐低，跟住影張相，跟住先至食。
1: 係啦、
0: 啊，通常都係咁樣。
2: 我比較想睇下，
0: 但影張相影得唔靚嘅其實。
2: 我想睇。你嗰個 partner 咧，如果佢嗰啲有啲
3: 我擠雪糕，
2: 係啊，擠雪糕嗰啲機啊嘛，
1: 歪嚟歪去咁樣，
0: 唔係啊，佢直接懟落口啊，佢直接一拉就豬落口，
3: 唔好要啲麻煩嘅嘢啦，
0: 因為佢真係好怕麻煩嘅麻甩仔、麻甩佬咁樣嘅狀態嘅咁樣，咁但係我嘅早餐講完㗎啦，阿師傅嘅爆卡、開卡、乜卡都好都。
1: 講咗兩個禮拜啦，抽卡去到爆卡咧，即係普通抽卡咧，而家即係唔係講緊，即係當然好多年前咧有啲機入一蚊落去可以轉張卡出嚟，而家都有嘅，係啊，即係嗰個
3: 三個英文字，
1: 三個英文字仲有，但係而家抽卡已經係一爆
0: 明星卡，
1: 明星卡啦，咁但係而家抽卡譬如。小精灵啊，或者系漫画海盗王啊咁样 ，One Piece 咁样样，海贼王，
2: 海盗啊，我哋特登改嘅，
1: 即系
2: 要出原稿啊，
0: 唔紧要，一次半次可以嘅，
1: 咁啊一，
0: 我话嘅，
1: 好啦，
3: 讲到好似佢万岁咁
1: 样，恩准我哋讲一次啊。
2: 我系每日
0: 讲
2: 一次啊，
0: 因为海盗王都系另一个
3: 嚟嘅，魔道王
2: 先系啊，
0: 咩咁 Johnny Depp 咧，
1: 魔道王咯，
2: 特登讲海盗王，你以为我口痕啊？
0: 对唔住，我错
1: ，OK 啦，我讲翻爆卡先啦，咁而家抽就一包包，
0: 系，
1: 咁有一毫啲咧就一盒盒，
0: 系啊系啊，咁再豪啲就一箱箱，
1: 再豪啲就一箱箱，我未去到一箱箱嘅，
2: 再豪啲系点啊？一
1: 车车，一板板，系啦，
3: 就一柜柜，
1: 系啦。咁我试过就咁抽一包包啦，最近开始抽一盒盒。
0: 嗯，
1: 咁啊最新嘅头先讲紧吓海盗王咁样就整咗三盒翻嚟啦吓，唔好理我嘅途径啦吓。系而家出边又好难嘅吓，咁有三盒，好想开到
0: 日本嘅朋友咯。
1: 系啊，
0: 我成日都学日本嘅朋友拥有噶，
1: 系啊，
3: 佢哋好易买嘅，系我哋咁先咁辛苦。
2: 你哋唔好深究个途径啦，其实都过咗去。边开啊开咧，仲喺度
1: 棘
2: 喺
1: 个途径。开啦，开，咁啊开啦，总之咁啊开。点解要咁兴奋呢？因为咧最新呢一辑咧，有一啲如果你抽到嘅话咧，系去到四五位数嘅，即系你即刻放咗去。
3: 哦，系，我所谓有几多位？四五位数
1: 系
3: 几多
1: 啊？四位数系几多？
3: 四千，跟住就系啦，
1: 万啦，五位数，即系已经系几千几万咁样。
2: 比较少接触呢啲
3: 咁
1: 低嘅数字，
0: 通常都系七八位数啦。
1: 系啊，
2: 都唔知四五位系咩嚟？你继续啦。
1: 好啦，咁跟住拆咗三盒，
0: 系，
1: 终于有其中一张咧系高少少嘅，
0: 系，
1: 即系接近个市价系四位数嘅。咁但系咧嗰个重点咧唔系话即系抽到嗰张卡嗰度，系啊，咁跟住我点处理呢张卡呢？即系譬如我拎去即刻放啦，或者系等多阵啦。仲有一个途径就系我拎去所谓
3: 评鉴证，
1: 冇错啦，拎去归啊。咁拎去归，但系而家归又好慢，又要俾钱，咁点咧？咁即系而家咧就一路咧喺度转就睇呢啲嘢，又跟住同一时间咧又走去睇。其他嘅人放緊啲卡又大概幾錢，咁就開始喺度，即係本來唔想認識噶，但係而家又狂熱地日日喺度係咁撳啊，睇下啲價錢啊，即係仲密。

0: 我睇睇睇股票，
1: 你唔小心开始咗，你就会行上咗呢条路。
0: 系啊，而家系而家唔系爆开，系爆开咗潘朵拉嘅盒啊！即系而家就系、是、哇，佢又俾咗少少力嗱，我又唔系抽到最贵嗰啲，我抽到中间嗰啲。咁跟住就又要点样为之对自己最好咧？或者换啲嘢咧？咁样咯，而家
1: 师傅一开始嘅时候系咪打搣开嘅时候会咩嚟噶？点样啊？觉得呢个闪就好似好劲啦，
0: 或者纯粹拣一啲自己中意嘅角色咧？因为个漫画我都由细睇到大，系啦，咁所以有啲角色我中意嘅，咁咪
1: 有个
0: 系啦，咪 keep 咯咁样样吓。可能原来市价得20蚊张嘅啫，嗰啲
1: 系啊系
0: 啦。咁但系原来最贵嗰张好丑样。我唔中意，系啦，咁系啊，嗰张好丑样噶，系我最后俾你睇嗰张，即系我觉得好丑样噶，吓，但系啲印刷好精美啊。
1: 而家系咪仲系漫画噶？即系最终极嗰个劲
2: 系啊，好似
1: 都仲系漫画啊嘛，因为即系每一辑嘅海咩
2: 海
3: 东王，海
2: 东
3: 王
0: 系啊。
1: 我唔知边个先至系，
2: 你试下啦，你讲一样得噶啦，
1: 边个先系真啊？
0: 都明噶啦，海东王
1: 系啦，咁样咁就。因为我都有买下玩下啦，但我冇追得好紧贴啦，咁所以我记得过往咧，好多辑咧都系最终极嗰个叫做价值连城咧，就系叫做漫画，
0: 冇错，
1: 就系因为咧喺啲主角嘅后边嗰个背景咧，
0: 有啲漫画喺度，
1: 就系漫画嘅背景嘅黑白咁样，好靓嘅，张卡真系闪得好别致嘅，
0: 好靓，我到而家都未抽到，
1: 哦，正常啦，
0: 系正常，
1: 咁你自个玩。
0: 系啊，
1: 我而家都未抽到
0: 吓、啊，你都未抽到，
1: 我未抽到过啊！
3: 但抽卡呢啲嘢系学无前后，达者为先，
0: 好难嘅，因为佢系苦海无涯啊！
3: 唔系，即点会系我早过你玩，我都未有。
2: 咁你
0: 抽得好啲嘛？
1: 咁即系即嗰个机率啊，即我机率系再低啲啊！
3: 佢有运气啊，
1: 系啊，因为我有
0: 而家沉咗咯。
1: 我有朋友系好手气嘅，即佢所有玩呢啲关于动漫嘅嘢咧，佢即抽陀螺啊。佢都可以即係因為計重量噶嘛，而家玩得好極致嗰啲，即係佢買隻陀螺翻嚟都零舍重過人嘅，即係可以係咁嘅。跟住佢抽卡咧就係永遠都
3: 陀螺重啲，係咪有啲咩優勢？
2: 因為話打人嘅時候咧，即係冇咁容易撞得喐啊。
3: 哦，
2: 佢撞又重啲咁樣，
0: 重量乘以速度啊 ，momentum
2: 係啊。
3: 哦，再開個方
0: 係
1: 啦，咁所以就係卡上面都係咯。呢個朋友咧成日喺 group 度咧就會突然間話：哇！我又抽到好嘢啦！我又抽到好嘢啦！講緊咧佢抽到好嘢嗰啲次數係密得好緊要啦。
0: 咁
2: 交俾佢。
0: 佢踢佢出 group 啦，
2: 做咩？梗系收纳佢翻嚟，叫佢
1: 叫
2: 你抽啊嘛。
1: 所以我有一箱啊海盗王嘅卡咧，我系几辑前噶啦，我系仲未开，我系一直等待就系交俾
0: 等佢开，
1: 同佢一齐开，
2: 个结果都一样。
3: 你想斩佢？
1: 因为我买啊嘛，结果可能都一样，因为其实我买啊嘛。如果佢要经就系经佢买先至可以，先至做到嗰个机率啊嘛。
3: 系啊，
1: 我明嘅。
3: 咁你仲唔开？
2: 系咯。开得噶啦，
0: 我下次攞嚟开啦，
2: 系咯，不如喺度开啊，
1: 都好喎，横掂我哋都会拍低，
0: 系啊，下次我只咁样开咪好，
2: 哇，即系见到一只丝咁样，
1: 咁我哋开唔系成箱嘅话咁多盒嘅话，其实我哋开完一集噶咯。
0: 哇！咁
2: 一箱即系咁样好大箱嗰啲，里边有好多盒咁啊，
1: 咪一箱咪十盒啊？
2: 系你好似话一箱就有一个漫画噶嘛？
1: 唔会啦，梗唔会啦，一箱就一个漫画，
2: 即系一张有一张好贵嘅咯。
1: 一箱入边有机会有一张好啲嘅嘢啫，但系都系唔系咁容易嘅。
0: 系啊，咁我哋下次验证下。
1: 好，
3: 各位啱啱呢段时间，我觉得好似掉咗去嗰啲戒烟、戒酒、戒毒、戒大嘢嗰啲围圈分享咁
0: 样。咁去到最尾，真系唔好
2: 沉
0: 迷，
1: 唔好沉迷，
2: 真
1: 系唔好，
2: 脱苦海
1: 系啦，适可而止，系啦，量力而为。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来自英国伦敦现年廿岁的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Carol J, Jutlin, Rusovsky 一起合作呢一首 Baby Wow。是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4:32。

0: 睇个天气先啊，由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大姐。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方面，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嘅。而家室外气温睇睇先，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另外啦，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系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啊！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9: ？Captain
10: 阿咩嚟噶？
11: 今日嘅 Captain 系
12: 我司徒甲大。
13: 系咩嚟噶？
12: 攞出嚟先。
14: 又系要下边抽上
12: 來。大家觉得呢个系咩嚟噶？
11: 哇！
9: 我见到啦，有个牌子啦，下底有 FM 同埋 AM 喎、
14: 上面仲有条天线添。
15: 我盗墓嗰阵时候有见过。
9: 你真系攞呢个嚟讲噶？好彩我有预备其他嘢啫。
12: 你都系考科举噶？好耐冇见过呢样嘢啦，吓、但系点解
15: 科举唔用而家？
12: 系但系而家点解会无端端
15: 科举唔考呢层？
14: 边个知啊？
12: 会唔会见到佢就有绿袖子咁样响出嚟啦？已经
14: 有有
12: 一定有伴随嘅声音。我系攞咗一个收音机出嚟，
11: 好嘢，
14: 我都冇见过
15: 收音机。
12: 系啦，
15: 就系你，
12: 系啦，就系我。
9: 佢真系攻击型，因为有天线，佢有天线系可以督到人嘅。
12: 我真系好耐。再冇接觸翻一個實體嘅收音機，你因為而家好多辦法可以聽到啦，
9: 係啊，
12: 係咪？即係上 app 又得，上網又得啦。
9: 係啊，我諗好多嘅聽我哋電台新城嘅朋友都係喺個 app 聽噶啦。
12: 同埋就算喺架，譬如揸的士，的士司機。佢都唔會有一嚿咁嘅嘢噶嘛，
9: 即係駕駛人士就喺車入邊有啦。
12: 冇錯啦，
15: 等我扭翻去我哋台先。係啊，先係擺咗喺一個好唔應該嘅位啊！
12: 我冇諗過佢
14: 知啊，
12: 冇電嘅未入電。
14: 咁點解你要買咧？
12: 九九七先啊，點解我要買咧？就係我俾個小朋友用。
11: 哦，
12: 係啊，即係佢嗱，
15: 你俾佢拆啊？
12: 唔係，我俾佢聽啊，聽咗先啦，好唔好啊？因為佢哋
15: 聽
9: 我
15: 先拆，
9: 冇得俾啊！我哋係咁講，講嘅講唔到
12: 咁。佢哋放學放3:00啦，咁翻到嚟屋企咪4:00咯。咁4:00叫佢
9: 著
12: 咗個收音機，咁咪聽到爸爸把聲咯。
11: 哇！
14: 好啊，好開心啊！呢件事，
12: 但係我又唔想，我咪又唔想佢咩開電腦或者開個手機開個 app 咁樣樣，咁就係、是、誒。一个咁样样嘅收音机，
9: 哎呀，你今日攞咗翻嚟，佢哋冇得听啦，
12: 系啦，佢哋而家呢个 moment 佢冇得听，
14: 你确定佢哋真系想听到你把声嘅？
12: 好难确定，因为我如果问佢，你想唔想听到爸爸把声？佢哋呢个 moment 又唔会答唔中意嘅。
9: 我想讲，
15: 未够胆，
12: 未够胆答唔中意嘅。
9: 细路喺一个 喇叭度聽到自己屋企人嘅聲音咧，係會有反應嘅，即係佢哋係會係會有一種親切感啊，或者總之覺得誒咁得意嘅咁樣喺度嘅，嗱就會唔會長期都有？會唔會長期
14: 你笑啲咩咧？
9: 會唔會長期都有咧？就唔知道，但係佢哋一定會開頭會覺得好好奇，起碼有一個禮拜。都會覺得 OK 嘅，
12: 所以一個禮拜後可以拆啦。
15: 你可以玩呢只歌送俾我大佬同大叔，跟住我就喺隔離嗰白髮羊鵝掌得只各位。
12: 哎呀，今日前半 part 啫，就唔係真係攞出嚟開嘅，唔通而家開咩？
9: 但係你今時今日喺邊度可以買到心嘅？
12: 唔係，
9: 都係網上面都買到嘅。
12: 嗱，網上面買到啦，圖仔有啦，圖仔嗰啲都可以喺香港用嘅。但係呢個係真係喺啲實體店，我隔離我觀塘咧，觀塘嗰個廣場嗰度一上已經係有啲賣電器啊，賣電器、賣蘇跑、賣轉插啊，
9: 係。
12: 其實一般嘅小電器店都會有，
9: 係都會有。
15: 你講勁啲咧，蘇富比拍翻嚟啊！
14: 我之前咧，我喺屋企買咗部 CD 機，跟住我係想聽埋電台嘅，佢可以收到嘅。但係咧，我唔知點解我屋企係收唔到咯。
12: 即係你住啲地方太高貴啦，因為
14: 即係可能招換嗰啲地方，太僻啊！我係太僻啊！
12: 嗰度啲人會聽收音機，所以唔俾你啊！
14: 聽唔起啊！我
12: 就
14: 係
15: 你屋企樓下都冇 B 多多。
9: 嗱，以師傅嗰種對音質嘅要求啦，即係你搞音響啊嘛，咁所以你係咪諗過度過聽過試過試揀咧？
12: 我有問過 AI。我有問過 AI 咧，就係喂，我而家想買個收音機，有咩選擇啊？咁樣，我要一個 budget 以內嘅咁樣，跟住佢俾咗幾個牌子，
9: 係
12: 咁啊 P 字頭啦 ，S 字頭啦，亦都有內地嘅牌子，因為內地做收音機都係好勁，係啦。咁我最近嗰間鋪頭同埋最平嗰、那個，咁就係呢個 P 字頭咯。
9: 咁幾多
12: 啊 ？OK。238元
9: 哦 ，OK 喎，
12: 系啊，咁
14: 一个电器，
12: 系啊，你一个小电器咁样买翻去，咁小朋友又觉得好得意，系啊，
9: 系值得啦，
12: 值得啊，咁啊开心啦。
15: 我有个朋友咧，佢妈咪以前系做教育电视嘅，即系打电话问功课主持人，咁样佢就 keep 住咧同我个 friend 讲咧，即系佢细个嘅小朋友嗰阵时，佢就话嗱，你乖乖地做功课，妈咪喺电视度睇住你
9: 嘅。哇！
15: 好
9: 劲啊！呢个好劲喎，呢个你而家都可以用我喺收音机度听住你。
15: 其实呢个年纪知道系单向噶啦，
12: 系知啦。咁但系即系可以即系听到我把声，希望佢哋开心咯。
14: 你又开心？
15: 我帮你影个 shot， 系佢哋 back shot 喺度跳，好耶！听到啦，好用心。
7: 哎呀，咁嘅？
10: 喂，咩嚟噶？睇下咩嚟噶？咁过瘾嘅？
7: 咩啊咩啊？咩嚟噶？
16: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9: ？Captain
13: 阿咩嚟噶？
12: 今日嘅 Captain 其实系
9: 我科林。
13: 系咩嚟噶？
9: 好嘢嚟噶！
15: 好嘢！好嘢！
12: 佢又攞啲赠品翻嚟啦！
14: 系啊，拎晒翻嚟啦！
15: 等咗成个礼拜就系想睇赠品啊！
9: 承接住师傅啊，呢、這个怀旧啊，近排好兴嘅陀螺，
12: 系，
9: 但系一个怀旧嘅陀螺，
12: 直头系超和嘅陀螺
9: 啊，系啊，呢个嗰啲咧卷啦，跟住拉绳啦，
14: 即系攞条鞭打佢嗰啲啊，
12: 冇噶，唔得噶，绳嚟噶佢系，
15: 我因为想吹喺日战嘅时期留低对
9: 嗱，呢个近啲啦，呢个收埋咗几个月嘅啫，
12: 系，
9: 又系买咗翻嚟，哇，好得意喎，搵机会咧就分享啦，同埋拍啦咁样，
12: 喂，咁我哋系咪应该要转佢一次先？
9: 我哋要啊。慢慢嚟，慢慢嚟。我先講下，即係你見到啦，770 yen，相當
14: 40蚊
9: 到啦，係啦。五月份嘅時候咧，我去到東京咧，咁我本身咧就係真係揾而家好興嗰啲陀螺啦，周圍揾啦，完全冇啦。
12: 俾你揾到呢啲，
9: 係啦，但係俾我咧喺
14: 點都要買啲嘢㗎啦。
12: 買個陀螺嘅，
9: 其中一間即係鋪頭有得賣陀螺嗰個架。咁就話 show out 曬嗰個 X 係，
12: 然之後佢上架呢啲啊，
9: 係啊， 佢隔離有四五隻呢一啲，
12: 係
9: 跟住然後我就一嘢掃曬佢，
14: 佢將啲舊嘢擺上嚟咯。
12: 今日乳豬賣曬啦，你食燒肉啦。
9: 咁所以我就
15: 嘢俾大雄嘅玩具，
9: 因為係即係好多身邊嘅朋友玩陀螺啊嘛，咁我即係當係手信咁樣送俾一啲朋友啦。另外留翻呢兩隻咧，就係自己攞嚟開箱玩同埋試嘅，
14: 有啲自用嘅，送俾朋友一啲草嘅，
12: 你就可以。
9: 系啦，系咁咧，呢个就系一只呢只咧，就系一个就咁即系陀螺形，跟住有支铁枝喺度可以转，然之后咧，
12: 铁枝仲要唔系尖噶，滑钝噶，
15: 嗱，个铁枝咁似我上个礼拜
12: 嗰支棍嘅，
9: 有啲似，
14: 我好嘈，
9: 我形容一下个盒先啦，佢系一个吸塑嘅胶盒啦，有埋个陀螺形啦，咁然后咧，
12: 吸引嘅个颜色
14: 系好靓嘅，
12: 系啊，个颜色嗰透明嘅。橙紅色
9: 有少少新舊交融的感覺嘅，即係佢個外殼係新，但係佢舊嘢就舊啦。咁但係咧，重點係啦嚟啦，咁佢有條繩，有陀螺，成盒嘢入邊冇説明嘅，
12: 即係究竟點玩嘅咧？
9: 係啦，究竟佢點卷咧？即係你要。

0: 係要識玩舊式陀螺嘅人先玩到嘅噃。
1: 但係佢話對象年齡係六歲以上喎，即係六歲以上就識玩嘅。
2: 咁如果我哋都唔識玩，咪好醜？
3: 咁即係我哋低過六歲啊，
1: 好後生啊！
0: 嗱，我真係唔識玩，大家有冇玩過真係原始嘅陀螺啊？搖搖我就玩過，
3: 我睇落似有玩過。
2: 呢度最似係你㗎啦，科林。係
3: 啊，
0: 照計就卷啦，
2: 係啦，照計就卷啦。
1: 我見到即係個陀螺底咧，佢一坑坑坑紋，係咪就令佢摩擦力大啲，就可以俾條繩抽到咧？
2: 嗱，你而家好努力咁樣喺度喺個底部度卷緊上去。
0: 係啊，我都係。
1: 嗱，魔術師係慣呢啲機關嘢嘅。
2: 犀啊，犀利啊，佢卷得好靚啊！
0: 犀利啊！
3: 犀啊！犀啊！犀利啊！
2: 犀利啊！
0: 犀利啊！
2: 佢卷得好靚啊！
1: 你咁都卷得出嘅？
0: 我完全卷唔到喎，係點樣卷啊？
2: 其實佢係咪
3: 冇理由插入去啊？
2: 唔會啊，插入去你最尾咪崩唔到，你咪吊住條繩。唔係，所以佢唔出個說明書咧，就係佢唔使負責任啊。即其實
1: 係得嘅。佢有個解説動畫喺個 QR code 度喎，好似係咪？
3: 我以為佢想我哋好似智力環咁樣玩佢。
0: 嚇！
1: 有個 QR code 有個解説動畫喎，
2: 你睇下，嘟一嘟佢，
0: 嚇，
2: 嘟一嘟個曲。
0: 我想問下在座咁多位都冇玩過原，
1: 都係垃圾，
0: 係，我
2: 都
0: 認，
2: 都係垃圾。
0: 咁簡單嘅嘢都唔識
1: 嘅你啊！
3: 喂，俾個盤我開心下咧。如果唔係台面就各位聽眾，
0: 我有啊，有啊，我因為為咗今次我已經準備咗，
2: 攞咗呢個咁缺貨嘅爆旋陀螺嘅盤出嚟，你真係 shoot 喎，
0: 係啊，高 shoot 盤啊，
3: 我真係唔知點樣可以，
4: 我失敗咗啦，
2: 喂，真係。真係咁樣，真係要影低佢先。
3: 我覺得
0: 好有趣嘅嘢，我嘟咗個 QR code 啦，佢就真係有個解説啦，有個介紹啦。但係佢個介紹咧，嗰隻陀螺咧，唔係我哋買呢隻陀螺嚟，佢係第二啲款嘅陀螺嚟喎，咪玩啊！
2: 二曲同款先，
3: 擺設嚟嘅啫嘛。其實呢一個
1: 係咪裝飾嚟㗎？係
3: 咯，
1: 幾靚啊！佢擺到都
2: 係啊，條繩都係擺設啦，好明顯係咪？
0: 誒，有啦，有啦，有啦，有啦，終於有個。有個
3: 似樣噶啦，
2: 你俾我摸下
0: 俾啲聲打睇先，哇，好似好勁咁，好似好勁咁，放大畫面先。嗱，佢而家咧就呢一個卷，
1: 哇，嗰度卷鏡嘅時候擺得最遠咯，即係一間房嘅距離嗰度，
3: 轉過嚟，係個人自轉碌過嚟。
0: 佢點樣做到噶？
2: 呢啲又係
1: 佢個距離係
2: 學咗隻手係唔識，
1: 佢十米外咯，佢個教學片係個阿叔。
0: 哦，先喺上高扣一圈。再落去下低，系啦，跟住就
2: 你睇得明咗未啊？你睇咗
3: 明
2: 啊？唔明
1: 啊？上高球一圈，
3: 但
1: 系
3: 我就覺得係咁樣
0: 落下低，跟住然後就一直沿住嗰個底盤，
1: 我就好似得喎。頭先一路好滑就卷唔到一個圓，
3: 我個跳拖就係見到嗰個叔叔嘅前臂啫。
1: 咁樣，跟住咧，
0: 係啦，哇，好靚喎 ，Kira 整得
1: 好似頂嗰啲越南嘅草帽啊！
2: 系啦，你一卷咗一顶草帽出嚟啊！成功，跟住拉啦，喂，跟住
0: 嗱，跟住睇下点样拉啦，睇下点样拉啦，嗱，跟住佢冇教喎，
1: 佢 show off 咁样咯，突然间，
3: 佢就俾个草帽去抵我哋睇，
1: 系咪就得噶啦？
2: 我卷好咗啦，咁样咁完啦，
0: 系啊，佢卷好咗就完咗，
1: 点样揈啊？
3: 都唔知啊！我連
1: 我平時有個發射，我平時有個發射器噶嘛，而家得我單手，
3: 我連發射器都未掂，
1: 系咪抌落去噶？
3: 我試下就咁掉佢出嚟。我哋保护
1: 保护啲贵嘅麦，
3: 唔系保护各位嘅耳仔啊！咩贵嘅麦？你都唔系听众嗱，你揞住耳仔啊！嚟，
2: 好，我揞住。
3: 二一，搞笑，
2: 好狼狈啊！个画面好核突啊！
1: 等我试下，
0: 佢有啦，佢有啦，佢有啦，佢有啦，佢有啦！嗱，佢卷完，
3: 仲衰过摇摇啊！
0: 跟住然后咧。好旺啊！
3: 系咪
0: 啊？
3: 即系咁样破坏，
1: 佢唔系喺台度玩嘅，喺地下玩噶，跟住一发落去，佢就定点就企喺度咯。
0: 哇！你要发中落去呢个盘度啊！你嗱，交俾你啊！你要企。
1: 其实佢唔系一个陀螺嚟，佢系一个抛掷嘅游戏嚟嘅。
2: 哦，即系唔系拉条线，
3: 系
2: 掟出嚟。系掟出嚟。喂，我好危险喎！你呢度，
1: 我都对自己冇信心啊！而家，
3: 其实我哋方圆十里而家都好危险。
2: 诶。你個動作係似嘅，你個動作係似嘅，
0: 係咁嘅方向。
1: 轉咗少少嘅，轉咗少少嘅，
0: 係咁嘅方向，係咁嘅方向。
3: 掉去嗰下係似嘅，
2: 但係我就唔玩㗎啦。
3: 但係抽身有困難啊！
0: 哇，唔得，要啲時間卷卷先。
1: 難抽身，
0: 我哋卷一卷，卷一卷。
5: IDG Bubbles 成軍一年，歌單由抱抱我開始，遇上超級愛嘅你，謝謝你約定每年二月你擁有。

0: 心依然，用最真诚嘅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哋嘅歌单有我。
1: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唔同嘅保安员，佢哋每日嘅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2: 星期五上昼九点 ，Hello， 早晨，会请嚟保安业商会嘅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嘅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嘢好嘢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0: Captain
1: 啊，咩嚟噶？
0: 好啦，大家都好醉心於喺呢個卷卷醒度啦，
2: 係啊，
0: 卷啦，
1: 亨利揾到佢又玩法
3: 啦，竟然喺醉心嘅卷醒，而唔係掟個陀螺。
4: 我唯一可以做到嘅就係破壞之王，
3: 係啦，血的子咁樣。但係原來我而家用搖搖代替，係咯，你就係咁樣咯。係
4: 啊，我都唔知道點話。
0: 呢個係呢個係YOYO 啊，搖搖嘅玩法啊，
3: 我依家張相先，
0: 嗰個三角零啊，
3: 冇錯啦，我哋而家用搖搖代替個血的子，
0: 得嘅，應該得嘅，
4: 我淨係記得佢隻手啊，
0: 得嘅，
1: 係分開俾個三角形出嚟，
0: 但點解 Kira 你可以整到一個咁靚嘅形狀？
1: 誒，咁呢個係天分嚟嘅，係
3: 啦，呢個教唔到你啊，呢個講咗天分啦。
4: 就算我但
3: 唔系，我覺得唔關唔核突事嘅，係應該得就係得噶。我又係好危險。
1: 多謝你，
3: 好嚟，
0: 好一二三，揈！
3: 哇哇哇！
4: 好事發生，
3: 哇好嘢喎！
1: 波林係一夜將個陀螺揈咗喺後邊，
3: 後面
1: 跟住個繩係繼續喺個手上邊。
0: 喂，咁唔掂喎，真係要借張台嚟試下喎。
1: 我覺得得噶，你試多幾下。
0: 你頭先係
3: 你咁樣鼓勵，
0: 不如你試下你卷俾我試啊！
1: 佢咁樣，
0: 你卷俾我試
3: 啊！好壞呢排，
4: 我覺得得噶，你再試下，
3: 係
0: 啊，
4: 買期指，買美股。
0: 亨利都可以做到呢個形狀喎，即係頭先講話誒越南草帽，越南草帽嘅形狀係
4: 呢個形狀唔難啊！
0: 即係呢一個唔怪之有而家新嘅陀螺，大家玩得咁醉心。即系旧呢个陀螺真系好复杂，
1: 准备都要啲时间。
3: 旧嗰唔最深佢哋，
1: 我都可以整唔到咯。
0: 我玩嘅嗱，系咪啊？
1: 点解？
0: 系咪啊？唔系咁容易卷啊！卷呢个腾动都
3: 就嚟卷完啦，
4: 系啦，
3: 就卷到啦。
4: 俾人玩啦，
3: 系啦，
4: 我唔想睬佢啦。
3: 系咯，我觉得你卷完就算啦。
4: 系啊，
0: 你俾我，你俾我，
3: 俾阿科，俾阿科，俾阿科。
0: 嗱，
3: 冇藉口啦，科林嗱，卷得好靓，俾咗你啦。
4: 系啊，
0: 咦？你冇咗个？诶，点解你呢个系咁样嘅？但系
4: 我点知啫？我都睇唔到架婆。
3: 嗱，总之卷得好靓，佢而家卷得好靓。
4: 系啊，我点知？
3: 佢将个陀螺卷得好靓。喂，佢讲系世界大会公式认定好劲。
4: 咁你再卷过咪得咯？
0: 又啱。
3: 等下卷过又到下一个节目噶啦，已经。我哋下一 part 嘅节目主持人入到嚟，望到我哋四个喺度卷绳。哇，好远啊！我哋可以斗远啊，敲烂晒台啊嗰啲。
1: 我先帮你
0: 啊，我先帮你。大家只系听到声啫，
4: 粒声啊！
0: 就系画面，我唔会俾大家睇到。我已经飞咗去隔篱直播室嘅咁远嘅程度，因为咧我见咧嗰个片咧个叔叔咧系一嘢咁样发落地下嘅，
4: 系
0: 咁，所以我就感觉
4: 掉我上去远啦。
3: 流星呢个我哋就指蚀啦，
1: 我指蚀下最后啦呢个，
0: 最后一次机会。
4: 你谂住掉高度定系掉？
1: 我掉翻陀螺盘啦。
3: 哦，好好有良心。
0: 喂，哇，
4: 好劲，
0: 系咁啦，
1: 都算系咁啦。
0: 你拿捏到啦，佢转到啊，起码大佬，
1: 佢转到真系咁啦。
4: 你影俾小 B 睇，
0: 好好喎，
4: 哇！
1: 即系佢系真系玩到嘅，
3: 即系虽然佢有少少不规则，但系佢真系转紧，系啦。应该最靓就系一支嘢咁样，
0: 直立咁样，
3: 式咁样啊！但系佢真系转到，
1: 转到算系
0: 啦。你可以攞停止嘅声音啊，
1: 成功咗。
3: 你可以攞你嗰只张曼莎出嚟同佢比较下，
0: 又张曼莎，大家都系。我想話咧，連張曼莎都知道大家成日攞嗰只陀螺叫鯊，即係原裝我哋叫鯊魚啦，咁樣咁大家都會即係幫自己嘅陀螺改名啊嘛。張曼莎已經知道好多人嗌鯊魚做張曼莎啦，
4: 就係因為鯊魚，
0: 佢已經知道
3: 有個鯊字咯。
4: 哦，咁點解唔叫曼珠沙華？因為我曼珠沙華最講道理。
1: 佢唔講陀螺，
0: 哎呀，哎呀。点解咁啊？点解临尾你要咁样啊？
1: 唔好接佢，我哋唔好接佢，平时都唔接噶。
0: 都公众假期啊，好多人公众假期听收音机噶。

0: 好，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四呢个组合再见。我系科林，
1: 我系 Q 啦，
2: 我系 Miss Honey，
3: 我系司徒夹大，
0: 系咁先，
1: 拜
4: 拜
1: 拜。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下午5:00，
7: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军情五处罕见公开发布间谍警报，一个中国组织借资助英国学者研究提升中国刺探情报的能力。中国批评英国无中生有，已经提出嚴正交涉。軍情五處在警報中指出，超過100多個在英國的學者參加過由中國通用技術研究院資助的計劃，而這個機構和中國國家安全部關係非常密切。警報說，英國學者貢獻過的研究計劃包括人工智能、網絡安全以及隱蔽信息的隱寫術等，而研究院資助這些學術研究的目的是強化中國國安部刺探情報的技術。英國內政部专责安全事务的国务大臣作韦新去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泽韦新去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终止这个机构的合作。中国驻英大使馆批评军情五处的指责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对此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向英国提出严正交涉，同时促请英国情报部门停止破坏、干扰中英教育交流和合作。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表示，已经部署其中一艘舰艇和一架飞机拦截一艘在巴丹群岛北部海域作业的中国科学考察船，一艘中国海警船介入掩护。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南海事务发言人塔里埃拉表示，该艘中国科考船自星期一起一直停留在巴丹群岛之一伊巴雅特岛西北方对出大约37海里，菲方出动海岸警卫队最大的舰艇、97公尺长的特雷莎马格巴鲁亚号和一架飞机拦截，并部署了一艘硬壳充气艇在科考船周围绕行数圈，同时船员发出无线段质询，成功扰乱该船未经授权的海洋科学研究。菲方说，行动期间该艘中国科考船多次躲避，随后一艘中国海警船到场，试图绕掩护该科考船，又向菲律宾船只发出无线电质询。菲方补充话，现时已经迫使中方船只离开其徘徊位置。特雷莎马格巴鲁亚号会继续监控该船，以确保其驶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中方暂时未有回应事件。伊朗表示，已经收到美国关于中战新提案的正式回复。伊朗政府发言人说，外长阿拉格齐在内阁会议上已经向总统佩泽希齐约转达美国的回应，发言人没有提到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亦都没有提到美国是否拒绝。伊朗上个星期提出一项停火方案，若果美国满足当中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有望在7日内重开。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公开表示拒绝提案。阿拉格齐早前率团到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话，副官员报道，国务卿鲁比奥在星期一下令阿拉格齐立即离开。报道话，白宫在当日早上原本以为双方的谈判会有进展，但到下周确认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鲁比奥授意下通知伊朗团队必须立即离开。之后阿拉格齐前往机场，登上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飞机。报道话，阿拉格齐原本就计划在当晚离开纽约。鲁比奥的讲法是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提供岩盘瑜伽课程的 Hotstone Yoga 昨日突然宣布结业。苦主通讯群组人数已经超过600人，有会员说店方在结业前几日甚至几个钟头仍然以限时优惠、加码送堂等游说会员续会或购买大额套票。据悉，受影响会员已经陆续报警，并向消费者委员会和海关举报，希望能够追讨已经支付的课堂费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成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至25度。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

0: Music on board.
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限定咪必 Marvin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有无限定。
3: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还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4: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5: 装修至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4: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6: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7: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呢？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嚟紧仲有两三个礼拜时间咧，我哋亚洲残疾人士运动会咧就会举行啦。咁大家都好想知道咧，到底我哋港队而家积极备战嘅情况，又或者到底有啲咩期望啊？我哋系咪可以见到我哋一班健儿可以喺场上面攞到好嘅成绩咧？嗱，今日我哋特别揾咗重量级人马啦，就系今届亚残运嘅团长啊，我哋中国香港智障人士体育协会嘅主席陆子聪博士阿 Jim 嚟到接受我哋访问。阿 Jim 你好。
2: 你好啊 ，Daniel， 你好啊。
1: 嗱，咁今日嚟到咧，我哋唔系单单就系问你亚残运噶啦，我谂大家都好想了解一下。其实咧，我第一次识阿 Jim 你咧，我纯粹知道你系教书嘅啫，我唔知道你同运动有咩关系啊？点解无啦啦做咗SEBI 会，即系智障人士体育协会嘅主席？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同运动同体育有啲咩关系啊？
2: 哇！呢、這个要由我毕业之后咧一个好有缘分嘅机会讲起。
1: 系
2: 咁，其实之前我都有修读呢个运动科学嘅。
1: 嗯，
2: 咁啊一路都好希望啊将运动科学应用喺真实嘅情况底下啦，帮到运动员提升佢嘅成绩啊等等。咁其实我中间一路都有同好多唔同嘅精英运动员合作嘅。
1: 嗯，
2: 啊，直至到毕业嗰阵时候咧就开始揾工作啦。咁大家都有呢个情况噶啦。咁啊咁啱有一个好好嘅机会就系、是、有一个课程开办，佢又系。咁啱咧，系同体育运动科学有关嘅咁样，咁我就入咗个课程度做教学嘅人员咁样啦。咁喺呢个课程里边咧，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嘅元素咧，就系要安排一啲实习嘅。
1: 嗯，
2: 咁啊，除咗运动科学实习之外咧，佢当时咧都有关注到咧，就系香港嘅一啲体育运动科学嘅发展啊、应用啊等等啦。咁喺嗰一个环境底下咧，咁啱咧。就找到一个空隙位，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社群，他们怎样可以帮助到他们呢？在运动的参与啦，还有在运动成绩的发展啊、训练啊等等。咁在那一刻呢，我们就开始接触一些特殊学校啦。
1: 哦，我想问阿 Jim， 我们回一回。

0: 先。在你的年代读运动呢其实是偏冷门。读运动科学可能是冷门里面的再冷门一点。因为我们讲起读运动可能读教练啦或者读教学啦这样。你当时为什么会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啊？屋企人没有反对的其实。
1: 其实呢我大学本科的时候是读物理的。
0: 哦
1: 咁跟住呢、我喺读大学嘅年代啦物理虽然系即系不停咁计数啊上堂咁样。但我都好争取一啲时间呢去上一啲选修啦又或者系唔系必要嘅一啲体育科嘅、即系唔会计学分啦咁样嘅。咁我都有参与。咁透过呢一啲咁样嘅活动呢我就开始认识哦原来我中学时候上嘅体育堂同去到一啲大专啊，又或者更高阶嘅一啲理论嘅应用咧，系可以混合翻落去运动里边嘅咁样。咁、我就喺嗰时开始对运动科学有兴趣啦。
0: 咁喺我个时刻，你系咪即系断定咗自己啊？我都系要投身喺运动教学方面，我希望用呢个做我毕生嘅职业咧。即系读紧书嘅时候已经系咁谂。
1: 其实我哋嗰阵时咧都系喺一个揣摩嘅阶段，因为好似你头先咁讲啦。真系比较冷门，
0: 冷门啊！
1: 我要揾一啲资料关于呢啲学科嘅进修咧，都难揾嘅。
0: 系
1: 咁啊，后屘俾我好彩，咦，又揾到香港有呢啲课程、啊，咁又俾我揾到负责嘅老师，咁我又真系攀山越岭咁去，咦，去同佢见个面，咁佢又好鼓励我话、你可以尝试下报名咁样。
0: 哦 ，OK，
1: 系啦，咁我就真系最后成功报读到一个硕士课程咯，
0: 系
1: 系啦，咁就由物理转咗做运动生物力学啦，
0: 系啦，嗱，阿 Jim 你头先提到咧，你喺读成个可能 master 啦，后屘甚至你读教育学博士嘅时候，你慢慢开始发现原来运动嘅生物学又好，定还是系运动嘅教学咧，其实可以照顾一个特殊学习嘅社群嘅，可以揾到呢件事。但系我想问，想当年。即系你仲系读紧书嘅年代，应用教学呢件事，或者即系教学俾特殊需要嘅人士呢件事，系咪系其实冇咁普及咧？要自己去揾嘅咧？
1: 其实我系一路进修嘅同时，一路有参与一啲运动训练啊、教练嘅一啲工作啊，又或者系我哋叫义工咁样啦吓。咁喺嗰个时候咧，就发现咦，原来我学到嘅理论咧，可以应用到喺运动训练嗰方面。咁所以喺嗰阵时候咧，就开始产生个兴趣啦，同埋慢慢去将一啲理论应用喺现实嘅情况底下。咁我就开始掌握哇，原来做一个运动教练。可以将一啲运动科学嘅理论应用到出嚟嘅咁样。咁喺毕业之后呢先至再慢慢呢去接触唔同嘅社群囉。
0: 系嗱，阿 Jim， 你今日就系我哋中国香港智障人士体育协会嘅主席啦。咁当然你唔系一入去就系做主席㗎嘛。即系你一入去应该就系、嗱，我认识好多唔同嘅主席呢，佢哋都系咁嘅，由义工做起嘅。义工嘅慢慢就开始可能考一啲佢哋嘅裁判班又好，教练班又好，跟住慢慢就入去可能做下执委会，然之后秘书长一级一级咁样上啦。但佢哋差唔多都系将佢哋人生嘅公余时间呢投放落去嘅。点解你会特别对呢个社群感兴趣呀？
1: 其实可以讲返起呢，即系一个巧合或者是缘分啦，咁啱有少少工作嘅需要啦，咁就又结合翻我自己嘅一啲经验，过往嘅经验，一啲教学啊、训练啊、做教练嘅经验啦，咁嗰个教学嘅课程咧，咁啱就要去安排一啲实习嘅机会俾同学嘅。咁头先都有提及过嘅，就係话当时发现呢，喺香港嚟讲呢，对于特殊社群嘅一啲体育发展啊、训练呢，都係欠缺一啲比较专门啲嘅人才嘅。
0: 係。
1: 咁喺嗰个时候呢，我哋就开始尝试下将我哋课程嘅一啲同学仔呢带入去特殊社群度。咁我就负责做一个带领嘅角色啦，引领住佢哋去做一啲义工嘅工作啊，啲培训啊，等等啊，喺嗰阵时就开始接触特殊社群
0: 啦。特殊社群我哋有肢体残障啦，我哋亦有智力残障啦。点解会特别拣咗智力残障呢？
1: 呢个系一个自然现象嚟嘅，如果好科学咁去解释，因为喺统计学里面咧，喺即系我讲喺香港咁样啦，咁其实智障嘅人口系较多嘅。咁如果系我哋成

0: 定欣啊，都有朋友就问啊，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1: 即系我都揾到系咪？好系字，希望系赞美嚟嘅。
2: 下首歌叫做我也可以。
1: 咩事啊？呢个系赞美嚟噶，因为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即系感情嘅歌曲，我会觉得系。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另一半嘅。遇到爱的人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3: 唉，即好似你咁啦。
0: OK 啦，
2: 初初都是未知的嘛，系咪？
3: 系啊，
1: 直情系会曾经觉得系应该冇啦。
2: 咁真系未，好多嘢真系估唔嚟，
1: 所以其
2: 实
1: 最紧要自己心态好先。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一齐。
7: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8: 星期五上昼九点 ，Hello， 早晨，会请嚟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9: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10: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不只得一个故事的。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啦。
4: FM99.7 新城资讯台，看你有没有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1: 上一次就知道咗喺大自然嘅魔力底下咧，你系接触咗特殊社群里边，特别系智力有限制嘅朋友仔啦，咁样好多听众都好奇怪，咦阿芝麻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你平时系点同佢哋相处噶？又或者你点教佢做体育？有冇啲定律喺度噶？
12: 其实一开始接触嗰阵时候咧，都要慢慢揣摩嘅，因为毕竟我嘅自己个背景都系一个运动科学啦，同埋教练啦，咁啊接触特殊社群都系毕业之后先开始嘅，咁啊当然啦，有好多前辈一路引领住我啦，吓咁啊介绍咗好多唔同嘅机会，咁我又同时间又带领住啲同学，咁变咗咧，我又要有一个好强嘅动力咧，去推动自己。喂，我要先学识点样去处理呢啲问题，我先再带啲同学去实习啊。咁变咗，我感觉上啊，我个推动力啊，同埋即系要学习嘅速度都要加快咯。咁喺嗰个时候，咁我就慢慢一路去掌握。啊，究竟點樣溝通啊？又或者唔同嗰、那個特色，我哋用咩方法去溝通啊？除咗喺書本上面之外咧，咁啊仲喺透過實踐去領悟咯。
11: 嗱，同佢哋相處唔可以話，你想相處就相處，或者啊，你逼自己，我係領袖嚟嘅，即係我要帶啲同學仔噶嘛，我都要識咗先。但你唔可以睇書就識噶嘛，你真係要去 execute， 你真係要去執行。最初有冇一啲例子，你點同佢哋相處，然之後學習到個模式嘅？你係咪真係走入去佢哋嘅群組裏面，同佢哋食漢堡包，或者同佢哋一齊去生活，然之後知道點同佢哋相處？
12: 啊，首先咧，我哋要了解一下智障嘅一個特性先。其實智障咧，只不过是因为他那个智力发展有一些障碍比较迟缓的啫。你可以简单一点讲一个可能成年的一个智障人士呢，他那个智力可能是十岁啊八岁啊，这样去理解咯。
11: Okay.
12: 其实你当是一个小朋友沟通，其实是可能已经有七八成的机会已经做到的了。系啦，咁跟住再透过好多唔同嘅，我要带领同学一啲实习机会咧，其实我都有好多机会去接触到佢哋。
11: 系
12: 吓，咁喺呢啲透过呢啲机会嗰时候咧，我再进一步印证咗啦。哦，原来真系喺书本上边了解嘅一啲理论啊，同真系透过实践咧，真系

0: 吻合嘅，咁我就係有咁樣嘅機會情況底下咧，就可以磨練到同佢哋溝通嘅一啲方法啊。咁當然啦，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智障，
1: 係
0: 咁有一啲可能係譬如去到自閉症嗰啲咧，嗰、那個溝通本身自閉症嗰個溝通就係有一個障礙喺度，
1: 冇錯。
0: 咁呢啲就要透過可能佢嘅家長啊或者老師啊對佢個接觸長時間啲嘅，可以提醒翻我哋啊，呢、這個同學又或者呢個小朋友，佢要用啲咩溝通方法先掌握到嘅咁樣。咁、我哋就用翻呢一個咁樣嘅模式去做咯。
1: 嗱，以你嘅經驗啦，你做咗 leader 咁耐，又作為一個教練啦，甚至你要作為一個 trainer 去 train 啲同學仔同佢哋接觸啦，你覺得有啲咩嘢特質是一定要具备的，当你跟这一班智力有限制的朋友仔相处的时候，有哪些特质是一定要这样的呢？
0: 如果我这样简单地说，刚才我都提过了，就是说、其实他们真的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
1: 小朋友、
0: 好，那如果小朋友的话就很简单了，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玩。
1: 我都喜欢的其实。
0: 所以我们要透过玩的模式去跟他沟通、无论是训练啊练习不同的技巧啊，都要用一些活动、游戏、有趣的模式去混入去，令到他透过参与你安排了的活动，就能够除了他有乐趣之外，还可以透过参与而得到个训练的效果。
1: 哦，明白。咁我哋成日讲话耐性同埋同理心咧，呢啲系咪都系紧要噶？
0: 呢、這个一定系必须噶啦，呢、這个一定必须噶啦。
1: 咁、所以平时你 train 啲同学仔嘅时候咧，当然啦，我头先觉得啊，你用游戏变咗做一个 training 嘅 methodology 一个方法咧，咁呢个系一个工具一个方法啦。但你 会特别睇下啊，呢啲同学仔好似适合啲，因为啊呢个女仔有耐性啲，啊呢个男仔咧有同理心啲，或者诶呢个女仔佢讲嘢清晰啲，你会唔会即系做呢啲observation 噶？
0: 我因为要带领佢去实习啦，咁同埋有阵时都要俾分嘅，咁所以咧喺每次完结咗之后咧，我哋都会做一个叫做总结啦，等佢哋明白啊，今次活动目的系乜嘢啊，又或者有啲咩得着啊，中间我观察到嘅一啲内容系啲乜嘢，有啲咩要注意，以后有啲咩同学需要改善啊等等咧，咁我哋都会喺最后有一个总结，等佢哋知道，咁啊透过举例啦、学习啦，好似你头先咁讲啊，头先啊边个边个同学咧，佢解释嗰样嘢做得好好啊，我观察到佢嗰个同学仔咧即刻跟住佢去做啊，咁透过呢啲咁嘅分享嘅时候咧，同学就可以一齐进步啦。
1: 嗱，由于你嘅 debriefing 系咁好，你嘅解说咁好，所以咧你一路慢慢就由义工、用 trainer、用 coach 慢慢就做就做到去 SEBIT 会嘅一个主席啦，即係我哋智障人士体育协会嘅主席。通常呢访问主席，我就啊上到主席呢个位呢，通常都系呢搵自己笨，因为呢佢系用晒差唔多自己公主嘅时间呢放落呢个职位度。但系呢大部分嘅主席话俾我听，其实佢唔系搵自己笨，佢只系想实践佢一个理念，所以佢抌晒佢啲时间落去。咁啊，占你做到呢个位置，你觉得你自己最想改变到这个社群或者这个理念是什么呢？
0: 因为在第一日接触的时候就发现，咦，原来他们有很多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是没有的。除了日常生活的和社交的接触之外，还有就是运动的参与。
1: 哦，运动的权利
0: 是啦，是啦。咁所以我就希望透过参与一个义工的一个工作啦，希望尽量争取到他们有多些机会，因为可以透过运动的参与的时候呢，相辅相成的时候呢，他们对社会大众对他的认识认同，同埋去系参与一个社交嘅一啲活动嘅机会咧，亦都可以相对地增加嘅。咁我透过呢一个咁样嘅模式咧，就希望能够令到智障嘅人士或者运动员咧，都能够有同等嘅一个机会去参与唔同嘅活动咯。
1: 我哋近年咧见到有啲智力有限制嘅运动员啊，开始精英化咧，又见到佢哋已开始。有人認識佢哋，有人噏得出佢個名字，到底我哋見唔見到社會係有改變，亦會唔會佢個改變未必係你第一日開始接觸佢哋嘅時候你想象得到呢？不如下一節翻嚟阿詹同你講下。
0: 好啊。

0: 有冇份？主持陈浩源。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2: 下昼5点33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至25度。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0: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一个钟，而且好大声，长期咁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唔到，系咪急性耳聋？年纪大点解会撞聋？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FM 99.7，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0: 嗱，尖喺近年咧，我哋见到开始有香港嘅市民认得出我哋香港嘅智障运动员啦，即系有啲出名，譬如阿伟乐2016年攞咗金牌，大家认得佢啊，或者可能瑞林啱啱喺巴黎嘅残奥会度攞咗2个银牌，大家开始认得呢一啲咁出色嘅，譬如吴慧慧啊、黄金，大家都开始认得佢啦。呢、这、一个转变，或者佢哋开始成为咗全职运动员啦，呢、这个转变系咪你 day one 接触智障人士嘅体育运动员嘅时候咧，冇想象过个社会会咁样发展啊？
11: 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当初我即系会好希望去争取多啲嘢嘅时候咧，系因为发现个社会有好多误会啊，
10: 系
11: 咁，所以我就希望透过一啲努力啦去解开呢啲误会啦，咁可以话系好有缘分啦、机缘巧合啊、等等啦吓，咁譬如都借呢个机会啦，多谢香港政府啦，咁佢攞到一个比赛嘅广播权，
10: 系啊，冇错
11: 啊，呢一个喺以往都唔会发生嘅，就系话一啲大型嘅比赛。一啲機構攞咗個廣播權之後咧，佢之後嘅殘奧啊或者殘亞咧都唔會再廣播嘅。咁但係咧，政府攞咗之後咧，佢就接住落去有一個直播啊咁樣。咁就讓大眾市民開始理解啦。原來奧運跟住就會係殘奧，亞運跟住就會係殘亞。咁同埋佢哋有得直播睇到运动员嘅一啲比赛嘅表现，原来游水可以游得咁快，
10: 系咯，
11: 原来一条腿可以游得快过一个正常人，咁开始佢哋明白佢哋一啲误会啦， 咁同埋同時間我哋又喺唔同嘅社群一路做推廣啊宣傳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個效果咧，真係要好多謝各界嘅一個支持啦，咁樣達到今日有咁嘅效果。呢、這個嗱，我即係可以咁講，唔係我一個人嘅功勞，亦都唔係我哋會功勞，即係政府幫咗好大忙。
10: 係阿詹，你講得好啱，就係咧嗰個。睇得見咧係緊要，因為喺過去呢幾年啦，無論由東京嘅殘奧開始，到到杭州嘅亞殘運，到到巴黎嘅殘奧，我哋都有轉播啦。咁、然之後咧，觀眾睇到，聽眾聽到啦。咁然之後咧，佢哋開始即係有啲聲音嚟啊，同我講喂 Daniel 啊，我哋成日以為係我哋幫緊啲運動員，原來啲運動員幫緊我哋，佢哋嘅正能量令到我哋走出好多難關。阿、Jim， 你記唔記得你幫過咁多運動員？其實有冇運動員？都幫翻你，或者真係感動到你嘅故事，令你即係有啲 reflection， 有啲反思咁樣。
11: 哦，如果你真係咁樣問咧，我試下諗一諗，因為真係都幾多，
10: 太多有如繁星
11: 、其實我最記得咧，就係一個例子咧，就係、最初我啱啱踏入

0: 呢一个志愿工作者嘅一个活动嘅时候咧，咁、我都战战兢兢嘅吓，仲要带住班学生。咁你就变咗，咦？你唔可以有啲咩差池，
1: 唔水得嘅，领袖嚟嘅。
0: 咁、就一路安排活动啊，等等啊。咁、当初其实一开始都系由零开始啦，接触一啲好普通嘅学生啊，或者运动员咁样啦。咁、一路做嘅时候咧，就带领住啲同学啊，咁样训练。咁啊，慢慢个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一日。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咁啊有一啲运动员啊咁样，咁其实嗰阵时都一段时间噶啦，参与咗都有几年咁样噶啦。好，咁就突然间有个运动员喺我前面搭我个膊头，
1: 好 friend 嘅。
0: 咁我当然系唔记得佢系边个啦。我带咗好多嘅实习，好多嘅活动咁样。
1: 系，
0: 佢跟住同我讲：，哎呀，我好多谢你啊！可唔可以同我影张相？我发俾阿边个边个教练咁样。佢一讲个教练名，我就谂起啦。咦，嗰、那个咪我学生咯。
1: 哦，
0: 咁跟住我就即刻同佢影相啦。咁我知道佢系我学生嘅学生咁样。咁啊，影完相之后发翻俾我学生啦。咁跟住原来佢当年就系我第一批带嘅学生去实习嗰时候教嘅运动员。
1: 哦，
0: 佢到嗰刻都仲记得我个名。
1: 哦，
0: 就记得我个学生个名，跟住仲要叫我哋影翻张相发翻俾佢。
1: 嗯，
0: 咁嗰下我真系我自己都好惭愧，我记唔晒啲运动员嘅名，但系佢记得我个名。
1: 但有时好难嘅，系啦，你知道特别即系我哋会 make speech 嘅人咧，台下认我哋系容易嘅，但你要认晒所有人都好难嘅。
0: 系，仲有个重点系佢一路由呢个 C 级、B 级上到 A 级嘅运动员，
1: 哦、
0: 所以佢有资格出席嗰个活动。嗰下先至系我哇，原来你当年系个小朋友，
1: 系
0: 依家去到一个 A 级嘅运动员啦，咁、样咯。咁所以非常高兴，非常鼓舞。
1: 阿 Jim， 有时你见到呢一啲咁嘅例子咧，你发现啊，当日佢只系一个苗子，但系因为佢可能有适当嘅栽培啦，当然系栽培后边啊，有你哋呢啲大人可能即系喺政策上边或者系推动上边义务工作上边帮助，你会觉得你牺牲咗你公余嘅时间，或者你付出咗你休息啊或者娱乐嘅时间去做呢啲事？每逢见到啲例子，你特别会觉得值得咧？
0: 如果你想听真话嘅咧，我可以话俾你听，
1: 净系讲真话好啦。
0: 我从来冇咁谂过。咁其实因为透过参与呢一个活动咧，我除咗可以实践自己嘅理念之外咧，仲可以安排到同学啦，佢可以有一个实践嘅机会，再继而系计划佢嗰个将来嘅发展咯。咁、除咗可以协助到智障运动员有一个培训嘅机会之外，我自己嘅学生啦，亦都可以投身呢个行业啦。其实我见到我嘅一啲时间付出唔系白费嘅咯，系对整个嘅行业啦，整个嘅智障人士嘅体育界咧，都有一个正面嘅帮助。咁、我觉得系好值得嘅。
1: 我想问下而家阿詹你自己嘅徒子徒孙啦。其实而家去到第二个 generation， 但系第三个 generation 咧，继续有服务紧特殊体育需要嘅群众，而家去到第二定第三代噶啦，定系再多啲？
0: 我你突然间问一个问题，我知点答你，
1: 讲唔出。
0: 系啊，因为我毕业之后都教咗二十几年书啦。咁你每一年都有同学毕业，每一年都有同学参与。咁有啲会喺特殊学校做体育老师啦。咁啊，有啲系会喺体育学院度去服务呢个运动员啦。咁有啲会喺体育会里边服务啦。咁所以有真系数唔到咁多。
1: 嗱，你就帮呢、这个特殊嘅体育界别咧，就贡献咗好多服务嘅力量喺度啦。但我哋咧就。即系你知道我哋旁边我就好中意睇成绩噶啦，嚟紧咧就会有一张成绩表啦，嚟紧亚残运就会啦。咁我知道你系今届嘅团长啦，到底准备咗啲乜，筹备咗啲乜嘢，同埋你嘅寄望系咩咧？下一节翻嚟同大家讲下。
0: 好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3: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21周
6: 第三位。
5: 到第三位的作品，它是张雨晨，有这一首的 Romance Toxic。
4: 第二位来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是啦 Groove。
2: 第一位
5: 嚟到今日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至十，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
6: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2: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芝麻嚟緊咧就好緊要啦，仲有我諗大概三個禮拜時間啦，你就要帶隊出發去我哋名古屋嘅亞殘運啦。咁啊，以團長嘅身份啦，好多聽眾都好想知道，喂，團長其實係做咩㗎？除咗你係咪要幫手分筷子食飯啊，定還是要使唔使幫手執床鋪啊？團長係負責乜嘢嘅咧？
2: 嗱，簡單啲講啦，我哋主要就係希望支援到運動員。等佢喺一个最理想嘅环境、最舒服嘅环境底下去全力以赴咁样去参与呢个比赛。
1: 嗯，嗱，阿詹可唔可以同听众讲下咧？你去过几多届亚残运啊？我知道第一届系2010年嘅喺广州啦，咁之后就2014年啊、2018年啊，然之后到2023年到今届，你系咪全部都去过晒啊？
2: 我用唔同嘅身份去咯。第一届嘅时候咧，我系会带同学去做一个实习同埋参与嘅角色啦，
1: 喺广州啦，2010年。
2: 咁之后嗰两届咧，我都用一个叫做 classifier 啦，
1: 判即系啦，分级师，
2: 分级师啦，系啦，分级师嘅一个身份。咁跟住
1: 杭州
2: 啦，我都亦都系团长啦。
1: 哦，嗱。阿詹，你喺亚残运就好有经验啦，都用唔同嘅身份啦。你觉得去到比赛啦，我哋成日都话啊，运动员准备好未啊？运动员准备好未啊？其实咧，你问运动员咧，个个都话准备好噶啦。你觉得去到现场，佢哋最需要，即系以你观察，其实佢哋最需要嘅 support 系乜嘢咧？
2: 其实佢最需要嘅 support 咧，我哋喺咁多届里边咧都观察到啊。因为当运动员咧去到一个比较陌生嘅环境咧，无论系肢体或

0: 智力有障碍的运动员，他们都会感觉到一个比较彷徨的一个、情况的。毕竟是一个比较、有好多观众，好多欢呼声，好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咁、如果有一啲熟悉嘅一啲感觉俾到佢呢，其实係对佢哋好有帮助㗎。咁、教练一定会全力做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话有一啲亲切啲嘅，譬如有啲佢听到嘅好熟悉嘅广东话
1: 啊，不得了。
0: 又或者睇到好远嗰阵时候有支旗啊，俾佢见到，咦，嚟自香港嘅支持者、啊。
1: 嗯。
0: 又或者近呢几年嘅见到咧，就系话，咦，见到有个摄影机写住香港嘅一啲广播团体、啊，
1: 系系，
0: 咁佢就知道香港嘅市民一路睇住佢比赛咧，佢嗰个意识就马上提升，
1: 安心啲。系啦，嗱，讲起安心咧，嗱，作为运动员咧。我哋一定要问噶啦，嗱，你知道啦，头先你都提到啦，我哋去到外地啦，即系除咗2010年喺广州或者2023年喺杭州之外咧，我哋中间2014年喺仁川啦，韩国仁川啦，2018年喺 Jakarta 啦，喺印尼啦，到到今年啦喺名古屋啦，喺日本啦，有时我哋会食唔惯啲嘢。作为团长有啲乜嘢可以即系帮帮手啊？又或者即系点样令到啲运动员 comfort 啲喺呢个点？
0: 呢、這个咧都系我哋咁多届啦，咁多次比赛里边咧系最难解决嘅问题。
1: 嗯，
0: 一方面又要担心运动员如果食咗其他食物，
1: 哦、
0: 有一啲咩检疫啊，又或者系一啲食物里边嘅唔知咩成分会影响到佢嗰、那个测试个结果啦。
1: 系，
0: 咁呢个系非常担心嘅。
1: 系，
0: 咁但系另一方面又知道运动员如果唔食翻佢平时食开嘅嘢，又真系会影响。
1: 会唔开心噶？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每次咧，我哋咧都做足准备嘅。近呢两届嘅残亚运咧，咁我哋都喺一年前咧就已经会去开一个团长会议啦。了解当地嘅一啲安排啊、环境啊、同埋食物嘅安排啊等等啦。咁啊，希望攞多啲资料同主办单位沟通多啲。咁我哋做足准备，等运动员知道啊。嗰陣時會係點樣安排啊？食物方面會係點樣供應啊？有冇熱食啊？等等啊，呢啲等佢哋做足一個心理準備，又或者會唔會喺練習嗰陣時教練安排啊？你今次試下食啲三文治，習慣一下，已經唔好餐餐都一定要食叉燒飯咁樣，係啦，咁即係等佢哋有一個做足准备嘅一个安排咯。
1: 係有個心理期待好緊要啊！嗱，咁啊，講起心理期待咧。咁啊，团长你都要俾啲心理期待我哋听众，到底今届亚残运有啲咩项目我哋应该要特别留意？应该 OK 嘅，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啲项目啦。而你都会去主场度撑边啲球员，边啲项目多啲啊？
0: 嗱，我作为呢个团长嘅身份咧，我一定要讲一啲公道嘅说话嘅。我每个项目都支持，所有运动员你提出嘅诉求，我都会全力去配合嘅。
1: 系啦，
0: 咁所以观众咧可以留意住唔同嘅广播嘅渠道啦。
1: 系，
0: 当然啦，我哋有一啲比较明星级嘅教练啊，同埋运动员咧，咁佢攞奖嘅机会咧，大家都会寄望会大啲嘅。
1: 嗯，
0: 但系一啲啱啱晋升。啱啱提升緊嘅一啲運動員咧，其實佢哋個機會亦都好大嘅，咁所以如果有你嘅鼓勵鼓舞嘅話咧，佢攞獎嘅機會咧亦都係好高。
1: 其實我哋往年咧成日都見到咧。特別是亞殘運，其實真係一啲試練場，而特別是新星的製造場，即係突然之間，哇！飆咗出嚟，佢自從嗰屆亞運開始咧，個星途就一路，哇！佢就成為咗一個巨星啊，一路咁樣起啦，咁樣。嗱，阿詹作為團長啦，咁啊，最後你俾啲咩寄語我哋一班嘅運動員？去面对嚟紧呢一届嘅亚残运呢？
0: 如果运动员嘅话咧，我可以喺度同大家讲啦。我会尽全力啦，安排各方面嘅配套啦。虽然今次面对嘅问题系挑战系多嘅，咁但系我哋都知道运动员咧，亦都要处理好多唔同嘅挑战啊、对手啊、困难嘅。咁我哋会尽全力去配合运动员啦，安排各项嘅配套啦，膳食啊、交通啊、医疗啊、物理治疗啊等等等等。咁务求我哋可以提供一个喺最恶劣嘅情况底下都培养到、安排到一个最理想嘅环境。 等运动员可以好安心咁样去参赛。
1: 系啦，嗱，咁讲完运动员啦，阿詹系咪有啲嘢对市民讲啊？
0: 各位市民啦，
1: 好似个公布咁样，
0: 唔系，因为呢一个系好好嘅机会啊，因为比起一般嘅运动员啦，我哋残障嘅运动员咧，遇到嘅困难障碍，要面对嘅问题系会更多嘅。
1: 嗯，
0: 咁佢哋能够站喺呢个运动比赛嘅舞台上边咧，去冲破唔同嘅困难咧，系好值得鼓舞嘅。咁背后如果有好多佢嘅屋企人啊、教练啊，同埋香港嘅观众嘅支持咧，会令到佢哋咧去更加有一个推动力去面对同埋解决所有遇到嘅困难，
1: 嗯，
0: 而去发挥到佢应有嘅水平，或者甚至系超越佢应有嘅水平嘅。
1: 系
0: 咁，所以呢一个咧，我都寄望大家密切留意住所有比赛嘅项目嘅时间啦，同埋一啲唔同嘅安排啦，咁啊。全力同香港嘅运动员打气，
1: 完全收到啊！完全听到我哋今次亚残运嘅团长啊，詹你嘅广播啊！我相信咧，各位听众咧，唔单止佢哋都会叫埋佢哋亲朋戚友咧，为我哋香港嘅运动员打气。希望我哋嘅如你所愿啦，希望我哋所有运动员都喺亚残运度有个好嘅成绩。
0: 好，大家咁啊！
1: 再次多谢阿詹上嚟个节目啦，多谢晒你，
0: 多谢，
1: 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网络安全公司ProofPunch 指中国黑客假冒美国人工智能专家，试图摄取智库、大学等机构 AI 专家的机密文件。ProofPunch 在一份报告中指，观察一个名为 TA419 的黑客组织，去年起一直定期尝试摄取美国和日本智库、国防承包商、大学和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的账户密码。报告说，该黑客组织近期会假冒美国 AI 专家或科技政策官员，向目标人物或者组织发出电子邮件，提出与 AI 相关的合作或计划，再将目标引导至摄取密码的网站。 ProofPoint 发现 TA419 使用的恶意软体类型，用于发动攻击的网络基础设施以及他们目标人物或组织，都与中国的情报收集重点相符，推断 TA419 是中国黑客组织。ProofPoint 补充说，黑客组织的目标包括从事 AI 监管、出口管制和国家 AI 战略研究的专家，而收集情报的目的不单只是摄取技术，更加是意图干预美国制定政策。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商界代表团计划明年三月访华，正展开协调，争取同中方高层会谈。代表团预计以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兼日本制铁顾问津藤孝生、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兼日本生命保险特别顾问同井义信，同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兼三菱商事顾问小林健为首，多间日本企业领导层亦将加入。据报，日本商界幕后曾经就访问同中方接触，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计划在11月中旬派遣小规模考察团访华，为代表团访华协调。日本商界原定率领大约200人的代表团在1月访华，并要求同中方高层会面，但中方一直未有明确答复，代表团于是押后访问。日本前内相现任日本国会议员岩木毅星期一在北京先后同外长王毅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中国高层首次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今次日本商界代表团访华如果能够成行，能否重启中日高级别经济对话备受关注。日本自卫队成员川田访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今日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审理。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川田访大。日本共同社报道，川田在庭上承认闯入大使馆以及违反枪刀法两项罪名，但否认威胁大使馆人员。他说自己并没有加害意图，只是想纠正中国外交方针。川田表示，萌生作案念头是因为梦见神明指示他去谈判，又说作案之前曾经服食对惊恐症有效的药物，认为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到药物影响。下次庭审将会在下个月10号举行，预计案件届时将会审结。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中的全能赛夺得一面银牌。场地单车全能赛有四个项目，包括步足赛、配速赛、淘汰赛和记分赛，全部赛事在同一日举行。港队的朱俊伟在步足赛取得第一名，之后在配速赛以第三名完成，淘汰赛累积得114分，排总成绩第二名。到记分赛不敌东道主日本车手最终责任。朱俊伟在赛后表示满意自己表现，认为记分赛是自己较弱的项目，又说父亲专门到日本捧场，好庆幸可以获奖。港队在今届单车赛事中分别收获两银一铜。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至25度。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欢迎啊！嚟到星期四嘅傍晚时分啊，亦都系属于六点至七点啊，有呢个节目啊，无限定啊！提醒你，每一集都有一啲系唔同嘅嘉宾朋友上嚟同大家分享佢哋嘅一啲特别感受或者佢哋嘅故事啊！呢个时间听埋呢首歌，话你听啊，今日嘉宾朋友。的题目是乜嘢？自有分晓啊！

0: 带嚟呢首作品，我哋有 Gu Chan 5 PM 啊。
1: 系啊，上个星期讲系有关呢位朋友，一位电竞嘅赛车手，亦都系成为一位真正嘅赛车手。交俾你啦 ，Marvin 啊，同埋呢位嘉宾朋友 Egg。

0: 大家好，今集无限定继续有我 Marvin 同大家讲下电竞文化。今次就揾到我老友 Edgar 讲下电竞同电影可以点样拉上关系。中意电影同打机嘅你，记得担定凳仔，听下佢点讲啦。咁我哋继续咧，有我朋友啦 ，Edgar 啦，讲到就系话，喂，你系点样可以去到欧洲一个真人 show 入边，喺美国头12名，再被 full sponsor 去到 train 去做呢个赛车手，
1: 系冇错，
0: 系咪？
1: 系。
0: 咁带到咧，令到咧，今次令到你翻嚟香港咧，就系、是、出席呢套戏
1: 《跑车浪漫女》中文嗰时。
0: 咁喂，呢套戏其实入边嘅原生故事嗰个人咧，我听你讲系同你都
1: 系
0: 好似
1: 嘅。系啊系，呢、這个。故事的主角佢個名字叫 Jan Mardenborough 啦，咁就係、是、好似係12年嘅 GT Academy 嘅

0: 胜出者啦，咁系英国嗰边嘅。咁佢之后咧就一路同 Nissan 有合作，咁就一路赛车赛到今时今日，佢都仲喺日本嗰边赛紧。咁个故事就系、是、个朗其实同我嘅身世差唔多。
1: 系啦，系啦，个内容就唔好讲啦，因为个内容就系剧透咗。系啦，讲少少个身世，因为真系又系打机打机打啲打，跟住就系、是、好似你头先讲开就系话，喂，去到头嗰十二名，佢都系其中一个人嚟噶嘛。
0: 系，
1: 佢系代表日本嘅，
0: 佢代表英国。
1: 哦，佢嗰阵时系代表英国嘅，
0: 系英国。
1: 哦，你就代表美国嘅。
0: 系啦，
1: 哦，跟住咧，
0: 咁佢咁我哋就有我哋嗰边玩啦，佢有佢嗰边玩啦，咁佢就去到最尾就赢咗，咁就签咗合约。咁我话剧唔剧透啦，其实呢啲全部系历史嚟嘅，咁套戏都系真人真事改编。
1: 上网揾到嘅，系啦，咁都几好，系啦 ，OK， 跟住咧，
0: 咁啊签咗合约之后咧，咁就一路开始就比赛啦。咁啊，
1: 咁你嘅经历系点咧？
0: 我经历其实就我就唔系胜出者啦，我喺 GT Academy。去到最尾我贏不到，但是即是你要去找人生發生過的所有事的優點，那些 positive 的、正面的東西。那我在一路想，我都去到 GT Academy， 那即證明我都有些天分啦。
1: 喂，你不止有些，你謙的。
0: 那另外就是都給到一個exposure， 是不是
1: 給你一些曝光率、啊、曝光率，一個真人 show 的曝光率。
0: 真人 show 又在、美國
1: YouTube 找到的嘛，
0: YouTube 有、之前出的時候在美國電視都有播。
1: 哦，都有播過的， OK。
0: 咁我要乘住个势继续去喎，我唔可以就咁话我玩完之后就唔
1: 系啊，
0: 就掉咗佢算。
1: 系啊，因为唔容易噶嘛。
0: 系啊，
1: 系啊。
0: 咁啊，咁我有呢个机会，咁我要继续发展啦。咁我就自己继续去搵车队，搵比赛咁样去斗咯。咁我拣啲大型少少、出名少少嘅比赛，就有别于其他人就话可能我哋、哦、要喺呢度浸呢一个赛事浸一季咁样。咁先至可以再 move 去其他地方。我就發現就係、是，其實你可以空降入去任何一場比賽
1: 嘅。
0: 係啊，咁你咪要揀。
1: 只要你有錢。
0: 係啦，咁你要揀邊場比賽對你嘅 career 係有幫助
1: 咧。
0: 即係要醒目少少咁樣去做呢樣嘢。
1: 我呢個係永遠都係我哋，不過我哋香港人好靚嘅，係我哋最叻，我哋好醒目嘅，
0: 係冇錯，係啦。咁啊，如是者就喺美國就即刻翻到美國之後咧，就參加咗場25小時嘅耐力賽啦，
1: 25小時即係一日，再多啲，
0: 一日多少少，係咁啊，有咁巧啊！我之前喺賽車場做義工嘅時候，識咗啲車手同車隊，就溜我去玩。
1: 哦，咁好啊！
0: 嚇，咁就咁啊，即係佢又知道我身世啦，即係大學生，
1: 係大學生，係啦，跟住就即係唔係話好富有咁，但係即係喺度讀書，但你又好想賽車咁樣，
0: 係啦，咁佢就話不如我平少少。当系资助你去赛车啦，咁样。
1: 好啦，因为咧，阿 Edgar 之前同我讲过咧，一场赛车咧大概都要几十万港币噶，所以资助系好合理嘅。
0: 咁啊，所以我就即系叫做揞到下荷包，咁下杯面咁样就
1: 杯面同面包
0: 系啦，咁就搞掂咗呢坛嘢，咁就同到去比赛，咁又真系即系好彩又好啦，我哋有实力又好啦，咁我哋就赢咗场比赛。
1: 哦，你赢咗场比赛喺美国，
0: 系啊系，
1: 25小时嗰、那个。
0: 系啦，
1: 哎呀，
0: 咁之后如是者咁香港边啲朋友都有 follow 我呢个经历经过嘅，
1: 系
0: 啊，咁就有啲就开始话，喂，不如你翻嚟香港嘅话，我可以赞助下你啦，咁佢可能系啲business owner 啊，即系佢自己有自己生意
1: 啦，系啦，做生意嘅 partner 啦，
0: 系啦系啦，咁就。又變咗一個契機，咁我翻咗嚟香港傾下偈，咁樣就
1: 認識下先咯。
0: 認識咗之後又即係可能喺香港發展又有機會喎，咁啊，所以嗰年就大部分時間都喺香港同埋 between 香港同大陸啦。

0: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4: 掌声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冇捷径。Wendy 詹

0: 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本人是一个刚刚出狱的日子，今早就去了篮球场部打波，然后我不记得和不小心打了个武器的波去，但是跟着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和姨姨，见到我的波武器，他很主动地跟我说，我有泵喎，你需不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着我打完波临走的时候，我亲身地去走埋去再同他们，我真的很开心今天遇到他们。
3: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2: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益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3: 遇上总算是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绝无挂虑。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0: 機同電影真係好多香港人嘅摯愛嚟㗎。但係點樣可以打機打到參加世界比賽，打到拍真人 show， 再拍埋電影？
1: 嗰年就大部分時間都喺香港同埋between香港同大陸啦，咁就鬥咗兩三場車，咁又係喺珠海嗰邊鬥，最近嘅，
2: 係都係攞獎嘅，
1: 都攞獎，係啊係啊，好笑有好多有好多高潮迭起，啲坎坷事可以話係
2: 坎坷事，係你講你聽下，
1: 因為即係我翻。即系我系农历年翻嚟过新年嘅，咁就识咗好多人啦。咁之后翻美国继续读书，咁突然间就收到个电话就话，喂，有队车队，咁佢就 call 我就话，喂，我哋有架车，需要呢个咁样嘅budget，
2: 系要个司机，
1: 要系需要个司机，要 budget， 本身个车手去唔到，
2: 系，咁就
1: 系啦，顶上咁样，咁就
2: 喺边度？喺边度赛？
1: 喺珠海，
2: 哦，喺珠海，哦，
1: 泛珠三个赛程，系啦，咁准备好晒。因为收到风系架法拉利，
2: 哦，好嘢嚟嘅，
1: 即系点都要去
2: 试下啦，系啊，哇 ，sponsor 你一个法拉利去赛车，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哇，几好喎，呢个系，系啦，呢个唔知几廿万喎，呢个系，
1: 唔止啊，咁
2: 你都去咗，
1: 所有嘢穿好晒啦，
2: 系，
1: 临上机啦，我又收到个电话，佢话，诶，个车手都话，而家又话要跑，又话想跑翻咯，
2: 哦，咁，我咁得意啊，
1: 系啊，
2: 呢个世界就
1: 系
2: 咁玄妙，
1: 系啊，
2: 哦，跟住咁你咪，
1: 咁我咪
2: cancel 晒。
1: 冇 cancel， 咁我同佢讲，喂，咁你点都我都
2: commit 咗啦 ，commit 咗啦 ，commitment 嚟噶嘛，
1: 系啊，咁佢又搵到第二部车俾我，好彩。
2: 哦，都 OK。
1: 咁但系我就喺冇练习嘅情况下，翻到去香港，再过珠海嘅时候咧，已经系排位赛嗰日啦。
2: 系，
1: 咁我完全系冇时间。
2: 哦，你冇练习冇剩啦，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就排位赛又攞头位，然后成个 weekend 两场比赛我都攞第一。
2: 哦，咁你就只打响名堂啦，
1: 咁又多一又多一难啦，
2: 系啊，又多一难啦，喺你嘅 bucket list 又做咗一样嘢，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喺呢边又大家又叫做知道下我系边个，又揸到车咁样，
2: 哦，好好，好好嘢喎，
1: 咁就一路咁样去，有啲咁样嘅机会俾我去展示我嘅实力啦，咁之后就到去。2015年啦，嗰阵时已经咁就年尾咁啱咁巧又识到一班新朋友啦，咁就其中一个系做 marketing 嘅，咁就有个赞助想搵车手去赞助下年嘅比赛，系啦，
2: 哦，咁好好喎，
1: 系啊，咁就深烤就好多呢啲咁嘅契机，一路咁样穿住落咧，咁就年年都。

0: 有赛车咯。
1: 哦，咁即系话其实都好得意，即系话套电影跟住咁样去做入边嘅嘢，入边嘅所有嘅嘢都系其实你自己嘅亲身经历嘅经历过嘅嘢。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但系个分别就系、是、套戏讲嘅咧就系讲个赢咗个，
1: 系
0: 佢冇讲输咗嗰啲。
1: 哦，因为入边真
0: 系
1: 好多赛车手噶嘛。
0: 系啦系啦。咁但系Circle back 咧就系翻翻转头咧就系套戏最尾咧咁佢哋赛林安啦、利曼啦，咁耐力赛需要多过一个车手噶嘛，咁佢哋都有讲过话另外嗰两个车手点拣咧，咁就系本身都系 GT 学院度出嚟嘅，咁佢哋冇赢到，但系佢哋有继续去赛，继续去赛啲低级少少嘅赛事，可能系，咁就结果都揾翻佢哋去赛。系啦，咁所以就系讲到尾就系唔好放弃啦，你唔好放弃 ，keep 住去做，可能突然间又有人 call 翻你去。
1: 喂，系真嘅，我觉得其实你头先讲件事咧，你去真系你本来人哋嗌你去揸部法拉利去赛嘅，咁跟住原本个赛车手话唔得，跟住又嗌你，跟住又取消，咁 anyway at the end， 咁咧跟住你又再去翻，跟住就都赢咗，系好。預計唔到啦，即係如果你好，人哋同你講或者你發脾氣，喂我唔去啦咁樣件事，咁你又冇咗個契機，
0: 係啊，
1: 係啦，因為唔好話出名或者乜嘢，呢個人生我覺得係你自己乜都贏咗喺你嘅人生，你覺得啊我都咁呢場賽車我都贏咗，
0: 係啊，
1: 係啊係啊，即係唔好放棄咯，因為你都話辛苦噶嘛，係，
0: 即係都做咗咁多啦，唔爭再搏一搏啦，最尾
1: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都好好喎，其實試咗呢啲唔同嘅嘢，你話有啲經歷有啲鍛鍊嘢係唔同噶喎，
0: 即係鍛鍊方面咧。即系我嗰阵时咧，佢哋就做咗个障碍赛咁样嘅模式嘅，咁就又要跳过啲好高嘅墙啦，即系基本上系军人训练。
1: 军人训练，我有个画面就系嗰啲军人嗰啲。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又有一 part 就系你要擒过爬
1: 嗰啲铁丝网，
0: 佢唔系铁丝网啊，佢直情吊啲电线落嚟电你啊！
1: 真系咁激就系话，因为嗱，我睇嗰啲军人嘅训练咧，咪爬，唔系用手，系用手争爬噶嘛，
0: 系啊，一模一样。
1: 系啦，一模一样。但系我以前睇戏嗰啲咧，系嗰啲有铁钩啊，有啲铁线勾落去勾件衫啊，勾穿你皮。但系佢再直接啲，系用电，
0: 哇，
1: 咁激！仲有咧，仲有啲咩啊？佢咁呢啲系 train 几多日咁样嘅？
0: 冇，成件事系一个礼拜嘅啫。
1: 我一个礼拜，
0: 系啊系啊，
1: 都死啦。
0: 系啊，所以你系要 train 咗之后再去 prove 自己嘅。
1: 哦，我记得要，即系你呢个真人 show 就唔系净系话赛车嘅。
0: 唔
1: 係，係啊，佢都訓練你體力，
0: 冇錯。咁另外有一個又係講體能嘅咧，就係佢哋講叫四項鐵人比賽啦，叫做係，咁就分開斬開咗四節，咁跑步拖車其實係第一節，
1: 係，
0: 跟住之後跑步第二節，
1: 係，
0: 跟住之後先至揸架 Formula 車，
1: 係，
0: Formula 車之後咧，仲要踩單車再去。赛道嘅另外一边跳上个 GTR 度，
1: 好啊！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兴趣对赛车或者 GT 嘅 game 咧，其实真可以去睇下嘅。我喺嗌人到去你个 IG 去 Instagram 睇喎，你 Instagram 系 Agalau Racing，
0: 冇错冇错
1: ，E D
0: G A R L A U Racing，
1: 系啦。好，我哋有机会，希望你下次翻嚟香港嚟再倾偈。好多谢你，
0: 好
1: thank you 你。

唔该晒许廷铿啊，有呢首作品啊，多多指教啊，亦都系唔该晒我哋今日嘅嘉宾朋友啊，一位真正嘅赛车手，由电竞开始 ，Aga。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黄昏6: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9: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

0: 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繼續啊，新城資訊台無限定啊！直播室方面，除咗有在下 Michael B， 亦都有 Terry， 係啦。咁咧就係、是、上個星期咧，就係、是、我哋有呢位嘉賓啦。今個星期繼續都有呢位嘉賓，你介紹啦。
1: 就係 Angel 老師，就係、是、新心靈嘅導師啊，就係、是、Angel 嘅。
2: Hello，Hello，Hello。
0: 嗱，咁我哋上個星期就講開，即、就、係、是、新心靈就好多門派噶啦。咁你係屬於能量學嗰啲啦，即、就、係、是、你係可以睇到即係、就是、人哋嘅能量啦，即、就、係、是、我就是。黄色啦 ，Terry 就系、是、紫色啦，你自己就系白色啦吓。咁、啊、而你亦都可以帮到一啲即系唔同嘅朋友。如果可能诶、可能喺事业上啊，
1: 事业、
0: 爱情、
1: 爱情、姻缘、健康，都系人生三大烦恼。
0: 系啦，即系咁啊，有啲咩问题咧？咁你可能就可以即系去帮手去解决啦，或者去、去叫做我好中意你头先嗰句叫梳理啊，梳理佢啊，系啦，
1: 系。
0: 咁乜嘢叫做
1: 乜嘢叫做
0: 梳理咧？
1: 梳理咧？
0: 如果譬如好简单嗱，我当咁。讲啦吓，即系乱噏啦。诶，我想转工啊，咁究竟好唔好咧吓？或者可能，咦，有两份工诶等紧我，我究竟拣 A 好啲定系拣 B 好啲咧？可唔可以问你嘅咧？
2: 可以可以，咁通常咧我自己会接到呢、這个问题之后啦，我会做啲咩咧？我会做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头先我哋咪讲过气场有颜色嘅，其实佢都有唔同嘅状态噶。你知唔知其实佢系会穿窿噶？
1: 穿窿
0: 如何穿窿先？
1: 即系好似
0: 边个位啊？
1: 系咪好似睇嗰个嗰啲卡通片咧？有阵气包住我，但系无端端有一橛咧就冇咗嘅。
2: 系啦，冇错。
0: 我明。
2: 而呢啲穿窿咧，其实是反映一些状态的、譬如啦在人际关系方面呢、他有机会如果穿得很劲的时候呢、他会反映、可能他跟他的家人或者上司的关系不是很好、当看着这些破洞的时候就会大概、原来他可能跟同事不太夹或者跟上司不太好夹那会大概知道这个状况、
1: 所以即你望住他的时候都已经感觉到他有些讯息已经是在这个能量那个人本身的能量上面反映到的
2: 了，
1: 就是可能是去到细致到是哪一方面 的问题都有的，
2: 是没错。然后当然就会跟他倾谈一下，了解一下、喂，是不是真的这样先、因为不可以真的只是全部靠估的嘛，是不是会了解一下，甚至有时会用一些工具的、因为当他问了转工，即是说其实可能他有些东西在想，那就要看他想什么、是人工不够高啊，职场上面的同事或者是上司相处得不好啊，定是怎样？我们就会梳理回透过牌意啦，透过他那张卡讲经的说话啦、我们去帮他想回、其实、你现在的不满或者你现在的情绪、其实是代表什么呢、喂，他很生气了、他很不开心了、他决定、我拿钱我都要劈爆这样计了、咦，那他究竟不满在哪呢、原来他最大的那个创伤位是人工不够高，可能个生活
0: 翻工太早，可能有时会唔会
2: 都有机会？
1: 会唔会通常系一啲深层次嘅，即系会令到佢冇办法自己考虑要揾你，系咪？通常
2: 系几个原因加埋一齐。
0: 但系我有阵时发觉，譬如好似呢啲咁情况咧，通常我自己感觉啦，如果我去问即系问呢啲导师咁样啦吓，即系可能问你咁计，其实可能我自己心入边咧有一啲结果，其实我系有谂法嘅，但系我就想睇下别人，得我都会嘅，
1: 有个助力
0: 咪睇下佢會俾啲咩 suggestion 俾我，或者可能我同你交談嘅時候咧，我又會講我點解我會有，其實我有呢個諗法，或者可能我會帶領你，其實咧我嘅呢個決定咧就係呢度，其實你聽到噶啦，即係我話揀呢兩樣咧，其實咧我會覺得你會發覺佢係偏向於呢度多啲嘅，係會唔會有個情況咧？
2: 會有嘅，會有嘅，係啦，因為好多時候佢嚟揾到我，即係話咧，其實佢有一連串嘅諗法，而且係猶豫緊，係啦，猶豫緊就即係。话佢喂，我唔知。

0: 转做工之后系咪真系
1: 好
0: 啲？
1: 有好嘅，唔转又会有啲又好又唔好。咁究竟我攞边个嘅好定唔好好咧？咁样样，
0: 所以其实系我哋去协助佢评估个风险。
2: 哦，呢个我中意呢句，即系有阵时就系话你即系讲真，即系冇办法啦，即系做人嘅嘢，有阵时就系究竟拣边一样嘢啱咧？咁真系好讲，
1: 永远都系
2: 零数。
1: 呢样有啲好嘢，
2: 因为有阵时就话我会觉得，譬如好似咁讲啦，譬如。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有阵时就想有一些人去帮你，不是未必解决啦，即是叫做分担一下。
0: 冇错，
2: 系啦，可能有阵时你同佢讲，喂，唔系，你应该拣 A， 可能佢最终我试过有啲朋友，即系同佢倾咗成晚之后咧，即系叫佢可能做 A 咧，跟住佢最后咧都系要做 B 嘅。
0: 冇错，冇错，
2: 有咁嘅情况，
1: 绝对有啦。但可能亦都系我感觉到咧，就系即系譬如转工咁，可能转工呢个问题会比较明显地，你计数都计到。好多嘢，但好多时系有一啲嘅情绪上、心灵上面嘅一啲好嘅好定唔好，系自己都未必系意会察觉得到嘅。
0: 冇
2: 错，同埋我想知道一样嘢就系话，你话睇到嗰个侧边咧，即系有个窿窿计啦，咁会唔会就系话，可能有阵时可能let's say 啦，可能你人际关系未必系咁好，你睇到，但可能佢即系有啲人吓，我觉得吓发脾气啊，或者可能即系平时有啲即系态度唔好，佢未必知嘅。你可以提醒佢，我反而觉得
0: 系啊系啊，因为有好多时候佢自己嗰下咧，佢未必觉得自己系发脾气噶。
2: 系啊系啊，
0: 好多时候系人哋觉得佢，哎呀你好冇礼貌喎，你咁讲嘢嘅咁样。但其实佢本人佢未必知噶，所以有时候咧，我都会喺同佢嘅对话入边印证翻先嘅，即系揾翻系咪真系咁样。如果系嘅话咧，咁就可能协助佢去理解，喂，其实你沟通上咧，你个语气要点样温和啲。如果你假设啦。佢真係決定留返喺份工，咁你咁樣溝通嘅時候就會幫到你之後行得順啲喎，咁樣咯。
1: 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就係一個人嘅氣場嘅理想狀態係唔應該有窿嘅。係。咁如果你能夠去訓練返佢，或者去等佢去啟動返某一啲嘅一啲佢需要嘅一啲注意嘅地方，咁喺個氣場嗰度會反映出嚟嘅，咁就可以會填補返嗰啲窿呢。
2: 因為有時就話就係嗰句囉，即係譬如我哋自己壞習慣呢，有時就未必知啦。咁另外一樣嘢，好似 Angel 頭先講，喂或者可能你冇禮貌啊，或者可能諸如此類嗰啲啊，就算係你身邊嘅朋友或者同事都未必敢同你講㗎喎。
1: 會啊，
2: 係咪先？跟住慢慢，尤其是可能如果你係一啲位置比較位高權重嗰啲，更加側邊啲人唔敢行埋去添啦，係咪先？
0: 冇錯，
2: 係啦，咁啊變咗就可能之後就會反即係發生咗好多問題，連自己都唔知道。
0: 冇錯，
1: 同埋有陣時會係可能一啲性格上面，有陣時即係譬如我聽過一啲朋友一啲個案分享啦，明明老細話喂，不如你升職啊，有個筍位俾你啊，不如你升職啊，佢死都唔肯升，
2: 因為佢要負好多責任咯。
1: 冇錯，佢舒服，佢同翻個老細講，不如咁啊，你唔好升我，你唔好加我咁多人工。你俾我繼續留喺 reception 啦，佢其實就係中意 reception 嗰度啊，舒舒服服，
2: 係
1: 咁樣樣，
2: 有咁嘅情況，因為始終如果我覺得，譬如你升職或者去到某啲位嘅話，你負嗰個責任又會多咗，咁可能有陣時就你未必可能，如果 let's say 啊，你係負責創作嘅，喂，咁可能你未必就係話升咗你嘅時候，你就係大方向噶啦嘛，就未必真係創作嗰樣嘢噶嘛，咁啲人就可能想留翻咯，
0: 係啊，
2: 咁啊，譬如會唔會有一啲特別嘅個案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下？除咗頭先講嗰樣揾工
1: 好簡單，揾工比較簡單，有冇啲有趣個案啊？咁樣樣
0: 咁當然有啦。其實之前有個 case 咧係幾得意嘅，我都 follow up 咗佢斷斷續續差唔多一年嘅時間。咁呢位女士咧，其實佢係由細到大咧都係比較傳統觀念重啲嘅，覺得結咗婚就要一世啦。咁就同埋佢覺得係跟住先生就 OK 噶啦，咁但系其实佢事业上系好有成就噶，佢系做嘢好叻嘅女士嚟噶，咁不过咧喺婚姻到而家呢啲位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发现佢先生出轨咗八年定九年噶啦，但系佢一直都下定唔到决心，就系要分开定系要继续一齐，
1: 因为佢个观念觉得系结咗婚就一定要一世噶啦，
0: 冇错，
1: 就算个先生
2: 传统少少，
1: 传统啲，就算而家对佢对唔住佢，
2: 系
1: 佢都忍
0: 係啦。咁所以喺呢啲 case 嘅時候咧，與其我哋俾個答案佢話，嗱你分開咗就好啲㗎啦，其實係對佢嚟講唔冇幫助㗎，反而係幫佢去建立翻佢自我價值嗰。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的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2: 星期五上午9点， Hello 早晨，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0: 继续新城资讯台无限定啊，系啦，喺直播室方面咧，继续有在下 Michael B 同埋 Terry，
1: 系 Terry 喺度，亦都有我哋嘅新心灵导师 Angel，Angel，hello，
0: 咁啊，继续呢个个案分享啦，
1: 继续呢个个案啦，应该都好多听众想听啊，咁啊，上一节 Angel 分享到咧，就系有一位嘅女士吓，就嚟揾 Angel 帮手，咁佢咧就系背景讲少少背景啦，就系结咗婚好耐，咁啊，亦都系事业有成嘅，系啦，条件好好嘅，咁不过咧传统观念比较重，咁啊，关于呢个婚姻观念咧就好传统嘅，就觉得结咗婚咧就一定系嫁鸡随鸡，结咗婚就要一世噶啦咁样。咁点知谁不知咧，佢先生原来就系已经
0: 有外遇，
1: 有外遇，
0: 系、okay.
1: 已经有八年咧嘅时间咧，
0: 系
1: 出轨嘅，系
2: 冇错，
1: 一发现已经即系瞒咗佢八年，先至发现到系咪？
2: 八年都知道
1: 哦，即
0: 系哇，咁佢好忍得，
1: 佢辛苦咗八年啦，都系啦，系啦，都已经系自我斗争咗八年啦，应该究竟分手好定唔分手好咁样啦。
0: 咁之后就去揾你帮手同你倾偈啦，
2: 冇错啦。所以咧，开头佢嚟揾我嘅时候咧，佢系大概一个钟嘅时间咧，其实佢可能有一半嘅时间都系喊紧嘅，都系讲
0: 咁绝对会啦。
1: 即系一初初见到佢，佢都状态非常之唔好噶啦。
2: 冇错，系啊。咁佢就问我：哎呀，即系因为咧，佢开头嘅时候佢问我咧，就
0: 系、
2: 是、哦，分开会唔会好啲啊？
0: 系、okay. ，
2: 但系咧喺可能讲完之后咧，佢就会话：其实我系咪一齐会好啲啊？
1: 即系有好似有两个声音喺度，
2: 系啦，斗争。
0: 咁我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当时见到佢系咩颜色嘅咧？
2: 其实咧去到呢啲位咧就会去咗另一种颜色，就系、是、灰灰黑黑，
1: 就冇晒光彩，冇晒
0: 即系佢嗰个情绪。O、okay, K， 你睇到
2: 冇错，系会直接反映喺个气场度。
0: O K O K， 咁跟住之后你点帮佢咧？点样同佢倾偈梳理佢情绪？
2: 其实咧真系花咗好多个 section 嘅时间咧，我哋系俾佢发泄情绪、其实佢讲嘅时候咧，会一路将佢嘅能量释放出嚟噶嘛，将佢嘅情绪释放出嚟。咁所以佢就会慢慢。

0: 慢淺色啲嘅，即係可能由深灰變咗慢慢去翻白少少，然後就有翻佢自己嘅顏色咁樣嘅，係好得意嘅過程嚟嘅。其實
1: 我都估到，係啊，
0: 咁所以咧，其實當佢開始慢慢釋放咗嘅情緒之後咧，我哋喺個討論入邊咧，就變咗會去梳理翻點解佢想分開，或者點解佢想一齊啦，即係佢嘅信念係啲乜嘢啦？
1: 我覺得幾好一樣嘢就係你一路同佢傾偈嘅時候，因為你睇到顏色，可能你其實知道有陣時頭先就係我哋即係第一集都講就話新心靈就係話你要顧及到自己嗰個情緒，即係嗰個心理。咁如果你本身個情緒可能係需要發泄，而你唔發泄咧，咁就可能對你好大影響啦。咁你因為你睇到嘛，其實可能佢可能偏向於呢邊，咁你就可能俾一啲鼓勵佢，就即係或者即係引導佢即係去邊一個方向，會唔會係咁樣咧？
0: 冇錯，冇錯。因為在嚴重比較嚴重一些 case 咧，甚至我哋會去幫佢，我自己會叫做引爆炸彈，即係可能真係令到佢憤怒，或者係憤怒到直接崩潰大哭，一次過射曬嗰陣情緒出嚟咯。
1: 呢度亦都係我諗到一樣嘢就係，如果有陣時自己嚟講，譬如我嚟講啦，喂，有啲嘢咧你自己 feel 到自己嘅決定，咁就算係我自己覺得錯咧，我都身甘命抵。但係如果我 feel 唔到，或者即系我听咗佢讲嘅时候咧，跟住我个方法用咗佢个方法咧，咁跟住如果错咧就更加嬲，
2: 有时都会
0: 系啦。
2: 明明系已经好似表面上正咗，或者表面上得到一啲利益，但系内心又有少少唔顺，唔舒服，有阵时都会有咁嘅感觉嘅。
1: 系啦，即系所以即系你可以引导佢去即系做一个 decision 咯，同埋你睇到啊嘛，你知道佢应该偏向呢一样嘢。其实讲真，即系就算分开与继续，冇人知究竟啱与错嘅。
0: 冇錯，
2: 睇下佢最終咁最終點樣？呢位女士最終
0: 咧，其實係透過幫佢培養自己嘅興趣。佢而家會去做好多嘅義工啦，會去做一啲 yoga， 然後佢會識得學識咗自己去旅行啦。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幫佢建立翻自我價值認同感嘅過程嚟嘅，即係幫佢獨立嘅過程嚟嘅。
2: 好好啊！即係可能當初點解佢會咁揸緊嗰個婚姻關係就係可能。佢就係、佢覺得嗰個婚姻就係佢全世界，世界即係佢個生命裏邊，除咗婚姻就冇其他嘅一啲東西。咁所以你令到佢
1: 唔係，同埋有陣時可能佢因為傳統嘅諗法，又佢又可能會話
2: 家庭
1: 介意人哋點樣諗啊，即係呢樣嘢變咗影響咗佢嗰個決定。咁但係可能即係你亦都可能就梳理咗佢嘅情緒啦，亦都知道睇到顏色，其實你 feel 到或者你已經其實你已經知道佢應該偏向呢樣嘢。又係頭先我講啦，咁你分开同埋究竟一齐，其实唔知啱定错。
2: 你分开可以分开咗，但系继续更加唔开心。
1: 冇错啦，最紧要就系后面嗰样嘢开唔开心咯。我觉得
0: 冇错，
1: 即系呢个特别嘅个案。
2: 特别嘅个案咯。
1: 咁啊，仲有冇一啲个案？
2: 我又想问下咧，嗱，呢个好美满啦，即系起码都有个婚姻结到婚先啦。有啲人冇咁好噶嘛，可能应该都有嘅。会唔会有啲咧系好耐都揾唔到女朋友？虽然我结婚，帮下一啲嘅单身嘅听众谂问下，即系点会唔会有啲咁样嘅？朋友系想揾佢嘅真命天子，就嚟揾你帮手，系啦。
0: 有嘅，有嘅，有嘅。嗱，不过咧就回应翻你头先嗰句先，冇另一半唔代表唔幸福嘅。
2: 啊，当然啦，系绝对。我唔系咁嘅意思，系啦。
1: OK。
0: 咁咧，其实咧都有嘅，都有单身嘅朋友去揾我嘅。咁因为可能已经有两三年甚至三四年嘅空窗期，咁可能年龄又已经差唔多啦，真系会担心，或者系。真的觉得应该要踏入下个阶段。之前都有个女仔都是做行政的，靓靓女女就她都有问我 Angel 话，我都已经四年空窗期了，咁我
2: 四年廿七八岁都真的有啲耐嘅。
0: 系啦，咁会唔会是有啲咩要调整啊？或者是会唔会点样先可以找到另一半啊？咁样咁喺倾谈之间咧，发现咧，其实佢第一样嘢咧就系佢唔系。好知自己想要咩类型嘅关系，即系亲密关系，同埋咩类型嘅男士
2: 嘅。哦，呢个我都可以分享啦，就系我都试过咁样样啦，即系我曾经有一段感情系拍咗好 耐，跟住係散咗啦。之後咧，咁我先至發覺去明白我自己其實中意一啲，即係我想要一個點樣嘅伴侶。咁、就好又唔係好快嘅，都調整咗兩幾年啦。咁後屘我就識到我而家太太啦。
1: 明白。
2: Exactly 就係我想即係好夾咯，同我嘅性格我想要嘅就好 match 咯，係咪都係咁嘅意思啊？
0: 因為好多時候咧，尤其是同嗰位女士去傾談嘅時候咧，佢係同我講話，總之我要個男朋友就得噶啦。
1: 但佢又唔知自己要啲，
2: 想要唔知要咩類型，係啦，變咗明明有個喺前面都
0: 見唔到啦，
2: 見唔到佢啦，係啦，都 miss 咗啦。
1: OK。
0: 咁所以反而喺呢個過程咧，係幫佢梳理翻。你首先你想你嘅親密關係係點先？係大家都係平等嘅，然後一齊進步嘅，定係唔係㗎？我就係想佢照顧我，定係唔係㗎？我中意照顧人咁你個對象你想揾嘅對象就會有唔同㗎啦嘛。
1: OK。
0: 所以我哋會幫佢梳理翻啊，你想要一段點嘅親密關係咧？甚至可能係幫佢用一啲音樂去描述佢想要嘅關係。
1: 即係呢樣嘢就係話你可以幫人哋，即係話我有時覺得你反而係一種心理嗰個輔導，即係去幫佢揾個答案啦。咁當然啦，即係究竟嗰樣嘢好與唔好咧，咁亦都係即係大家未必知嘅。咁但係我就係最覺得就係即係呢樣嘢好緊要就係你睇到顏色，其實你亦都感覺到佢係中意邊一類型嗰個男士，或者係
2: 即係佢講某一類嘅
1: 適合啲
2: 某一類嘅類型嘅時候，佢個顏色係零舍鮮豔嘅，咁樣都有咁樣嘅感覺係咪？
0: 甚至佢對眼都會好似發咗光咁。
1: OK， 咁亦都令我感覺到一樣嘢就係、是，好似你第一集咧，即係話我係屬於黃色咧，即係屬於
2: 無憂無慮啊，
1: 無憂無慮，
2: 豐盛啊，
1: 豐盛。我亦都啊，咦覺得我又覺得唔係豐盛啦，我記得叫知足咯，
2: 知足已經好豐盛啦。
1: OK，
2: 係
1: 啊，好啊，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亦都係再一次多謝曬阿 Angel 上嚟啦
2: ，Angel 老師。
1: OK， 咁亦都係多謝曬阿 Terry。OK， 下一次繼續有呢度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7点，
2: 新城广播。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向乌克兰电网发动广受预期的大规模空袭，重创首都基辅及全国多个主要城市的关键能源设施，造成至少七人死亡，成为几个月以来针对乌克兰能源体系最大规模的袭击。受到空袭影响，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随即在基辅和另外三个地区实施紧急停电。由于气象预测基辅未来几日夜间气温将跌至冰点以下，严寒天气恐怕会令到当地民生雪上加霜。乌克兰官员和国安专家早前已经多次发出警告，说俄军可能会在入冬前夕针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空袭。在乌方目前面临防空武器严重短缺之际，极度严寒的气候将会带来严峻考验。乌克兰总理霍列茨基星期三透过社交平台证实俄军对能源基建展开大规模打击。他指出，自今年夏季以来，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攻击几乎从未停歇，但是结合多种武器的这一类大规模联合攻击，就是自上一个供暖期结束以来首度出现。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的东京湾跨海公路朝早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个重型拖头怀疑收制不及，直撼前方因为塞车停低的货车车龙，酿成四车连环相撞，导致两死三伤。受到车祸影响，跨海公路往东京方向路段封闭长达大约九个钟头。事发当地朝早近七点，现场是东京湾跨海公路往东京及神奈川方向的海底隧道入面，当时路面因为车流众多正出现交通挤塞。警方初步调查指出，一架大型拖头怀疑直接冲撞前方的货车车龙，共波及三架货车，首当其冲被撞的货车损毁极为严重，车上31岁男司机以及坐在前座乘客位的男子双双伤重不治，涉事51岁拖头司机就脚部骨折重伤送院救治，其余两架被波及货车的司机亦都受轻伤。事发现场是双线行车隧道，警方目前正进一步调查车祸具体起因。受到事故和清理现场影响，东京湾跨海公路往东京方向路段由上午八点起全线封闭，直至下午五点才解封，交通受阻大约九个钟头。一股冷空气国庆日抵达华南地区，触发广东多个市县遭遇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广州下午天气骤变，由晴空万里转为暴雨倾盆，部分街道出现水浸，其中从化区梁口镇录得一小时降雨量高达 39.5 毫米。广东省气象部门指出，受到冷空气影响，全省多地下午出现剧烈雷雨，气象台当局预计受到冷空气前锋持续影响，今日至到星期六，全省雷雨将逐渐明显，局部地区雨势猛烈，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至星期日，南部市县仍然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至暴雨，其余市县就有分散雷阵雨。气象专家提醒，适逢假期出行高峰，广东近期雷雨天气频密，市民旅客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时需要严加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局地短时大风等灾害。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演，两岸挨晚陆续有封路措施，港铁晚上大约六点宣布关闭尖沙咀站和尖东站部分出入口。海事处提醒市民出海观赏汇演时做好安全措施，家长或成年人需照顾同行儿童，确保他们全程穿着救生衣。启航之前，乘客应该了解船上紧急逃生出口位置，亦需要知道救生衣摆放的位置和穿着方法。处方

0: 又提示有关船长需备有一份乘客同船员名单，以备不时之需，船只切勿超速或者超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
1: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2: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6: 眺望拥觅万里，我想一生庆得仿佛轻易飞往异地。
5: 季军嘅作品系由上星期一日榜第13位，今日星期狂爆十级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歌，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Eden 吕俊安嘅《坏人》。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落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每日嘅生活节。

0: 樹窿七十八號李石宏。
1: 今晚我 solo。
2: 今晚我 solo。
3: 嚟到星期四晚，樹窿七十八號有今晚我 solo 啦。直播室裏邊當然有我啦 ，Clement 啦，另外咧就有。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Kong。
5: 我是 Icy 翟佩韵，
3: 系啦，咁啊，今晚咧 ，Katen 啦，同埋 Judy 咧就唔喺香港，咁所以咧就我哋请嚟一位嘉宾，系先介绍下自己先啦。
6: 大家好，我系阿东，张亦东，
3: 系啦，
5: 欢迎你，欢迎。
3: 系啦，咁啊，我唔知道有几多听众咧，有喺网上面睇过佢啲片啦，系啦，其实我都系喺演算法度认识佢嘅吓，即系间唔止突然间狂睇到佢啲片，突然间有一

0: 牌咧就好似唔见咗咁，突然间咧又出翻嚟喎，咁系啦，今日终于见到真人啦
1: ，Hello， 耶，
0: 系啦，今晚咧我哋呢个题目咧系我哋嘉宾拣嘅，系啦，系咩咧？
1: 系高敏啊，
0: 系高敏，系咩叫高敏啊？即系因为其实我自己咧就之前唔系好认识呢个字啊，喺我哋嗰个 list 咧题目个 list 里面摆咗好耐咧，我都未拎出嚟嘅，咁我都唔知咩嚟嘅，亦都唔知自己系唔系啦，系啦，你拣呢个题目系点解咧？
1: 因为我都系高敏嘅，系啦，咁啊自己系高敏，其实我都唔系专家嚟嘅，
0: 系
1: 嗰啲咩久病成医啊，即
0: 系
1: 系啦，咁就睇咗好多呢啲资料，啊发觉原来我系高敏嘅，
0: 不如我哋先定义下咩叫高敏先，
1: 好，高敏咧就带个劲啲嘅 terms 啊，就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啦，就 HSP 啦，
0: 系即系咩都好敏感系嘛？
2: 系
1: 诶系，佢有嗰啲比较学术啲嘅 definition， 我唔太记得少少啦。
0: 系，
1: 总之啊，其中一个咧就系你对环境会比较敏感啦，例如五官嗰啲嘢啦，声线啊、气味啊、视觉啊，呢个特别比其他人敏感啲嘅。第二个就
0: 系
1: 对人际关系啦，人哋嘅情绪啊、同理心啊，跟住第三个就系、是、都系环境嘅，但系即系细微嘅环境，即系例如有啲无端端有啲滴滴滴滴滴声啊，系啦，啲电线啲吱吱声啊，呢啲唔系咁多普通人观察到嘅，你又好敏感喎、啊，咁如果三样中晒，你好可能系啦。系咪咁样啊？各位你哋
2: 测试嘅，其实我今日都准备咗。咁啊，呢个测试咧，其实系啊呢个 Dr. Elaine Aaron 啦，咁佢提出呢个 DOES 四个核心嘅面向去理解呢一个高敏族啦 HSP 啦。咁啊，呢个十个测试咧，其实都算系一个快速嘅，因为节目嘅关系啦，有一个完整嘅喺网上有嘅，不过大家都自己对下十题入边咧，如果中六题。系咧，你都系嘅。
0: 咁系选择题啊，定系点样计分啦？
2: 系同埋唔系嘅咋？
3: 哦哦 ，OK OK OK，
0: 好，系啦。咁系咪最后要计十条里边有几多个 yes？
2: Yes yes， 系啦，几多个 yes？ OK， 第一题就系你系咪好容易察觉到环境嘅细微嘅声音啊？例如冷气声啊、钟声啊，或者系人哋嘅讲嘢声，甚至乎头先阿东有讲嗰啲咧，
3: 电线声、
2: 电线声啊，或者系水滴声。
3: 我系嘅，
2: 系。
0: 好
2: ，OK， 咁第二个咧就系咧，如果一个地方太嘈，好多人，好多资讯，你会唔会觉得系好快攰？
3: 唔会。
0: 好
2: ，OK， 好，咁第三个就系人哋讲一句说话，语气或者系一个表情，会唔会令到你谂好耐？
1: 会，
3: 我会
1: 超耐。
0: 好。
2: 好，第四个，你系咪好容易察觉到别人嘅情绪？有少少唔同咧。譬如话，你会见到嗰个人，今日唔系好开心咁样嘅。OK， 好，第五个咧就系、是、你系咪对电影、音乐、艺术或者系故事特别容易产生强烈嘅情绪咧？
1: 非常强烈，
2: 好强烈我都。好，第六个，你做决定之前系咪习惯谂好多可能性呢？啊，如果系咁样咧，或者系啊，会唔会有第二个结果啊？咁样，
3: 呢个一半一半，
1: 呢、
3: 哦
1: 這个都系一半一半，
2: 好，咁第七个就系你系咪好惊咧一次过做太多事情嘅？
3: 系
0: 一次过点样嚟知
2: ？Multitask 咯。
0: 哦，咁又唔惊，
2: 即系要可以要好专心先至做到，我就系要好专心先做到嘅。
1: 我唔系，
2: 你唔系。OK， 第八个咧就系你系咪好需要自己一个人静落嚟先可以充电嘅咧？
3: 系，
2: 心灵上嘅电啊，
3: 系，
2: 我系，
0: 都可以咁讲，
1: 我一半半，
2: 一半半。OK， 第九个就系如果有人批评你，即使对方就系讲咗一句啫，你可能系个脑入边 loop 咗好多次噶啦。
0: 哦，都系啊，
1: 超多次，系，
2: 系啊，好辛苦啊呢个。好，第十个就系你系咪经常觉得？点解其他人好似冇咁容易受影响嘅咧？系咪我自己好敏感咧？
1: Exactly，
2: 系啊，
0: 好
3: 呢个我唔系
2: 好，大家计下分先啦，
0: 可唔可以半分？即系头先话一半半，可以
2: 人类系啊，你
0: 当我七点五啦，
2: 啊 ，Clement 七点五，
3: 你嗰个五分，
1: 我都系七点五，
2: 七点五，我应该都系八嘅，
3: 哇，竟然我系最低分，
0: 你系几多话？
3: 我系七咯，
0: 哦，其实都系七同八之间啫，
2: 系啊，如果系六题以上嘅就一定系噶啦，
0: 哦。
1: 即係我哋四個都係，
3: 都係
0: 可以咁講。
2: 其實我覺得係。

0: Judy 同埋 Katen 都系，
1: 系咩？
2: 可能做呢行嘅，
1: 系啊，可能我哋做呢行
3: friend 到啊，可能都会就
0: 气味相投啊。
2: 但我听过有个好似唔知系咪 official 嘅统计，每五个人就有一个。
3: 咦？咁我哋少数都可以走埋一齐，仲要呢度咁多个都系，
2: 好好啊！有阵时同啲唔系高敏嘅朋友比较难啲去。
0: 头痛
2: 相处系，你哋自己有就
3: 例如咧吓，即系会唔会即系我讲我自己啦。譬如话有啲嘢吓，你感觉到或者你 sense 到，你有咁嘅感受，咁你同身边嘅人咧，身边嘅人系未 sense 到嘅。咁你讲嘅时候咧，人哋觉得点会啊？你认住啫，即系唔信啊。又或者觉得你唔好咁讲人，唔好咁样谂人啦咁样。但系时间证明咗之后咧，隔咁上咧就发觉其实你讲嘅系啱。
1: 系啊，所以咧同呢啲人信咧好冇瘾嘅，成日咧都俾佢咧每一讲一句，佢又要关心
3: 你。谂多咗啫嘛。
1: 系啦，跟住关心完之后咧，每一句都系咁，我觉得哇好冇瘾啊！你又唔好再过嚟关心我啊，唔该。
2: 同埋我哋会 sense 到一啲平时人 sense 唔到嘅嘢，
1: 都真系。
3: 我哋讲得咁样。
2: 系啦，我成日有个比喻，我哋有啲似系即系 so call 叫阴阳眼，我哋 sense 到一啲 feel 到一啲人哋 so call 叫做普通人 sense 唔到嘅嘢，
3: 系即系譬如边个唔锯边个，或者边个今日好似有啲嘢咁样，
2: 系啊，
3: 个样唔同
1: 咁，咁好容易知道边个中意你咯，
2: 都知噶，真系容易知噶。即系我哋冇咁
3: 中意啊，系咯，或者系即系欢唔欢迎你
2: 系
3: 嘛？
2: 系啦，嗱，冇咁大先啦，即系一个环境，譬如 BBQ 咁样，成扎人十几个人，你好快 sense 到边个人今日唔开心啊，或者边个人好似对你有啲意见啊，系啦。咁其实一啲唔系我哋高敏族嘅人，可以系喂，就算佢真系唔中意我，咁又点啫？唔鬼理佢啦。但系我哋就系成个 BBQ 直情翻埋屋企瞓觉，到嗰一刻
3: 佢唔中意我咧？
2: 系啦，点解佢对只鸡翼俾？我嘅时候个眼神系咁样嘅咧，一定唔关只鸡只事，一定关我事嘅。
3: 系或者会唔会喺 social media 俾人 unfriend 咗咧？
2: 系啊，系啊。
3: 点解咧？我做错啲乜嘢咧？
2: 系啊，
3: 会谂噶，
2: 系会啊。我有阵时会 check 住，咦咁耐冇见嗰个人冇互动嘅，系咪 unfriend 咗我咧？咁我就会入去 check 咯。
3: 系
2: check 完佢真系 unfriend 咗我嘅时候，我就会超级内耗，超级唔开心。但系我问好多朋友仔，佢哋就即系佢 unfriend 咪 unfriend 咯。
3: 系
2: 咁佢噶嘛个 IG， 佢中意咪得咯。系咪噶？你哋点睇噶？
0: 你讲到一句咧，即系高敏族其实都比较容易内耗嘅，因为入边好多小剧场噶嘛。即系我系咧，对即系譬如话热啊、冻啊、嘈啊呢啲咧，我就系高敏族嚟嘅。即系如果我喺中环咧行咧，我系劲燥底嗰只嚟嘅。系咧，翻到屋企，我觉得系哇，好似行咗24小时嘅路咁样嘅。因为我觉得系第一又燥啦，跟住又好多嘅人体嘅味道啦，跟住又佢味道啦，真系好乱咯、啊。成件事咧，我就哇，真系搞唔掂，我都唔系好中意佢。
3: 既然大家都系高敏族啦。咁不如轉頭翻嚟咧，講下咧，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邊會遇到啲咩困擾啊？又或者會唔會有啲好處咧？
1: 好處係。

0: 创作，跟海浪呼吸。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裡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6: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头先就讲咗高敏嘅定义系点样样啦，咁我哋嚟紧呢一节就讲下咧，对我哋嘅日常生活有啲咩影响同埋好处啊？
7: 系阿东咧，
8: 影响都好大嘅，即系会成日头先讲嗰样样啦，乱谂好多啦，成日都接收大量不必要处理嘅信息啦，
7: 例如
8: 好似个 CPU 高速运转，
7: 系
8: 咪就系、是、无端端佢望咗啲眼、哦。系啦，啤咗啲眼喎，
7: 就谂好多嘢啦。
8: 系啊，死啦！佢系咪唔锯我啊？我做过啲乜嘢啊？跟住就翻查谂翻嚟啊！今日我对佢讲过啲咩咧？咁啊，自己谂好多咯。
7: 系咁，通常系准确定唔准确？因为有啲人系咧，总之人哋对佢做啲咩都会无限放大咁样噶嘛，即系佢觉得个个都系话紧我咁样噶嘛。因为我好耐之前试过有一次咧，系做节目啦、访问啦，咁有个人可能佢讲话佢失业啦，咁跟住有个听众听咗就即刻上网同佢讲。你哋系咪讲紧我啊？即系咩都对号入座，咁嗰啲你系准唔准确嘅咧？那个 sense
8: 我都准嘅，
7: 系
8: 我都准，
7: 即系真系有嘢嘅，
8: 真系有嘢，但系可能冇我想象得咁大镬、哦，可能佢嗰一刻系有嘢嘅、嗯，但系就唔系一个小嘢咯，佢自己都唔记得咗咯，可能一日之后，
7: 即系可能佢今晚眼眉调啫嘛，咁
8: 系或者可能嗰一刻佢，你做咩咁样讲嘢啊？即系乜咁样处理啊？但系好 minor 嘅事、
7: 嗯，
8: 但我就放到天咁大，可能手机我 send message 俾佢，佢唔

0: 會遲咗兩分鐘喎，已經諗到拆天咯。誒，呢個對拍拖好大鑊嘅。
1: 係
0: 啊，即係另一半就會覺得你做乜嘢咁多神仙感啊，咁亂諗。
1: 只不過我以為自己 send 咗，但係可能咁啱收唔到啫。係
0: 咯，就係呢個就係可能我高敏帶嚟嘅唔好處咯。
2: 我就係我唔可以睇恐怖電影。或者是血腥啊、暴力啊，一律全部都不看。
1: 即哪怕你明知是假的，即是那些什么什么奪命狂夫啊，那些可能是假的嘛，是啊。
2: 是啊，我明知的嘛，我知道我可能有个人在那里推那些东西，他才動的嘛。是啊。不过呢，我就是因为个气氛啊，即是个音乐开始来了。
1: 叮叮叮叮叮叮
2: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1: 叮叮叮叮叮
2: 叮叮叮叮叮叮我係喺手會冚住耳朵啦，跟住眯埋眼啦，係唔睇咯。
1: 如果你去嗰啲咧，張凳會震嗰啲，你咪更加
2: 係啊！我有一次咧就去玩一個咧，我成日玩嗰啲 3D 啊，會坐喺嗰個車，即係譬如話主題公園嗰啲咧。我係咁嘔嘔嘔咧，我係直頭會嘔噶。因為有一次咧，好弱雞係咩咧？就係我就去玩一個 VR 嘅遊戲啦。咁係真係坐喺一個好似一個電單車咁樣嘅物體嘅，跟住戴上個 VR 啦，跟住就好似去過山車咁啱，又係有鬼嘅嗰個嘢喺入面。跟住咧就有四個凳，有一個小朋友坐喺嗰度啦。点知我同个小朋友叫声系一模一样，
1: 凄厉。
2: 跟住会唔会死噶？我哋两个讲一模一样嘅，差啲相认咗。
3: 我之前都会怕鬼嘅，但系咧后屘我拍自己拍完鬼片之后，我就唔惊鬼片咧。然之后我到睇鬼片嘅时候咧，我系会笑咯，因为我会系睇人哋啲破绽啊，所以就会变得唔惊咯。系啊，
0: 即系惊鬼嘅朋友，你建议佢去拍鬼片
3: 试下咯。就唔惊噶啦，
0: 克服佢，直接面对个恐惧，非常好。
1: 我就都对唔同嘅嘢啊，都会有即系感觉。譬如话气味啦，我哋之前有讲过气味。咁气味咧，我闻到啲唔系几好嘅味咧，我就会咧无限去 FF 咧去谂。我點解會有呢隻味咧？定係污糟啦？跟住就諗點可以形成個污糟，形成個臭味咧？然之後我就會嘔噶啦！
3: 即係咧，你聞到啲咧怪味啦，你會唔會咁樣噶？
1: 會噶，
3: 我都會噶，
1: 會噶。
3: 我有一次聞到啲人女人咧身上有一陣奇怪嘅味咧，我真係去隔離咁樣咧，跟住我覺得唔好意思，唔知人哋聽唔聽到，但我就好高敏啦對味道。
1: 係，
2: 好彩我哋都未聽到你喺我哋側邊。
1: 聲音都係聲音，譬如話有一次咧就約咗。去打邊爐，咁喺間酒樓度咧，嗰間酒樓好密集嘅，咁亦都可能隔音好差啦，樓底好矮咁樣啦，咁我就對住成台人，咁但係側邊啲人咧，嗰啲台嗰啲人咧講嘢好大聲，咁我就對住我啲朋友，我就見到佢個口喺度喐，但我聽唔到我啲朋友講，我就聽到環境周圍嗰啲人啲聲咯，我成晚都好辛苦，好頭痛，亦都冇出聲咯，嗰晚即刻。
3: 有時睇電影都有呢一幕嘅喎，啲人係 freeze 咗，跟住啲人個口係咁喺度喐喐喐，但係聽唔到大家講乜嘢咁樣。
2: 哦，原來有真
3: 嘅，即係人哋電影咧諗緊嘢嘅時候咧，周星馳好多電影都有噶嘛，係嘛？佢淨係個口喺度喐。
0: 是
3: 即系人哋闹紧你或者乜嘢嗰啲画面咁样咯。
0: 咁即系我哋都对五官五感都系比较。
1: 光线咧，光线大家会唔会咧？
3: 我会啊，反而我声音就唔系好敏感啦，但系我光线好敏感。即系我一见到光管就会头好痛。即系如果嗰个地方长期开光管咧，我逗留可能五至十分钟我就开始
1: 头痛。你而家对住个大光灯、
3: 啊。但系咧呢度系有黄灯同埋白灯，所以 OK 咯，系啊。唔系好舒服，但系还好啦，因为有黄灯。
1: 因为我譬如喺屋企咁样啦，灯胆或者光管啦，唔觉意买错咗颜色咧，即系可能黄变白啊，白变黄咧，咁我就觉得硬系好唔舒服噶咯。咁、有啲人会觉得，哎呀，即系眼灯咪得咯，厕所有灯咪得咯。吓、啊，咁我觉得厕所应该要白灯噶，即系睇到干唔干净啊。黄灯咧，咁好奇怪咁样啦，好唔精神咁样啦。咁、我会越尽快买翻啱咯。咁我就宁愿唔要嗰个唔啱色嗰、那个咯。即系嘥咗个钱都要，我一定要啱嗰个，
3: 一定要舒服。
1: 系啊，
0: 我对味道都系敏感嘅。
1: 呢个气味定系食嘢嗰啲
0: 气味？即系我同我爸爸一齐住，咁佢老人家即系啲手咧风湿定咩咧，佢就会搽嗰啲
3: 药酒，
0: 个挥发性好大好乸，我系超辛苦。每次我瞓紧觉嘅时候，佢就喺度搽咧，佢自己又闻到嘅，我唔知点解好难顶，我每次闻到想。 呕咁样嘅，
1: 低敏佢哋又，
0: 佢超低敏啊！我爸爸系啊，跟住然之后佢又会中意播住收音机嚟瞓嘅，佢又好得意，佢又唔系听嘅，佢有啲声啊，我嚟瞓嘅，
1: 系，
0: 但系我少少声我都会。会 receive 到，咁就系好高敏，高敏族同低敏族一起住嘅时候咧，都几大镬噶。
1: 哦，系，即系讲到咧，即系究竟高敏族同低敏族嘅相处系点？不如我哋转头翻嚟讲下。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晚上7:31，
4: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
7: Canto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8: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咗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pop 嗰个生成。80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8-9，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10: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6: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11: 树窿78号，李石宏。
12: 今晚我 solo。
2: 我哋今晚我 solo， 头先我哋讲咗自己本身嘅高敏嘅程度系点样啦。咁其实我哋同身边嘅人互动咧，其实经常都会有一啲特别嘅火花噶。
1: 系，对住嗰啲低敏嗰啲人咧，有时好激气啊。
2: 嗯，
1: 系，即系佢会做完一样嘢咧，佢觉得天衣无缝啦。即系你唔系咁，跟住点会咧？冇问题啊。即係佢 sense 唔到，佢唔覺得嗰件事有問題，佢覺得你出聲就係多事啊嘛，麻煩啊！
2: 我覺得同埋咧，佢哋咧嗰個共情能力咧，真係比較低啲嘅。而我係需要共情能力嘅。而咧，我成日咧就同我老公嘅互動就係咧，佢就冇乜共情嘅，即係佢會即刻俾 solution 我咧，我就覺得哇好猛整啊！我要人哋聆聽啊，我要人哋明白我嘅感受啊！就係因為咧，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共情啦，跟住咧。啲人咧系好中意咧同我讲佢哋嘅嘢啦，即系譬如话有阵时咧都会半夜收到电话，有啲人咧周围求救啊或者系乜嘢啊，
1: 自己又会好上心。听完之后
2: 系啦，跟住就变成好似生命热线咁
3: 我都会啊，我都会。
2: 你哋
0: 我都系啊，我识一对夫妻朋友，佢哋不约而同一嗌交咧。 就分別揾我，即係一個喺廳，一個喺房咧就揾我。
3: 哦，咁你聽邊個電話先
0: 啊？
1: 我識
0: 邊個打俾我先，打俾邊個先咯？
2: 前後腳咁樣打俾人鬥快。
0: even 佢哋去旅行嗌到好大鑊啊！啊，直情佢哋結婚前一晚。
1: 嗯。
0: 都拗大镬啊！我系想去佢哋个屋企度拆掂佢，咁就变咗就系、是，因为佢哋觉得我个服务好正，系啊，好适合做心理咨询师，因为我太明白佢哋，男友明白，女友明白，但系呢个都有个
1: 咁会唔会觉得你墙头草噶？
0: 啊，都
1: 你又明白佢又明白我，咁即系你企边啦咁样，
0: 因
1: 为
0: 我好识得安抚佢哋，我识得讲一啲佢哋想听嘅说话，因为我知道嗰一刻。我如果直话佢啊，
3: 听唔入耳，
0: 听唔入耳啊嘛，我好识呢啲咁样嘅嘢啦，但系就麻烦嘅就变咗佢成日都揾我，就系所以我知道要劝一劝高敏族嘅人，你都要 take care 你自己，会
1: 唔会好影响你情绪嘅咧？
0: 会啊，
1: 吓，即明明好开心嘅，就听咗好烦，会
3: 入咗佢哋嘅世界噶，我哋会
0: 或者嗰日我已经好唔开心啦，我就会选择我唔接落班瞓觉啦。
1: 哦、
0: 即系开始识得保护自己，以前细个就唔得，佢嗰晚好大镬噶，但我发现，且原来佢哋嗌咗三年都未离婚嘅，咁、你哋自己搞掂佢先啦。
2: 系啊，不如你哋啊，永远系咪一齐啦？走嚟啊，你哋应该一齐嘅，千祈唔好嗌交。
3: 我学识咗保护自己，就系十二点之后唔听电话咯。
2: 哦，
3: 听咩都死啊，一听就三四个钟啦，即系搞唔掂。
1: 对某啲人士定系话所有人？都系咁，
3: 所有人都唔听噶，系啊，除咗我妈屋企啊，一定有事先会咁夜打嚟。咁但系其他朋友我就唔听咯，因为通常咧十二点打嚟嗰啲冇好嘢，十二点后打嚟嗰啲，
2: 同埋一倾就倾，真
3: 系
2: 好耐，
3: 三四
2: 个钟，唔识收线，
3: 同埋你系 cut 唔到佢断，佢又喊啦，有啲系啊。因为我有一次咧十二点之后接咗咧，跟住嗰人咧喊啦，跟住玩自杀，带住个肚，
2: 带住个肚，
3: 系啊，好大肚。
0: 我听咗其他嘢添，带个咬字准啲。
3: 咁跟住佢咧玩跳桥自杀，跟住一点几两点，咁佢打咗俾你又喊，咁你出唔出去啊？咁你如果唔出去，佢第二朝喺新闻你见到佢死咗，你又会好后悔啦。跟住我就好担心啊，跟住就飞的士去咗元朗揾佢咯。咁我就觉得哇，嗰次之后又觉得啊，有阵时咁夜听咗呢啲电话，好似搞着咗自己咁样咯。
1: 系一路讲嘅时候都系好似系咪唔好嘅多咧？会唔会有啲好嘅咧？吓
0: 你啊，作为著名歌手嘅你。
2: 讲呢啲，以前咧我系冇 sense 到自己有噶嘛，不过咧之后咧我发现原来有呢个 terms 咧，其实真系帮咗我好多好多，因为我终于理解原来自己唔系一个奇怪嘅人，唔系一个有病嘅人或者系好敏感嘅人，而咧原来咧高敏族嘅人咧。佢係好好喺藝術方面嘅，即係譬如話寫故事啊，或者係音樂、畫
3: 演員啦、
2: 演員啦，都咁樣咯，演員啦，咁啊喺音樂上邊咧，你嘅情感會更加嘅豐富，係容易創作咯。係阿東咧，你演員係咪
1: 著名演
2: 員？著名演員，
0: 嗯，係我而家冇，將來會有。张家辉话：系啊，你讲得好啊 ，Karen。有本书咧叫做《高敏族是种天赋》，系啦，啊 yes 呢本就强烈建议啲高敏族嘅朋友睇。咁可能我哋都由细到大都会俾人标签，喂，你系咪太滥情啊？或者你
1: 系
0: 咪太脆弱啊？即系少少嘢，
2: 男仔更加惨，因为要 tough 噶嘛。
0: 系啊，我即系我睇戏，可能同女朋友睇，我喊到猪头咁样，佢就望住我，我唔明你喊啲乜嘢。系咁，可能我自己都会质疑自己，都会标签自己，系咪我应该要 man 啲 tough 啲？但系即系自从我似你话斋有呢个term之后咧，就发现话俾大家听，呢个唔系一种病嚟，只不过系人嘅差异，即系你高唔系一种病嚟噶嘛，只不过你比人高嘅啫嘛，咁你就点样学识去到接受自己，用佢嘅好处。头先讲系做艺术好好嘅，我怀疑咧，梵高都有。
1: 嗯，实有啦，
0: 系啦，即系佢嘅眼睛系会睇到嗰个繁星嗰啲漩涡啊，系啊，佢特别放大咗一啲情感，
1: 系
0: 啊，我自己做戏都系，我个同理心好好，我对嗰个角色嗰个研究，
1: 系即系点解佢会系表面你睇到嗰个个样咧，或者嗰个咁样讲嘢咧，咁但系背后应该有啲嘢噶嘛，
2: 系啦 ，process 系点样嘅咧，又是一个演员。
0: 我首先会睇，即系譬如做一个奸角，我哋成日话学做戏嘅时候咧，老师都有讲，冇一个奸人会觉得自己系奸，所以你演嘅时候，你唔好挤眉弄眼，
1: 系咯，擦眉擦眼嗰啲，
0: 你觉得我做嘅嘢系啱， 即係好 creepy 嗰啲家長，我係為個女好，我為個仔好，所以佢要學琴。你哋全部都話我係嗰啲怪獸家長，你都唔知道我付出得幾乜嘢，即係可能我就係呢啲咁樣去到切入咯，即係。

0: 都我高敏就观察力会比较好啲对人，咁我就会揾啲 reference 啊，原来隔篱嗰个陈师奶系咁样嘅，啊咁就可以 put in 落去个角色。
1: 因为有时可能派个角色俾你就系古惑仔三个字，咁但系咩类型古惑仔，古惑仔嘅心态点样样，咁可能冇人话俾你听噶嘛。
0: 因为古惑仔都系人嚟嘅啫。佢系一个脆弱嘅古惑仔啊，
1: 系啊，
0: 定系一个其实佢都有正义感嘅古惑仔啊，系啊，呢啲都系人性嚟嘅啫，你唔可以用古惑仔去到标签佢咯，就慢慢逐层剥咁样去到，因为其实佢经历过，咁古惑仔都要刷牙、瞓觉、
1: 系咯、
0: 食嘢噶嘛，咁佢都系一个人嚟噶嘛，除咗佢系一个古惑仔，咁我就开始用人嘅角度去到理解呢个角色。
2: 所以我觉得你做戏好好睇，我中意睇你做戏。
0: 多谢你，
2: 你啲片笑死我。
0: 我都中意睇你做戏噶。
2: 系咪？多谢，我哋戏唔值得睇。
1: 嗱，咁我哋之前咧喺网上面咧都问过啲听众啦，佢哋会唔会都有高敏嘅朋友啦，又或者自己系高敏嘅人士啦？咁都有嘅，咁不过好似同我哋头先讲嘅都有啲类似。咁有话有喺交通工具嗰度咧就闻到咧病嘅气味，咁就会 sense 到对方系病，咁就要弹远啲啦。如果唔系咧，好容易中招嘅吓。如果嗰日特别冇戴口罩咧，转个头就会病噶啦吓。
3: 哇，呢个好似特异功能咁样，呢个真系。
2: 但我搭车都是要戴口罩的，我闻不到，但是如果我都是不戴口罩我就转头就病了搭车。
3: 我是呢，譬如有一次我搭骨，我是闻到那些人在洗手间吃烟那阵烟味咯。同埋如果我屋企屋苑咧出边咧有人抹过地，我系知嘅。我闻到出边入嚟嗰个，跟住就开始头痛头晕噶啦。
2: 好劲啊！好劲！
0: 你老公要好小心，翻
3: 到
0: 屋企嘅时候啊。
1: 系啦，咁另外亦都有听众咧就话啊，佢对人哋嘅情绪好敏感，即系会可能系人哋开心唔开心啊，人哋讲句咩说话啊，可能都好敏感。咁我都会有个疑问嘅，即系会唔会有啲人系咩都系对佢合作咁，嗰啲系咪高敏咧？即系咩都话你头先一定系讲紧我嘅。
2: 其实是不是高敏有分一至十分啦，即可能东东就是十分或者九或者十咁样，咁可能我是可能六七咁样中间咁样，咁如果样样都对号入座，是不是有少少病啊？即唔健康咯，
0: 系
2: 被害妄想症嘅前科咁样。
1: 有人话高敏都应该会系敏感得嚟，系都会系准嘅。即某程度系准，即系唔会乜都话世界
0: 系啦，系啦，系啦。
3: 咁啊，呢度都即系有特别讲啦，就系高敏唔代表情绪唔稳定，亦都唔代表玻璃心，亦都唔代表社恐，亦都唔代表一定系内向嘅，
2: 同埋唔代表病咯。我觉得最好就系，因为好多人好惊话俾人哋听佢高敏，以为好惊人哋觉得佢有病啊。
1: 系系啊，头先有提过啦，即系高敏都有啲生活上面唔方便嘅地方嘛。咁有冇计嘅咧？即其实有冇啲方法去应对高敏嘅咧？转头翻嚟继续讲。

0: 种惦记。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21周
3: 第三位。
2: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 Toxic》啊。
3: 第二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系啦 ，Glue。
3: 第一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10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5: 声势力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6: 星期五上午9:00 Hello 早晨，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10:00，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咦，你呢部室内无线电话好得意喎。
12: 是啊，我去旅行嗰阵买嘅。
11: 咁要查清楚佢系咪符合香港嘅技术规格先好用啊。如果唔系，就可能会引起电波干扰，影响其他合法使用者。使用同管有呢啲唔合规格嘅无线电器材，仲系犯法噶。想知多啲，可以浏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嘅网页，或致电29616333。
13: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2: 欢迎翻到嚟。今晚我 solo，
14: 好有气势啊！
15: 我哋嘉賓好堅持，一定要講我哋今晚嘅主題。
2: 尊重啊嘛，
15: 係啦。頭先咧就即係講到啦，究竟高敏咁係咪對我哋生活好多困擾？高敏嘅人咧又點樣去充電療愈自己嘅咧？我哋頭先咧休息嘅時候都講好多，有啲咩方法嘅咧？夏冬
14: 係咯，
16: 網上邊咧有個方法就搞咧，你喺屋企自己整一個屬於自己嘅 corner。黐一啲好靚嘅海報啊，或者一啲靚嘅相啊，頭先 Ice 話黐佢張相，
15: 自己
16: 係啊，可能一啲柔和嘅燈光啊，可能加埋啲香薰，跟住播一啲好舒服、好 relax 嘅音樂，就俾你每晚去到插電啊，喺個屬於自己 private 嘅 corner 入邊咧，15分鐘係啦，咁。

0: 可能等你运转得好劲嘅大佬 CPU 咧，可以停一停先，
1: 嗯，
0: 就系、是、咁样，
2: 即系独处嘅时间啊。
0: 系啦，独处有个 corner 属于自己嘅，系同埋会接触一啲咁啊，我哋高敏族人五官比较劲，
2: 即系唔好刺激到自己，
0: 系
2: 舒服
0: 舒服嘅，系、啦。
1: 同埋唔好咁勉强自己咯，即系自己唔中意嘅嘢啊，或者系乜嘢咧，都觉得我好攰啦，咁啊真系去唞唞啦。咁我觉得要拣一啲咧自己中意嘅嘢，即系例如咧，因为我哋五官可以放得好大噶嘛，唔系五官咁样，
3: 感官
1: 感官系啦，个感官系。咁啊，五个感官可以放得好大啊嘛，即系譬如你中意好某一啲嘅香味，咁啊，你就买翻屋企就经常喺自己 relax 嘅时候就放嗰啲气味啦。咁啊，或者你系中意某一啲嘅音乐嘅，咁你就经常去听嗰啲音乐咯，公屋搵啲音乐咁样听埋，系咪先？
3: 所以咧，多咗好多小朋友高敏啊嘛，而家咁啊，嗰啲小朋友话俾我听咧，好中意听薯片袋嗰啲声啦。跟住咧，最近咧有一间即系卖啲家品嘢嘅咧，都出咗唔同嘅薯片，都系有呢个声啦。有啲中意听咧指甲刮电话、刮台嘅声
1: ，ASMR 啊，
3: 咁样咯。即系有啲频道咧，而家系有啲 KOL 系专做呢啲声咧出嚟俾人哋听咁样咯。
1: 系
2: 系，头先讲气味，我都最近都系嘅，即系我以前会去一啲地方向往嗰种味咧，可能系酒店味、机场味咁样咧。即系点解中意嗰只味，就系因为觉得。好似有一种放假嘅感觉，咁、但系你冇可能成日都放假噶嘛，咁唯有系买嗰只味
3: 闻咗就放咗，
1: 好抵啊，系噶，同埋咧，有啲人可能咧都开始自我质疑紧啦，死啦，我系咪高敏族咧？我觉得都唔使太担心，如果你系嘅话咧，其实我想话尽量去发掘自己艺术嗰方面嘅，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啦，咁啊佢咧。就有一期佢就抑郁症，跟住佢好唔开心，咁我就同佢讲，不如咁样啦，你写低嗰啲感受啦，咁咧佢又真系好乖，写喺个 notes 嗰度啦。跟住有一次咧，我就觉得，既然你咁中意音乐，不如我哋一起试下创作咧。我教你点样创作咁样啦，咁好简单嘅啫，即系最 B B 班嗰只，即系开一个 type beat， 跟住用 Garage Band 咁样就一起创作啦。跟住佢就攞出佢嘅 notes， 跟住咧就哼啲音同啲字啊，跟住我唔错、即系一个完全冇受过任何音乐训练嘅人，系写到咁样嘅 melody， 我觉得哇，真系有天分嘅、所以我觉得不如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发掘一下自己有啲咩方面嘅一啲天分啦、
0: 我都觉得系嗱，嚟到尾声，我真系要鼓励一下高敏族嘅朋友，我哋呢度四位我觉得高敏族系嗰个 sense 好劲，佢可以感受到好尽嘅啲嘢，100% 嘅，但可能普通人只不过20%，咁我就
2: 系
0: 觉得喂，你人生一次嚟呢个世界嘅啫嘛，你自己体验到爆啦，而我哋好着数噶，开心啊，又开心到爆，感性我睇戏我又喊到爆，你一张戏飞。成百蚊入去，咁我梗系喊到爆啦！
2: 欣赏下自己。
0: Yes， 呢啲系普通人感受唔到，我尽情去到感受我哋呢个世界带俾我哋嘅嘢。
2: 又或者头先有提过，可能同人哋个唔同嘅时候，咁可能相处有问题。唔知啊，譬如话social media 俾人哋 unfriend 咗、unfollow 咁样，唔使咁介怀咯。即系可能有啲嘢咁可能人哋特别嗰段时间有啲唔开心，只不过可能有啲嘢唔啱佢睇咁样，未必系得罪，
3: 或者饮醉。咗咯，饮醉咗 ，delete 咗。
1: 你讲紧我啊？
2: 咩你讲啊？
1: 系啊，咁系其实咧，佢哋讲紧 unfriend 朋友啦。咁我就自己自首啊，话其实我试过系 unfriend 朋友嘅，喺咩情况之下咧？因为咧，我有饮醉咧，跟住我就开 social media 手痕，跟住系睇到任何 content 我都
2: 唔顺眼，
1: 几愤怒啊！自己本身入边啦，跟住咧有一次咧，就其中一个人咧，真系我好欣赏佢。佢系见到我咧，佢就话：，Karen 啊， 我同你咧系唔系有啲误会？我话吓，点解咁样问咧？话因为咧你 unfriend 咗我，话有咁嘅事？我话但系我明明好中意你嘅 content， 我经常睇啲，仲要 share 俾其他朋友。佢话但系系咯，话唔紧要，再加翻你。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喂，其实我都。

0: 欣赏你咁有勇气同我讲呢一件事，因为其实我真系冇心嘅咁样。
1: 哦、如果我哋下次发现 Karen unfriend 咗我哋千祈唔好唔开心，佢应该饮醉咗。
2: 唔系，头先 Karen 嘅结论好正噶，佢唔系叫人唔好饮醉酒，系叫人饮醉酒嘅时候唔好玩手机。
3: 所以大家都是即系嗰句啦，你面对一啲嘢嘅时候，可能会唔会有时玻璃心咗咧、嗯？上纲上线啊，自己对佢入座咗咧？咁不如我下个礼拜咧节目又讲下呢方面啦，即系究竟玻璃心，大家属唔属于玻璃心咧？身边有冇好玻璃心嘅人咧？咁啊，欢迎大家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IG、Fresh 啦，或者系 WhatsApp 热线5978-2078咧，同我哋分享下啦。咁又或者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今晚我 solo 都可以嘅。咁、嗯、啊，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多谢晒阿东。
0: 多谢晒，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晚上八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特朗普政府正采取措施，试图将中国对美国航空零件和供应商的依赖转化为双边贸易谈判的关键筹码。美方此举旨在抗衡北京对稀土出口的严格管控，以削弱中国在稀土市场的影响力，保护美国汽车晶片制造和航空航天等核心产业链。路透社引述之前市报道，若果白宫下达要求，美国商务部已经随时准备加大对北京的施压力度。据透露，美方的限制措施主要体现在放缓关键物资审批。美国商务部近几个星期已经开始收紧并放缓向中国发放飞机零部件的出口许可，华府官员更加计划推出一项新的出口管制条例，以便为限制起落架等各类关键飞机零件舒华铺路。相关法律草案已经包含针对埃克森美孚等美国大型供应商出口航空液压油的新许可要求。另外，有消息人士指出，商务部同时持续限制向中国国有飞机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供应零件的数量，以防止该公司提前囤积关键零部件。沃兰敦促美国加强对俄制裁，特别是帮助研发俄版星链卫星网络技术的公司。一旦俄罗斯取得相关技术，将会对乌克兰构成严重威胁。沃兰驻华盛顿大使馆副大使谢尼克表示， SpaceX 禁止俄罗斯使用星链之后，俄方正全速开发自家黎明低轨卫星系统作为替代方案，并计划明年开始运作，届时俄罗斯将拥有即时打击乌克兰领土上任何目标的能力，将会迅速改变局势。谢尼克说，他将会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提供协助俄罗斯研发黎明系统的公司和个人实体详细资料，敦促美国扩大对俄制裁。谢尼克补充说，俄罗斯曾经多次袭击乌克兰境内的美国民用企业，包括波音公司、可口可乐等，但美方却保持沉默。他强调，必须透过强而有力的制裁削弱俄罗斯造成更多伤亡和破坏的机会。日本神户市下午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突然加速冲向行人过路处，接连撞到多个正在横过马路的途人，造成连涉事司机在内的五人受伤。现场位于神户市中心，邻近神户市政府大楼，属于交通流量极高的主要干道。事发在下午大约三点半，警方接获多名市民报案，说涉事私家车在斑马线附近突然加速，连环撞向正在过马路的途人。救护人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消防部门证实，四个受伤途人当中，一个20多岁女子陷入昏迷，失去知觉。涉事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车上一个50几岁的男司机亦告重伤送院。警方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在全接报单日添得3银2铜共5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建议在场地单车、帆船和壁球项目取得佳绩。港队至今已经累积夺得5金、15银、20铜，合共40面奖牌。 屯門發生虐待動物案件，社交平台昨日流傳一條短片，一個身穿校服的男童在屯門柏麗廣場用幼繩綁住一隻雀鳥，期間揮舞繩索將雀鳥吊起，又將它放在地面拖行。警方表示今日接獲市民報案，說留意到有人懷疑在屯門屯喜路二號一個商場不恰當對待一隻雀鳥，警員到場未有發現受傷動物，經初步調查後將案件列作殘酷對待動物，交由屯門警區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這節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国家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喺红馆举行。
3: 我系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系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2: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儿、戴祖儿、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仲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3: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2: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5: 10月1日星期四的晚上，这个公众假期的晚上，当大家今天早上不用开工，麦华街就继续跟大家服务，来到保健养生街。今天多谢吴海琪中医师，放假都要你上来。你好啊。
6: 你好啊小麦，大家10月1日好啊。
5: 是10月1日的国庆假期，不知道大家今天过成点啊。不过希望大家开开心心之余，身体最紧要就是健康。保健养生街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话题咧，就系讲紧我哋入边介绍嘅汤水啊。今日咧，吴医师咧又有两种唔同嘅体质介绍两款唔同嘅汤水。当然，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请教吴医师嘅话咧，可以 WhatsApp 嚟55014997 55014997。除咗咧可以俾翻啲汤水食谱大家之外咧，有啲咩奇难杂症啊？咁我哋都睇下究竟可唔可以帮到大家。不过希望大家明白，因为大气电波咧时间系有限嘅，所以我哋未必可以逐一解答大家的问题，咁啊耐心等候啦。咁我哋亦都唔会喺 WhatsApp 入边咧帮大家诊症，希望大家谅解。因为咧，我哋只系希望咧同大家咧就系用一个比较即系大围啲，亦都比较大家都遇到问题嘅层面咧，去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冇啲乜嘢喺中医学角度上面咧嘅解决方法啊。好啦，吴医师，我哋讲咗好多唔同嘅体质啦，不过今日咧呢两个体质咧就同个湿字有关嘅。今日嘅体质系咩体质呢？
6: 今日咧，我哋讲两个体质，包括喺个痰湿嘅体质，同埋一个湿热嘅体质。
5: 好，讲下痰湿先啦。有个痰字，咁系咪同钳钳即系啲咁样有啲关
6: 系
5: 嘅咧？吓，
6: 系啦，冇错啦。我哋所讲咧，脾为生痰之源啦，肺为储痰之气，所以咧，我哋呕出嚟嘅痰，譬如感冒咳嗽嗰啲痰咧，系一种有形嘅痰。其实实际上咧，系因为我哋脾胃唔好，导致到咧嗰啲痰生

0: 啲湿气就喺个肺嗰度，嗰阵先有真系肺度排出嚟。咁所以咧，我哋呢个有个叫做内湿啦，同埋外痰呢样嘢嘅。
1: 系嗱，内湿同外痰咧，我哋姑且咧，应该我哋一般呢、這个即系医学知识唔高嘅朋友，未必可以分得咁清楚。但系我又想，即系既然你咁样讲啦，有阵时我哋咳嘅时候就会有痰啊嘛。我听过啲朋友讲咧，即系喺新冠嘅疫情之后咧，其实成日个喉咙咧都会有几声咳嘅，但以前咧咳都系一向都系难断味，但系唔系难到而家咁样咧，系无端白事冇事冇干咧，都好似有少少嘢，因为我哋好多同事都系咁样，其实同新冠嘅疫情有冇关系，定系我哋赖嘅咧吓？
0: 其实都有关系嘅，因为咧新冠疫情咧，将我哋嘅肺咧就变咗做有黏连啊，咁所以咧会导致咧成日都会有咁样咳唔清嘅痰走出嚟，所以咧我一般咧都建议人咧就饮呢个叫绞股蓝叶啊，绞股蓝叶咧就可以帮我哋咧将我哋嗰啲结咧打翻肺嘅啲结啊打翻开啊，咁令到咧我哋咧嗰个痰咧就会冇咗咯，系润翻个肺。
1: 识咗阿吴医师之后，好多嘢要饮嘅，我上个礼拜咧就已经咧去搞咗啲三七粉，今日又要嚟呢个绞股蓝叶，咩叫绞股蓝叶啊？
0: 绞股蓝叶咧系
1: 你预咗我成日咁问嘅，
0: 佢系南方嘅人参嚟嘅，系啦，佢所佢清热得嚟又补虚嘅，咁我可以
1: 我听都未听过，真系呢次真系才疏学浅，冇得唔认啦。
0: 系咁咧，佢除咗咧可以帮我哋咧将我哋嗰个肺嗰个黏连咧打翻开之外咧，佢仲可以降三高嘅。
1: 哦，
0: 系啊，又可以减肥，亦都可以咧医慢性胃炎、慢性肝炎嘅，咁亦都可以增强翻个免疫细胞。
1: 我冇得望住你，你喺度笑。
0: 系啊，即系我哋抵抗力。有啲人咧，白头发咧，饮得多咧，佢都可以变翻黑嘅，系因为好好嘅一个南方人参。
1: 好嗱，绞股蓝叶，首先搞清楚点写先。绞股蓝叶系点？边个绞边个股边个蓝啊？
0: 巧思边做个交通个交？
1: 哦，呢、這个绞系
0: 股咧就系屁股个股，
1: 系
0: 叶咧就系一块叶嘅叶，蓝就蓝色个蓝，
1: 蓝色个蓝。绞股蓝叶边度揾到？药材铺，
0: 药材铺，
1: 药材铺有咁多嘢嘅咩？原来
0: 有好多噶，
1: 但我真系冇
0: 白纸柜啊嘛。
1: 系啊，但白即系呢个系白纸柜入边其中一样应该有嘅嘢嚟嘅，
0: 系有嘅有嘅。
1: 哦，所以大家又可以认识多一样嘢。绞股蓝叶如果要冲水饮，我哋要点样冲咧？
0: 咁一般咧，
1: 唔关体质事嘅，即系唔关体质事噶啦嘛。呢、
0: 都唔关体质事啦，
1: 差唔多任何人都饮得嘅。
0: 系啦，可以啦。咁咧，佢就用呢个20 gram 一日。就冲水冲到去淡晒为止。咁如果话啊，平时我个人比较怕冻啊嗰啲咧，我哋就会加片姜或者加块陈皮落去，咁就一齐饮。咁如果你话啊，平时我系容易上火嘅，咁啊直接饮佢就 OK 噶啦。
1: 即系药材铺俾你嘅时候系一啲咩嘅状态嚟噶？粉啦、啊，定系话即系一啲药材咁样切粒啊，定系点？
0: 佢系一条条嘅叶，但系佢就唔系茶嚟嘅，就系一种叶卷埋卷埋。
1: 所以我哋可以摆喺个水，即系冲嘢饮嗰啲水罂入边咧，跟住之后落翻啲暖水，甚至乎系热少少都得啊，系嘛？
0: 系啦，
1: 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冲茶咁样，跟住摆啲姜落去，
0: 系啦，
1: 咁就可以即系镇住我哋成日嗰几声咳，可以解翻开嗰啲结系嘛？
0: 系啦，同埋陈皮啦，我都建议落陈皮嘅，果皮都好好噶。
1: 系咁啊，即系陈皮、果皮。姜同埋绞股蓝叶，
0: 冇错，
1: 系哇，佢好多嘢饮喎，每一日。
0: O K 噶，佢呢个甜甜地噶，有回甘噶，系、哦、啊，饮完个喉咙好舒服噶。例如我哋啲讲嘢讲得多嗰啲咧，教师啊，或者系中意讲嘢啊，噼里啪啦啊嗰啲咧，咁样饮佢咧，即刻调气顺晒，可以继续讲落去。
1: 系顺晒啦，而家可以讲下呢一个痰湿啦吓。咁啊，除咗呢个绞股蓝叶啱大家饮，我又走去岔开讲呢一个大家有几声咳之外咧，如果你系痰湿嘅话咧，有啲咩嘢症状咧
0: 吓？包括肥嘟嘟啦，
1: 肥嘟嘟啦，
0: 系啦。咁然之后成日觉得个人好攰啦，冇精力啦，觉得个人好胀闷啦，系啦。咁样都会系有一个痰湿嘅体质嘅，同埋有时咧有啲劲啲嗰啲咧，直情系真系会咳啲痰出嚟。
1: 哦，咁但系其实我见到咧，你俾我哋睇嘅呢一个食谱咧，上面都有讲咩叫痰湿，一个叫口中嘅黏腻。咩叫口中黏腻咧？
0: 即系咧，好似有啲嘢咧。包住咗你条脷咁样，黏黏地嘅，嗰啲咧系即系啲口水系比较结塌塌嘅，系啦，咁呢个就黏腻啦。
1: 瞓醒嗰啲系唔算数噶嘛，系嘛？
0: 瞓醒如果朝早有嗰啲咧，即系证明你成晚都已经系积滞咗啦。除咗呢个之外，就再加上平时都会有啲黏腻嘅感觉。
1: 系嗱，我即系咁讲啦，我自己咧久不久有几晚瞓觉咧。佢第二朝咧係直情係有呢、這、一個，我直情係估到係點樣，因為係有試過喺我度。之餘，嗰啲液體咧係會有一啲喺嗰個腭上腭嗰度咧係會凝結咗、凝固咗添。咁呢個係咪就係一個口中嘅黏膩嘅感覺？係
0: 啦，冇錯啦。
1: 哦，咁大家可能要留意翻啦嚇。咁啊，嗱，痰濕體質嘅朋友都有得搞噶嘛。咁今日

0: 绍过咩汤水呢？
1: 今日呢我哋介绍一个叫做陈皮茯苓七味鸡汤。
0: 是休息之前不如你讲咗个材料先，跟住我哋先讲点煲啦，阵间返嚟。好，咁我讲介绍下个材料先啦，唔该，唔意思。
1: 好，咁材料方面呢，我哋就会有茯苓啦，20克啦，咁佢可以帮我哋健脾渗湿、宁心安神嘅。咁又仲有个炒白扁豆啦，咁就20克，帮我哋健脾化湿、和中消暑嘅。咁又炒薏米30克，会帮我哋健脾渗湿、除痹清热。仲有淮山20克，帮我哋保养脾胃、生津益肺嘅。咁仲有莲子20克啦，帮我哋补脾止泻、宁心安神。陈皮6克，帮我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咁仲会有砂仁啊，砂仁后下3克，后下就系临尾嗰三分钟咧摆落去焗一焗就 OK 噶啦。咁佢帮我哋咧化湿行气、温中止呕嘅。当中咧我哋仲会加埋呢个冬瓜啦、山姜啦、红萝卜同粟米嘅。咁仲有啲鸡肉落去添。咁冬瓜咧就帮我哋清热生津、利水消肿啦，就用300克。山姜3片，帮我哋温中散寒、和胃止呕。红萝卜1条，帮我哋养肝明目、润肺生津。粟米1条，帮我哋健脾和胃、除湿利尿。去皮嘅鸡肉400克，帮我哋温中益气、补益身水同埋益五脏嘅。
0: 系咁啊，其实咧即系见到咧都材料方面咧，大部分我哋都见过啊。不过其实咧见到中间有一个炒薏米咧，同埋个炒白扁豆，点搞咧？阵间翻嚟咧，先再同大家讲。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新裝修集團區哥話你知，裝修小百科。
4: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想定用什么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和订造家私的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3: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5: Hello 早晨。
6: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0: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6: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7: 继续今晚的麦华街啊，有吴海琪中医师，亦都有小猫麦翠华在直播室入边噶。5501-4997有啲咩问题咧，可以咧 WhatsApp 入嚟，或者咧如果你想攞食谱嘅话咧，都可以 WhatsApp 呢一条热线嘅。头先咧休息之前咧就同大家讲过啦，我睇到个字眼啊，炒薏米，薏米我就识买。超级市场我都见到有，但系我又冇见过炒过，要自己炒定系点啊？
5: 我其实药房咧都有啲炒过嘅，炒过嘅薏米，即系熟薏米啦，咁同埋炒过嘅白扁豆啊，系啦，因为咧炒过嘅食物咧，即系个药材咧，可以令到我哋个胃啊更加之有嗰道气喺度啊。我哋嘅胃有冇听过一啲人咧脾胃唔好，中意食炒饭啊？
17: 系
5: 中意食啲炒嘢啊，因为香口啊，佢嗰种香咧会对我哋嘅脾胃开胃嘅作用。
17: 哦，所以大家咧即系留意翻啦。咁我想问一下，如果万一啊真系唔落炒薏米，我屋企真系有啲薏米喺度，又唔想自己搞嘅，咁系咪其实就咁落普通薏米都有嗰个效果，只系冇咗嗰种香味咧？
5: 系都系嘅，系啦，或者你再攞个干镬嚟烘一烘干佢，炒一炒。
17: 即系攞只白镬啦，系咁热，咁样烘一烘，咁就变咗系一个炒薏米啦。好啦，咁我哋个材料知道晒啦，咁啊。整体点样煲可唔可以讲下？
5: 系啦，咁我哋将所有嘅材料咧，首先就系可以浸水啦。如果想佢出味啲，就浸佢两个钟先至煲啦。咁又话唔系喎，赶时间喎，照样煲都冇问题嘅。最主要系嗰个鸡啊、冬瓜啊、红萝卜。咁鸡就飞咗水先，咁就加三片姜去煮个鸡三分钟，然之后捞起只鸡去，咁跟住洗干净佢，跟住再摆个鸡同埋啲冬瓜、粟米、红萝卜同啲中药材料全部摆晒落佢个锅入边煲佢。大火滚起，跟住煲一个钟，临尾嗰五分钟都建议拍一个砂仁落去，后下砂仁嘅，系啦，三分钟到五分钟都冇问题嘅砂仁。砂仁有咩好处咧？砂仁咧令到我哋开胃啊，健脾胃啊，同埋食啲药诶，譬如一啲补品啊，譬如有啲人唔系话食海参滋补嘅，咁就系要临尾有啲叫做虚不受补噶嘛，啲人系咪？你临尾落个砂仁落去咧，佢就会令到自己嗰啲药材就好吸收，又唔会话黏腻我哋嘅脾胃，等我哋吸收好啲嘅。
17: 系，所以有啲药材咧，其实就唔系自己有作用咁简单，系佢帮其他药材咧，可以咧令到佢喺我哋身体入边更加容易被吸收到。所以大家落嘢就唔好话落漏少少，可能即系整体咧个效果咧都会唔同咗啊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系讲紧咧啲痰湿体质嘅朋友咧就可以。饮嘅汤水咯，不过除咗饮汤水之外，有冇啲咩每日都应该做啊？或者有啲咩提醒俾痰湿体质嘅朋友咧？
5: 哦，咁样痰湿体质嘅人咧，我哋咧都建议咧，头之前有所讲我针脚啦，系啦，另外咧我哋建议都多啲做运动啊，系啊，

0: 展下，系啦，咁同埋咧就将我哋即系最好跑一跑，出身汗，或者咧焗一焗个桑拿都好嘅，因为将嗰啲汗啊、湿气啊排出嚟啦，同埋都建议佢哋咧唔好饮冻嘢啊，系啊，即系冻嘢咧就伤脾胃啊，我哋叫做咧话脾身湿啦，咁我哋保护好我哋脾胃，多啲饮暖水，系啊，多啲饮热嘅嘢嘢饮。
1: 咁如果中意饮冻嘢嘅朋友戒唔到，咁调翻转饮多啲热嘢会得唔得咧？
0: 系啦，可以嘅，同埋咧，我哋建议咧，饮完冻嘢之后，你要识得解。咁点解咧？
1: 有得解噶？
0: 系啦，
1: 早啲讲啦，唔使忍得咁辛苦啦。
0: 咁咧，第二
1: 讲嚟听下先。
0: 第二日咧，朝头早咧，早上饮杯姜汤。系啦，因为姜就驱寒嘅，系啦，咁就将我哋
1: 每朝饮定姜汤都得啦，系嘛？
0: 系啦，同埋我都建议唔好用啲太冻嘅水嘅，即系平时饮咧，即系常温或者微冰咯。如果你真系顶唔住嘅话，系，但系我都建议饮和暖水系最好嘅。
1: 系，系啦，咪水我就通常都系和暖水嘅，但系你话其他饮品，譬如去茶餐厅咁先算啦。咁我就又真系冇咁乖，通常我都系冻饮，成日都俾我以前嘅节目即系拍档闹嘅。咁但系咪即系补？补一补问题嘅话，我哋都可以系饮一个姜嘅热饮落去就会好 OK 咧。
0: 系啦，咁佢会帮你驱翻啲寒出嚟咯。
1: 系
0: 系啦，但系都建议系平时都系常温或者微冰好啦。咁最重要识得解，我哋又话即系真系忍唔住嘅，唔紧要啦。第二朝饮翻个姜汤或者姜蜜嚟去和翻驱翻啲寒去啦。咁亦都建议咧，大家食小米粥啊。
1: 哦，
0: 系啊，因为脾胃咧。会成为生痰之源啊嘛，咁我哋咧要养好个脾胃，咁我哋食啲咩食物系最好嘅咧？就系用黄色嘅食物，黄色嘅食物咧喺中医嘅角度咧系补脾胃嘅，咁就小米、粟米。南瓜呢一啲黄色嘅食物咧，都对我哋嘅脾胃好好嘅。咁建议大家每日朝头早食下呢个陈皮生姜小米粥啊，嚟养胃。
1: 系头先提过咧，即系痰湿嘅朋友咧，都好多嘢要注意啦。喂，痰湿体质咧，会唔会话慢慢会转变翻好啊？定系话即系通常都系一路跟住自己嘅咧？
0: 哦，其实系可以转变翻好嘅，只要你经常食去晒啲湿，个脾胃去到一个我哋所讲啦，脾胃细胞更新系三个月时间嘅。我哋连续三个月不断食一啲补脾胃健脾去湿嘅嘢，你个形体上会消瘦翻，个水肿会冇咗，同埋咧佢会令到我哋嘅脾胃好咗之后咧，成个人精神爽利咗嘅，系啦。所以我哋话后天嘅保养都好重要，除咗因为先天嘅体质之外咧，后天真系要好好保养，戒口，
1: 系
0: 唔饮冻嘢。
1: 所以其实即系冻嘢，可能即系嗰系。都是其中一个元凶嚟嘅，即系有啲朋友觉得，哇！我真系忍口忍得咁辛苦啦，啲美食当前我都系食得够，甚至乎唔食，你都俾我饮下咁。但系原来饮呢一个部分都唔系话你饮冻饮就冻饮，原来冻饮都会令到你可能减重，甚至乎我哋讲紧体型嘅调教上面都会有困难嘅，系咪咧？
0: 系啊，冇错啊，系啦。我哋建议咧，如果你饮多啲暖水，食多啲热嘢嘅话咧，其实你相对同你饮呢个冻嘢嚟讲咧，系你真系快瘦好多嘅，系啦。咁亦都。都建议啦，如果痰湿体重嘅人咧，建议都系饭后一千步啦，系啦，即系都系要帮我哋咧，可以行下行气活血下，同埋饮姜汤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1: 系啊，所以饭后一千步啊，其实我谂任何体质嘅朋友都要做，但系咧，如果你话系痰湿啊，或者之前同大家提过咧。几个唔同嘅虚嘅一啲体质咧，都系应该要做锻炼下自己嘅身体啊。嗱，呢个时间先听听天气先啊，转头翻嚟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0: 街。
1: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Number
3: Three。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2: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廿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3: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2: Number two. Oh, baby. Carol G, Jutlin, Rusovsky 一起合作那首 Baby Wow.
3: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2: 恭喜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那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0: 晚上八点三十四分，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二十七至三十一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二十四至二十五度。现时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77%。
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5: 点解呀？
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5: 边会咁易呀？
6: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0: 好啦，继续呢一个公众假期星期四嘅晚上，麦华街保健养生街嘅时间啊！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卓华，亦都有喺我身边嘅吴海琪中医师。吴医师你好啊！
11: 你好啊，小麦。
10: 好啦，头先咧就讲过咧，就是、一个痰湿嘅现象啦。其实你问我，我真系好难去区分究竟自己系啲乜嘢。但系咧，阿吴医师一见到我咧，我俾条脷佢睇咧，就无所遁形啦。佢话你应该咧就系湿。熱的體質，濕熱的體質我自己都不知道是還是不是，我不是挑戰吳醫師，不過問題就是在不同的時間我有一些不同的症狀，但是剛才剛聽吳醫師說喂濕熱呢經常出現的表現或者特徵的時候，我望完我就不得不寫個服字，我相信這個是我的機會都挺高的。喂，吳醫師介紹一下先，有些什麼的症狀是令到你會斷定你就是濕熱的體質呢？
11: 首先呢，我们会发现他们那个湿热体质的人呢会形体比较肿胀，腹部比较大，大腹部，还有便便是会变会黏厕所。咁另外咧就系条脷啊，条脷咧你会见到咧佢系个脷胎咧系黄咁咁，同埋条脷嘅脷色咧系好红嘅。
10: 系咁啊，另外咧除咗系咁样之外咧，如果我哋喺生活入边好攰啊，嗰啲系咪其实都有机会系呢样嘢咧？
11: 系啦，攰啦，同埋会觉得个人好困重啦，同埋咧嗰个面咧会有啲油光咧，咁都系一个湿热。 嘅體質嘅表現嚟嘅，特別有一樣嘢可以斷定到點解痰濕同濕熱有乜分別咧？除咗條脷咧係黃嘅，嗱痰濕就係條脷係白嘅，而濕熱咧嗰條脷咧係脷胎係黃嘅。咁另外咧，佢仲會有帶有一個口苦口乾嘅情況出現。口苦即係代表有肝膽濕熱嘅情況啦。咁所以你 feel 到，個嘴有啲口有苦味喎，同埋口好乾喎，咁就已經代表有熱漲同埋係肝膽濕熱嘅情況。
10: 湿热咧喺健康咧，即系嘅层面，或者讲喺唔健康嘅层面咧，系去到第几级嘅唔健康噶啦？如果喺你心目中，
11: 即系如果分十级，
10: 系如果分十级嚟讲，
11: 湿热去到都已经系去到六级噶啦。
10: 哇！喺我心目中咧，湿热系好小事嚟嘅啫，即系有阵时成日听啲老人家讲，佢梗系湿热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即系咁样听你讲咧，湿热都系不得。不處理嘅喎，係咪啊？
11: 係啦，因為咧之前我哋都上個節目都有講啦，腫瘤係點形成嘅，就係痰濕加淤血互結啊嘛。咁你濕熱已經有濕氣喺度啦，仲要咧有熱有火呢樣嘢喎，好容易咧熱極咧就會將嗰啲血液又變咗做淤血啊。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係去濕熱，特別我哋海洋性氣候啦，啲濕好重，個人好攰啦。咁我哋又要降火喎，係火氣大又夜瞓捱夜啦，咁成日都會有火啦。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咧，得閒咧都要一個禮拜飲一兩劑嘅去濕熱嘅湯水，咁啊令到咧我哋嘅身體咧精神會好啲啦，同埋咧個人咧都唔會咁重咁攰啊。
10: 既然咧嗰個健康嘅指數啊，濕熱原來咧都幾危險啊，對於我哋嚟講，咁有啲咩湯水等我快快脆脆可以煲下咧？
11: 係啦，咁我嘅今日咧建議一個湯水咧就係土茯苓赤小豆煲雞湯。
10: 係咁啊，土茯苓赤小豆煲雞，不過你俾我呢份咧就係煲瘦肉。咁其实鸡同瘦肉我都记得你咁讲过咧，就可以交互咁用噶喎，系咪？
11: 系啦，
10: 系不过最紧要就系鸡要搣皮啦。
11: 冇错，
10: 讲下材料先啊。
11: 好啦，咁啊材料方面咧，包括呢个去湿嘅土茯苓30克啊，佢可以解毒除湿、通利关节。赤小豆咧就可以30克就可以健脾利湿、消肿解毒。山薏米就30克，佢可以清利湿热、健脾除痹。绿豆25克可以。清热解暑、利水消肿，茯苓15克咁可以健脾渗湿、宁心安神嘅。炒白扁豆20克，健脾化湿、和中消暑。陈皮后下3克就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噶。咁一般咧，我哋都会加啲红萝卜啊、粟米啊、姜、瘦肉同埋鸡都冇问题嘅。系啦。
10: 咁头先你讲到咧，就有一扎材料里边咧，其中一个比较引我注意就系个生薏米。嗱，头先咧我哋讲另外痰湿嘅时候咧，我哋就系用熟薏米噶嘛，即系或者我哋讲嘅用炒薏米噶嘛。但系今次咧湿热嘅时候就生薏米。其实薏米喺整个中医药嘅治疗入边咧，系咪其实都几重要嘅咧？我成日都见到佢嘅出现噶。
11: 薏米咧就系去湿为主嘅，咁而炒过嘅咧就可以健脾啊，即系令到我哋香厚啲。脾胃弱嘅人就容易啲入口，系啦。咁而山薏米咧就系凉啲嘅，咁相对系清凉啲。咁就因为我哋有热啊嘛，湿热，咁就要用翻山薏米，咁就会好啲，可以帮佢降一降火，又可以去到湿啦。
10: 所以咧，即系如果咧，你话你知道自己系一个湿热嘅体质嘅话咧，应该咧就要选择咧就系生薏米，就唔好买错咗熟薏米。不过都系嗰句啦，大家都系薏米，咁啊可能你买个普通薏米翻嚟咧，其实都有效果，不过咧就冇而家咁样配合咧就系做得咁好嘅啫。好啦。我哋嘅材料齐晒啦，点煲咧？卖个关子先，休息一阵啦。如果想攞到今晚咧两份食谱嘅话咧，可以 WhatsApp 嚟55014997 55014997。咁啊，吴医师咧喺节目完咗之后啊，就会透过我咧俾翻啲食谱大家噶。休息一阵啦。
12: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㗎喎。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啦。
1: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试日寒风，主持
4: Jackie 文子琪
3: JY。

0: 星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你会同自己讲咧，就我唔 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四晚上嘅麦华街。哇，讲讲下，好似我啲声音有少少变咧，觉得咧，哎呀，好似好攰咁，系啊，好攰，听日要翻一日工啊嘛。好多打工仔，我谂都系呢个心态，一系就用自己假期攞咗佢，如果唔系咧，咁样放一日翻一日咧，好似又。心态上有啲攰嘅，我都明白大家嘅。不过心态上有啲攰咧，煲啖汤饮下有阵时都帮到手嘅。头先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嘅湿热体质嘅汤水咧，就系土茯苓、赤小豆清润，一系鸡汤啦，一系就瘦肉汤嘅。好啦，材料齐晒啦，我哋应该要点样去处理呢个汤水？俾吴医师介绍下啦。
3: 好，我哋将所有嗰个药材啦，咁就系摆落去个煲入边，可以。选择浸佢两个钟，等佢粟米啲嘅，临尾先至再煲啫。咁另外咧就系瘦肉或者鸡咧，咁啊都系用生姜生片嚟飞水三分钟啦，跟住拎出嚟洗干净，跟住连埋啲粟米、红萝卜一齐摆落个煲度，连埋啲药材一齐煲，大火滚起之后转文火煲一个钟，咁然之后就可以饮得啦。最尾就系最好临尾。三分钟就摆块陈皮落去后下咯，咁因为陈皮嗰个芳香咧，系可以令到我哋饮落去条气顺啲嘅。
2: 系，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就都系中意问一个问题噶啦，就系咧饮落去咧有阵时咧个味道就未似预期。香港嘅朋友咧饮汤咧就中意饮到咧系咸咸地，咁即系唔需要再加任何调味啦。咁呢个汤本身咧，即系我见到材料上面应该就唔会有咸味噶啦。咁但系我哋譬如话落盐啊嗰啲，会唔会话都要控制一下咧？因为我又知道咧。其实你食得多太多盐咧，本身嚟讲佢又会扣住啲水分咧喺个身体入边噶嘛，应该点样攞呢个平衡啊？
3: 我哋一般咧就可以选择唔落盐，或者落盐嘅话咧，大概系半匙到，
2: 系
3: 好少量嘅
2: 茶匙啊，唔系汤匙啊，
3: 冇错，
2: 汤匙就一定唔系好少量啊，大家常识嚟嘅。
3: 系啲多盐就好啦，咁盐都有泻下嘅作用嘅，咁少量啦，系啦，
2: 系咁即系可以加盐，
3: 可以加盐嘅，
2: 系咁但系整体咧，呢一类型嘅汤水咧，个瘦肉或者个鸡食唔食翻噶？
3: 我哋会食噶，
2: 系可以食嘅。
3: 精华咧所在咧就喺嚿肉嗰度啦，所有药材精华咧系煲完煲汤之后，嗰啲肉咧就索晒嗰啲精华，所以嗰嚿肉系要食埋佢，最好食
2: 咯。有听众朋友咧就问咧，即系佢都留意到咧自己啊，嗰个大便咧又唔系次次，但系咧每两三次咧。

0: 有一次咧系相当呢个黏滞嘅，就好似头先你咁样讲嘅。咁但系咧正常咧，可能第二朝咧又变咗完全冇事嘅。但系黏滞呢个情况，佢自己嘅观察咧，亦都未必系经常出现。虽然咧都非常常有。咁呢一类型又真系算佢系黏滞啊，定系算佢系正常咧？因为佢又有正常嘅时间嘅。
1: 哦，我哋都建议咧，佢有一有黏滞嘅情况咧，就即刻饮呢个汤水啦。
0: 系
1: 系啦，因为有黏滞情况，即系代表你身体入边有湿。皮啊，系啊，都建议系尽快咁样除翻个湿啦，同埋诶健脾啦，系啦。咁而依当中我哋头先所讲嗰啲中药咧，都系一啲健脾渗湿嘅中药嚟嘅，可以令到我哋脾胃功能变好，咁我哋啲湿气就可以慢慢咁样退下落去啦。
0: 系，即系其实呢个都有，即系湿气嘅处理都有学问啦。喂，不过讲到嚟呢一度咧，又会有啲朋友咧就觉得咧，即系有阵时我哋饮呢啲汤水咧，饮落去系水嚟噶嘛，但我哋又成日话惊自己会水肿，听落好似你。样嘢有啲冲突啊嘛，可唔可以讲下背后嗰个原理？点解饮乜汤水多，反而又唔会水肿咧？咁
1: 啊，因为主要嘅中医嘅角度咧，就认为咧脾胃就系可以帮我哋主去湿气嘅。咁只要我哋健脾，食一啲健脾嘅中药咧，脾胃嘅功能上升咗好咗啦，咁佢嗰个去湿化湿嘅能力咧就高咗咯。咁高咗嘅话，咁到时我哋啲水肿啊就自然可以去到啦。
0: 嗯，咁啊，同埋咧，即系而家见到咧喺嗰个成分入边咧，有土茯苓啊，亦都有赤小豆啦，系咪呢？一类型嘅药材都系可以一般嘅中药铺买到噶，
1: 系啊，冇错啊，系啦，赤小豆咧就好似红豆咁啊，但佢唔系红豆，佢系偏长嗰啲嘢，咁大家买嘅时候唔好买错，系啦，系一个偏长嘅个赤小豆，佢个利水渗湿能力系好强嘅，
0: 系湿热嘅朋友咧，通常啊吓喺日常嘅生活入边会有啲咩特征咧？除咗头先你讲之外，会唔会话特别易攰啊？甚至乎有啲咩要注意咧？喺生活上边
1: 系啦，佢哋咧就会好容易攰啦，同埋会亦都会有上火啊、热气嘅情况出现啦。咁、但系咧个人咧冇乜动力嘅，
0: 系啊，因为佢系太湿太重，
1: 系啦，聚住咗啊。咁、所以我哋都建议佢都系多做伸展啦，同埋浸脚啦，浸脚但系要加啲盐落去，下咗个火去嘅，系啦，艾叶加盐咁样。
0: 系，所以即系其实喺浸脚方面，我都见到几多唔同嘅体质嘅朋友。都是适合去浸脚的。
1: 是啊。
0: 但是如果不浸脚他要选择浸浴呢，即如果家有浴缸的话，这个又会不会一个好的现象呢？
1: 哦，好啊，其实更加之好。因为呢，我们透过浸脚和浸浴呢，就是将我们发汗解表，将我们入面的湿邪困住了，湿气排翻出嚟，所以一定要加姜，系艾叶，系艾叶就保正气啦，姜就可以帮我哋驱风去湿啦，盐咧湿热嘅情况一定要加两汤匙盐，盐就泻下下火，将我哋嘅热走咗去啦。咁我哋一般咧话浸浴咧就浸到个胸口位度，咁大概浸十分钟，温度系37度到40度水啦。咁期间咧避风同埋个空气要流通嘅，系啦。咁我哋都会加条毛巾落去，染咗啲药水敷喺条颈上边，咁咧就成身咧都通达晒啦，
0: 系，所以大家咧都适随尊便，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都享用到个汤之余咧，去做一啲唔同嘅生活入边嘅小细节。有阵时无论系帮你血液循环啦，甚至乎咧可能真系白头发变黑头发，冇话一定直接系有效，但系最少咧，我哋一路介绍过嘅唔同汤水啊，甚至乎唔同嘅方法咧，都系可以咧帮到咧呢一啲唔同嘅奇难杂症手。有阵时坊间可能你会觉得，哇，真系人哋可能系搞好耐都搞唔到嘅，原来就系争少少，但系我谂都系嗰样嘢咧。大家记住就系饮足够嘅水分啦，休息够咧，呢两样嘢先至系最紧要。有健康咧，先至有财富。今日咧就再一次咧，多谢医师上嚟咧，同我哋咧介绍翻咧两款唔同嘅汤水。下个礼拜吓仲有唔同嘅体质同唔同嘅汤水噶。如果你想攞到食谱嘅话咧，可以 WhatsApp 嚟5501499755014997。咁我做完节目之后咧，会逐个逐个咧复你，同埋咧俾翻相关嘅食谱你噶。如果你咧有其他问题想问翻吴中医师嘅话咧，一样咧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晒你吴凯琪中医师，多谢晒，
1: 多谢小马。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埃及南部阿斯旺省一架小巴同一架载有中国游客的旅游巴相撞，至少12人受伤，包括9个中国公民。事发当地星期四上午，两车在阿斯旺来往阿布辛拜勒的公路相撞，3个埃及人同9个中国人受伤，部分人有骨折同擦伤，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阿斯旺省政府官员说，医院方面会持续监察他们的健康状况，将会提供一切必要治疗。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表示，已经知悉和正跟进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声明说，将驱逐一批匈牙利外交官出境，以报复上个月匈牙利驱逐10个俄罗斯外交官。声明说，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同赫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必须在两个星期内离开俄罗斯。俄方已经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并告知相关决定，但俄方未有说明具体有多少个人员被捉。匈牙利外交部回应说，已经知悉俄方决定，强调匈牙利不希望外交紧张局势升级。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上个月宣布驱逐10个俄罗斯外交官，说他们涉嫌在匈牙利境内从事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活动。他表示，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强调无意同俄罗斯断交，更愿意在相互尊重和遵守国际规则基础上同俄方持续对话。南韩和美国共同公布3项战略投资计划，将扩大两国在能源等战略产业的合作。南韩强调将秉持商业合理性展开合作。南韩产业部说，韩美战略投资计划是韩美贸易协议以及战略投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措施，将会在2000亿美元的南韩对美投资基金最多拨出1200亿美元在美兴建8座大型核电站。投资项目还包括美国德州燃气发电站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预计液化天然气项目将兴建一条接近1300公里的管道，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坡地区输送至到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吕奇，再准备出口至到亚洲。南韩产业部局长金政官表示，韩美战略投资计划不只是履行韩美关税协议，更加是结合两国的优势，在人工智能、核电、液化天然气等战略领域开启新的合作局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马会今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全日11场赛事共吸引近30000人入场观看，当中包括超过9300个旅客，现场气氛热烈，全日总投资额录得超过16亿港元。今日的开幕仪式在沙田马场马匹亮相圈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花友亲临主持。陈国基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马场内骏马奔腾的气势和观众欢呼声交织，充分展现国庆的热烈氛围和香港的澎湃活力。他亦都赞扬马会加入传统文化表演和音乐演出，展现中华文化魅力。适逢内地11黄金周假期，不少内地旅客专程到场体验赛马文化，有来自北京的旅客称赞马场内布满国旗和区旗，节庆气氛极为浓厚。赛事方面，焦点赛事是第3场的三级赛国庆杯，由练马师尤达荣训练潘顿策骑的颜色之王力压一众对手，勇夺冠军。提供岩盘瑜伽课程的 Hoston Yoga 昨日宣布结业，苦主通讯群组人数已经超过700人，有会员说店方在结业前几日甚至几个钟头仍然以限时优惠加码送堂等游说会员续会或购买大额套票。消委会说，截至到下午5点共接获27宗有关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合共约43万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

0: 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0: 化
1: Girls Power
0: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午5-6，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只独立女生的态度。
3: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嗨，日子就是2026年的全新一个月份，10月1号亦都是国庆的假期。大家来到9点几的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利用这个11假期呢？首先得分就是欢迎你先的。佳欣呢在这个星期四的晚上，我想很多朋友都大致都不同的心情，因为大家今天都挺尽兴，是吧？再加上呢就听日呢可能又要返返工作岗位，不过就唔好讲到咁远啦，我哋都係尽量去 enjoy 埋呢个九点几呀，而家仲有两个零钟头嘅呢个假期，好嘛，唔好俾佢嘥咗一分一秒。所以同时间问你十月有啲咩嘅大计嘅话呢，我諗都言之过早，因为仲係假期当中，不过希望你十月会过得更加之好，因为九月呢经验过去咗啦，点样都好，经已过去咗啦。咁十月我哋就係努力咁样向前迈进。咁今日得分继续呢依然係开放咗，只要你去到 Facebook 搵一搵我哋呢一个专业，就係、是、听緊嘅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嘅节目专业，你可以揿一揿个 follow， 係呀，多谢你经已呢就係 follow 咗我啦， like 咗之后多谢晒你嘅 follow 啦。跟住我哋就可以成为咗好朋友，多啲互动 inbox 我，话俾我听咧，你嘅近况，十月有咩大计，有啲咩要做，最紧要咧，如果今晚有 mood 嘅话，配合翻你呢、這个放假嘅心情，拣翻首歌。不过咧名额有限，恳请你可以快啲嚟揾我。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继续配合翻你放假嘅心情，我哋由 Jean Lee 李恒毅，佢嘅呢一首叫做 Overhead。

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0: 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1: 星期五上午九点 ，Hello， 早晨，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5: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继续家庭嘅晚上啊，所以就有啲朋友嘅心情咧就有唔同嘅，有啲朋友就话咧，我啊唔系一早攞咗假啦，所以继续都系放假啦，哇！咁就好 enjoy， 不過有啲朋友就話咧，誒、哎、好快就過咗12月1日啦，跟住咧就會又要翻翻到個崗位。不過我諗個心情都會起碼好似差咗翻一日電咁樣啦，跟住都係充滿住砰砰聲，仲有好多啲係嚟自你食咗嘅月餅俾你嘅力量啊！好，咁所以今晚咧睇到一啲嘅音樂選擇咧，真係各色其色，乜嘢都有嘅，快歌啦、慢歌、舊歌、新歌。我哋由 Jenny 打头阵，跟住有佢呢一把咧好温暖嘅声音。前一阵子咧，我追开嘅都系佢嘅全英文嘅专辑啊。香港嘅歌手能够出到英文专辑，我发觉都系几困难嘅。咁但系发觉佢唱广东话、唱中文，其实配合翻佢把声咧，都系非常之动人嘅。所以我想今晚同你分享翻佢嘅呢首新歌，佢就系 J 风。冯允谦的人间缺陷美，讲到话美呢，跟住有呢位朋友绝对是美男子啦。我諗喺呢一个日子里面呢，佢会非常之忙碌，忙碌佢嘅代言，忙碌佢嘅拍嘢嘅生涯，仲有忙碌啲咩呢？我諗就係佢一啲新歌嘅灌录啦。阿 J 冯允谦之后咧，有佢就系魏晋生，佢唱嘅呢一首 R&B 以出之物。

有啲朋友睇过我话好耐，好似冇出现过佢嘅歌。唔系啊，佢新旧嘅作品不嬲都不停循环咁样咧，喺节目当中咧，好多朋友都揾得翻咧，就想希望听得到嘅。系咪你 miss 咗呢？得啦，下次我一定会响一响，当你嘅歌会播出嚟嘅时间咧，我会叫翻呢位朋友咧，嘿，快啲买翻你嘅手机又好，真系收音机又好，总之喺你电脑面前又好咧，快啲听实啊！我播俾你听，讲紧嘅咧就系 Sammy。不过今日听嘅咧就系佢最新嘅呢一首 Sammy 郑秀文嘅呢一首《陨石与地球》。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晚上九点三十二分，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5: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0: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跟海浪

0: 首 fans 梁伟谦最新单曲《跟海浪呼吸》，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节目嘅下半段，当然啦，照旧地，我哋唔会俾佢停，继续系踏进一个新月份，新嘅一个月份，不单止系国庆嘅晚上啦，仲系一个充满一个全新嘅一啲希望，因为你可能十月份咧，你 set 咗有好多个目标，好多嘢咧想喺十月份做嘅。咁啊，我希望你一切都由今天开始咧，都系顺顺利利，所以咧充满住一首爱嘅个歌曲咧，就系专登送俾你，希望咧嚟紧呢个月份咧，无穷无尽嘅爱都系充斥喺你嘅周遭，等你感觉到咧被拥抱住，吓做嘢都醒神啲，放假都开心啲。Nat King Cole 嘅版本 L O V E， 系啊，跟住唔好俾佢。停有呢啲感觉，系啊，去到纵使话呢个十月份咧，可能仲大家感受到咧，都有少少咧，都未系好秋天。即系以前我儿时嘅秋天咧，话去到呢啲月份咧，真系要着啲薄嘅冷衫啊，几怀念嗰啲日子嘅。不过唔紧要，起码而家一入到夜晚黑嘅时间咧，秋意系更加浓厚嘅感觉，因为呢一份。秋天吹埋嚟嘅微风咧，系更加之舒服。Sandy 林忆莲，微凉。

0: 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我想呢透过这个大庆电波呢多谢我老公啦。我呢是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睡，当中呢期间呢都有试过即病发咯，但我老公呢依然是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
2: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
3: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我是定欣，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5: 不习惯。
6: 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
5: 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
6: 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 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候讲及即读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
5: 有一个很深刻，
6: 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7: 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陈慧敏。有你的新歌，有这个七色彩云。
8: 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本身那个 melody 呢就是想送一个礼物给我的猫。其实我觉得他走呢是一个都是祝福你，因为他都16岁4个月。是啊，我觉得他很厉害。其实我是很 proud of 他，就是 我相信他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即系都唔容易，但系佢依然系好做自己。咁所以将我嘅一啲经历去同 Team 女分享嘅时候咧，本身我系想送呢份礼物俾佢，但系而家咧嗰份歌词咧变咗系只猫同我讲嘅说话。
7: 10月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慧敏。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陈德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10: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嘅相。
9: 哦，就系、是、佢唯一一次嚟
10: 香港。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9: 哦 ，so that's why
10: 咁嗰
9: 间
10: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9: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10: 啊，冇嘢喎。
9: 你对佢嘅印象系点？
10: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由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9: 你仲有冇嗰张相？
10: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唔系啊，真系真正影。
9: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10: 仲喐添，
9: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3: 星期二下昼5至7，
11: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11: 一个
12: One Music Corner。
1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4: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至7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1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然
18: 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9: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讲个假期咧，梗系要尽兴啦，所以咧，我就尽量就系配合翻大家啲心水嘅选择啊。有啲朋友咧，似乎咧拣到呢一啲歌啦，同埋呢啲节奏咧，都 feel 到佢哋咧，唔理咁多啦。纵使听日咧真系九点钟要打好卡翻工，不过咧照玩可也啦，因为咧跟住又话咁快又到周末，又到礼拜日啦嘛，系咪先？啱啱听过呢首歌，哇！一次又一次咁 encore 嘅，有啲朋友咧都系拣好多噶。其实佢嘅快歌咁点算咧？咁呢一首我发觉咧，要再听嘅话咧，我肯定好多朋友会举手系赞成啊，因为点解咧？起码一定会跟住唱嘛，会唔会今晚你嘅节目咧都系唱 K 咧？好，继续跟住佢唱王菲嘅呢首啱啱听过嘅叫做《梦中人》啊。德芬，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咁亦都希望你有一个十一嘅愉快假期。跟住我哋再见你系听日，纵使听日咧就翻工，朋友就一切都变成正常。不过咧，听晚如果你又好快做晒嘢嘅话咧，又准备同德芬一齐过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啦，好嘛？希望你今日过得开开心心。最后交俾 Eason 陈奕迅《给爱丽丝》。德芬希望你一个美好愉快嘅 Happy Friday， 我哋听晚再见，拜拜。
1: 雪和丽丝。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后雷蒂齐亚将会在这个月13至14号访问西班牙北非的菲地优达和梅利利亚，将会是他登基12年来首次访问该两个城市。优达在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超过7万个非洲移民涌入优达，当地居民因为不满安全问题发起示威，更加爆发激烈警民冲突。意大利、法国等邻国随即收紧边境管制措施应对防范。西班牙皇室一直避免公开评论事件，直到星期二费利佩六世接待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时表示，优达局势令人无法接受，欧洲国家应该对西班牙表现出更坚定的团结。优达和梅利利亚和摩洛哥接壤，摩洛哥声称拥有这两个城市的主权，或被西班牙占领，一直反对西班牙皇室到访两地。事实上，优达和梅里利亚分别自17世纪和15世纪起就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西班牙视其为战略要地。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蔓延，累计确诊病例升至超过8000宗，当中超过3900人死亡，死亡率接近 48.4%。 在当地提供医疗援助的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一名工作人员参与伊波拉疫情应对工作期间受到感染，将会被送到荷兰指定医院接受治疗。组织表示已经为工作人员提供最高等级的防护装备，但感染风险永远无法完全消除。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轮自5月中宣布爆发的疫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史上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疫情，亦都是全球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第63届金马奖公布入围名单，香港艺人表现亮丽大放异彩，今届最佳女主角5位候选人全部都不是台湾本土演员，当中4个人更加由香港女星包办，包括主演第四幕的袁礼琳、双喜的余香盈、方言生活的梁翠珊和善男信女的钟雪莹，将会同主演我们不是陌生人马来西亚实力派演员杨雁雁角逐影后宝座。最佳男主角竞争同样激烈，香港舞台剧和电影演员杨伟伦凭善男信女成功入围，将会同主演双喜的刘冠廷、狂望警探的阮经天、功夫大立忍和主演黑潮的马来西亚演员陈泽耀争逐影帝殊荣。配角奖项亦都见多位香港熟面孔，男团 Mira 成员江业生凭我们不是什么同双喜的资深演员田启文双双获提名最佳男配角，彭秀慧就凭善男信女入围角逐最佳女配角。此外，香港资深导演邱礼涛凭我们不是什么获提名最佳导演。今日起，本港回收的废纸全面本地制浆，不再依赖出口，可回收种类亦都有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展至纸包、饮品盒、鞋盒等杂纸。香港废塑料协会常务主席黄永浩表示，对前线回收站是好事，多一个生意门路，有助增加利润。黄永浩在本台节目表示，现在有了本地制纸浆厂，成为废纸的终端，不需要再依赖出境，避免九年前废纸围城事件重演。2017年内地收紧废纸进口审批标准，大部分回收商未能够获得批文，无法出口，大量废纸囤积在香港。短期访客计划今日起扩展至到社福街，容许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参与本港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澄清，扩展计划不会影响本地劳工市场。何启明在国庆酒会后指出，透过计划来港的人士需要有政府当局邀请，例如近期遇难节潮州戏经过文体旅局邀请之后，才可以来港取酬表演非遗项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失眠、慢性病。

0: 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6: 劲爆音乐五重奏。
7: 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又一个礼拜翻翻嚟，礼拜四音乐后盾的时间，继续有我 T-Max 啊。咁啊，今个星期咧亦都会继续有我同大家一起去睇一下幕后的世界。头半个钟头拣咗啲继续系最近嘅作品啦，咁啊讲下幕后嘅一啲班底啊，介绍下佢哋。咁啊之后嘅半个钟头咧，拳道嘅访问嚟到 part two 啊。咁啊今集咧都有探讨到一个我都好有兴趣嘅问题，就系关于 AI 啊。咁啊想睇下拳道作为一位咁资深嘅 MV 拍摄导演啊，咁佢有咩睇法，就要听住个节目咧。咁啊，唔阻大家时间，开始今日嘅节目。首先啊，有播歌嘅时间啦，我拣咗啲最近嘅作品，同大家讲下佢哋嘅幕后故事。一嚟呢首作品咧，好多人都话系睇到全新面貌嘅佢啊 ，Gigi 叶明熙。

制作有 Ever Chan， 作为监制。但我有兴趣想讲嘅，反而系 Edwin Chong。

0: 包除咗系一位幕后人之外，其实佢自己都出咗佢自己嘅歌，喺国语力排行榜系有上榜嘅。呢首作品叫做《Bye Bye Bye》，佢系 Gigi 燕明熙。
1: You think it's nothing,
0: 跟住有 Collar， 全新作品。
1: Yeah.

0: 班底固然之厉害啦，天马做奴王乐儿，咁但系特别嘅地方系咧，亦都系成员 Marva 第一次参与团队作曲啊。咁啊，呢一首作品叫做《Siki Siki Sa Sa》，佢哋系 Cola 音乐后盾，我系 T-Max，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3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上榜3个星期，上星期在第10位，今个星期来到季军位置，它是容祖儿播放次数116次，乜到的风情等等等等等等，亚军新上榜，好希望每一份希望，大家即使遇到不同挫折都好，不要失去这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它是姚卓菲播放次数146次。至于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同样是重新上榜，

0: 全部就是教大家在这个纷乱的世界真正的活着。你是泳儿全活，播放次数153次，逢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阿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青。
3: 翻返嚟啦，继续今日嘅音乐后盾，跟住有一对 band， 佢哋系 FYP 啊，有佢哋全新嘅作品《天下也一样》，作曲编曲就由佢哋嘅成员霍金亲自操刀啦，填词有徐家慧加埋梁月可可，监制系周石汉啊。

張石漢咧，即係一位香港非常之著名嘅監製啦，咁曾經為 MC 啦、洪家豪等等打造咗好多人氣嘅金曲啊。跟住呢首作品咧，歌手自己都有參與呢個作曲啊，佢係 Vince 蘇永順，有佢嘅呢一首《踏空氣的人》啊。咁啊，由 Vince 同 Junie 共同作曲啦，雷伟乐去填词 ，Perry Lau 监制同埋编曲。

成首作品咧，特别想讲佢嘅填词雷伟乐啊，之前都有同佢倾过偈嘅。咁啊 ，Lollipop 咧有好多首作品都系佢填词啦，好擅长去写呢一种好有日系感觉、好有动漫 feel 嘅一啲嘢，非常有画面感嘅呢份歌词。我发现我今日播嘅歌咧，好似全部都系女仔，所以最后一首整翻首男仔歌先。佢系 Michael C， 作品名称叫做《伤口不算什么》啊。咁啊，作曲有佢同 Junie 填词，有 Serenie 啊。

監製有黃偉忠 at the Hertz 啦，同埋馮婷晶。咁其實阿晶咧喺十年前咧 ，Michael 師啱啱接觸音樂嘅時候，啱啱寫 demo 就好照顧佢噶啦。咁啊，當時咧阿晶就希望有一日話可以為咗 Michael 師去監製一啲嘅作品。十年後，終於實現咗呢個承諾，有呢首歌啦。

0: 休息翻到嚟咧，就继续同拳道嘅访问。今个星期系 part two 啊，音乐后盾，我系 T-Max。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2: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1: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个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3: 晚上10:30，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10，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9: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逢星期四晚上10-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翻翻嚟啦，继续呢个音乐后盾啊！咁啊，访问时间咧，上个礼拜开始从拳道倾偈，讲紧 MV 啦。今集拳道都继续喺度啊！咁啊，上集咧就讲咗啲佢嘅经历啦。咁啊，其实咧，即系我相信都大家都会好好奇嘅，即系其实讲真拍 MV 呢件事，我哋睇。就3分鐘，我有拍過嘅，所以我知道咧係起碼玩一日噶啦，已經短噶啦，起碼玩你一日，唔計後期啊，你後期剪埋我諗其實2個月得唔得啊？拳
2: 哦，唔使一個月啦，
0: 一個月啦 ，OK， 一個月嘅時間係，所以你睇就睇3分鐘、4分鐘，其實人哋喺背後做咗好多好多嘢。咁啊嗱，其實喺我想話拳到其中一個咧，我好有印象咧，就係2008年金曲獎提名，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对于
4: 對於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嚟講，我睇到呢件事，我覺得哇好 proud 啊！因為呢個係一個實力被肯定嘅嘢，你唔好理佢攞唔攞到人哋提名，你話俾你聽，我睇到你嘅嘢，我覺得呢個已經好緊要。但係咧，其實喺香港咧，成日有一樣嘢咧，就講得最多噶啦，就係budget啦，時間啦，係啦，你覺得拍攝入邊其中一個，你覺得真係最多？困难阻滞嘅 MV 你有冇印象啊？即系真系喺呢一啲方面，可能系 budget 啊、时间啊，真系后来要真系扭一扭先至解决到嘅一啲问题。
5: 我谂我咁当然有好多，每一次拍摄都有好多小问题。
4: 系
5: 啦，简单到譬如我要拍呢个天花板，点知有个闭路电视。即系 let's say 有个闭路电视喺度，咁而大家都唔中意个闭路电视，咁点解决咧？系解决唔到噶嘛？
4: 系咯，你冇拆咗佢咩？系啊，你可以点咧？
5: 又唔会话即系后期啊咁样嗰啲做法咁。
4: 不咁可以点？我都好好奇。
5: 大家谂揾第二个角度出嚟咯。
4: 哦，
5: 即系试过噶啦，即系试过即系 set 好晒啲灯，摆好晒啲机器，即系用咗一个钟头 set up， 就系因为一啲好笑嘅嘢，觉得个画面唔靓。又用多一个钟头，
4: 重新嚟过
5: ，有呢啲情况，有。
4: OK。
5: 不过我记得我最深刻印象咧，就系遇过一个咧，就系因为我哋有时拍 MV 咧，会将嗰个歌手，即系嗰首将嗰首歌播快啲。
4: 哦，系，我知道，跟住剪嘅时候剪翻慢佢，
5: 系啦，咁因为有个感觉啦，即系等佢唔好咁啰木，我哋叫唔好咁正常啦，那个速度，即
4: 系
5: 有啲感觉啦吓。
4: 系，
5: 咁嗰个咧，我拍摄嘅时候咧，其实冇嘢嘅，系一个好 senior 嘅歌手嚟嘅，好尊敬嘅歌手嚟，咁我就要佢。唱快啲，即系嗰首歌唱快。
4: 系 double， 可能 double time 播。
5: 咁佢一听佢觉得唔得，唔得。
4: O K，
5: 因为佢话佢表达唔到个感情出嚟。
4: 哦，咁我明啱， okay,
5: 我认同，绝对系认同。但系我要有啲画面上嘅嘢，我必须要慢。即系我有人飘啲雪啊，落雨啊，你行嘅时候啲嘢飞起啊
4: ，slow mo 系要快拍噶，系大家唔好搞错咗呢样嘢，你唔好真系觉得 slow mo 就系好慢搞啲嘢做先得噶，大佬系啊，呢个我惊听众完全唔明嗰今日系。
5: 当其时我哋仲要系拍一 take 过嘅，
1: okay.
5: 我哋拍一 take 过喺个厂嗰度咧系。有好多十幾個人，十幾個 crew，有十幾個你當係機關啦。佢行過掉嘢，佢行過落雨，跟住有人
4: 哇好多事嘅，
5: 好多嘢發生嘅。每一次拍一次 fail， 即係一半 fail， 你要由頭嚟過嗰只啦。咁你 reset 都可能要 reset 半個鐘頭，
4: 哇！
5: 執翻啲嘢啊，咁樣再。
4: Okay.
5: 咁當其時咧，我哋要一 take 過咧，就我哋希望嗰個 artist 就唱快啲，佢就一下就拒絕。
4: OK，
5: 咁我當然要游說佢啦，即系我又未去到嗰啲，好咯，你話點點啦，我就唔係啲咁嘅人嚟嘅，咁但系我就話不如咁啦，試下，即系其實我嗰陣時好驚嘅，因為我尊敬佢噶嘛，
4: 係啊，
5: 咁好驚，即如果佢真係要用 normal 嘅唱法唱速度，我係拍唔到嘅，即係嗰個效果唔係嗰樣嘢啦，咁我話不如咁啦，我哋試兩次啊，你拍我哋拍一次正常。速度唱一次，拍完啦，再拍一个快版，即系变翻慢俾你睇。佢一睇，快慢睇完，即系一个正常加个慢版，即系 slow motion 咗 ，slow motion 咯。
4: OK， 哇，即系真系攞个作品俾个画面你睇到，其实我想要呢样嘢。
5: 系啊，系啊。
4: OK， 哇，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好正嘅做法啦，系啊，
5: 都冇计啊，
4: 系唔系？但系，我觉得够胆去做呢件事，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另一个角度我会睇嘅就系，其实对于自己嗰个画面系有咁嘅信心，我知道一定会好睇，所以我觉得我拍出嚟我一定说服到你，
5: 系，
4: 所以我会去做呢样嘢。哇，好正啊呢件事！嗱，但系另一样嘢就系讲到拍嘅内容啦，呢个咧就系因为其实而家同以前咧，我觉得一个好大嘅分别嘅。而家咧，我自唔好话其他人，我自己都系我睇手机。睇 MV 好睇咩好，有时睇上网啲 reels， 我真係几秒冇兴趣我就走。係呀。咁但係其实如果喺呢个咁样嘅世代你去拍一个 MV 嘅时候，会唔会呢一样嘢都成为咗你要重新考虑一啲歌点样去拍，因为有啲歌你啦舞曲反而好啲，我一嚟就 bang 我就揸落嚟，我可能好容易 eye catching， 我闪你一下。
10: 但是慢歌的时候那怎么算呢？
5: 我想、其实这么久以来每一个作品或者一个 MV 呢都要有一个好记忆点的 moment、无论几秒都好，用30秒去 build up 一个场景，定是5秒就到那个画面、我想我们做这么久这么多年呢都是要这个坚持的。但 MV 其实已经是相对简单，因为我只有3分钟，我要去讲一个人物角色时间、你要其实一部电影你是用半个钟，
4: 是啊，它很长才 build 完一件事的嘛。
5: 我 MV 就已经写起了那些东西了、一来我就要用很简单的方法讲了那个人是什么人的了、一个画面一个动作就已经讲完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慢慢给你去感受他是一个什么人、是不是没可能了、
4: 是啊，
5: 所以用很短时间了。那这个做了呢，那就是说、跟着下来就是要除了起承转合讲故事之外呢，就是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画面，那个画面是观众看完就会记得的。这个是咁，然之后咧，我亦都会谂，三分钟其实冇得达，冇得短噶嘛，即系你嗰首歌系咁长就
4: 系啊系啊
5: 系啊，
4: 你只可以长过嘅啫，你冇得短过咯。系啊，
5: 而家啲歌越短啫嘛。
4: 系啊，两分几钟一只噶啦，
5: 三分钟内一只。咁所以我会谂希望喺嗰、那个即系拿捏到一个好重要嘅 moment， 然后希望有啲画面就系可以，譬如咧先摆喺 teaser 度啊，咁、你。用 teaser 的方式去 eye catching 到人哋会去睇一个，即系佢即系，因为你 music video 冇办法，你要用个故事用三分钟，你唔可以十五秒讲完，跟住最后边嗰两分三十秒
4: 唔知做乜，系亦都唔得，啱。
10: OK， 哇，所以其实我觉得拍 MV 系。同大家想象中我諗都幾唔同嘅，即係會覺得就係拍隻歌咁，你歌講乜你咪拍乜囉咁樣。但係如果個個都係咁拍就冇咁多好睇嘅 MV 啦，係啊，即係全部都係咁拍隻歌。咁所以呢樣嘢係我覺得難嘅。咁但係嗱、因為啱啱都有提到就係、喺台灣嗰邊亦都得到咗一個叫做認可啦，係啊，即係大家睇到你嘅成果啦。其實你覺得香港嘅導演去拍 MV 同喺外國最大嘅分別或者個優勢喺邊度？
5: 其實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可以好天馬行空嘅，大家都反而我見識過，因為我都去過韓國啦，我去過韓國睇過一啲韓國導演拍 MV 啦、因為當其時我跟一個 artist 去韓國就睇佢拍韓國導演嘅 MV，同時間我又幫佢喺韓國，我就幫佢拍另外幾隻 MV 咁。咁我就完全感受到韓國人嘅製作模式啦。咁啊真係好誇張嘅。你有 budget。
10: 系
5: 你一个场景嘅 budget 等于我哋一只 MV 嘅 budget。
4: 哇，搞错
5: 咁样咯。咁诸如此类，咁啊，同埋我亦都同啲外国嘅 MV 导演合作过。
10: 嗯，
5: 系啦。咁睇翻转头咧，其实香港

0: 即係香港人，我哋自己香港嘅導演咧，其實都好 creative 嘅。
1: 嗯，
0: 不過可能好多時候都真係個 budget 令到我哋做唔到。即係就算我俾到荷里活導演過到嚟香港。
1: 嗯，
0: 但系我俾香港 budget 佢，其实佢都系佢都系
1: 做乜？
0: 佢都系俾个问号我吓，真系咁样，类似系咁样咯。咁所以其实系其实仲难啊，因为我哋
1: 你有限嘅 budget 太咁就系得咁多钱。
0: 我哋以前阿古巨基先生，我早期同古巨基先生拍好多 MV， 咁佢同我讲过一句说话，我好记得嘅。佢话你唔好即系唔好拍咁多。佢嘅唔好咁多意思系咧，要留翻即系个脑咧，你啲 idea 咧系好多时候即系有呢个 paradox 嚟嘅，就系好多 budget 嘅时候。你就梗係要諗到好最勁啦，係
1: 啦，係啊，係啊，係啊。
0: 但係冇 budget 嘅時候，你諗嘅仲要勁過有 budget 嘅時候。
1: Yeah。
0: 呢個係仲難。如果當你每日都係每一個月或者每個禮拜你都要拍冇 budget 嘅 MV 嘅時候，其實你個人你就 keep 住喺個最高最 hyper 嘅狀態，你要 keep 住哇，每次都好勁，好勁，好勁，好勁。
1: 係。
0: 呢次要勁過下一個，但係大家都 budget 都咁多。當嗰個有 budget 嘅 MV 出現嘅時候，其實你就會懶啊！你相對你變翻懶，哇！唉，是但啦，做咩都得嘅啦。
1: OK， 喂，但我就咁聽，其實我反而覺得呢個咧係。香港人犀利嘅地方，香港導演犀利地方係，我就係得咁多嘢，得我做到俾你，
0: 係
1: 啊，即係我得嗰個執生嗰個轉數嘅變化嘅能力係好高，即係我隨時就話俾你聽，得係解決個問題，
0: 係，
1: 我覺得呢樣嘢香港嘅導演我就咁聽拳道講好犀利嘅一樣嘢，哇！咁所以其實我因為你點解會問呢樣嘢咧？因為我都想幫香港嘅一啲。拍攝嘅人好，創作嘅人好，平反一下。我唔知點解啲人係都要將佢，哎呀，外國點點點點點啊，香港做唔到啊，間唔中就會有呢啲咁嘅聲音。我好想俾聽眾都知就係，其實有優勢。你有冇諗過，當佢哋得咁樣嘅 budget， 而佢做到嗰樣嘢，係幾咁困難嘅一回事？
0: 其實仲叻啦。
1: 係啊，我都覺得仲犀利。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希望都俾聽眾可以知道，其實香港好多人係好努力咁樣去做緊啊。咁 budget 就係得咁多，就係咁多噶啦。係啊，講真，喂，唞一唞先，轉頭翻嚟再講。音樂後盾，我係 T-Max。
2: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一个钟，而且好大声，长期咁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唔到，系咪急性耳聋？年纪大点解会撞聋？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3: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官啊季军
5: 第三位，
7: 眺望幽默万里，我想一生庆得仿佛轻易飞往异地。
6: 季军的作品是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歌，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去到亚军，伊顿吕俊安嘅华人。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已经实施，发送人名称开头有井号，代表身份已获认证。主要银行、电信商同个别政府部门已经参加登记制，其他机构会陆续加入。唔清楚短信发送人嘅身份，就要提高警觉。千祈咪透露个人资料及转账金钱，以免受骗。上 ofca.gov.hk 浏览详情啦。
3: 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音乐后盾，我是 TMAX 蔡鉴清。翻翻嚟啊，继续音乐后盾啊，咁啊，继续同拳道倾偈啦。呢个话题咧，跟住就好想借住呢个机会都去问嘅，因为咧，其实而家 AI 出现咗之后咧，我听到好多嘅声音都会话就系冇噶啦，幕后人搵唔到食噶啦，唔使做噶啦，佢哋以后拍咩啊、度咩啊，全部 AI 去做啦咁样。咁嗱，拳道你作为一个真系最前线嘅人，喺创作者上面，一个 MV 嘅导演，而家亦都甚至我都睇到有一啲嘅独立歌手嘅 MV， 佢系真系搵个 AI 就 gen 咗出嚟啦，成个。咁当然佢哋亦都有佢。我唔係話唔需要花 effort 嘅，要諗嘅。我想講你有揾 AI 做過片你就知㗎啦，佢真係蠢到咧。係啦，咁所以，但係你又點樣睇呢一個趨勢咧？你會唔會覺得又即係人哋佢哋講到話，會取代咗㗎啦，冇得做㗎啦咁樣？
4: 因為我嘅自身嘅經歷咧，就係、我其實都係嚟自實拍，跟住由就電腦動畫。即係開始，我嗰個年代，我做緊，因為我做動畫啊嘛，咁啊做埋啲 3D animation， 咁啊用 3D 啊，用 CG 嘅動畫去夾配合一啲電影啊或者畫面啦、啊，做廣告。咁我係經歷過呢個時段嘅，即係到底實拍好啊，定係用 CG 電腦 3D 動畫做？其實我覺得而家 AI 係一樣嘅，同一件事嚟嘅，只不過 3D 動畫要做兩個月。先做到一秒，AI 快好多，咁解嘅啫。嗱，呢個喺個步驟上對我嚟講係咁啦。咁當然 AI 仲有啲未做到做好精準啦。咁但係其實你都見到個趨勢好快
5: 就到啦。係啊，係啊。
4: 咁即係話而家有部計數機喺你面前，你唔用咩？咁樣我哋仲喺度寫書，
3: 仲係仲喺度捉揀人咩？係啊，我明你講咩？
4: 咁都冇人咁白痴嘅。咁所以而家 AI 可能嚟到呢度，所以咧其實我自己唔係好需要話俾人聽，喂，我用 AI 做噶，好勁啊！我用 AI 做，其實唔一啲都唔勁，我覺得。
3: OK，
4: 即係我即係你 Crystal Roland 都係。真系整只马出嚟，整系整架火车出嚟拍噶嘛？
5: 系啊系啊，
4: 真系真拍噶嘛？啊、你先要讲嗰个价值喺嗰度噶嘛？咁你话俾我 AI 做嘅有咩价值啫？即系你因为嗰个艺术品啦，所我哋个作品或者自己，我因为我自己以前读艺术咧，即系理工大学读设计同艺术，咁我就会觉得 craftsmanship 手作呢样嘢好紧要咯。AI 去到呢個位置，我唔會周圍話俾人聽，我用 AI 好勁，即係要識我都識嘅，即係而家其實我好多 music video 都有用咗 AI，但係要我嘅堅持係用咗都唔覺用咗，咁咯，因為同埋就算你唔需要話俾人聽咁樣，即係話
3: 其實個工具咯，我覺得係個工具咯，好唔好？
4: 係，所以有啲 artist 或者 management 咧會話，喂，我今次想揾你拍個 MV，想要 AI。我第一時間就掉啲好多 AI 嘅 MV 俾佢睇，你跟住嗌佢睇下啲 comment，留言，啲觀眾留言，AI 嚟嘅，咁核突嘅，嗰度有個樣變曬嘅，咁你唔會想要呢啲效果噶嘛？
3: 冇錯，
4: 咁佢一睇完，我話你唔使講噶啦，佢話你一睇完係喎。真係唔好咁 AI 喎，係啦，冇必要嘅，其實冇唔會咁樣做法。
3: 我覺得其實我就咁聽完拳道講，我覺得其中一樣嘢我會好有感受嘅就係大家其實佢係一個工具， 即係等於你唔會同人哋講話，即係我用 Premium Pro 剪㗎咁樣，即係你唔會咁樣噶嘛。即係佢就係一個工具，去令到你可以喺有 budget 有限嘅情況下，做到更加靚嘅嘢出嚟，或者做到你更想要嘅效果。That's it， 係啦。其實個感覺就係咁樣，我就咁聽嘅話。
4: 係嘅，係嘅，係。當然有啲情況就係、是、即係而家拍嘅時候都會遇

0: 預咗哦，呢個畫面可能需要以前就是、即係未有 AI 年代就係、是、我、哦、可能我需要後期 key 啲嘢落去嘅，
1: 嗯，
0: 咁就預咗係咁啦。咁而家拍嘅時候即係預即係只係將個 terms 轉咗啫。我拍嘅時候預咗呢度後期會 AI 啲嘢落去咁咯，
1: 嗯，
0: 最多都係咁。
1: 我、嗯、咁所以其實就冇大家講到個影響去到咁大咯，即係我就咁聽嘅話，
0: 係其實睇大家接受能力啦，即係除非而家好似外國都有廣告就話賣個肖像俾嗰個廣告商，
1: 嗯、
0: 然後嗰個人咧就唔使嚟拍啦，就 gen 咗佢個樣出嚟。咁、
1: 啊啊、
0: 我咁你除非我覺得攞 MV 會唔會去到呢一步啊？
1: 我就觉得唔会啦，唔好搞啦。唔系，咁如果系去到咁啦，佢就唔使，咁就
0: 系、
1: 是、就歌手都冇埋添啦。
0: 系系系系，即系坐喺屋企就得啦，日日坐喺屋企。
1: 即系佢哋，即系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反而我就咁听拳头讲嗰样嘢，其实 core 系紧要啲嘅，个 craftsmanship 由你自己由心而发去度嘅嗰嚿嘢，然之后去做嘅嗰嚿嘢，佢系一个工具，佢就系嗰支笔，你点样用嗰支笔去做嗰样嘢咯？哇，嗱，咁啊，去到最后咧。即系如果啊，即系喺收音机旁边啦，可能听紧嘅朋友听住啫，哇，其实好似好好玩咁、啊，听到拳道啲经历好似好正、啊，我就想入行咁、啊、样。咁你有冇啲咩建议去俾呢一班嘅后生嘅想入行，可能好想拍嘢嘅 MV 又好咩都好。
0: 我谂入行，我谂因为话说回来，我以前系教书嘅、
1: 嗯，
0: 我有一段时间喺理工大学教书，咁、
1: 嗯、
0: 其实呢个问题好多，我都成日都讲噶啦，
1: 嗯。
0: 自己拍啲先啦、
1: 嗯，
0: 即系自己你要你都要话到俾我听，你中意音乐先啦，系、
1: 嗯、
0: 咪？你唔听歌，hip hop 系咩？我唔知道，咁啊死啦，系咪啊？即系因为我哋成日 interview 啲人咧，
1: 嗯，
0: 譬如佢走埋嚟话 I love art， 我好中意艺术，咁、啊、你中意边个 ？Van Gogh 中唔中意啊？边个中意啊？佢话我唔识喎，咁你要同我讲乜嘢中意 art 啫？咁咯，即係類似係咁咯，所以如果佢哋真係好中意 music video， 因為 music video 呢樣嘢其實好 trendy， 好 fun， 好時尚，即係用老土不過時尚呢個字就係好有行緊潮流嗰個方向，好多時都係 catch 咗嗰樣嘢。
1: Yes yes。
0: 咁好多年青人都會鍾意啦，
1: 係啊，
0: 咁而好鍾意，好似同埋容易啊，喂，音樂咋嘛，畫面都夾埋一齊就得啦，
1: 又短喎、
0: 啊，係啊係啊，又唔使講故事喎、啊，又唔使對白喎、啊，咁樣好多嘢，咁就玩到 visual impact OK 就得啦，咁樣、
1: 嗯、
0: 類似係咁啦，咁你都要 show 到你真係好鍾意音樂先咯、啊，我、
1: 嗯、
0: 基本一樣是哪一樣嘢啦，你唔係音樂就你一係就鍾意畫面。一系好似我咁，我就因为中意跳舞，
1: 嗯，
0: 所以中意音乐啫嘛，
1: 嗯，所以其实呢个都系讲紧，如果真系做呢个行业个喜，你喜爱嘅话，就真系请你 show 到你嘅喜爱，系啊，有啲即系我自己几中意用呢个 terms 嘅。如果梦想咧，你净系口讲咧，就不如翻去发梦算啦，
0: 系
1: 啊，梦想系要行嘅，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好好嘅启示去俾每一个，即系如果听完有兴趣或者想了解更加多，会唔会有机会自己？做到嘅人啦，哇！咁啊，一连两集咧，好感谢拳道好多嘅分享，我觉得好有意义啊，好多嘢好正啊，系咁啊，再一次感谢拳道。
0: 好 ，thank you，thank you。
1: 音乐后盾，我系 T Max。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商界代表团计划明年三月访华，正展开协调，争取同中方高层会谈。代表团预计以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兼日本制铁顾问近藤孝生、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兼日本生命保险特别顾问同井义信，同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兼三菱商事顾问小林健为首，多间日本企业领导层亦将会加入。据报，日本商界幕后曾经就访问同中方接触，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计划在11月中旬派遣小规模考察团访华，为代表团访华协调。日本商界原定率领大约200人的代表团在1月访华，并要求同中方高层会面，但中方一直未有明确答复，代表团于是押后访问。日本前外相现任日本国会议员岩屋毅星期一在北京先后同外长王毅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中国高层首次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今次日本商界代表团访华遇冷盛行，能否重启中日高级别经济对话备受关注。日本神户市下午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突然加速冲向行人过路处，接连撞到多个正横过马路的途人，造成连涉事司机在内的五人送院，其中一个21岁女子送院之后证实伤重不治。现场位于神户市中心，邻近神户市政府大楼，属于交通流量极高的主要干道。事发在下午大约3:30，警方接获多个市民报案，话涉事私家车在斑马线附近突然加速，连环撞向正在过路的

0: 途人，救护人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消防部门证实，四个受伤途人当中，一名21岁女子陷入昏迷，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事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车上一个50多岁男司机亦告重伤送院。咁调查初步指出，涉事私家车当时由北向南行驶，连环撞到途人之后，再撞上一架重型货车，最后冲上路中分隔带，此告停客。咁警方方正就意外具体成因同司机当时的身体状况展开深入调查。英国军情五处罕见公布开发布间谍警报，话一个中国组织借资助英国学者研究提升中国刺探情报的能力。中国批评英国无中生有，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军情五处在警报中指出，超过100多个是英国的学者参加过由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计划，而这个机构与中国国家安全部关系非常密切。警报说，英国学者贡献过的研究计划包括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以及隐蔽信息的隐写术等，而研究院资助这些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强化中国国安部刺探情报的技术。英国内政部专责安全事务的国务大臣泽伟森去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终止同这个机构的合作。中国驻英大使馆批评军情五处的指责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对此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向英国提出严正交涉，同时促请英国情报部门停止破坏、干扰中英教育交流和合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马会，今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全日11场赛事共吸引近30000人入场观赛，当中包括超过9300个旅客，现场气氛热烈，全日总投注额录得超过16亿港元。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传接报，单日添得3银2铜共5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建议在场地单车、帆船和壁球项目取得佳绩。港队至今已经累积夺得5金15银20铜，合共40面奖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掌声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

0: 曲，不来全花费功夫。All about music。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3: 好啦，嚟到大风吹啦，咁啊，我哋逢星期四晚咧都会有一个特别环节咧，就系同一啲喺夜生活啊、夜晚上班嘅朋友去倾偈。但系我哋今日好得意，我哋今日请上嚟呢位朋友咧，佢系个医生嚟嘅。
4: 都要噶，佢都要夜晚噶。
3: 所以点解夜晚？就因为佢曾经喺急症室工作好多年，见咗好多呢啲唔同嘅事件啊，唔同嘅病人，
5: 所以
3: 特登请佢上嚟讲一讲佢嘅所见所闻。有请朱医生、朱家医生。
6: 大家好，大家好，
4: 朱医生你好，
6: 你好，你大家好。
3: 朱医生，我哋大家都识佢好耐啦，即系有咩头晕身庆啊，都会揾佢去帮帮手啊。但朱医生，你其实系做咗医生几多年咧？
6: 92年毕业嘅。
4: 哇！
6: 咁啊，真系34年噶啦！
4: 哇，你个样好后生，
3: 系咯，你个样似系92年系中学毕业。
6: 咁又戴帽又成嘅。
4: 你啲得共一92年，即系话说咁就要读好多年噶嘛，读医。咁其实你样子就真系唔似啦，即系同埋咁嗰时你读咗几耐咧？读医，
6: 读医科咪读6年咯，
4: 六年
6: 吓，
3: 就够啦，
6: 一年见习。
3: 哇！但我见到好多内外科又得，急诊科又得，儿科、皮肤科全部都有噶。
5: 啲梯图劲到啊！
6: 哦，有啲系文凭咧，你即系。总之你读一年啊，考到啊咁啦，就系啦。咁诶，你
4: 即系边做边考嘅可以。
6: 系啦，你话专科嗰啲咧，就毕业之后最低要6年，最低即系你每一次考试一次 pass 啊，咁就6年。
5: 咁你系由细到大已经系自愿我要做医生，定还是都系唉冇啊，见步行步，跟住搞搞下，哇，读到咁专业咧，
6: 都系见步行步嘅咋。
5: 哦，
6: 冇乜自愿噶，我细个。咁啊，嗰阵时
3: 就中意吉下人嘅啫，都系
6: 都 OK 嘅，
3: 系
5: 即系谂住可能为啲护士应该都唉几好喎、
3: 啊，我话用支针啊扮吉下人啊，
5: 我知啊。
3: 咁啊，朱医生，你几时开始做急症室医生啊？
6: 94年开始做急症，
4: 即系好新嘅嗰阵时都系，
3: 系咯，
6: 94年唔系毕业冇几耐咯，
4: 系咯
6: 吓，即系做完即系毕业之后做要做见习噶嘛，内科做过，外科做过，做过产科、妇科又做过，咁之后就去咗急症室。
4: 急症室有啲人咧，我听啲有啲人讲就话，其实好怕做急症室嘅，因为即系好忙，同埋咧即系你嗰啲嘅人好。

0: 盡，因為你得不正式嗰啲，
1: 可能有醉酒啊，
0: 即係好多唔同嘅事故發生，係咪咧？你都覺得即係真係比較混亂啲嘅。
1: 其實就睇個醫生嘅性格嘅啫。咁你急症又喺最短嘅時間，喺啲破碎嘅資料啊、啲病歷啊，你又要邊救命邊用呢啲瑣碎嘅資料，咁個診斷係都幾有挑戰性嘅。
0: 係真係會係個人攰啲嘅，個人真係會
1: 慣嘅啫。
0: 慣嘅。你嗰陣時你係做幾多點嘅急症室？有冇啊？
1: 急症室係好嘅喎，香港急症室係翻 shift 啫喎，即係如果反而你做病房嘅醫生咧，你又 on call 嘅啫，
0: 廿四小時嘅，
1: 小時啦。
2: 真系真嘅，
3: 真嘅。
2: 按摩三六系真嘅，
1: 唔系三十六嘅。我谂八点钟翻到第二日嘅黄昏嘅五六点咯。
3: 哇！
1: 咁啊，即系廿四再加十个三十六咁。
0: 哇！
1: 你到三十六啊，三十四到啦。
0: 咁样
2: 急症室咧？
1: 八个钟至十二个钟咯。
0: 你翻日间定夜间？
1: 排队噶，即系拍龙噶，
0: 梗有份嘅，
1: 就梗有份噶。你可以早下昼，跟住day off， 跟住早晚，即系通宵咁样嘅。
2: 咁有冇话边间好啲嘅咧？即系话早间正啲，定系晚嗰间？
0: 人哋揸车就中意揸，有啲人中意揸早间噶嘛。
1: 又系睇个医生性格嘅。
0: 你咧系自己？
1: 我又冇，我系中意翻下昼嘅。
0: 哦。
1: 啊！四點
2: 即
1: 係因
2: 為飲杯咖啡喺度睇醫生咁樣嘅。
1: 咁你之後唔使早起身啦。咁你跟住十二點鐘又放工又可以出去消遣下咁啦。
2: 哦，但係翻到工種問題喎，
3: 純粹個 day off 咧，嗰個 day off 差唔到電喎，咁樣翻其實。
1: 翻到你十二点，你翻到屋企，譬如你当你消遣完三四点瞓，你瞓到十一点起身
0: 都 OK 啊
1: ，OK， 跟住你又食个晏咁出嚟翻工咁 OK 啊。
2: 我难啲啊，年轻嘅时候个睡眠时间唔够啊，听到落去。
3: 你长期行酒精啊嘛，
1: 你十二点几我当你行酒精行到四五点。哇！五點咁你翻到屋企都瞓到一兩點，你都有八個鐘瞓覺。
2: 咁有冇話邊啲時間係即係零舍繁忙咁啊？夜晚係最忙嘅急症室。
1: 其實唔係㗎，日頭忙嘅。
2: 哦，係咩？
1: 夜晚就只不過人手唔夠嘅。
0: 哦。
1: 啊，夜晚即係得兩個醫生當值，我嗰時候啦，而家多啲啦嚇。咁就辛苦咗你日頭咧，有成八個醫生啊咁樣當值嘅。
3: 所以而家朱生係喺私家醫院做急症嘅人。
1: 嗱，香港嘅體制咧，就係你大學畢業咧，你一定要喺醫管局下嘅廿四小時急症室嘅
3: 醫院先
1: 做 train 嘅。如果唔係就考唔到專科師嘅。
3: 哦，
1: 即係早出咗私家，你就做唔到專科醫生噶啦。
3: 因為我覺得私家應該如果譬如做急症室嘅醫生係冇咁忙嘅，因為貴。好多都咁啊，变咗喺公立医院嘅急症室系非常繁忙。
1: 系
3: 大家有冇试过啊？你哋有冇试过睇急症啊？
0: 有，
3: 即系公立医院，哇！你系咩刺紧急，跟住哇等成黐线，
0: 等到好翻咯，我嗰次。
3: 我试过一次啊，手踭裂骨，手踭裂骨肿晒。咁啊，其实我冇钱睇急睇私家嘛，咁啊睇公立啦 ，QE， 我系凌晨三点登记嘅，我记得，我系第二日嘅三点钟晏昼先走得咯，因为佢做埋嗰、那个
1: 十二个钟，
3: 佢做埋嗰个架俾我固定嘅手先可以走啊嘛。
0: 不过好多香港人都明噶啦，你哋
2: 系咯急症室，不过大家着急症，而家啲急症室咧装修得好靓喎。我可能佢廣華醫院嗰個急症室咧，哇，成日好似睇戲裏邊嗰啲拍劇嗰啲咁樣，
0: 酒店咁樣啊嘛。
2: 係啊，
0: 但係當年如果你朱生咁，你譬如。咁直身嚟講啊，即係日間同夜間嗰個分別，即係除咗人手之外咧，嗰啲病嗰啲症狀咧，會唔會夜晚都同日頭唔同啲嘅咧？即係日頭就可能多啲運動，啲人踢波啊、整親啊，
2: 或者夜晚多啲仇殺啊，
0: 係啦，
2: 係啊咁樣咧。
1: 夜晚多啲飲醉啊，
0: 撞車啊，
1: 或者藥物過量啊，
0: 攪搞啲啦，啲人
1: 攪搞啲啦嚇，
0: 嘈啲嘅夜晚係咪會？
1: 都唔系嘅，
0: 又唔会嘅。
3: 有冇试过一次系直情你觉得系惊讶嘅事件
2: 咧？哇，大把啊！
3: 震惊嘅，唔系啊嘛？
1: 震惊啊，其实乜都有啦。嗱，譬如我当值嘅时候，嘉利大厦火烛啦，或者个宝纳行嗰个掟烧死好多人嗰阵时啦，卡拉 OK 啦，咁呢啲咪大咯吓，即系比较大型事故咯。咁但系呢两嗱嘉利大厦火烛咧就系晏昼开始嘅，所以人手好够嘅啊。
0: 即系 stand by 晒喺度等
1: 噶，就算你唔当值嘅医生，好多都走翻嚟帮手嘅，所以人手绝对足够嘅。咁即系地方唔够啫，即系有啲即系譬如消防英勇嘅消防员，个个都去抢救佢，即系医生埋唔到去啫，之后吓。咁但系宝纳行嗰单咧就系凌晨噶嘛，咁所以人手唔够咯。
2: 系咁点算咧？嗰单嘢？
1: 咁嗰单好彩咧，喺我记忆中啊，因为我嗰日我唔系翻译，我翻早。

0: 喂，我翻早就八点钟翻去咧，就我唔记得咗有冇睇新闻咧。早阵但系见到哇，咁好似一阵烧肉味啊，拜神。其实咧就好多啲尸，太多啲死尸啊，太多。
1: Oh my god！
0: 殓房摆唔到，摆喺急症室隔篱嗰度，所以啲烧人肉味咁样咯。啊，咁但系我后屘听翻咧，都系送到嚟，多数都已经系唔得噶啦。咁所以就唔系需要太多抢救。
2: 喂，其实急症室里边成日咁多，有啲人喺嗰度真系逝世啦。会唔会有啲咩嘢系唔讲得啊？避忌啊，或者会有啲灵异嘅嘢咁样嘅咧？
0: 灵异嘅嘢我见就未见过，听就听得多咯吓。咁诶咩唔讲得嘅冇喎？
3: 有冇咩避忌嗰啲嘅？即系你哋有冇？
0: 冇咩避忌嘅，
3: 唔会嘅有。
1: 唔系我听一套戏话唔知讲嘅话咩忙，即系总之唔好讲啲话你祝你好忙啊嗰啲咁嘅嘢唔可以噶嘛。
3: 下次见嗰啲
0: 啊。啊！呢啲冇呢啲，冇啲话系哇正啊，冇人啊，唔讲得噶，即系呢啲就唔讲得啦。唔系就系急症嘅病房嚟嘅。
2: 咩叫咩唔讲得话？
0: 即系话咁得闲啊，咁就唔讲得咯。
3: 哦，即系一讲就小气就一阵
0: 系啊，
3: 咁即系好多人受伤啊，咁就唔好嘛，唔好讲呢啲。
0: 系啦，即系公立医院做都唔可以讲话好得闲啊。
2: 同埋系咪唔可以笑嘅咧？啲工作人员
0: 得笑，
2: 可以笑咩？
1: 点解你咁问咧？
2: 我最近成日去啲医院都冇人笑嘅，个个都神情好紧张啊，好木肃啊，咁样噶嘛。
0: 我成日笑噶喺医院，
2: 即系可以笑嘅。
3: 咁会唔会心情唔好噶？咁即系你点解你都可以笑到咧？即系因为你见住咁多，成日都啲入得嚟都唔方系好噶啦。
0: 唔系你适当地笑咯，你冇理由你抢救紧你无端端笑啊嘛。
1: 即系唔系
0: 嬉皮
1: 笑脸，
3: 即系个心情会唔会成日都你嚟自己嚟计啊？即系会唔会好忐忑咁样即系？
1: 好大力啊！
3: 系啊，即系又病啦呢个，呢个又唔得啦咁样。
0: 嗱，忐忑就正常唔会嘅，因为你嗰个人系唔识噶嘛，即系你唔系做私家，你系即系萍水相逢咁走入嚟睇到佢，完全冇感情，冇即系一个人咁啫嘛。你话忐忑咧，就反而有啲人过世，咁屋企人嚟到，咁你要同佢解释。
1: 嗰度就忐忑，
0: 系啦，即系譬如你话即系已经唔得啦，已经就你见佢最后一面，咁佢入到 R 房即系抢救房啦，咁你同佢讲啊，譬如阿爸你咁下个礼拜同我哋去海洋公园啊，醒啊，咁你咪忐忑咯。
3: 都会即系有同理心咁样啦，
0: 系啦，或者猜即系有啲陌生嘅人啦，头先我讲嗰啲唔识嘅人啦，譬如猜仔啊，猜意思即系 CPR， 即系心外压啊，抢救
3: 抢救
0: 仔，我哋意思即系细路仔啊 ，BB 啊，嗰啲都系好忐忑嘅。
2: 嗯，即系睇到电视剧咁嘅情况啦，一幕幕喺我哋画面重现啊，之后翻嚟再同朱医生倾偈。
3: 好，
4: 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话小 Edwin

0: 共即做咗几多年咧？其实，
1: 哇！如果急症未当出师家吓，九四年做到2012年，即系18年啊，
0: 好
1: 易啊，十系嘛？
2: 2018年。
1: 唔係1994年做到2012年
2: ，2012年
1: 喺伊麗莎白急症，
0: 即係18年咯。
1: 跟住2012至到2017就係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急症。
2: 其實係咪醫生嚟講都算少嘅嘢？係即
0: 係急症室做咁裏邊咁耐。
1: 哦，冇，我哋除咗我哋嘅 training 要包括去內科、外科啊、麻醉科啊嗰啲輪轉嘅。咁所以我唔係淨係喺急症嘅。
2: 哦，有其他嘅。
1: 係啊，即係卡啲 training 會包括其他。
2: 但你有權選擇當其時唔完全唔喺急症都得噶嘛？可以噶嘛？
1: 可以。
3: 即係譬如淨係咩普通專科醫生、啊。
2: 點解你會喺急症即 keep 住都要咁多年？
1: 咁你不嬲做喺急症，咪繼續做咯。同佢8个钟头 shift 啊嘛，又唔係翻30几个钟。
3: 咁人工會唔會係因為急症會高過普通？
1: 唔會嘅，一樣嘅。醫管局就一全部你係嗰個級數就咁多。
0: 咁慢慢升上去啦。
2: 不過翻嘅時間就短啲，因為真係嗰八個鐘好緊湊噶嘛。
1: 系咯，可以咁讲，系啦，系啦。
2: 但系头先我即系讲咗啲，可能有啲即系见过啲唔开心嘅嘢。
3: 系
2: 咁啊，但系调翻转头，
0: 有冇啲见到开心嘅嘢？
2: 唔系，即系自己好有成功，真系譬如即系我
0: 救到一个点样嘅人、啊，
2: 系啦，救翻人，跟住救翻醒佢，救到之后，你都好感动啊！即系你哋都会唔会即系试过都黑眼泪水自己都出埋嘅咧？唉，真系。
3: 吓、啊，系好沉重嘅，
2: 好振奋。
3: 今日呢个系
0: 我试过眼泪水都出埋，有一次
2: 救翻人，
0: 我自己亲身经历
2: 救翻自己啊！你
0: 嗰阵时候报纸有卖过噶，崔健邦好友啊，豪饮昏迷入咗急症室，就系、是、你阿、朱医生嗰度啦，伊丽莎白医院。咁我朋友就饮醉酒，咁饮到好醉，咁啊去到我朋友即系去到我车去屋企嘅时候咧，佢已经喐唔到啦，喺地喺度瞓到喐唔到啦，跟住然之后失禁。
2: 哎呀！
0: 咁啊 call 白车啦，咁啊送佢去医院啦，咁啊送到医院就见到佢推住架车咧，就俾人剪开晒啲衫裤，剪开晒啲衫裤，然之后拱入去啦。突然之间，当地人帮佢剪紧嘅时候咧，佢一捉住咗隔篱护士只手，同个护士讲：，喂，按咗脚先啊，唔该，
2: 按脚啊！
0: 佢以为佢好醉啦嘛，
2: 佢以为去揼骨，
0: 佢以为自己去咗揼骨咧，跟住捉住按咗脚先都唔该，
3: 因为佢剪开起衫，以为帮佢换衫。哇！
0: 我真系搞到
2: 呢啲就会急症室，呢啲最走佬见到啦。呢啲
0: 有冇啲咩即系令到你自己好记忆深刻嘅咧，朱医生？
1: 咩记忆深刻啊？开心啦，
2: 系啊，开心啊，
1: 咪有一个少少附录嘅，咁咧就即系嗰阵时都升咗职噶啦，就考晒专科噶啦。咁咧就有个小朋友吞咗粒波子啊，好细个，3岁，咁啊唞唔到气啦。咁啲 junior 一啲就好惊啊，我哋用嗰啲叫做laryngeal suture，即系喉镜啊，撑开条脷，瞓低个夹出嚟啦。点知就越夹
0: 越入
1: 啦，越入啦，系啦。咁然后跟住揾我啦，咁佢推到咁鬼入咯，我都好惊噶嘛。咁即系咪就开颈噶啦嘛，系嘛？咁啊准备即系叫啲姑娘准备。Trachyset 即係我哋叫開頸 set
0: 啦，即係開多噶啦佢
1: 嘅，係啦，咁然後跟住我又叫 head down 咁，即係嗰張牀就升高，
3: 就倒住衝咁樣啦，
1: 係啊，倒住衝咁樣，即係腳高，咁然後跟住我又擺嗰個喉鏡落去啦，咁因為地心吸力咧，嗰個波子碌咗出嚟，咁啊碌咗出嚟，咁唞氣咧，我就懶好勁咁樣就夾出嚟，個咁夾先得噶嘛。
0: 係威啊！
3: 至少你威咗3個月啦。
2: 咁會唔會咧？即係嗱，呢啲大即叫緊急嘅事故啦，就會比較多啲護士喺度啦，大家
1: 睇啦。
2: 咁會唔會睇戲嗰啲咁樣？你一夾咗出嚟，全部
0: 拍曬手，
1: 冇拍手。
2: 戏入边，因为嗰个
1: 角度实好窄，只有我喺度睇到系跌咗出嚟啊嘛，但系我都要撩两下咁，但系好难咁先撩出嚟啊嘛。咁我点解你一撩到嘅？咁个 Junior 问我，咁我哋唔够我靓仔啊。
0: 朱医生系靓仔嘅，喺医生界嚟讲系非常之俊俏。咁有冇啲系好奇怪嘅经历？即系成日睇到噶嘛？即系譬如嗰阵时话有个人去嗰啲公园嗰啲长凳嗰度，咁然之后嗰啲长凳咧有一个咧就系。大鐵板咁，然之後好多個窿仔嘅，就唔知點解咧，
3: 失男
0: 佢就將自己嘅即係去洗手間嘅地方咧，就擺咗去嗰個窿嗰度，咁最後就難以咧就拔翻出嚟咁樣，
3: 就成塊板一齊搬去醫院，
2: 棘住咗，
0: 板嚟成塊鋸咗去醫院噶嘛，係咪都好多種荒唐嘅嘢噶啦，朱醫生？
1: 呢啲我反而未遇過，不過聽過，但係咧就異物。在江门的多啲，就见过
0: 经常有嘅，
1: 都几次啦。

0: 咁样啊，可乐樽啊，地拖棍啊，
1: 搞到咁嗰啲人，
0: 可乐樽就成个入咗去，
1: 系咪唔小心啊？
2: 边只可乐樽先？
1: 即系话，咁即系唔系唔小心
2: 咯？普通纸装嘅
0: 玻璃樽，细支装
2: 嘅，
1: 都系啊。咁佢谂起啲画面都有啲痛。
0: 咁佢上边窄噶嘛？
2: 系啊。
0: 咁佢整啊整啊整个，咁入咗去就攞唔翻出嚟咯。
1: 咁系人为嘅，
3: 一定系人为啦。
1: 即系唔系唔小心咯？
0: 系一定系人为，人为。
2: 即系唔系个人为，咁佢自己啊，定系人哋整佢嘅呢？嗰啲
1: 系自己人为
0: 啊？我觉得应该系自己嘅。
2: 系啊，
3: 但嗰个系男性定系女性嚟嘅？
0: 嗰个系男性嚟嘅。
1: 哇！
2: 咁点？咁点咧？点样帮佢即系夹翻出嚟啊？
0: 外科医生用抢镜咯，
2: 系
0: 系啊，即系麻醉咗之后，尽量整大个，
1: 哇！
0: 帮开血机攞出嚟咯。
2: 咁呢啲会唔会后遗症嘅咧？佢以后都
0: 有机会
1: 唔敢饮可乐
0: 咗个，
2: 唔敢。唔系我惊佢个药机有问题，
3: 以后药机可能松弛咗咯。
0: 系严重嘅有一个系就系地拖棍嗰啲咁样，就怼穿咗条大肠咧，腹膜炎。
1: 所以唔好玩呢啲，
0: 真系嗰个系救。
1: 唔好玩呢啲啊，大家。
2: 即系嗰个就逝去咗啦，咁样。
0: 系啊，救唔翻。
1: 嗯。
2: 哇！聽到都痛
3: 我聽到都痛啊！咁靈異事件有冇試過啊？即係或者係可能你未試過，但係你姑娘啊，或者你嗰啲同事
2: 有冇聽過咧？
3: 係咯，
2: 即係成日有聽嗰啲故事。喂，我真係撳 lift， 明明落去嗰層就係咩？
3: 變咗
2: 佢
3: 一停屍間嘅，
2: 唔知哇陰風陣陣，有冇啲乜嘢嘅咧？
0: 聽就有嘅，即係話譬如有時有啲推床嗰啲阿叔咁樣叫翻嚟翻工，其實已經去咗，即係已經唔喺度啊嗰啲咯。
3: 但係佢係 keep 住見到佢喺度翻工。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啲聽我自己未遇見過咯。
1: 你做得醫生其實已經係咪都係唔驚？即係喂，譬如係殮房經過，你唔會啊有啲咩嘅個心唔舒服啊驚？其實冇啲嘢嘅，其實已經係衝破曬嘅咯。
0: 都盡量唔會經過嘅嘢嘛，
1: 都仲有少少嘅。
0: 咁你無端端唔去嗰度啊嘛，夜晚嚇係啊。
1: 咁啊，但係即係自己咁多年，跟住就喺急症室，跟住就去咗轉做私家啦。
0: 係啦，係啦。
1: 點解又會後屘即係咁多年就咩時間或者令到你有呢個決定咧？係咯，去私家醫院。
0: 我咁啱當時有個細叔伯，咁佢因為身體嘅問題，佢有個一個叫 group practice 咁嘅嘢，佢想揾人 take over， 咁然後跟住我有 contract 完落，咁喺
3: 咁啊頂手啦，
0: 廣大咁就係啦，咁啊攞咗嚟自己做。
1: 啱啱即係呢個轉，
3: 咁算我孤立寡民啦。咁即係而家你係自己打
2: 孤立啊？
3: 自己打自己工噶咯，咁就
0: 係。係啊，係啊，係啊。
3: 咁就人工就唔關政府事噶啦，
0: 事噶啦，係啊。
2: 咁係咪好好多咧？係
0: 咯。都可以嘅。
2: 朱生好型啊，着翻工。
3: 佢而家都唔係啊，咩仲
2: 爭好遠？你平時喺診所見佢唔係咁樣著噶，佢著件白色嘅恤衫，然之後咧頭三百蚊係唔夠嘅，就有一個好強大嘅上胸肌出咗嚟，而且仲好窄嘅黑色西裝。
0: 咁
2: 你幾有型嘅醫生？
1: 西裝好靚，
2: 好靚嘅
3: MIB 咁啊，
0: 冷氣費貴啊嘛，咪係
2: 開冇咁凍咪得咯。我休息一陣，再翻嚟。

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晚上11:35，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 好，继续翻到嚟，喺我哋身边有朱嘉丽医生。朱医生，其实喺你嘅做急症室医生咁耐里边咧，有冇啲场景你见到你都觉得哇，真系我自己见到我都寒一寒咁样，即系你有好多意外啊，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噶嘛？
2: 难忘啲啊，就譬如即系试过有一个啦，后生女20多岁啫，咁去啲夜场啦，俾几个女仔抬咗嚟啦，咁昏迷嘅，
1: 系
2: 咁就佢俾我个病历咧，就系话佢哋出去跳舞，跟住翻到嚟饮两啖嘢咧，跟住就开始晕啦，跟住昏迷咗啦。佢有其中有一个话见到隔篱台啲男仔落过嚟坐佢哋啲位一阵，咁佢梗系谂住overdose啊，就
3: 系
2: 俾人攞嘢啦吓。咁啊呢啲循例都要做检查嘅。咁你即系昏迷，睇下佢几昏迷啊，咁啊照下瞳孔啦，一照瞳孔一边大一边细嘅，咁知道应该系脑里边有嘢啦。
4: 哦，正常系两边应该一样噶嘛，
2: 一样
4: 系大大细细噶啦，
2: 系啦，系两边应该系大大系细细咁样嘅。如果你食嗰啲兴奋剂，应该好大，
1: 两个一齐大或者两个一齐细，
2: 系啦，咁啊两个好明显有分别咁样嘅。咁啊即刻摸下头，咁话撞到冇人知啦，咁啊撞到流血啦，咁啊个头啊冇瘀冇剩咁样嘅，冇流血冇剩嘅，咁啊即刻上去照 CT 啦，咁啊上去照 CT 就真系发现佢脑里边出血，
1: 哦，咁啊唔系俾人落嘢啦，
2: 唔系啦，佢自即系自然，
4: 真系可能系撞亲定剩啊，
2: 佢应该系自己爆嘅，应该可能有啲畸形瘤、血管畸形瘤咁啦，喺嗰个时候爆，咁、那个时候爆啦，咁啱咪饮紧嘢啫吓，咁啊爆即刻就送手术室都已经，即系送手术室途中已经要拆啦，即系已经心跳停顿啦，
4: 一路送一路压，
3: 仲要加埋酒精影响咯，可能。
2: 可能会少少啦，可能会少少啦吓，咁跟住就压都压，即系起唔翻咯，咁都做唔到手术啦。你唔会同个死人做手术噶。
1: 咁之后就 pass 咗 away 啦。
2: 系啊，
1: 哎呀，
2: 即系呢个都系起码诊断到咯，啊，即系但系救唔到咯，时间你系啦，可能你早咗10分钟嚟到就可能 OK 嘅。
1: 咁有冇试过啲即系江湖嘅人士啊，去嗰度有啲特别嘢咁样咧？好似有单系嘛？
2: 江湖人士，
4: 唔够翻我大佬，你唔使自己出啲院。
2: 有呢啲嘅，不过呢啲就唔使理嘅，因为
4: 即系会咁讲啊，有时
2: 会噶，系
4: 激动得滞嘅
2: 大佬嚟嘅。通常呢啲大佬就唔会咁样讲嘢嘅，系啲
4: 细佬啦，
2: 系细佬先会咁讲嘅。咁你都系咁做嘅啫，好彩咁耐都未试过救唔到啲大佬。
4: 哦，
2: 系咁啦。
4: 咁会唔会调翻转？跟住你真系帮救翻佢咧？跟住佢嗰啲又
1: 就做
4: 咗
1: 朋友。
4: 头先好恶嗰个人，跟住系咁多谢你，医生，真系多谢你。唉，真系头先唔好意思啫。会唔会变晒嘅咧？真系会噶，系咪？
2: 呢啲会嘅，同埋有啲咧饮醉酒咧，佢哋好唔合作咧，跟住呢啲我哋唔合作嗰啲，唔想骚扰其他病人咧，我哋就绑住佢噶。
4: 系，
2: 我哋而家 physical restraint 或者 chemical restraint 即系一 either 绑住，
1: 我
2: 打啲系啦，令到佢镇定啲。
1: 真系，医生打啲针都嘅镇静下，真系会嘅。
2: 会啊，
4: 我听过啲传闻，即系做急症室嗰啲啦。咁如果对住啲即系饮咗酒醉酒啦，跟住有时即系醉到又话自己死啦，跟住打三条戒。最得嚟有色嘅，跟住咧，但系如果知道佢咧嚟到醉酒咧，嗰啲传闻就话，其实急症室啲人咧就好憎人，系因为醉酒而乱咁入嚟医院嘅，系咪咧？
2: 通常都系嘅，不过已经系一部分啦，所以冇话争唔争嘅。开头可能会争咯，或者你啱啱做急症就争啦，之后你一习以为常啦。好得意嘅嗰啲饮醉酒嗰啲，你绑佢啊，或者佢喐手个可能揈到你几嘢啊，跟住你真系暗中可能揞佢几嘢，服服
1: 佢都唔知。
2: 佢第二招咧，佢即系断片啊嘛。
3: 系
2: 佢多谢你扣我层，多谢
4: 变咗第二个人。
3: 唔知点解嗰个麻痹鸡咧就硬系
4: 第一。救咗，但系唔知点解个只脚好痛咁。
1: 冇撞到噶嗰度。喂，咁如果遇到啲真系，即系刀伤咧，即系有啲平时有啲江湖仇杀啊，斩个刀伤，
3: 大刀会嗰啲啊，
1: 条条揈嗰啲点算啊？嗰啲
2: 咪止血咯。咁如果真系好深嗰啲，梗系想骨科联噶，因为你 involve 嗰啲筋啊嗰啲嘢噶啦嘛吓。咁如果你话表面嗰啲，我哋急症室会搞掂。
4: 咁以你所知咧，仲有咧就系头先嗱，譬如你。头先讲，譬如一啲嘅，譬如医护人员或者消防员，有事大家梗系话，即系喂，即系倾巢而出咁样咧，个个都想第一时间要救翻佢哋啦。咁但系有冇调翻转咧？有啲人咧，即系我又系啲江湖传闻啦，好多呢啲。

0: 多啲传闻噶，唔知点解我身边吓、就系话有啲人咧系咧，即系某种入嚟，譬如我有事嘅话，譬如。佢係你係即係啲人係醫生係唔想，即係唔係特別想救佢噶。不過咩冇辦法啦，即係啊，係有冇呢啲嘢嘅真係其實。譬如一啲
1: 邊啲人咧，你講嘅。
0: 譬如佢不停想自殺嘅，
1: 係
0: 我聽過就係話，哦、已經自殺咗個記錄已經係有十次八次噶啦。咁啊，其實係都要咁樣嘅。有啲人就真係醫生啊，就或者另外一啲就可能咧，即係打交啊，打嚟打去，佢係襲擊人嗰個嘅，最終佢自己可能即係俾人哋還手啊，出事啊，咁嗰啲有啲即係賊啦，或者嗰啲啦，係啦，其實有
2: 電影都有啊，
0: 電影都有，
1: 其實救個賊嗰個賊嚟啊，
0: 係啊，有冇咧？其實你聽過呢啲嘢或者
3: 都有嘅，但係你都要做嘅啦，
0: 嘅心係有，其實會嘅，
3: 都有，
0: 呢個都係人之常情，
3: 係人之常情，但係你都係嗰個流程係咁做，咁你都心外壓都係咁，心外壓洗傷口都係咁洗嘅啦，會唔會洗嘅時候整大力啲咁，可能都會咯。
1: 会唔会嗰啲有零舍怕痛嘅咧？啲系定系其实好英雄嘅关羽咁样嘅，刮骨疗伤都冇事嘅咧？
3: 唔系好都个个人都怕痛噶啦、啊、不过你话饮酒或者嗨嘢嗰啲人，因为佢哋可能嗨得多啊，咁所以咧啲麻醉药用份量系会大啲咁咯。
1: 系
0: 就贵啲，搞呢啲人要贵。
1: 打两针佢先晕啊要。
2: 我唔系嘅，即系好似我咁，我劲怕痛嘅，即系成身纹身，但系我好怕痛，所以有时乱针咧。你唔怕痛啦，好唔好？我真系好怕痛，但你成身纹身，我唔关事。
0: 两样嘢嚟嘅，
2: 两样嘢嚟嘅，真系其实。
1: 咁多个窿嗰啲唔痛嘅咩？
2: 嗰啲一下过嘛，哦、快啊嘛，但你联针啊，或者你吉嗰下针，即系打疫苗嘅时候咁样嗰啲。
0: 同埋一个，我谂系主要一个系你想做，同一个你系唔想做的。
2: 都系嘅，都系。
0: 冇人会想即系医生会帮我打几支针，或者帮我联针啊？唔该，冇人。希望呢啲嘢噶嘛，
2: 興啊嘛，
3: 因為嗱，譬如我哋急症有時攞麻醉藥咧，譬如你甩咗教，我哋幫你頂翻個教啊，咁你打一啲麻醉藥，其實而家啲麻醉藥都係而家好流行嘅毒品嚟噶，譬如 ketamine K 啦，
1: 係，
3: 以托米地啦，以托米子啦，
2: 即係太空油啊，俗稱啊，
1: 即係呢啲係麻醉藥嚟嘅本來，
3: 其實係麻醉藥嚟噶嚇，即係但係芬太尼啦，芬太止痛藥嚟嘅，咁但係我哋用嘅份量係勁過出邊嗰度好多嘅，即係其實啲藥都係當你好飲酒咁啫嘛，平啲薄飲好勁，你咪瞓咯。你飲就飲一支茅台，你咪瞓咯。但係你飲三分一、二分、四分一支，你咪可能 high 咯。咁你依托米子啊、K 啊嗰啲用嘅份量低低，咁你咪可能即係 high 咗。
0: 所以就亦都有即係麻醉嘅專科去睇住。
3: 係啦，
0: 好緊要啊！呢個都
3: 係啦。我哋急症就用啲好短嘅咯，依托米子啊、芬太尼啊嗰啲係 K 啊嗰啲，好快就完。
0: 嗯，哇！咁其實即係發明呢啲，雖然呢啲毒品梗係唔啱啦，即係發明有人話啲毒品嗰啲毒販咧，其實都係識啲嘢嘅，
1: 都係有讀過呢個醫科，可能係
2: 係點都上網可以睇到嘅。
1: 你唔知道我聽人講過咩？話有一種毒品啊，其實以前我哋中意飲嘅可樂裏邊都係其實有喺裏邊噶嘛。
3: 哦，佢係咁講嘅，
0: 傳聞咯，
1: 係啦，傳聞噶嘛，
0: 巴啡啊。
1: 可加因，
0: 可加因啊！
1: 以前喺可口可里面有噶嘛，话佢
3: 系嘛？
1: 系啊，以前曾经传，而家唔知咧。
3: 啊，系啊，好似系我听讲过呢个传闻。
1: 唔知有冇咧？
0: 呢个唔会啦，
3: 以前系咁讲，所以叫做 Coca-Cola
1: 啊嘛。
3: 即系以前嘅时代系啊，可能而家我谂而家冇啦。
0: 好，而家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
4: 你有几耐冇望过海？你有几耐冇好好咁享受平静？

0: 创作，跟海浪呼吸。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 好啦，翻到嚟就系最后一 part 啦，我哋啊大风吹啦，阿朱医生继续喺度啊。我曾经试过一个 case， 朱医生
2: 系，
1: 我就唔知有一次咧就去咗个沙滩嗰度玩，咁我就可能即系唔小心咧，我就跌咗落去个仙人掌嗰度，我对左手一手揿落个仙人掌嗰度，咁
3: 你边有今日啊？朱健邦，
1: 咁仲有血，咁但系咧嗰个仙人掌咧系又针嘅，即系好幼一支支嘅，
2: 断晒噶啦，肯定
1: 就插晒我手里边，
2: 插晒，
1: 我谂成30个到啦，咁我就哇又攞唔到出嚟，啲朋友话浸醋啊。啊！乜都完全冇用啦，
3: 偏方
1: 红当当好嗰时痛，咁我就去咗第一去咗另外一间医院就揾咗个医生，嗰、那个医生嗰个咪70几岁噶啦，咁、佢就戴住个眼镜放大镜、我帮你撩出嚟啦咁样，
3: 有冇手越撩越入啊？
1: 佢撩晒，
3: 系咁手震，手震，
1: 佢成个仲乜唔知咩刀咧？撬嗰啲尖嗰个就唔得啦，好痛啦！我先生唔得啦，算啦，我走啦咁样。
3: 你应该去即刻去啲 Omakase 嗰度，啲鱼山师傅咧，嗰啲掹
4: 啲鱼骨，
3: 掹啲鱼骨，掹啲钳啊！佢嗰啲叻过佢噶，可能。
1: 我一早知呢个就得啦，好啦，跟住我去第二间医院，嗰、个医生话唔得，崔生，你咁样要做全身麻醉噶。
2: 我以为佢话唔得要切焦你。
1: 系啦系啦，佢话我要做全身麻醉，咁我话几钱啊？佢话你10多万到啦，我话唔使啦咁样。咁啊之后点咧？之后我就翻咗屋企。开咗一个好热嘅水喺个浴缸嗰度，买咗两支白葡萄酒，啪咗佢，然之后自己逐支用个指甲钳啊，用刀啊，解开手掹出嚟咯。
3: 哇，其实好危险噶。
1: 系啊，
3: 你仲饮酒
1: 嘅点做咧？喂，朱生，
2: 你掹晒啊？
1: 掹晒啊！
2: 我梗系入院麻醉掹啦。
1: 真系啊！
2: 你讲我受害，
4: 唔系同埋你仙人掌有啲人可能有毒噶嘛？系嘛？
1: 冇事冇事冇事，我仲健在嘅，而家都
2: 系啊系啊。
1: 嗰阵时只手都冇肿嘅，
2: 好痛噶嘛，一定系好痛噶。或者你可以我啲叫做局部麻醉啊，局部麻醉你打即系剥咗啲神经线咧，咁你都冇晒感觉。
3: 咁系10几万我收佢，
2: 局部麻醉唔使10几万。
3: 哦，
4: 咁你蠢啊，邦哥，你应该咧坐住只手，坐手臂坐到冇血道，咁咪麻痹，咁你先掹啊。
1: 通常唔系咁做噶，啲人话坐到只手麻痹唔系我嚟咁。
4: 哦，那个是一个电影里面的桥段来的。
2: 同埋你喝了那么多你都眼仲好清都
3: 是的，仲好
1: 清。那段时间现在不行
3: 了。后生就好了，但是正常都应该是医院的。
1: 其实有些什么的，就是我们遇到什么医疗情况，其实我们自己可以救到自己，不用去急症室的，朱医生。
2: 如果真的急的都没什么救自己，救到自己的。
4: 真的你没理由，就是你发烧。除非即系你烧到100几度，你冇理由唔去睇急症啊！又
1: 咁，但系又唔想即系浪费咗个急症室嗰个服务啊嘛！
4: 咁你咪搭的士去咯，你唔好 call 白车啫嘛！
1: 或者你搭车嗰啲，
2: 即系譬如发烧嗰啲，可以食个 Panadol。咁如果你 Panadol 系顶到嘅，咁你第二日去诊所睇咯，唔去急症室咯吓。咁你话有啲你话急。

0: 又唔急，但系都好困扰。佢哋啃鱼骨，咁你
1: 冇办法，
0: 你冇办法噶，你都整唔到噶。
2: 啲人话啃鱼骨，攞个碗摆个头度，然之后就筷子捞，系咪得嘅咧？其实
0: 你仲要加埋骨落。你唔加呢两句
2: 系唔得嘅，冇个口诀系唔得嘅，
0: 冇个口诀系
3: 识啲嘢。
2: 咁样咧，如果我真系流血，只手流血，哇！用啲烟嘅烟丝拆开揿住，系咪真系可以止血咧？
4: 唔系啊，系加埋云南白药啊，要
0: 系
2: 唔可以就咁烟丝噶。
0: 其实基本上就压力咯，即系你揿住就得噶啦，你唔需要烟丝嘅。以前史泰龙时代嗰阵时就用烟丝啫，
2: 即系烟丝系完全冇呢个草药嘅功效噶，
3: 都唔知做乜咁。有事就烟丝嘅，点解啲嗰阵时啲人？
0: 嗰啲系民间嘅一种智慧，
3: 系咪止血啊？
4: 六七就话茶山抽啦，
2: 六七吗？
4: 六七啊，
3: 茶山抽咪有啦咯，
1: 系啊，
3: 系咯。
0: 即系以前冇嘢冇嘢做，咁有啲嘢做下咁咯，叫做。
4: 咁有冇试过有啲客咧同你拗啊？佢用偏方同你拗，
0: 咁我咪叫佢用继续用偏方咯，唔会拗赢佢，即系佢继续做自己嘅嘢，你咪继续骨落咯。
4: 真系有呢啲客嘅会，
0: 会或者你咪就饮醋咯。咁其实好简单，你摆支骨鱼骨喺度，你倒啲醋啦，佢会唔会溶啊？佢唔会溶，因为鱼溶咗条骨，你都食到全部都溶晒啦。
4: 血管可能好啲，你饮得个醋。
0: 你即系你坚持咁做，你咪下次继续咁做咯，系嘛？
3: 医生，我哋都有时咧 gathering 下啦，系啦，但系即系成日都觉得系即系由细听到大，不过我哋自己控制唔到。即系譬如饮酒咁样啊，饮酒啊好伤身体啊，最唔好饮酒啦。系啦，咁但系我哋有时自己即系饮两杯个感觉个感觉好似唔同啲。
2: 好了解你个感觉，
3: 你了解呢？了解啦。咁啊，朱医生，但系你觉得咧，你都会即系有时都 relax 下，饮少少。
0: 系啊系。
3: 咁其实真系饮酒系咪真系好差嘅事？
0: 咁其實酒精一定係致癌物品嚟嘅，係噶係噶係噶。咁你話，我覺得就即係人咁，你有時 relax 下咁樣都 OK 嘅。咁你開心啊，你嚇，
3: 即係明知其實係都係唔係好嘅，不過要但係要適量咯。
0: 係啦，咁你以前冇電動車咁都死氣，咁你做啲撳咗車啦，係咪？咁你都照有車，不過有時有啲嘢個人方便或者人令到人開心嘅，咁你適量咁啊。OK 嘅，
3: 即又唔可以做人咯，即系样样好规律咯。
4: 系咁啊，人生我哋都系得啊，可能即系八九十年啊，六七十年咁样啊，活咗当下都好嘅。
2: 咁啊，再次多谢晒阿朱医生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呢个急症室嘅经验啦。好啦，阿朱医生，我哋眼神阿嘉乐一齐 relax 好嘛？
3: 好啦，
4: 好嘢，
3: 多谢，拜拜，朱医生，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载人龙太空船接载四个太空人顺利升空，正式开启前往国际太空站的载人太空飞行。龙太空船在美东时间星期四上午11点10分由猎鹰9号火箭搭载，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国太空军基地发射飞升空。火箭发射之后，太空船顺利按程序同二级火箭分离，并依预定轨道飞赴国际太空站。按任务计划，龙太空船将会经历大约8个小时的飞行，预计在美东星期四晚间同国际太空站进行自主对接。今次任务代号是载人13号，是 SpaceX 第13次受托为国际太空站执行常规人员轮换任务。据美国太空总署介绍，在为期大约半年的在轨驻留期间，太空人团队将会进行一系列前沿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实验项目包括研究人体干细胞衍生组织、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的农作物栽培试验、观察太空人在轨期间的血流异常状况，以及测试用于即时监测太空人健康状况的新型医疗诊断器材等。日本自卫队成员川田访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审理。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川田访大。日本共同社报道，川田在庭上承认闯入大使馆以及违反枪刀法两项罪名，但否认威胁大使馆人员。他说自己并无加害的意图，只是想纠正中国外交方针。川田表示，萌生作案念头是因为梦见神明指示他去谈判，又说作案之前曾经服食对惊恐症有效的药物，认为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到药物影响。下次庭审将会在下个月10号举行，预计届时将会结案。24岁的川田访大被指在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并威胁杀死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

0: 本陆上自卫队在八月对他作出免职处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政府将会适度管控年度国债发行数量，并会通盘将原始预算和追加预算纳入考量。他重申，内阁追求经济强健和维持财政稳定的既定立场并没有改变。针对汇率走势，高市早苗指出，外汇市场受到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强调日本的经济政策绝非志在操纵汇率，当局核心方針在於切實提升日本經濟競爭力，從而回過頭嚟強化市場對日元的信任。他更加透露，已經當面向美國總統特朗普明確表示，當前日元幣值遭到低估是一大關鍵問題。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週年馬會，星期四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全日11场赛事共吸引接近3万人入场观赛，当中包括超过9300个旅客，现场气氛热烈，全日总投注额录得超过16亿港元。适逢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不少内地旅客专程到场体验赛马文化，有来自北京的旅客称赞马场内满布国旗和区旗，节庆气氛极为浓厚。赛事方面，焦点赛事是第三场的三级赛国庆杯，由练马师尤达荣训练潘顿拆骑的颜色之王力压一众对手，勇夺冠军。港队在明国亚运再全接报，单日添得三银两铜共五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建议在场地单车、帆船和壁球项目取得佳绩。港队至今已经累积夺得五金、15银、20铜，合共40面奖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21周，
4: 第三位。
3: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ce Toxic》啊。
4: 第二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系啦 ，Glue。
4: 第一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至10，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
6: 力。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攞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7: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8: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9: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2: 情寻记，情海印。
13: 像个书生错一佳人。
14: 以前的年代呢，听到这个引子呢，就会想起机场。当时呢有个版本呢，在这个前奏前面呢，做一些飞机引擎的声音，代表着要离开一个你熟悉的地方，代表着可能暂时跟家人告别，跟爱人告别，或者跟朋友告别。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再次提醒你听紧嘅系 FM99.7 新城资讯台。每一次做节目嘅时候啦，不其然都会提翻大家呢个地方呢、这个门牌，恐怕你咧搞错咗。不过其实咧，以前嘅年代同而家又唔同啦。而家咧，你可以 fix 死咗喺呢个地方，呢、这个台咧系唔会走嚟走去嘅。你好容易喺呢个时间就揾到我。记得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12至1，新城资讯台有我。你好，我系程主播程海欣，情寻记。

虽然啦，喺呢一行做咗咁长日子啦，总有好多唔同嘅时段啦，都有机会试下。不过讲翻盘古错开，做咩今日突然间怀旧一番？即系谂下初初入电台嘅时候咧，都系做啲通宵嘅音乐节目啊。哦，原来啊，世界真系远噶，地球真系远噶，我又翻翻嚟呢个时段啦。

0: 新城劲爆，落下榜。
1: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2: 眺望拥觅万里，我想一生庆祝，仿佛轻易飞往异地。
1: 季军嘅作品系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三位，今日星期狂爆十级之至严明熙，有呢一首叫《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坏人》。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

有时要去到我哋嘅目的地啦，有啲朋友话冇自己想象去得咁快，原来条路系咁远。不过恭喜你，无论条路系几长，如果能够真系终于揾到、终于见到、终于达到，都系值得开心。

0: 先听过有来自周柏豪的一首《终于我们》，刚刚是他 Winsy 泳儿，听过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好想看到北极光，但是不是真的每一次你说想见到就可以见到的。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身边。
1: Jeffrey 魏晋生宜出之物。
2: 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午夜12:35，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道。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0: 知道佢而家生活点样咧？佢系小说，每一句说话。接住落嚟有张天赋，冬邪。
1: 我的背影不屑一切。

0: Hello， 早晨。
1: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8:30至11:00，
6: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0: Hello， 早晨。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记

地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

忘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

0: 纯粹咧都真系一个巧合嚟嘅。今日拣嘅歌咧好多都系话俾我哋听，适当嘅时候要将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啦，要去忘记。Phoenix 嘅作品，歌名叫做《忘记趁早》。头先休息前咧有忘情后，跟住落嚟仲有佢泳儿，忘了忘不了。
1: 离别你身躯。

0: 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国际特赦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责摩洛哥国内情报机构国土安全局建立庞大而严密的监控体系，动用包括以色列飞马间谍软件、隐蔽窃听装置及预先植入恶意软件的手机等多重手段，对记者、人权捍卫者和批评者实施非法监控，藉此全面压制意见声音。这份题为《走进摩洛哥监控机器》的报告，主要基于一名国土安全局前雇员的内部告密证供、多份外泄机密文件及新闻调查整理而成。多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屡次指责摩洛哥当局采用以色列 NSO 集团开发的飞马间谍软件监控传媒工作者和政界人物。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批评摩洛哥当局已经全盘拥抱技术威权主义，促请该国立即终止一切非法监控行径，并呼吁国际社会在摩洛哥建立具约束力的人权保障机制之前，全面暂停向该国出口监控技术和间谍软件。鉴于埃及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发挥有益作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决定行使豁免权，免除向埃及发放军事援助所附带的人权条件，正式向开罗当局拨付2025财政年度超过3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路透社引述取得的信函和文件报道，鲁比奥在致美国国会的信件中证实，已经正式豁免向埃及提供3.2亿美元军事援助所需的认证程序。他在随附的备忘录中强调，行使这项的豁免权对美埃关系及美国国家安全优先事项至关重要，特别是鉴于埃及在史诗狂怒行动后所发挥的有益作用。自1979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以来，埃及一直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安全伙伴。自1980年代末起，每年都获得大约13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不过部分军援资金以往常因附带人权和民主改善条件而遭到美方扣留，屡度引发华盛顿和开罗之间的外交关系紧张。俄罗斯近期致函北约，指若果西方联盟试图围堵俄罗斯菲地加里宁格勒，俄方将会准备动用核武。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近期致函北约，指西方如果企图孤立或者封锁加里宁格勒和俄罗斯本土的联系，俄罗斯将不惜诉诸核武等一切方式以确保领土安全，此举亦不应该被视为对抗或者威胁。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两个北约成员国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北约8月曾经在加里宁格勒周围空域举行军演，期间截断当地的无线电、雷达和防空系统。该次军演事前未有公布，俄罗斯指控北约正是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本地方面，短期访客计划星期四起扩展至社福界，容许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参与本港的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澄清，扩展计划不会影响本地劳工市场。何启明在国庆酒会后指，透过计划来港人士需要有政府当局邀请，例如近期盂兰节潮州戏经过文体旅局邀请之后，才可以来港取酬表演非遗项目。 他说社福界刚刚加入计划，愿意是给有关人士来港实习，了解香港的社福界运作，在大约两个星期后便会离开，因此不会对本地市场造成任何影响。至于输入劳工，何启明说政府是本地就业优先，会严谨处理外劳申请，并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作调整。这次新闻报道完。
4: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一连几集呢，请了一对夫妇和我们聊天，爸爸妈妈讲他们的、小朋友自强仔的故事，都好令到大家都很触动。因为其实、网上都很多不同的声音，都由他刚刚出世的时候又看着他到现在岁几了，大家都好像和他们一起经历着这个很苦难的阶段。这几集爸爸妈妈都有提过，真的好像一巴一巴地撳下来，一浪接一浪，哇！发现呢样嘢之后，有 A， 有 B， 有 C， 有 D， 咁总之系无限咁去克服咁唔同困难啦。咁啊，经历咗好多困难啦，我觉得你哋都好强大。呢位好强大父母，打下招呼先吓。
3: Hello， 我系妈咪 Flora。
4: 我是爸爸 Ricky。
2: 是啊， Ricky 和 Flora。 那么、自强仔大家心目中就见到他很强生命力啦，就是他由一个刚刚出世就开始抢救做手术，一个小小的身体啦，但、当时他本身的身体很小啦，但同时在出世的时候呢，他的肚子很大的嘛。那其实医生有没有讲估计到其实他当时即是个重量，因为个肚子大得很厉害，好像一个吹胀了一个气球定还是怎样，那其实是有冇估到佢本身嘅重量系几多咁样样嘅？
3: 其实真系估唔到、因为佢出世嘅时候，佢总体重系有3 kg 啦。咁但系医生就话，包括佢一出世嘅时候，其实已经有插喉啦。咁、佢都连住咗某部分嘅医疗器材啦。咁、同时间佢个肾系好大啦。咁、佢都估唔到究竟个肾有几大，佢占嗰个重量有几多。咁、所以其实实质佢有几重，其实不知道
2: 咯。但是有没有量度过他的肾或者是那个肚皮的位置，有没有直径啊那些、有没有计算的？
3: 他、end up final 是个肾是有9 cm 那么大的。
2: 9 cm
3: 是、其实真的很大
4: 的。9 cm 是乘2，即是两个肾都是9 cm。
2: 是
3: 即是他是大过成人肾。嘅
4: 少少，
3: 系啦，大过成人肾、即系大人都已经好大，佢、系大过成人肾、
4: 即系个概念系将两个成人肾就塞落一个啱啱出世
2: 嘅，系啊，啱啱出世嘅啫。
4: 所以如果大家有睇过、我上网摆嗰啲相咧，佢个肚系好似皮球咁样，
2: 系啊，即系胀得好紧要咯。我哋睇相就见到，唔单止个肚啦，见到佢块面有时即系个眼啊，成块面，哇！腫得好緊要咁樣樣咯，見到佢就係、當時嘅情況，係咪好長時間都係維持咁嘅狀態嘅？其實
4: 我當時佢點解咁腫咧，就係、因為佢洗肚條喉漏水，咁、導致咧佢要減水，即係減嗰啲入肚水啦，咁、令到佢冇咁大肚壓啦，條喉可以俾佢、即係箍得實啲啦，等啲肉。咁、可能醫生嗰陣時嘅平衡就係、維持住佢嘅生命。即係佢差得嚟又唔好太差，咁就等佢希望可以捱得過嗰陣時，再慢慢加翻啲水落去，等佢適應。同埋嗰陣時佢又食唔到嘢，因為醫生話唔可以食嘢啦，佢驚頂唔順啦，個胃頂咗上去。咁啊，要平衡好多樣嘢，所以好多醫生一聽到呢個病，哎呀，真係好難搞。即係依個頭就搞只，腳又有事，依、個腳個手又有事，即係總之你喐依樣又唔係，喐嗰樣又唔
2: 係咯。係係，這個病其實、之前幾集都有講過啦，就係罕見病啦，基因病嚟嘅。咁啊ARPKD 1啦，咁其實佢係其中一種就係、PKHD 1啦，就係隱性多囊腎病啦。咁言下之意就係個腎有問題啦。咁、其實爸爸都有講啦，其實問過醫生或者睇過啲資料，就話通常呢個情況就攬住肝同埋腎兩樣嘢一齊發生嘅。咁喺自強仔那个状况是否主要在个肾出问题，定还是有没有其他东西呢？他
4: 现在暂时是个肾最严重，但是医生就评估过，因为他的因为他做过基因测试，测试过，其实他看外国的文献，其实他出事的位置是有机会5年左右肝就开始慢慢会恶化。

即係所以點解我成日都話佢現實總係好似一巴一巴咁冚我哋度咁樣，就係咁樣啦。呢頭你見佢好住，即係好似大家見佢上網好精靈笑緊，其實佢可能又隱藏住另一樣危機，又隨時會出現。咁我同媽咪都好擔心，如果肝突然之間又發作，即係開始差啦，有水浪啦，咁個腎又係咁樣啦。咁到时你仲搞唔搞得掂呢？因为个肝一恶化咧，会导致嗰个食道咧有问题，从而咧佢会呕出血啊，会呕血，食嘢会呕血出嚟。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早咗幾集，我哋都有提及過啦，一路逐步逐步做啦，有洗套啦等等啦。咁係咪叫做暫時係個穩定咗啊？定還是又再繼續有其他嘢發生咁樣樣咧？
3: 而家暫時係叫做穩定啲嘅。咁我哋而家都係偏向早啲照顧好佢，佢條洗套喉係千祈唔可以有事。呢一個係佢唯一維生嘅。的方法咯，
2: 想问一下咧，其实我都有睇你哋网上一路记录住佢一个成长啦，同埋每一个阶段啦。咁佢一出世嘅时候系咪完全冇喊声，听唔到佢可以喊噶？
4: 系啊，冇喊声，即系爸爸所讲，一出世就已经要急救啦，要插喉啦，咁就令到佢个声带就一路压住咗，咁所以佢系冇喊声，咁所以我哋一路以嚟都系听唔到佢嘅一句，即系一声嘅喊声，
2: 即系任何声音都发唔到出嚟嘅，
3: 听唔到。你见佢就系得个口好似喊紧咁，但系冇任何声音。
2: 咁直至到真系去到几时？佢先有第一下嘅喊声咧，
4: 去到应该大约四个月到啦。咁医生就可以帮佢减氧气嗰样嘢啦。咁就由插喉咙嘅一个氧气转做鼻俾佢嘅氧气嘅时候，嗰一阵嗰一下先至真真正正。脱离呢个插喉呢样嘢，咁就佢就发出第一次嘅喊声。
3: 不过啲声都系可能即系喊一喊，有声冇声，有声冇声，因为佢哋声带受损咗，但系医生话系可以好翻嘅。咁我同妈咪一听到佢识喊，我同妈咪都话呢一个喊声，我哋真系等咗好耐好耐。即系呢个系代表生命力，同埋有啲佢哋系咪可能好似人讲过话，其实佢喊系对个肺系好噶嘛，系啊。咁我哋听到都，佢生命力真系好强。
2: 但系嗰下喊咧系嗰啲声音系系咪好细好细咁样样嘅？
4: 好细啊，因为佢当其时其实都仲喺佢个保温箱入边啦。咁我哋都只系靠。保温箱旁边有四个窿，咁样伸只手入去摸佢。其实佢即系隔住个箱好细声，同埋佢当其时个声带系受损，咁就其实佢个声音系虽然系好弱，但系其实你都感受到佢其实系好想喊出嚟，同埋你会见到佢嘅手脚不停咁舞动，即系。就会感受到佢嗰种生命力喺度。
2: 咁佢一喊嗰下，系咪你哋都一齐喊咗？
4: 系啊，我都真系流泪啊！
3: 咁耐以嚟嘅喊都系伤心，即系戥佢难过，我哋帮佢唔到。但系今次我哋嘅喊。

0: 係
1: 啊，慢慢一路進步咯。咁、同時間即係我哋同埋醫護人員都即係悉心照料啦。咁同埋都有同佢做一啲唔同嘅訓練啊。就令到佢越嚟越好咯。咁喺氧氣方面，佢哋都不斷咁樣同佢去試啦，可以減低啲個度數啊、濃度啊、壓力啊，咁就喺幾個月之後，咁先至可以慢慢令到佢脱離呢個氧氣嘅供氧咯。
0: 咁開始有冇多少少聲音可以講到少少嘢咁樣樣啊？
1: 都有啊，其實到後期我哋即係都有每一日同佢傾偈啦，都有教佢啦，咁佢都有咁甚至乎去到後期，其實佢都會講爸爸媽媽啦。咁即係我哋當聽到一聲爸爸媽媽嘅時候，我哋都係感動到落淚咯。咁即係
2: 好似係父親節嚟
0: 嘅，即係送俾你嘅禮物嚟嘅。其實真係，
1: 咁佢都係嗌爸爸先咯。咁就即係嗰下就會覺得，唉，即係咁辛苦都值得嘅。
0: 但係嗰陣時其實你哋仲記唔記得？因為最初係成身都插住好多氧氣管啦，好多衛生儀器，其實你哋係唔能夠好親密咁抱佢噶嘛。咁係幾時先至可以真真正正抱到喺手咧？
2: 好似係母親節。
1: 係啊，係啊。都係講緊五分鐘度，都係醫護人員嘅即係係啦，佢哋批准之下啦，咁就俾我第一次抱喺手上边，即都系好僵硬啊，因为佢都插住晒啲嘢，咁就好僵硬，唔喐咁样抱住佢抱一阵，咁就好啦，抱完就俾翻护士咁样，即第一次系咁样经历咯，咁但系即我都感受到佢。知道我喺度咯，因為佢雖然係插住氧氣啦，咁佢隻眼仔碌碌咁，咁其實我哋都有同佢傾偈啊，咁佢係真係知道我哋喺度，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即系垃圾收费咧，要直接向市民嚟，但系收钱咧，本身喺嗰个嘅香港个啲市民嘅情绪上边咧，都系困难嘅。我哋透过一个嘅宣传教育咧，我哋个六在区区资源嘅循环咧，我哋见到嗰个效果都唔错嘅。过往我哋几年，我哋嘅垃圾已经减咗超过1000吨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嚟讲咧，我觉得我哋系有好大嘅空间。只要我哋系真系能够将市民拉埋一齐嘅时候咧，嗰、那个嘅减费咧嗰度咧，我哋仍然可以向前行。但系只要我哋继续努力咧，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样系可以减到费。将来系咪要用垃圾收费嘅话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将来先啦。
5: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8: 由而家到凌晨2:00，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第一下嗰下你抱到佢起身啦，虽然插住好多仪器啦，但系得五分钟，你会好唔舍得放低佢嗰下？
1: 虽然系好唔舍得，但系调翻转我系好惊整到佢，系、
0: 嗯、
1: 咁就变相好啦，你就去翻。床仔嗰度瞓觉啦，咁系即系个即系嗰啲医生都觉得佢系真系生命力好强、
0: 嗯。
1: 当其时佢做完手术啊，或者系佢情况唔太稳定嘅时候，其实佢都落咗好多一啲叫做瞓觉药，等佢唔好喐得咁犀利啦。咁、
0: 嗯嗯、
1: 但系好落重，甚至乎系有吗啡成分嘅药咁样咯。咁佢都系。擘大双眼要望住我哋，咁、那个医生都话：，哇，佢真系好强，好强！佢喺咁重嘅药底下，佢都依然擘大只眼，
0: 嗯、
1: 即系由此可见，佢真系好强嘅生命力。
0: 系啊，佢真系好想见到你哋。
1: 系啊，
0: 系 啊，因为好重吗啡药嘅，做咁细个小朋友嘅时候，其实好药力好强。
1: 系啊，系啊，系 啊，所以医生都话佢真系好强。
0: 嗯，但系当时个情况就系你哋系咪一路每日都要去到医院度睇佢，或者轮好似轮奸咁去照顾佢咁样样噶？
1: 系啊，即系当其时我就叫做坐紧月啦，即系以前啲人就话啊，即系你坐月都唔可以出街啊，咁、但系其实冇啊，我都嗰几个月我其实都系喺医院，即系留喺医院嘅时间仲多过喺屋企，我就系、是。每一日就是留在医院，咁、到夜晚可能翻去冲个凉，瞌一阵，朝头早天光就又去医院。咁、其实嗰几个月我都真系
2: 系
1: 喺医院嘅啫，真系。
2: 因为其实咁样，因为佢医院咧，佢有留宿房，即系佢儿童医院有留宿房俾啲家属，咁佢就更换急先后。咁你深切治疗部嗰啲分就会高啲啦。咁、可能小朋友危急嘅又高啲分，就俾你留喺度，惊有咩突发事就可以即刻过去咁样。
0: 咁但系当时其实你哋都每日都几长嘅时间喺医院度啦，但系真真正正可以去睇佢嘅时间，其实系咪唔系咁长？即系譬如你六七个钟喺度，系咪唔系都可以睇住佢六七个钟咁样样噶？
1: 喺新生婴儿深切治疗部嘅时候就唔系嘅，佢就可以24小时俾我哋去俾我哋家长、即系父母去入去睇佢咁样嘅。咁、即系当其时系长时间都系喺医院度陪住佢啦，甚至乎即系我哋坐月都拎住啲月子餐喺医院度食啦，咁、我都系硬住头皮咁样食啦嗰个月子餐，即系冇胃口，但系同时间我亦都要好想俾到一啲母乳佢，咁哪怕佢只系食到。一秒、两秒，真系几滴嘅啫。咁、我都系好极力咁样去泵出嚟啦，泵唔到就用手啦揸啲人奶出嚟啦。咁、就喺嗰段时间就喺医院咁样度过咗几个月咁、
0: 即系坐月时间都系喺翻医院里边。咁嗰啲月子餐送到过嚟，系咪你都应该？我谂你都冇乜胃口食，或者都唔知食到咩味噶啦。
1: 系啊，
0: 都食唔到几多噶啦。嗰时
2: 有一次咪就系揸住两抽月子餐去楼下攞月子餐。
0: 嗯，
2: 嗰时阿仔仲喺 PICU，我一上到去见太太。搭咗喺张 sofa 度，跟住啲护士又围住佢，医生又喺度。我仲记得称住两抽，好狼狈啊！称住两抽，我咩事啊，老婆你？啊，依家姑娘话，头先你太太入边睇下，佢话头晕啊，晕咗啊，跟住我哋帮佢 call 白车咁样。跟住我话咁好啦，跟住个仔又瞓，即系我最无奈就系我称住两抽嘢，个仔又瞓喺入边危殆。个太太又晕埋，跟住我称住两抽嘢就同佢一齐搭架救护车就去咗医院、急症室。跟住我去完急症室，我哋佢都晕都未晕完啦，已经要翻去儿童医院继续睇个仔，即系成件事系好狼狈，所有嘢都
0: 系因为儿童医院佢冇一个急症嘅服务，所以当时即一定系要 call 救护车送到你再睇急症啊，
2: 系冇错，
0: 但系都冇休息噶，基本上都系即系又翻去，
1: 系
0: 但系当时嗰个情况到而家都一讲起大家都历历在目，咁系咪其实都有啲屋企人同你哋一起去度过嗰段时间啊？ 可能爸爸妈妈咁样样，
2: 都系我爸爸妈妈，即系爷爷嫲嫲咯。即系其实都有啲惭愧嘅，就系、是、即系都几廿岁人啦。担、
0: 嗯、
2: 心完我即系成家立室之后，而家又要搞到个孙，我都成日同佢讲，我话唔好因为个孙而拖累你哋个年老嘅生活啦。即系我做人哋爸爸妈妈、嗯，我哋自己搞啦。即系你帮手得嘅，即系我知道你好锡，同埋有阵时候我都好惊佢哋咧，接受唔到，即系佢哋好想帮手，帮落去，但系我真系好惊拖累佢哋，所以我成日都同佢哋讲呢一样嘢，你俾我哋嚟啦，系，同埋我都有啲关心佢哋嘅情绪，因为佢唔似我哋年轻人咁样，即系识得上网打字或者同啲朋友倾偈，我有时都好惊佢哋有啲画面咧太冲击，佢哋顶唔顺。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走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是不是很多时候那些状况去到很 worse 的时候都不想被他们看到，或者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去见到这一刻那个画面的？
3: 都不是，其实他们由开始个仔住医院，总之我来这么久，即我去医院这么久，他们就每一天，即那两个老人家就每一天基本上都是在这里，总之我在这么久，他们就在这么久了。我自己爸爸就比较都不是那么容易哭的。我有一次跟太太经过 Mega Boss 见到那间酒楼，就是有一天我们算了，都要吃东西，就求其入去吃咯。跟着我们那天走回，我说其实那天吃那些我都不知道吃着什么，好像没味道。还有那天吃东西，我爸爸一路吃一路流眼泪，他说他真的很辛苦，他说很惨，即我没见过他哭。即是爷
2: 爷一路吃一路哭这样。
3: 是一路流眼泪。因为我连我妈都很少喊的人的，她都忍不住，唉，真的很心噏，她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2: 但刚才你都说了，就说啊，你都尽量都很怕影响她们情绪，她们又不懂上网发泄一下。但我看回你呢，其实你就由开初的时候就因为啊张志强仔的故事就放上网了。 是不是都是其中一个帮你去叫做舒缓到情绪的一个方法呢？
3: 其实都是的，因为其实我初初呢其实摆上网是无心之失来，因为我不是很懂玩那个趣啦，我不知道原来那么多人看到的。其实因为其实很恐怖，即不是恐怖，是香港很得意，很多很有心的人。那我第一天摆上去，我都不知道，总之我部电话是不停地震到没电，是震到总之每一秒都是有信息的，成千上万个信息。很多人都很有心，即是分享自己经历，又说祈祷拜神煲汤给我们喝，甚至来找我们很多都有。你说即是不是可以缓解到？初初其实我是想有一点的，那我照写啦，记录回个仔啦，但是原来发现呢，好像刚才我讲的急救啊，有些东西是磨灭不到，有些痕迹。
2: 即其实你是想在个网最初的时候，其实你是无从宣泄，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途径，有很多东西在心里面发生，即很多冲击。写下出来啦，动记录啊，写下、原来写下的时候，原来有这么多人有回应给你这样的。
3: 我其实没什么想回应，纯粹我是想着记录下自己的小朋友的事情。其实有些都其实都一年了，我都写了这个东西，其实有些都很。

0: 即系会有久唔久问候下，有啲系其实好似佢哋而家我最近出嗰啲 post 咁样，佢哋都话好似个个都睇住佢大咁样，咁我又觉得我又唔系做紧一件羞耻嘅事，佢病都唔系一件羞耻嘅事，反而我希望嘅就系、如果有缘人真系经历紧一啲唔如意，或者有啲朋友经历紧一啲疾病，甚至好多大件事，希望我个仔嘅生命力可以做得到，就系影响到你哋有正能量去面对其他唔开心嘅事。
1: 这个都很重要，因为其实我就算睇翻你喺网上讲嘅故事啦，跟住睇翻啲留言啦，咁啲留言都好感谢你分享一啲关于自强仔一啲嘢，令到佢哋都觉得其实人生好多嘢都要面对好多苦难啦，咁但原来好多嘢可以过渡到嘅，好似自强仔咁，佢都可以过渡到，咁呢个都系几鼓励嘅信息咯。其实都咁嗱，除咗呢个之外咧，我知道你都有啲好窝心嘅举动啦，因为其实 Flora 当时面对咁嘅状况，个情绪都好受影响噶嘛，即系作为一个妈妈咁样样。咁我知你都做咗啲好窝心嘅嘢嘅，咁窝心到咧好多网民咧帮你推呢件事发生嘅。咁下集翻嚟讲俾我哋听，究竟个窝心个情况系点嘅咧？点解会谂到咁样做咧？咁 Flora 睇完呢嘢。发生了又怎样呢？下集回来再继续。

0: 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债息持续高企，加上投资者忧虑息率趋升，影响股市表现。欧洲三大指数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177点，跌幅1.6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39点，跌259点，跌幅1.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5点，跌129点，跌幅1.62%。国际方面，日本自卫队成员川田访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首次开庭。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星期四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许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该有的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话，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亦都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管社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发言人话，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亦都拭目以待。日本自卫队成员川田访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川田访大。日本共同社报道，川田在庭上承认闯入大使馆以及违反枪刀法两项罪名，但否认威胁大使馆人员。他说自己并没有加害意图，只是想纠正中国的外交方针。川田说，萌生作案念头是因为梦见神明指示他去谈判，又说作案前曾经服食对惊恐症有效的药物，认为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到药物影响。下次庭审将会下个月10号举行，预计案件届时将审结。24岁的川田访大被指在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并威胁杀死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陆上自卫队在8月对他作出免职处分。日本神户市星期四下午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一辆私家车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突然加速冲向行人过路处，接连撞到多名正在横过马路的途人，造成连涉事司机在内的5人送院，其中一名21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伤重不治。现场位于神户市中心，邻近神户市政府大楼，属于交通流量极高的主要干道。事发在下午大约3点半，警方接获多名市民报案，指涉事私家车在斑马线附近突然加速，连环撞向正在过路的途人。救护人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消防部门证实，4名受伤途人当中，一名21岁女子陷入昏迷，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事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车上一名50几岁男司机亦告重伤送院。调查初步指，涉事私家车当时由北向南行驶，连环撞到途人后再撞上一辆中型货车，最后冲上路中分隔带，此告停下。警方正就意外具体成因及司机当时的身体状况展开深入调查。国际特赦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责摩洛哥国内情报机构国土安全局建立庞大而严密的监控体系，动用包括以色列飞马间谍软件、隐蔽窃听装置及预先植入恶意软件等的手机等多重手段，对记者、人权捍卫者和批评者实施非法监控，藉此全面压制意见声音。报告主要基于一名国土安全局前雇员的内部告密证供、多份外泄机密文件及新闻调查整理而成。多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屡次指责摩洛哥当局 採用以色列 NSO 集團開發的飛馬間諜軟件，監控傳媒工作者和政界人物。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卡拉馬爾批評摩洛哥當局全盤擁抱技術威權主義，促請該國立即終止一切非法監控行徑，並呼籲國際社會在摩洛哥建立具約束力的人權保障機制之前，全面暫停向該國出口監控技術和間諜軟件。全體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只向微風漸轉吹和緩的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約24至25度。現時室外氣温29.4度，相對濕度79%。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做好熱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衛生常識你識唔識？
2: 識。第一，患病不適咪落水。
3: 患傳染病或者發燒、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2: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即系垃圾收费咧，要直接向市民嚟到系收钱咧，本身喺嗰个嘅香港个啲市民嘅情绪上边咧，都系困难嘅。我哋透过一个嘅宣传教育啦，我哋个绿在区区资源嘅循环咧，我哋见到嗰个效果都唔错嘅。过往我哋几年我哋嘅垃圾已经减咗超过1000吨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嚟讲咧，我觉得我哋系有好大嘅空间。只要我哋係真係能夠將市民拉埋一齊嘅時候咧，嗰個嘅減費咧嗰度咧，我哋仍然係可以向前行。但係只要我哋繼續努力咧，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樣係可以減到費。將來係咪要用垃圾收費嘅話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將來先出嚟。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2: 財資大道
3: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呢，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呢，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電信商又或者銀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個井號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會無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認證嘅。咁啊 WhatsApp 嘅話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個 WhatsApp 裏邊咧有綠 tick 嗰個 account 咧同你講嘢嘅。
3: 其實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緊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咧，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债息持续高企，加上投资者忧虑息率趋升，影响股市表现。欧洲三大指数向下，跌幅都超过1%。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177点，跌幅1.6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39点，跌259点，跌幅1.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5点，跌129点，跌幅1.62%。美国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支持金价反弹。但另一方面，债息和美元汇价上升就限制了金价升势。现货金回升至大约4,17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0.4%，收报每盎司4,202.3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星期四表示，近期各国债息的急升将全球借贷成本推升至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但全球债券市场目前整体运作依然维持有序。被视为全球借贷成本和资产定价风向标的十年期美债息星期四一度抽升至 5.34 厘，创下自2002年以来最高纪录。在截至9月份的第三季度内，十年期美债息录得本世纪以来最大的单季升幅。债市抛售潮随后席卷其他主要经济体，从欧洲、英国、法国蔓延至亚洲的日本。IMF 发言人科扎克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传媒说，组织观察到全球债券市场目前仍然有序运作。科扎克同时指，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仍然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柴油、汽油及航空煤油价格较地缘冲突爆发前急涨60%至97%，反映了伊朗战事带来的深远影响，亦暴露出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的瓶颈限制。他警告说，推高整体通胀的能源冲击目前尚未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批评，联邦储备局持续加息的做法相当差，但他强调自己并非责怪联储局主席沃什。特朗普将加息的责任归咎于前任政府所任命的联储局官员，并重申美国理应维持全球最低利率水平的主张。特朗普说，当前亮丽的经济数据反而推高了借贷成本。他认为利率走高主要是源于市场对通胀的持续担忧，而非真实反映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他同时补充说，一定程度的通胀其实有助债务快速缩减。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的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的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理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的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在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在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较负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2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 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 ，Hello。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2: 我系梁继章，
9: 我系黎丽。
12: Hello 早晨。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每日嘅生活资讯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即是垃圾收費要直接向市民來收錢，本身在個香港的市民的情緒上都是困難的。我們透過一個宣傳教育，我們的綠在區區資源的循環，我們看到那個效果都不錯的。過往我們幾年我們的垃圾已經減了超過1000噸了，所以在這裡來說，我覺得我們是有很大的空間，只要我們真的能夠將市民拉在一起的時候，那個減費的那裡我們仍然可以向前行。但是只要我們繼續努力，我相信我們大家合力一樣是可以減到費。將來是不是要用垃圾收費的話，我們可以留待將來算了。
4: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5: 主持郭彥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5: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你还记得菲律宾的那场雨吗？听说它还没有停下来，我们要不要再去看一遍？

0: 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走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债息持续高企，加上投资者忧虑息率趋升，影响股市表现。欧洲三大指数下跌，跌幅都超过1%。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177点，跌幅1.6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39点，跌259点，跌幅1.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5点，跌129点，跌幅1.62%。美国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预期降温，之前金价反弹，但另一方面债息和美元汇价上升就限制了金价升势。现货金回升至大约4,170美元左右，纽约12月期金就升0.4%，收报每安士4,202.3美元。汇丰银行就将今明两年的金价预测分别下调至每安士4,490美元以及4,825美元，并预期金价短期内将进一步受压，但亦都好快会见底。汇丰话，若果金价接近或者跌穿4,000美元关口的时候，各国央行或者会趁机再度吸纳黄金。据报中国限制成品油出口，以优先保障国内的供应，令到全球石油供应更趋紧张，进一步推升油价。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2.87美元，升2.45美元，升幅2.7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2.31美元，升4.28美元，升幅4.37%。欧盟贸易执委谢夫·乔维奇表示，已经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讨论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急升问题，并表达了欧洲希望通过协调行动降低价格的意愿。谢夫·乔维奇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对传媒说，任何限制柴油出口的措施都会令人意外，并会对欧洲经济表现有不利影响。对于早前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告知法国和德国，若果两国不从战略储备中释放柴油，美国将会限制柴油出口，谢夫·乔维奇就说，他和格里尔并未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他说欧洲购买美国能源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所作出的承诺。谢夫·乔维奇强调，欧洲倾向采取协调行动来到努力降低能源价格。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向传媒说，他非常有信心欧洲将会动用应急柴油储备来协助缓解全球能源价格急升，并说他认为很快会有一些好消息。赖特又说，随着能源使用高峰的冬季临近，现在是协调释放柴油储备的时候。国际方面，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宣布关闭驻厄立特里亚首都亚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立特里亚的驻埃及埃塞俄比亚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士，要求他们48小时内离境。埃塞俄比亚外交部说，今次是针对厄立特里亚对埃塞俄比亚所采取的直接和间接敌对及挑衅行为所作出的决定，而被驱逐的10名厄立特里亚外交官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参与对埃塞俄比亚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活动，因而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埃塞俄比亚政府进一步敦促厄立特里亚政府停止一切违反主权国家间关系原则的行为。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同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俄比亚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该国北部同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

0: 晴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8.9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朝日过好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

0: 差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 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7: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清晨五点，由林静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在十月第一个交易日，亦都是第四季的开局，美股走势继续受到美债息左右。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24年高位，令到美股一度扭转早段升势，其后债息回顺，美股跌幅亦都收窄，收市更加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0.04%。重磅股辉达 Nvidia 升超过1%。Google 发布最新 AI 模型，但华尔街投行认为 Google 需要加速发展 AI 代理。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要跌1.7%。至于近期旗下 AI 代理 Muse 被市场追捧的 Meta， 股价就靠稳。晶片股美光 Micron 业绩好过预期，股价反复上升，收市升3%。油价持续向上，石油股西方石油升超过4%，雪佛龙都升超过1%。欧洲三大指数就向下，跌幅都超过1%。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177点，跌幅1.6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39点，跌259点，跌幅1.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5点，跌129点，跌幅1.62%。美国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支持金价反弹。但另一方面，债息和美元汇价的上升就限制了金价升势。现货金回升至大约4170美元左右，纽约12月期金就升0.4%，重上4200美元水平，收市报每盎司4202.3美元。汇丰银行就将今明两年的金价预测分别下调至每盎司4490美元以及4825美元，预期金价短期内有机会进一步受压，但可能很快见底。汇丰又说，若果金价跌至接近或者跌穿4000美元关口时，各国央行或者会趁机会再度吸纳黄金。据报美国正向中东增派部队和航母，以及中国限制成品油出口，忧虑全球石油供应更趋紧张，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2.87美元，升2.45美元，升幅2.7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2.31美元，升4.28美元，升幅4.37%。欧盟贸易执委谢夫乔维奇说，已经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讨论了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急升问题，亦都表达了欧洲希望通过协调行动降低价格的意愿。谢夫乔维奇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对传媒说，任何限制柴油出口的措施都会令人意外，并会对欧洲经济表现有不利影响。对于早前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告知法国和德国，若果两国不从战略储备中释放柴油，美国将会限制柴油出口，谢夫乔维奇就说，他和格里尔并未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他说欧洲购买美国能源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所作出的承诺。谢夫乔维奇强调，欧洲倾向采取协调行动来到努力降低能源价格。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向传媒说，他非常有信心欧洲将动用应急柴油储备来到协助缓解全球能源价格急升，并说他认为很快会有一些好消息。 赖特又说，随着能源使用高峰的冬季临近，现在是协调释放柴油储备的时候。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在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全体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左右。现时室外气温28.9度，相对湿度77%。呢次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

0: 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Hello， 早晨。
2: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即係垃圾收費咧，要直接向市民嚟到係收錢咧，本身喺嗰個嘅香港個啲市民嘅情緒上邊咧，都係困難嘅。我哋透過一個嘅宣傳教育咧，我哋個綠在區區資源嘅循環咧，我哋見到嗰個效果都唔錯嘅。過往我哋幾年，我哋嘅垃圾已經減咗超過1000噸啦。咁所以喺依一度嚟講咧，我覺得我哋係有好大嘅空間。只要我哋係真係能夠將市民拉埋一齊嘅時候咧，嗰個嘅減費咧嗰度咧，我哋仍然係可以向前行。但係只要我哋繼續努力咧，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樣係可以減到費。將來係咪要用垃圾收費嘅話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將來先出嚟。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2: 財資大道
3: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儀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但系子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的嘛。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確診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呢，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在十月第一个交易日，亦都是第四季的开局，美股走势继续受到美债息左右。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升至24年高位，令到美股曾经扭转早段的升势，但之后债息回顺，美股跌幅收窄，收市更加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了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 0.19%。 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 0.04%。 重磅股辉达 NVIDIA 升超过 1%。 Google 发布最新 AI 模型，但华尔街投行认为 Google 需要加速发展 AI 代理。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跌 1.7%。近期旗下 AI 代理 Muse 被市场追捧的 Meta 股价就靠稳。晶片股美光 Micron 业绩好过预期，股价反复上升，收市升 3%。 油价持续向上，石油股西方石油升超过 4%， 雪佛龙就升超过 1%。 欧洲三大指数向下，跌幅都超过 1%。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177点，跌幅 1.68%。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39点，跌259点，跌幅 1.03%。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5点，跌129点，跌幅 1.62%。美国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支持金价反弹。但另一方面，债息和美元汇价上升就限制了金价升势。现货金回升至大约4170美元附近。纽约12月期金就升0.4%，重上4200美元水平，收报每安士4202.3美元。汇丰银行就将今明两年的金价预测分别下调至每安士4490美元和4825美元，并预期金价短期内会进一步受压，但可能很快见底。汇丰又说，若果金价跌至接近或者跌穿4000美元关口时，各国央行或者会趁机再度吸纳黄金。据报，美国正向中东增派部队和航母，以及中国限制成品油出口，忧虑全球的石油供应更加紧张，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2.87美元，升2.45美元，升幅 2.71%。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2.31美元，升4.28美元，升幅 4.37%。受惠油价上升、通胀前景恶化影响，美债息一度再度抽升。指标的十年期美国债息高位升穿过 5.34 厘。长债息方面，三十年期的债息都曾经逼近 5.7 厘水平，双双创了大约24年高位。不过之后又买盘趁低位入市买债，加上联储局副主席杰斐逊向市场放鸽，暗示未必需要短期内加息。债息应声回落，反映短期利率走势的两年期美债息跌大约10个基点，创超过一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现时大约在4.8厘水平上落。美国十年期国债都回落至5.24厘左右。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批评，联储局持续加息的做法相当差。但他强调自己并非怪责联储局主席沃什，特朗普将加息的责任归咎于前任政府所任命的联储局官员，并重申美国理应维持全球最低利率水平的主张。特朗普说，当前亮丽的经济数据反而推高了借贷成本。他认为利率走高主要源于市场对通胀的持续担忧，并非真实反映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 佢同时补充话，一定程度的通胀其实有助债务快速缩减。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伊朗实施空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

0: 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Hello，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午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婉诗，新城资讯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他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
2: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3: 壽字，
2: 大壽嘅壽字。咁但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1: 係咯，
3: 仲開實體，
2: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3: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慶新
4: 神，風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4: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十月第一个交易日亦都是第四季的开局，美股走势继续受到美债息左右。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24年的高位，令到美股一度扭转早段升势，但之后债息回顺，美股跌幅收窄，收市更加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0.04%。重磅股辉达 Nvidia 升超过1%。Google 发布最新 AI 模型，但投行认为 Google 需要加速发展 AI 代理。Google 母公司的 Alphabet 股价跌1.7%。近期旗下 AI 代理 Muse 被市场追捧的 Meta 股价就靠稳。晶片股 Micron 美光业绩好过预期，股价反复上升，收市升到3%。油价持续向上，石油股西方石油升超过4%，雪佛龙就升超过1%。受到油价持续上升、通胀前景恶化影响，美债息一度再抽升。指标的十年期美国债息高位升穿5.34厘，30年期的美债息都曾经逼近5.7厘水平，双双创咗大约24年高位。不过之后有买盘趁低位入市买债，加上联储局副主席杰斐逊向市场放鸽，暗示未必需要短期内加息，债息应声回落，反映短期利率走势的两年期美债息跌大约10个基点，创超过1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现时在4.8厘水平上落。至于美国十年期国债息都回落至

0: 5.24厘左右。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金价有反弹。但另一方面，债息和美元汇价持续向上，就限制了金价的升势。现货金回升至大约4170美元左右。纽约12月期金就升0.4%，收报每盎司4202.3美元。据报，美国正向中东增派部队和航母，以及中国限制成品油出口，忧虑全球石油供应更加紧张，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2.87美元，升2.45美元，升幅2.7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2.31美元，升4.28美元，升幅4.37%。欧盟贸易执委谢夫·乔维奇就说，已经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讨论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急升问题，并表达了欧洲希望通过协调行动降低价格的意愿。谢夫·乔维奇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对传媒说，任何限制柴油出口的措施都会令人意外，并会对欧洲经济表现有不利影响。对于早前报道指特朗普政府已经告知法国和德国，若果两国不从战略储备中释放柴油，美国将会限制柴油出口，谢夫·乔维奇就说，他和格里尔并未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他说欧洲购买美国能源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所作出的承诺。谢夫·乔维奇强调，欧洲倾向采取协调行动来到努力降低能源价格。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向传媒说，他非常有信心欧洲将会动用应急柴油储备来协助缓解全球能源价格急升，又说他认为很快会有一些好消息。赖特说，随着能源使用高峰的冬季临近，现在是协调释放柴油储备的时候。国际方面，日本自卫队成员川田访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案件首次开庭。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周四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的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以及威胁到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及外交机构管社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发言人说，日本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都会拭目以待。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入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可以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入院，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传媒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的战斗加剧。报道引述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星期四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和胡塞武装激战，打死了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了50人。另外，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星期四清晨以来，塔伊兹省五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到重大人员伤亡。消息说，当日的战事从清晨开始，双方进行猛烈炮击，并发动无人机攻击，截至下午战斗仍然持续，政府军加大地面军事行动力度。此外，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都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话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招呼省发动了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讯网络等。匈牙利和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之后，匈牙利外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话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但仍然维持之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作出的决定。匈牙利外交部话，匈牙利驻俄罗斯领事馆将会继续开展工作，匈牙利在俄罗斯的外交活动不会受到影响。当日较早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的驻俄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之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指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要在两个星期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道上个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所以要求他们离开匈牙利。乌克兰空军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日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遭到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乌克兰空军说，这一架战机被俄军一枚导弹击中之后，飞行员实施了弹射逃生，但未能够生还。财经方面，10月第一个交易日亦都是第四季的开局，美股走势就继续受到美债息左右。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24年高位，美股一度扭转了早段的升势，但之后债息回顺，美股跌幅收窄，收市更加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 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 0.19%。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 0.04%。重磅股辉达 NVIDIA 升超过 1%。 Google 发布最新的 AI 模型，但投行就认为 Google 需要加速的是发展 AI 代理。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跌 1.7%。 至于近期旗下 AI 代理 Muse 被市场追捧的 Meta 股价就靠稳。晶片股美光业绩好过预期，股价发幅上升，收市股价升到 3%。 油价持续向上，石油股西方石油升超过 4%。 油价持续上升，通胀前景恶化影响，美债息一度抽升，指标的10年期美国债息高位升穿过 5.34 厘，30年期美债息都曾经逼近 5.7 厘水平，双双创了大约24年高位。 不过其后有买盘趁低位入市买债，加上联储局副主席杰斐逊向市场放鸽，暗示未必需要短期内加息，债息应声回落，反映短期利率走势的两年期美债息跌大约10个基点，创超过一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这节新闻报道完。
0: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下降至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4: 师兄，林浩喺度。
5: 大家好，
6: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
5: 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以太来，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咯。系6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想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好，时间嚟到7:07啦，今日咧就系国庆之后啊，放完呢个公众假期之后咧嘅开工，咁啊好快，听日又放假咯。啊，其实咧原来礼拜四放假咧系几得意下嘅，咁啊中间松一松啦，咁跟住翻一日啦，然后 weekend 又嚟啦，咁样即系心情好似几轻松下咁样。咁琴日咧，我谂大家都就算冇嘢做都好啦，国庆日都比较忙噶，系咪？呢度去啊，嗰度去啊，即系睇升旗又好。睇电视又好，睇烟花又好，都比较频扑，系嘛？又有好多优惠，咁可能大家都唔诶，尽量试下啦，放唔好放过呢啲啊！又可以睇戏，又可以食饭嘅优惠啦，
4: 又可以入下马场啦。琴日吓，咁你睇到咧，琴日亦都有国庆嘅赛马日啦。沙田马场都热闹嘅气氛都相当炽热嘅。咁啊，赛事咧就吸引咗咧3万人入场啦，包括咗咧9000多名嘅旅客啊，一齐咧感受下呢个香港我哋讲紧咧即系诶马照跑啦，赛马节嘅气氛啊。
8: 由朝头早讲起先啦，咁啊由星期讲起啦。嗱，赛马唔系香港人个个都去嘅，都系几万人有兴趣嘅啫。咁咧就由朝头早星期咧就系喺最大嗰、那个最大规模嗰个咧就系喺会展嗰、那个，咁喺金紫荆广场。咁嗰度咧就因为高官云集啦，特首又带领啦，然后就即系已经系最早嘅一档，我哋叫做吓，即系佢排住好多档嘅，因为跟住又有唔同嘅单位啊、大学啊、自己组织。驻港嘅中方驻港嘅一啲单位啊，各自都自己有自己嘅喺国庆十一嘅期间嘅升旗嘅咁。咁咧朝头早咧就大家都睇到啦，话个天气30几度，都热嘅。不过全部都系露天噶啦。游行咧就系你啱啱即系摆咗凳之后，你7:00就升旗咧，就将凳都仲还可以嘅，即系都唔热嘅。咁有把遮。 政府就比較上咧係 consider 就係話嗰把遮咧有雨就遮雨，有陽光就遮陽光，咁咧大家就即係坐定定咧等星期啦。咁星期其實就好快，咁誒有天空啊，水上嘅水景船啊，咁各自有佢自己嘅表演之後咧，咁啊翻返入室內。咁但係咧其他嘅譬如話啟德體育園啊，或者各個大學啊，或者係嗰啲駐港嘅機構單位咧，佢好多時嗰啲露天未必坐，即系未必坐好多人。但系我跟住去咗启德体育园咧，可能因为张凳咧都晒咗两个几钟，咁啊十点零钟嘅时候咧，哇一得落去咧就真系争在未吱一声嘅啫，咁啊即系好似个癫 pan 咁样。咁嗱，因为有好多地方咧，就算佢有少少嘅遮盖咧，都即系太阳始终都晒到啦。咁不过又系好快嘅，咁啊星期完咧，咁啊睇完啊啲小朋友表演咧，咁啊大家就翻翻去室内饮嘢。我觉得咧今次 over。我咧个来港嘅游客咧，亦都多嘅，亦都话咧，即系我觉得之前啲人啊话穷游穷游，我听电视台或者系有啲媒体访问嘅嗰啲旅客咧，就真系都几疏爽下，啊冇所谓啊，打钱嚟啊，见到咩中意咪买咯，咁有啲啊使几千蚊，有啲啊使几万蚊咁样，咁啊亦有啲好极端啊，可能系当系一个乐趣啦，啊我三日两夜啊，四日三夜啊，我就原来使咗两嚿水啫，咁嗰啲系去考验佢自己点样去安排啦，咁样咁啊各适其适，咁但系 overall 嚟讲咧，譬如国庆日啦。都有52万人訪港，咁啊，即係如果你話住啊、食啊各方面，都應該興旺咗好多啦，起碼都多兩三成生意啩。
9: 我去咗海洋公園喎，又有一個好特別嘅觀察。咁啊，臨咗一日先諗住 book 嗰個泊車位啦，全日泊嗰啲驚冇位啊嘛，去到以為啊十一
4: 係咪應該 book 唔到咧？
9: 但係左一日原來係即係我又 book 唔到，咁我以為哇死啦滿咗添咁，咁我就早有準備啦嚇，喺樂園早開門前一個鐘，我就諗住去排隊入車場，即係確保入到去嘛。咁啊點知原來去到咧，哇！佢話有300几个车位啊，咁只不過係個系統咧早一日係唔俾 book 嘅咁樣啊，咁你啊去到咁到走嘅時候都見到係冇泊滿嘅嚇，咁亦都我都驚訝其實啦，即係個觀察係嚇喺入場，因為早咗到啊嘛，咁啊十一梗係諗住好多人噶啦，咁啊誰不知咧原來就嚇即係都人流係即係完全係唔係想象中咁多啊！咁啊，中間坐低食下嘢嘅時候，聽到隔離啲內地遊客啊，話：哇！我哋幾年前嚟都係平日都好似多好多人喎，比起今日咁，即係佢哋自己嘅觀察。咁我又唔係常常去啊，但係
4: 會唔會大家都驚嗰日即
9: 係係啦？第一個就係觀察就係冇乜本地家庭去嘅嚇，即係本地人咧就可能驚咗啦嚇，即係覺得哇，就印象覺得十一就會好多遊客啊，咁又唔好去。或者有年票嗰啲都唔揀琴日去，咁其實呢度都呼籲下嚇，即係其實即係本地人都撐下我哋啲主題公園啦嚇，即係其實個營運都應該都幾難搞啊嚇，即係見佢都好努力，
4: 都相當吃力嘅
9: 嚇，即係啲表演啊，啲即係場館啊場所全部都係運作暢順嘅，仲好開心地係其實連啲機動遊戲都唔使點排隊嘅嚇，以前你而家哇喺度排45分鐘、35分鐘嗰啲唔使，好多都行入去你就。
4: 作為參與者更開心啦，但營運者就喺呢啲日子咁
9: 啊，
4: 希望多啲人。
9: 即係話我即係喺度呼籲下啫嚇，即係話想玩嗰班啊大細路嗰啲小朋友家庭咧啊，都可以多啲去下咯嚇、啊。即係有年票嗰啲咪去多幾次咯，你入場買支水嚇、啊，食個飯你都撐下個主題公園啦嚇。咁、我見啲遊客咧就買嗰啲紀念品都好爽爽嘅嚇、啊，都係都唔平噶嘛啲嘢嚇。咁亦都啱啱有萬聖節嗰啲主題咧就～好開心嘅啲小朋友玩到，
8: 係啊，因為萬聖節喺內地又唔係咁流行啦，亦都唔係咁倡議啊，就係啊，唔倡議啊，唔俾你玩啊，咁啊呢個特色。好緊要
9: 搞呢個主題嘅，咁佢要體驗呢個西方嘅一種氣氛咧嚇，都唔係咩真正嘅節日嚟㗎啦，只係一個商業化咗嘅
4: 都一個好大嘅商機
9: 啦，
4: 對於商場
8: 嗱，我又覺得今次 overall 咧就係入嘅比出嘅多咧，呢個係好兆頭嚟嘅，即係入嚟嘅。
9: 但我就係話阿 A 啱啱講個總人數係即係都唔差，但喺樂園嘅人數係。少嘅話咧，即係話 樂園對於遊客的吸引力，尤其我觀察那些年青那班呢，即是一般主題公園都是有兩班主力的，一班就是
4: 家庭客
9: 後生仔女，即是約一些朋友社交一下，認識一下人，玩一下機動遊戲，另一班就是家庭客帶小朋友去的嘛，其實後生那班消費力再都強的嘛，即是他有幾可成班朋友去玩，但是觀察就內地都好多後生嘅會落嚟香港啦，去油麻地警署打下卡啊，
8: 去旺角啊。
9: 咁你但係就唔去主題公園咯，嚇、啊！即係呢個純粹係我琴日。
8: 但係有機會佢去過，有機會佢已經
9: 去
8: 過。去
9: 一次就冇咗第二次嘅動力啦，或者嚇。咁、或者第二次嚟咧，有兩個公園，佢啊只能夠揀一個嚇，咁、佢又唔再去重複呢個啦。
8: 咁但係咧，其他好多嘢好玩嘅，咁破邊洲都多人去啦。不過亦都係發生同樣情況啦，就係、預約啊爆棚，turn up 即係真係蒲頭嘅咧，就可能得四五成咁樣。咁即係我又覺得呢一個預約制度係咪又要檢討下咧？嗱，你冇得預又冇得因，有得預約咧，嗰啲人又唔嚟，咁然後咧啲人係精，晨早就走去咧等下有冇。死雞汁咧就 walk in， 反而 walk in 咧，你即刻臨場啊，我即刻 register， 我即刻入去咧，嗰啲又中喎咁樣，咁我覺得咧，成日有點而係想控制嗰、那個來往嘅人啊，出入嘅人，但係有冇更好嘅方法咧？我諗大家都要研究一下。如果你話收錢嘅，咁又可能係又咩咗啲啦嚇，即係好似趕拒客咗啲啦咁。如果你免費咁，大家有個預算嘅話咧，咁佢唔嚟，佢又冇乜後果。
4: 其實會唔會你可以咧，即係上次我哋同阿旅議會咧，就是、總幹事啊楊淑芬咧都傾啦，佢話一來咧就可以咧部分嘅名額撥俾旅行團啦，團進團出啦，咁旅行團一定嘅。大部分應該不會甩底啦，因為甩底咧，其實旅議會都會記錄噶嘛。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咧頭先講預約嗰度啦。預約你會唔會預約都可以收個費用咧？又或者佢到咗嘅時候可以預分翻俾佢又得咧？咁呢個咧亦都
8: 唔係睇行政上點處理啦嚇。咁呢樣嘢就係即係我覺得係避免即係嗰個嘥咗佢咁解啫。
9: 政府部門管理任何場所最怕就係收費。因為收費去入去庫房啊嘛嚇，那個流程咧就極之複雜。
8: Admin cost 都好高啦。係
9: 啦，啲行政成本就如果你話收得平啊，又呢度又冇收貴啦，係咪？你當你收你一百幾十啊，都可能有人牙牙聲。咁你幾十蚊，咁你點咧？個行政成本可能高過幾十蚊喎嚇，咁所以好多時啲官員就唉冇搞啦。
4: 但係而家都有行政成本嘅喎，你諗下咧，你預約咗二千幾人，但係得千零人去，其實你當中個交通配套啦，你當中嘅現場嗰個人手安排等等，你預咗佢又有成二千。
9: 咁就
4: 你有安排，
9: 重點仲要
4: 係
9: 成本，仲要係浪費咗個寶貴嘅黃金週。
8: 咁而家又執下有一啲職場啊走嚟嗰啲咯，咁佢入到去嘅，咁都補翻少少，
9: 少數咯，
8: 少數啊，真係少數，
9: 唔好啦，係嘛？佢可能要喺個門口等啊嘛嚇，睇啲訪問都係話佢個系統又笨笨地，咁又彈翻出去，又要再擲搶個時，
8: 篤嚟篤去，
9: 再入過啲資料又從頭入過，咁你內地真係一成日都一個微信就搞掂曬啦，一件登入噶啦，香港又唔行呢啲嘅，咁你又可以用下市場力量咧，成日話嚇就政府有話要使用市場力量，咁啊推廣下香港品牌得唔得啊？啲飲品啊，定係本地龜苓膏咩都好啦，係咪？你合作下，唉，你係預約啊，要俾個費用嘅嚇，出嚟有個禮包俾你嘅嚇，反之你都要飲水噶，嗰度行到咁熱，咁啊送支嘢。
8: 嗱，呢啲細節就留翻即係嗰啲營運者啦。
9: 靈活啲嘅方法就唔好用部門嗰種思維啊，係一用部門思維咧，你就搞唔掂啦。
8: 反而佢做多啲 education 咧，就係嗰啲旅客嗰啲行為啊，真即係嗰啲習慣啊嚇，譬如始終各類人都有啦，有啲人冇乜手尾，有啲人冇乜公德心，有啲係自己咧明知危險咧都要爬出去影相嗰啲，即係鬼死咁危險。譬如你話垃圾亂咁掉啊，點踩嗰啲植物啊，亦都有啲小朋友咧，即係急得滯，忍唔住又即係大小二便啊咁。我覺得呢啲咧就真係要逐步咧，令到大家愛護個環境。你呢啲嚟得綠色嘅所謂行山式嘅旅遊咧，你都唔想個環境受到踐踏，而哇，即係過完個黃金週之後咧，即係滿目瘡痍，咁你都唔想啦嚇，更加就唔希望咧有啲人就 自己即係攞自己嗰個生命去交飛咁啊，係都要影張靚相咧，就唔理危危危險咁。咁之後咧，亦都即係環團都話啦，你有咗呢一個假期之後，嗰個垃圾量大增啦，跟住你又要清理，跟住又要即係又要 ready for 下一批人哋再嚟嘅時候，唔可以見到咁個環境咁污糟咁樣。咁我覺得種種咧，香港咧都要從嗰個實際嘅情況咧去 learn 嘅。咁啊，夜晚黑就燒煙花啦，話圍港38万人圍觀咧，就比預期多嘅，初初都係可能係30万松啲咁樣。咁嗰啲旅客啊，各樣嘢咧都真係都帶動到嗰啲咩沿途啊，或者係附近嗰啲餐飲業啊，就真係OK 嘅。咁呢個國慶就因為多假期啦，喺內地客嚟講咁。反而咧就入馬場咧個人數咧，即係剛才阿林健都有提過馬場反應咧，就人數咧就其實係以內地計啦，即係或者唔係一定內地嘅，即係非本地人嘅入客咧，就係少一啲，咁可能係比舊年少咗4000多啦咁。咁但係旅客咧亦都少咗3000多，即係國慶日咧整體馬場人數咧比舊年少咗4000，而旅客咧少咗3000多。咁呢個咧又不一次半次又不足以论断什么的，咁因为场数都有啲唔同啊，旧年就跑10场，今年又跑11场，咁嗰个注额咧，投注额咧就大概持平到啦，咁样，咁第一日咧，即系俾大家嘅感觉咧都舒服嘅 ，OK 嘅，丰收嘅，咁希望本身我哋又有节啦，琴日好多消费场所啊、睇戏啊，咁嗰啲司局长啊，即系星期期都落区，咁啊睇戏嘅睇戏，去茶餐厅。吃早餐的吃早餐，我觉得香港在国庆来讲算是有一个圆满的假期。
9: 特区政府还要打破关卡，就是高铁站连接内地城市的数目越来越多，但是自由行那个城市没什么、扩阔到所有连接的高铁站，还要来他们，大家要明白旅客来香港还要拿一个香港签，他没有自由行他就签证不到，所以呢、你说要有更加多新血，其实在政策上面咧，仲要啊，继续努力啊！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Family。

0: 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健。
1: 其实咧喺呢个十一假期前咧都有若干新闻啦，咁啱啱因为晾住放假咧，可能大家就未必好认真留意到。咁其中一单咧就系机场咧嗰个十一 skies 嗰个转手啦。咁今日信报嘅社评咧就以十一 skies 死场转活，需靠人流与人流。咁另一个流咧就是、留住个流。咁市场上关于新世界发展放弃机场航天城商业项目Sky 呢个消息咧，今年以嚟都流传咗好耐啦。现在终于就确定壮士断臂，机场管理局宣布咧，已经就十一 Sky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达成咗协议，相关合约安排咧系提前喺出年嘅四月一号就终止。新世界全资附属嘅乐思有限公司将会交回相关嘅租约，而同呢个项目相关嘅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同娱乐枢纽咧，无偿咁就会转移俾呢个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元的分手费，当中包含支付现金和若干的工程和服务。对于陷入亏损困境的新世界来讲，这个做法可以说长痛不如短痛，一次过摆脱长期的沉重负荷。新世界公布业绩的也都反映了，截至今年6月底止的年度，股东应占亏损是超过281亿元，较去年度是蚀大概163亿元咧，仲更加系大幅增加咗嘅。主要咧就由于十一 Sky 呢个项目所致，拨备咧系高达183亿元。如今呢个已经蚀到入狱，未来恐怕伤筋错骨嘅项目咧就转手啦。咁按照原有嘅合约咧，十一 Sky 项目嘅租约期咧系去到2066年嘅九月，新世界需要由2028年开始咧，每年就向呢个机管局支付最低保证租金18亿元，或者是总收入的3%，以较高者为准。换言之，新世界透过放弃已经达成价值约200亿元的硬件，另外加一笔分手费，就换取未来38年总额接近700亿元的租金。从商业角度来判断，是属于艰难但是理性的决定。投资着眼于未来，未来亦都建基于现在。新世界放弃继续投资十一 Sky， 大概是考虑到目前的店铺出租率绝不理想，楼面面积达到380万平方尺的商场冷冷清清，外界一直都叫这个是死场。这个十一 Sky 和 T2 的设计的布局呢，本身呢个设计又不是说很顺路，亦都要繞道，咁令人哋覺得咧呢度係難以咧聚集人氣嘅。咁人流固然緊要啦，人流同樣即係留住個流咧，同樣亦都不可忽略。人流嘅意思就係將潛在嘅顧客喺某一個特定嘅區域，等佢可以隨心所欲咁樣消費。機管局咧係接收十一 Sky 之後咧，可以考慮改良出入境移動路線嘅設計，令到呢一個商場成為旅客嘅必經之路。但係人流方面，即係留住嗰方面咧，就要調整一下啦。T2 個啟用之後咧，進駐的航空公司咧，而家睇嚟主要都係屬於廉航，而十一 Sky 嘅原本定位係以奢侈品同埋即係作為呢個核心嘅高端零售，未必切合廉航旅客對於價格敏感嘅消費模式。即使產生咗人流咧，亦都唔一定咧留得住啲顧客。咁機管局係咪有辦法搞好藝術文化同埋娱乐事业咧，喺呢个十一 Sky 将佢嘅人流同人流嘅关键都留住咧？咁呢个如此咧，作为商场嘅十一 Sky 咧，先至有机会系由死场咧转活。
2: 咁同大家睇咧，《東方政論》講咧，瑜伽店卷款爆煲啊，冷靜期久拖不決。近年咧，涉及乳繳式消費嘅爆煲事件咧，越嚟越多噶。

然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就倍加震撼了。政府亦都不得不重提就早前已经束之高阁的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包括订立7日的法定冷静期等。然而一如以往，有关的修订只是闻楼梯响，风头过后就不了了之的。较小型的美容院健身室执笠暂且不提，去年大班面包西饼全线结业，不单止员工被拖粮，最终亦都要是破欠基金埋单，还有不少是预早购入。

0: 前幾日甚至幾個鐘頭仍然向他們推銷課程的以限時的優惠加碼送堂，來誘騙顧客預繳續期和購買大沓的套票，質疑是蓄意詐騙。事實上面涉及美容院健身的預繳式消費投訴每年超過5000宗，高壓和有道式的銷售個案之中亦都這兩個行業佔了90%，可見不良銷售手法已經成為外界對這兩個行業有普遍的觀感。早在2010年政府已經提出修訂商品說明條例，建議半年以上預繳式合約設定7日的冷靜期。商經局今年8月始終終於完成了諮詢，官員亦都為正係整理意見，希望出年上半年將方案提交給立法會審議。究竟是否講到做到呢？這個仲係定係一拖再拖，只能夠係拭目以待啦。然而即使7日的冷靜期最終獲得落實，亦都不代表一勞永逸的。試想想，要是店鋪拉閘是倒閉的，消費者要追討損失的機會依然是微乎其微的。名副此消費者不單不適宜一次過購入大多的套票，亦都不要因為一些小利因小失大，更加不應該因為被人困在房裡面疲勞轟炸而就範。香港是法治之區，如果情況令人不舒服，消費者絕對是有權要離開的，否則就大可報警的。
1: 咁啊，《星島日報》嘅社評咧係東升西降，百科爭流啊！港大學國際化才是致勝王道啊！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咗世界嘅大學排名啦，香港持續有5間大學居百大啊，自然係好事。但係觸目嘅係首次有3間亞洲大學打入頭15，分別係清華、北大同埋新加坡國立大學。呢次係首次亞洲嘅高校排名超越歐陸所有學府啊！至於英美大學仍然係壟斷前10大嘅，但係打入全球200位嘅美國院校數量又創咗歷史嘅新低喎！呢個似乎可以講到西方大學喺全球學術界嘅壟斷雖不至於崩盤，但係開始動搖啦。難怪泰晤士高等教育也亦都用上東升西降嘅概念嚟形容呢個大勢。
2: 才知大道，
3: 早上7: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可能与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迪拜航空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是与伊朗有关。他又说若果确认伊朗涉及事件，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对于美伊战争的发展，特朗普就说伊朗必须签署协议，否则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外交部就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来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财经方面，在10月第一个交易日，亦都是第4季的开局，美股走势就继续受到美债息左右。美国10年期债息一度升至24年高位，令到美股曾经扭转早段升势，但系之后债息回顺，美股跌幅收窄，收市有得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咗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0.05%。

0: 4%。重磅股辉达 NVIDIA 升超过1%。Google 发布最新的 AI 模型，但华尔街投行就认为 Google 需要加速发展 AI 代理。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跌1.7%。近期旗下 AI 代理 Muse 被市场追捧的 Meta 股价就靠稳。晶片股美光 Macron 业绩好过预期，股价反复上升，收市升到3%。油价持续向上，石油股西方石油升超过4%，雪佛龙都升超过1%。受油价持续上升、通胀前景恶化影响，美债息曾经再抽升，指标的十年期美国债息高位升穿5.34厘，30年期美债息都曾经逼近5.7厘，双双创咗大约24年高位。不过之后有买盘趁低位入市买债，加上联储局副主席杰斐逊向市场放鸽，暗示未必需要短期内加息，债息就应声回落，反映短期利率走势的两年期美债息跌大约10个基点，创了超过1年来最大单日跌幅，现时在大约4.8厘水平上落，美国十年期国债都回落至5.24厘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星期四就说，近期各国债息急剧飙升，将全球借贷成本推升至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但全球债券市场目前整体运作依然维持有序。 IMF 的发言人科扎克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传媒说，组织观察到全球债券市场目前仍然有序运作，他同时说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仍然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柴油、汽油和航空煤油的价格较地缘冲突爆发前急涨60%至97%，反映了伊朗战事带来的深远影响，仍暴露出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的瓶颈限制。他警告推高整体通胀的能源冲击目前尚未结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7: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启田道嘅汇旋处；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喺电话机楼上车；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彩虹，呢分钟就喺新清水湾道嘅桥底都见到车龙；西隧过香港，龙尾就由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由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御龙山，大榄隧道出翻去九龙，而家喺大榄转车站都见到车龙，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喺新都就排到屯门医院，元朗公路去屯门，而家喺兆康就排到深圳湾出口附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5: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6: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5: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6: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5: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6: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5: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8点，有我黄咏瑶，
5: 仲有我陈舒君，
3: 生活无界限。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

0: 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睇一睇个投资环境啦，同埋睇下个债息，因为债息咧仍然咧，美国嘅债息咧仍然系高企啊。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啊，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一齐同我哋倾下咧个成个投资方向。早晨啊，陶国斌。
2: 早晨，
1: 大家仍然都关注住咧个债息高企嗰个问题啦。咁咧，而家讲紧咧，即系美国利率咧，系咪真系咧喺年底前会再加息咧？咁啊，美国方面亦都有啲嘅联储局嘅官员又出嚟讲，利率咧就可能有机会再上调啦。亦都有讲紧话咧，都处于一个即系考虑嘅阶段啊。咁呢方面嘅情况，你又点样睇咧？
2: 就其实系真系好重要，你见得到，譬如好似寻晚个。美股啦，道指啦，其實曾經即係落咗幾百咁咬身翻上嚟，其實好直接地咧，個時間上邊嘅配合就係個債息落翻赤條，講起碼呢個十年期嘅債息啦，咁啊落翻跌多咁樣，咁但已經係爭好遠，因為大家都係好擔心，如果持續地嗰、那個即係無論長中短期啦。個債息一路推進，而另一邊雙因為嗰、那個通脹嘅，你可以話個數據啦，或者甚至係通脹嘅預期啦，令到美聯儲嗰方面唔加息唔得嘅，即係可能喺今年年底之前可能會再加一次，咁就即係避開嗰、那個中期選舉嗰方面啦。咁我諗呢啲都係外界比較擔心嘅情況，因為其實一個好簡單嘅道理，當嗰、那個利率啊，或者係貼現率啦，即係向上嘅時候咧，你用普遍嘅資產價格咧，你用嗰個現金流自然嘅模式去計價咧，正常嚟講啊，假設其他因素不變啦嚇，咁嗰個估值都係要向下調嘅，爭在係多定少啊，即係跌多跌少。咁呢樣嘢就當然對個風險位立就唔係咁理想，咁就唔係淨係債嘅，係即係股市啊、商品啊，普遍都會受到影響。咁當然港股啊，亦都在內啦。咁所以我相信即係而家。最關心正如你頭先所提到咧，就係嗰個債息嗰方面嘅問題。但係我自己個人相信咧，其實喺美國官方佢可以做到嘅嘢唔太多，因為即係我哋萬變不離其中。如果佢而家美國財政部係可以有啲咩，即係所謂有啲咩扶貧係可以即係一搞搞得掂嘅，咁晨早就唔使孭到咁重債，個債息又唔使即係令到自己咁大壓力啦，咁頭痛啦。咁所以我相信其實佢可以變到嘅戲法就唔多嘅。咁但係另一邊雙，佢又要即係保持住同個市場溝通，其實就係某程度上透過喐十，佢即係堅持睇翻即係當其時需要做嘅數據，但係又佢都好醒目嘅，佢唔會話我淨係睇一兩個 data point 嘅，佢係睇一個趨勢咁樣。咁呢樣嘢就令到外界會覺得，起碼個聯儲局主席咧就唔係淨係齋聽。特朗普話，咁佢都係即有啲公信力喺度，咁就令到咧，反而就令到個債息咧，可能係可以舒緩一下。否則嘅話，如果即係淨係執埋一邊，特朗普想點就點嘅話咧，其實即係要拱上去再快好多都仲得
3: 嘅。咁而家咧就睇緊個即係數據咧顯示出嚟咧，如果加一次嘅話啦，而家兩次同一次咧都有好多人講。咁如果加一次嘅話，就究竟先加最近期十月呢一陣啊，定係話啊？再睇耐啲，加十二嗰一陣咧，咁如果只係二選一嘅話，咁你估咧？
2: 其實嗱，個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咧？就係你跨唔跨越咗嗰、那個或者你避唔避開嗰個中期選舉嗰個最敏感嘅時候。咁你等佢過咗先至做咧。其實我相信喺政治上就比較合適啲嘅。咁但係會唔會嗱？我又即係會即係陰謀論啲啦，即係當係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咁嗰個喐十咧，而家我哋大家當話佢純粹睇數據，睇即係嗰個即係唔睇政治嘅。咁但係會唔會其實佢越係強調佢唔睇政治咧，反而其實本身都已經係一個表態嚟嘅。咁我相信咧，有可能反而即係如果你話反正而家呢個共和黨佢嗰個選情都係不利㗎啦，咁兵行險著都行到嚟呢一步啦。都唔爭在，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做嘅話咧，不妨就係即係早少少做埋嗰個動作咧，其實可能就對大家都好啲。不過呢個對大家好啲係咪等於對特朗普啲咧？呢個就唔一定嘅。咁我自己個人相信咧，其實佢兩個有溝通，即係之前一路有報道咧，就係有電話咁即係傾偈

0: 嗰樣嘢，當然佢梗係否認話我俾壓力佢叫佢減息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使俾嘅，大家知即係你想要乜，我想我又知你想要乜，大家都知道嘅。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盡在不言中啦。我自己個人相信咧，最大機會咧，其實如果你真係正路去做咧，就應該係喺即係過咗嗰下，即係你十二嗰啲時間，即係先至係去做咧，就比較合適啲啊。咁但係我相信，就算係十二做，跟住落去到明年咧，都仲係要做，因為佢講緊係個最大嘅理由咧，係個通脹未翻去個中長期個目標水平啊嘛，即係2%嗰，即係兩厘嗰個水平。咁其實如果你話去嗰個水平，咁其實都仲係有一大段距離喎。即係而家你見到，就算個譬如好似近排嘅油價。即月紐約期油曾經落翻去即係889呢啲咁嘅水平之下咧，你見到都唔係話真係大家即係太著弱，因為大家知道嗰個中東個危機咧就尾大不掉，亦都係即係好難善化嘅，除非真係即係美國嗰方面你又好難要佢認低位，咁我相信係有啲難度喺度咯，個油價晾住喺度。當然我哋客觀講。油價就並不等於曬成個通脹，因為通脹係普遍物價嘅持續上升嗰個動作先啱啊，唔係淨係一個嘅相對價格啊嘛。咁但係即係當個通脹預期一形成咗咧，其實而家就比較難啲去即係有更加多嘅動作。所以我自己個人相信，唔好話今年要加多次啊，下年都仲係要加，甚至唔係加一次，甚至可能仲要加兩次先至係即係要做得到個效果。
1: 嗯，個油咧就今朝早$93一桶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你睇翻美匯嗰個情況會係點樣走咧？近排我哋見到美匯又強翻一啲嘅喎。
0: 其實如果我哋用即係美匯嗰、那個你可以話當係一個美匯指數咁去一個藍指咁樣去睇咧，咁當然最重嘅比重當然係歐元啦。咁跟住其他譬如有 yen 啊、有磅啊等等。咁從呢個角度去睇，其實都係一個相對價格，即係究竟。大家估計即係你話譬如我講就美國對日本咁計先啦。咁美國佢如果係即係啱啱最新嗰次嘅加息，佢係加25.子，咁日本又加25.子，點解個反應就係日本宣布完之後，反而個已經仲跌翻轉頭嘅咧？咁好自然，因為美國諗住係要再加多次嘛。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個利息差嘅預期啦，即係唔係淨係嗰下嘅利息差真實嗰、那個，而係仲要個預期。咁我自己個人相信，如果睇美聯儲而家嘅態度咧，似乎佢哋比起歐央行啊或者英倫銀行等等咧，佢哋會即係再積極少少，即係話有某程度上係追翻之前咯。其實喺2024年嘅時候咧，當其時隨住嗰、那個通脹慢慢個壓力舒緩咗之後咧，其實係即係歐洲嗰方面就睇住啲實體經濟咧就已經唔係好掂，我都唔好等美國啦，我自己搞自己先，咁就減咗落去，咁佢係有空間。加翻上去嘅，咁美國又做得慢啲，即係淨係做得嗰三次咧，咁去到2025就已經係特朗普嘅時代咧，又唔係做得好積極嘅，咁所以我相信即係而家有少少似乎係佢會追翻嗰個時間上去，就去即係希望控制翻個通脹撳翻落去，咁其實係好事嚟。如果佢唔撳到個通脹落去嘅話咧，其實外界一路都會預期你頂唔順，咁即係你而家唔加，遲啲都要加，咁所以。就喺個債息嗰度反映出嚟，咁反而令到特朗普嗰度更加即係冇辦法嘅。
2: 咁但係債息係咁升，美債30年債息而家係24年嚟高啦。咁除咗話抽走咗啲市場上邊嘅融資嘅資金之外咧，另一個重創嘅咧就係啲其他國家嘅國家債喎嚇。因為當你美債咁高嘅時候咧，原本有啲可能都擺喺其他國家嘅，都尤其是歐洲嚇。同一個意識形態體系嘅，咁好多錢咧就走咗，扯高埋咧其他地方啲國債咧都要加息。咁英國30年期國債就曾經升到成6厘，係1998年嚟嘅新高嚟嘅咯。法國債咧更加咧就要升到11個基點啊，即係4厘幾啊。咁要10年期債啫，只係咁呢個連環效應係繼續持續發酵嘅喎嚇，會唔會真係去到12月美國再加息又美債又再咁做嘅時候，成個債市市場嘅動盪會點樣走位呢？
0: 我相信你剛才提到那裡其實有兩部分的反應存在的，一部分呢就是即你說假設傳統上面你覺得美國國債是相對穩陣，大家當它是一個就算不要說真的絕對地無風險，你在個模型上面呢都當它是無風險，其他再搭上去啦，用這個角度呢就的而且確 當這個 美國國債的知識都向上的時候，我想好自然地你其他在它上面那些就會再加緊上去，這個是第一個效果。但是另一個效果是什麼呢？另一個效果就是我相信最大的因素呢，就是根本全球金融市場在海嘯之後呢，那個量寬啊、超低息的環境根本就不是只是美國才即是水浸嘛，是全世界都有，咁亦都大家都唔捨得去抽翻走，因為驚一抽走嗰時個市場會波動。咁呢樣嘢就唔多唔少，你當係一個唔平衡嘅，即係抌錢落去嗰時咧就要快手啲，抽走唔可以咁快走得嘅，唔可以咁快手。咁最終嘅效果咧就係個通脹。咁當然咧，以往一段長嘅時間咧，個通脹就直接反映咗喺嗰個資產價格上面，就唔係大家預期中咧就喺個普遍物價嗰度。所以你曾經有一段好長時間，即係十年八載講緊係。就喺嗰個 CPI、PPI 嗰啲，甚至 PCE 咧，係量度得唔係真係好明顯見到效果。但係到一旦觸發咗，即係疫情之後一觸發咗之後咧，咁基本上就而家一路拱緊上去嗰個通脹預期咧，都係會推進上去。所以就並不能淨係話係因為美國國債加上去嗰個 risk free rate 嗰個效果，而係仲有其他都係令到即係唔多唔少啦。佢要睇住通脹數據咧，個當地嘅央行，無論歐央行、英倫銀行或者其他咧，佢哋睇餸食飯都係要做呢個動作。咁我自己個人覺得，你頭先講嘅係重要噶，即係個債息一路推進緊上去，咁好自然地啦。如果個債係有咁嘅回報率嘅時候，咁會唔會其實好大程度上？某啲投資者原本係有啲股債嘅比例嘅話咧，咁可能就喺嗰、那個即係、股票嗰度就會即係褪翻啲出嚟啊！咁、那、嗰個都唔係一件即係小事嚟嘅，因為都係涉及嘅金額或者係規模都頗大。
3: 而家咧好大程度咧就睇嗰个油价，而个油价亦都睇个局势啦。咁啊，刚才掂一掂讲完个油价，我都想讲翻咧，其实而家波斯湾嗰个整体个石油嗰个输出量咧，逐渐咧都回复翻去今年即系二月啊，以色列同美国联手崩呢个伊朗嘅差唔多个量。咁但系而家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就喺度就拗到即系都唔知会最后。变成点？咁嗰度断咗之外咧，各国咧自己就用紧佢自己嗰啲战略储备啦。咁而家 burn 下咧 ，burn 咗超过半年咧，有啲都有少少即系觉得条危险线啊，系咁我继续用呢啲储备，咁将来如果再件事拖落去嘅时候会点咧？咁样咁，但系咧而家最大个问题咧就系呢个晾住呢个中期选举咧，就系特朗普而家咧就用把口，但系唔排除咧过咗个选举之后咧，佢冇乜。估计咧就真系即系打过去啦吓，即系用强烈嘅火力去攻击呢个伊朗啦，或者甚至十一月前佢已经做呢个动作。咁究竟呢一个石油整体嘅战略储备，如果就咁咧再继续系索干，而又即系嗰啲新嘅供应啊，嗰啲油管又未完全恢复，即使波斯湾而家叫好少少咁啊，整体上咁大家会系即系。朝住呢个方向嘅话，嗰啲油啊，会拖累个程度咧，会即系下一步会点啦？即系唔好计咁长远啦。因为咧，特朗普咧又仲即系出晒口述啦，就话咧，南韩咧就会将会对美国嘅能源项目咧又会投资2000亿美金，佢自己噏嘅啫，2000亿美金好犀利咁啊，等于1万亿港纸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讲到好 specific 话有500几亿美金咧，就为用喺阿拉斯加嗰啲液化天然气。但是南韩又似乎觉得不是嘛，我们都未谈好的，即是未谈妥的，你又讲了出来，我们都未似是有这样确切的计划，亦都甚至乎韩方呢都就这个说法呢表示强烈抗议。这些这样的管道也好，未来的能源投资也好，加上现时的战略储备也好，三样东西加起来似乎条数很难计算。
0: 是啊，其实真系即系特朗普佢嗰个作风就系佢讲咗先，摆咗你上台，咁就睇你即系都系循例，佢都系开天晒价落地还钱嘅，即系知你有反应咧，咁啊好啦，咁啊打一半都好啊，都即系对佢嚟讲即系相当无赖嘅，即外边就觉得相当无赖，但系对于佢嚟讲佢系即系习以为常。咁而家我相信最大嘅问题，头先你提到的而且确系嘅。嗰、那個即係波斯灣嘅地區咧，其實嗰、那個即係你話嗰個數量上面咧，係逐漸恢復翻去即係所謂戰前咁上緊，即係近排呢個美伊戰事之前咧嗰、那個情況咧，咁其實係正常嘅，因為 大家在那一刻里面呢你就不能够调节得最快嘛，即是简单的经济学的需求定律，但是你给时间它的话呢它就会调节得到的。但是调节呢它现在的方法就是正如你刚才说的呢就是用紧战略储备，而这样东西呢整整下呢咁都会用下就你都真是即是你要梳整，你都要找到其他旁边的地方是真的瞓得到给你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中长线呢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一个困局。即是短线你咪烧住其他即是可以烧的地方先，即是你自己那个油本身有。但是整整下你真的基于当你可能个路线或者地理上面呢令到它的成本的效益那方面呢，一开始为什么要用波斯湾，为什么要用富尔默木之海峡，因为即是成本的问题嘛。咁如果你冇办法在短期之内即是搞得掂即是美伊呢方面嗰、那个即共识嘅话呢，咁我相信最终你都要反映返喺个油价度。亦都正因为咁你见到嗰、那个即是 NYMEX 嗰、那个即是即月纽约期油呢就算低近摆都系落返去88-89嗰啲。佢唔会咁容易返返去之前嗰啲70啊嗰啲水平。点解呢？因为大家知道你唔容易傾得掂，即係通常呢啲呢一打好耐。咁以往就有趣嘅，以往其实过起码十几年啦，呢啲地缘政治嗰啲问题呢其实反映三几天一个礼拜呢乜都即係油价、金价、VIX 指数、美债、美汇乜嘢都反映晒㗎啦。但係今次係打得长，同埋都係令见得到嗰个油价呢上咗去佢落唔係咁容易落得返。咁我諗呢个係一个开始慢慢会形成喺嗰个通胀预期上面呢就难搞嘅。因为一旦通胀预期形成咗呢就个个就有个心态，就係我今日唔买听日贵啲，听日唔买后日再贵啲，咁不如我今日就买佢，自己就已经去做咗个动作呢令到个日个价钱上咗去㗎啦。
3: 嗱而家呢最驚係咩呢？ Mark 就係呢各自为咗自己嘅用油呢就限制出口。其实呢特朗普亦都讲过话佢限柴油啊可上。而中国呢亦都盛传有传啦就话佢想限啲成品油出口嘅。咁如果係嘅话大家就咦我自己唔够用喎，我就唔出啦，咁我搞掂自己先啦咁。咁亦都即係有啲炼油厂啊，就算你将佢翻生又好，将佢点都好啦，啲油管点样驳都好啦，都赶唔切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有呢一个举动，各自咧就即係变成啊维护翻自己嗰个使用率啊，自己优先啊，自己供应啊咁。咁呢个咧讲真啦，即係亦都美国咧亦都俾压力呢个欧洲嘅，就叫佢释放柴油储备。咁但系人哋听唔听佢讲咧，采唔采佢咧啊？即系佢自己限又得啊，又要人哋释放咁。咁我觉得如果係咁嘅话，那个油嘅市场呢其实就会杠杆地即係影响晒债市啊，其他嘅层面嗰个股市啊咁。
0: 係呀，你睇返佢个部署上面呢，嗱你见到佢2025年一上场呢，第一件事佢会行政命令嗰度一签完，就係话即係自己本身战略用油，佢原则上就要减低个通胀啫，喺呢方面嘅压力。但其实都係有个部署嘅，包括埋今年年初佢打個委內瑞拉嗰度，即係起碼就算你話嗰啲油呢要即係提煉呢個成本高都好呢，咁其實喺中長線呢佢慢慢會多返呢啲咁嘅供應。咁而另一邊商佢頭先個做嘅方法呢就係、是、即係你哋個個都要睇餸食飯，自己係真係少咗嘅話呢，即係因為個管道或者個物流或者中間嘅過程係個 distribution channel 啊，成個渠道係即係打斷咗嘛。咁最終個效果就係其實以美國本身係產好多油，而如果佢能夠即係搞彎人哋，佢自己唔係好好嘅，不過搞彎人哋多少少，即係呢啲係即係正式係損人不利己。咁相對效果上面咧，佢自己就著數咗啦。即係呢個就係嗰個盤算最，你可以話係一個好差嘅諗法，但係又好現實地咧，佢似乎而家就係做緊一樣嘢。咁我都同意你頭先話到，當佢行呢一著嘅時候咧，跟住落嚟應該個油價亦都我相信係會浪得比較實啲，唔容易再翻翻去之前嗰啲水平。咁最終個效果，通脹啦、加息啦、債息啦，即係等等，全部都受到影響。即係所以點解好多人會覺得嗰個滯漲嘅可能性的而且確係大嘅。
1: 投資都係要小心謹慎嚇。今日咧先唔該曬啊，唔該曬啊，陶國斌，唔該曬。
4: 财资大道，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

0: 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是日寒风，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2: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方正筹备总统普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一个论坛上指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增强，一向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准备和习近平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需要先议定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伊朗可能和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迪拜航空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是与伊朗有关。他又说，若果确认伊朗涉及事件，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对于美伊战争的发展，特朗普就说，伊朗必须签署协议，否则伊朗将会不复存在。伊朗外交部就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的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在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恐袭。财经方面，在十月第一个交易日，美股走势继续受到美债息左右。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升至24年的高位，令到美股一度扭转早段的升势，但之后债息回顺，美股跌幅得以收窄，收市更加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了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